0: 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特朗普称，双方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其实很想达成协议。
1: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在梅伊冲突当中严重受阻。那么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之前发回的记者观察。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号的消息，美国当天取消了对伊拉克巴格达航空公司的制裁。此前，美国方面指控巴格达航空公司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有关联，而对其进行制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赛义迪还说，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的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的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近期不断的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已经消耗了萨德反导系统接近80%的拦截弹。
3: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

0: 但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相关联合声明进入终审阶段。那么海峡通行安排取得新的进展之后，是否就意味着地区的紧张局势迎来了缓和的窗口？美伊的后续谈判还将会面临哪些关键难点？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如果能够形成临时性安排，核心价值呢，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对抗与僵局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可操作空间，也给之后更进一步的政治接触提供了可能。需要明确的是呢，这种临时性安排恐怕在近期内还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是暂时性的通过共管航道并搁置收费争议，为国际航运阶段性的松绑。那在此状态下，伊朗在海峡事务中的角色不会被排除，但美国也不会接受伊朗单边主导。这种模糊共识呢，虽然是脆弱的，但是也给后续的谈判提供了缓冲期。但双方在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上的回避，大概率还是会在后续的方案落实过程当中再度被激化，并引发新的冲突。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近期的发言当中就明确表示，美国与伊朗要签订的所谓大协议是有关核问题的，而当前的当务之急呢，是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自述是参与到了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问题的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海峡谈判只是第一步，核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全面放松对伊朗的压力。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的行为，这就是指美国是否会允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呢是否会满足伊朗所要求的美国履行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包括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全域停火等系列承诺。由此可见呢，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是非常大的，伊朗和阿曼即便达成海峡临时通行安排，也只是前期的基础作用，是给后续的美伊谈判和政治接触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也可以理解为是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地区局势是否会因此真正的缓和，相关的通行安排是否能够得到落实，甚至是长期维系并成为一种制度化规则，最终呢，还是要看美伊之间后续的地缘博弈。
3: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11人受伤。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
4: 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

0: اتجاه تفجر الأوضاع في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يجب أن تتوقف。
1: 声明还呼吁，在将于九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联合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
2: على أشقائنا وإخواننا ب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والإسلامي لحتى إنه يقدروا يوصلوا لاحتياجات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في القدس. بدنا نشتغل مع بعض، بدنا نواصل عملنا المشترك.وأنا اليوم شفت إنه كان في ملامح الخروج بتحرك اللي الكل يكون موجود في عالم عربي وعالم إسلامي لحتى نقدر نأثر دوليا بشكل أفضل。
3: 在巴以冲突持续、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正通过不断扩大协调机制，进一步凝聚地区国际社会的共识。尽管外交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态势，但持续发出统一声音，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维护耶路撒冷历史与法律地位，依然是当前相关国家应对巴以问题、争取政治解决空间的重要着力点。左南记者朱云翔、约旦安曼报道。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一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五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县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10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地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4: 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 台湾钓鱼岛问题。

0: 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不容日方智慧。日方不断强军扩武，背离和平发展承诺，威胁地区稳定，敦促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错。据东京新闻5号报道，高市政权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引发日本地方政府强烈反弹。报道援引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的统计数据，从去年10月高市政权成立到今年7月，日本全国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创历届政府新高。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以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各界强烈担忧。此次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是高市内阁上台以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其中的表述与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高市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有何关联，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1: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
2: 日本现在很重视它的军工生产，那么以前呢，他不能向外销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那现在他要销售，他想更紧密的整合到当前的这个国际军火市场当中。高市早苗去出访，参加这个G7峰会之前，还专门去商讨这个下一代战斗机啊等等的这个发展计划，就是他想尽可能的让日本的军工呢，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和关注的。
3: 这新型作战方式啊，它主要的是这个讲日本呢，它想这个在AI 啊，就人工智能啊，在无人机集群啊，要进行发展这个防卫力量啊，作为它一个重点。实际上呢，是日本它想要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啊，为它的这个军事进攻性啊，还有这个军事扩张呢，来谋求呢这个抓手。它想要和这个盟国以及伙伴国家共同打造一个封闭式小圈子的防御产业链，他把安保政策和他的这个军工经济再结合起来这表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正在呈体系化的深入。
1: 在军事部署层面，新版白皮书披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等，进攻性意图暴露无遗。在政策层面，日方多次释放信号，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外界担忧，这份新版白皮书是为日本下一步调整安保政策提前铺路造势。
3: 他想这个为自身的国内的政治议程服务他想通过炒作中国这个威胁叙事来呢进一步为国内增加防卫费，制造舆论的氛围借炒作中国威胁进一步的发展进攻性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步一步的蚕食合并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的道路逐步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最终呢是修宪。
1: 新版防卫白皮书将日方的图谋暴露的愈发清晰，实质背弃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正在进行危险的战略转身。日本若执意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最终换来的不会是更安全，反而会成为引爆地区安全的火药桶。
4: 五号，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

0: 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针对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一事，巴西政府四号批评美方蓄意升级针对巴西的敌对活动，强调先前被巴方拒绝发放签证的两名美国官员妄图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2: 多家媒体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巴方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就撤销大使签证给出的两个理由均不属实，该决定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方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就巴西拒绝美国务院两名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方强调，这两人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总统卢拉五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特朗普六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但迟迟未获巴方接受。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声明还强调，美方理应在巴方接受大使人选后再做公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美驻巴西大使职位一直空缺。一名巴西外交官8月4号告诉美联社，巴方试图搞清在距其总统选举仅有数月之际，美国政府为何火速向巴西派遣大使。另据美国务院官员说法，巴西方面已放风暗示，巴西或在总统选举结束后才会接受美国大使人选。巴西将于10月举行总统选举，总统卢拉寻求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巴西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罪行被判超过27年有期徒刑。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达对这位盟友的支持，施压巴西政府，要求叫停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弗拉维奥今年5月访问美国，并与特朗普会晤。6月，卢拉公开向特朗普喊话，警告对方不要干涉巴西选举。
1: 阿根廷外交部当地时间4号晚间发表声明，对巴西将双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的决定表示遗憾。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5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
2: 声明说，4号下午，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后。

0: 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于7月26号召回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1: 美国政治报4号的报道说，根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的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的情报资源部署。报道说，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的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现政府。而对于上述的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2: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报道说，今年一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3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3: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援引土耳其海员工会的数据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
0: 报道称，由于冲突信息高度不透明，相关数字尚难以得到独立核实。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报道援引海事安全公司负责人的话说，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港口、码头和船舶发动袭击，俄罗斯也做出回应，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报道说，随着风险上升，不少海员已开始拒绝登上进入黑海的船舶工作。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8月1号，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在驶往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无人机袭击，船体进水后，全体17名船员弃船获救，船舶随后沉没。8月3号，驶往土耳其萨姆松港的滚装船纳杰日达号在新罗西斯克附近遭无人机袭击，船员被疏散，其中3人重伤。土耳其外交部4号对这两艘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3: 当地时间8月5号晚，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涉及安全问题的事件。目前围绕无人机来源以及幕后责任方仍无定论。德国警方和检方已就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根据德国警方和安全部门

0: 透露，当地时间5号凌晨前后，莱比锡机场因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一度暂停运行。此外，当天在莱比锡机场有一架德国敦豪快递公司货机与不明物体在空中发生碰撞，货机受轻微损伤。目前调查人员尚未确认这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科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会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1: 科尔什科核电站位于斯洛文尼亚科尔什科，紧邻萨瓦河。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该核电站运营方5号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将从6号起逐步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 80%。 克罗地亚媒体援引核电站运营方的声明说，本次采取的措施是有计划可控制的临时措施，目的是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报道说，科尔什科核电站使用萨瓦河的冷水进行冷却，再将变热的水排回河中。相关环保条款对核电站附近萨瓦河的日平均水温和日水温平均升高幅度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水生生物。一些欧洲国家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0: 据韩联社报道，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持续，韩国今年报告的一次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增至21例。5号，韩国首都圈40%以上地区已拉响了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韩国消防厅也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级。
2: 韩国今年以来首次连续4天报告疑似高温相关致死病例。据韩国疾病管理厅5号通报，前一日共有198人因中暑、热衰竭等高温疾病前往急诊就诊，其中1人死亡。自韩国疾病管理厅5月15号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体系以来，截至8月4号，韩国累计报告高温疾病患者达2441人，死亡病例增至21例。今年报告的高温疾病患者总人数为去年同期的75%，但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已超过去年水平。考虑到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电力设备、空调等制冷设备火灾风险上升，韩国消防厅5号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级别从2级警惕上调至3级严重。韩国火灾危机预警共分3个级别，由低到高分别是注意、警惕、严重。消防厅曾于2022年3月因森林火灾风险向全国首次发布3级预警，此次为时隔4年5个月再次发布最高级预警。目前韩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首都圈局部和全罗道的高温预警达到最高级别。同时受高温天气影响，韩国各地火灾事故呈上升趋势。7月1号至9号，平均每天发生火灾84.4起，10号至27号日均增至100.8起，增幅达19.4%。7月27号至8月4号，日均火灾更增至116.9起。
0: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期将会显著加剧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3: An analysis released today by the World Food Program shows that the strengthening El Nino weather pattern is set to significantly worsen food insecurity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WFP warns that drought,Flooding 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re already putting communities at risk, and El Nino could push at least 49 million more people into acute food insecurity by the end of 2027.
1: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对数百万本已处于脆弱境地的民众的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越早帮助家庭为气候冲击做好准备，就越能挽救生命，保护生计。食粮署预计，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为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也将受到显著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至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

0: 尔尼诺现象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它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厄尔尼诺现象会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气温和降雨模式，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升温效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会增加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频率或强度，但海洋和大气变暖会加剧热浪和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1: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4号宣布，因富埃戈火山持续强烈喷发，火山周边3个省进入省级红色警报状态，全国其他地方维持橙色警报状态。火山周边8个村庄至少有659人被迫紧急撤离，安置在临时避难所中，预计还要再疏散10个居民点。富埃戈火山海拔3763米，距首都危地马拉城不足100公里。3号清晨开始喷发，熔岩如河流般沿山坡倾泻而下，火山灰碎屑和高温气体形成的喷发柱最高达海拔6000米，将天空映红。监测显示，截至4号上午，富埃戈火山喷发强度略有减弱，但火山碎屑流仍可能沿山坡下泻，对附近居民构成威胁。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返回地球，并且完成了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5: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

0: 望瞬间。
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次太空应急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0: 神舟21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2: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
0: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3: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0: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5号到6号，中国的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4号下午，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强降雨，城区积水严重，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积水漫过道路，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出动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对内涝地区紧急排涝。强降雨还导致哈尔滨市低洼区域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救援人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群众撤离。截至目前，冷水镇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最近几天，重庆开州区多地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开州汉风湖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节汉风湖水位，并及时开闸泄洪。截至8月5号9时，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6个雨量站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雨量站达282.3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风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了170.68米。
6: 上午9点，水位调节阀开启实控闸门泄洪， 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5: 8月4号下午1点多，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乐天溪镇突发。

0: 发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不少外地自驾游旅客滞留。接到报警后，宜昌市夷陵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消防员携带抢险救援器材前往现场，护送30余名被困游客疏散转移。受强降雨影响，五号上午，在湖北宜昌秭归县，一女子被困在一个木板上，两名消防员穿戴好救生装备，利用绳索成功将女子转移到安全区域。在秭归县毛坪镇杨贵店村，也有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近2米，一户民房内有10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利用安全绳索固定后，汤水靠近被困人员，将他们通过2楼阳台和屋后窗户转移至安全地点。在宜昌市秭归县毛坪镇迎宾路，一厂房因地势低洼，积水最深处近3米，6名工人被困车间，爬上窗户等待救援。
1: 你把桌子抱着，把你接下来，你接下来。
0: 最终，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分批将6人安全转移。
2: 连日来，中国多地持续高温，暑期清凉经济的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打造多元化的消暑体验与夜间消费场景，不断的激活夏日市场消费潜力。
0: 暑假以来，山东日照莒县抓住大学生返乡契机，推出音乐嘉年华、青春小店市集等一系列活动，将音乐演绎、潮流市集与休闲消费深度融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莒县全民健身中心热闹非凡。音乐嘉年华现场，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市民游客伴着歌声漫步市集，选购原创潮玩、特色文创，品尝网红美食，沉浸式体验夏夜休闲乐趣，有效激活夜间消费市场。在湖北省宜昌兴山市神龙洞景区，有一座天然溶洞，以常年恒温18摄氏度的清凉，成为本地市民和远方游客争相奔赴的天然空调房。行至洞口，一股清冽的冷风自洞中涌出，扑面而来。洞中赏景，洞外亦有意趣。全长808米、海拔落差达307米的神龙滑道，游客可从山顶乘滑道俯冲而下，一路呼啸至山脚，快意淋漓。连日高温闷热，在江苏淮安龙宫海洋世界景区，游客纷纷下水嬉戏。园区配套多样亲子水上游乐项目，不少家长携孩子一同游玩。暑假期间，园区还推出夜间特色玩法，解锁日夜不间断的清凉游玩新模式。夜幕降临，晚场电音派对火热开启，游客们置身晚风中，一边畅享戏水清凉，一边跟随节奏尽情狂欢，解锁夏日夜游新体验。盛夏时节，甘肃兰州新区临港花海繁花似锦，凌空如画，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精细化管护，各色花卉蓬勃生长，盛花期如约而至。依托600亩连片花海资源，园区坚持以花为媒，全力打造四季可赏、体验丰富的城郊休闲打卡地。在兰州新区西岔镇，千亩向日葵次第绽放，错落有致的田园花海构成治愈感满满的网红打卡风景线，吸引众多市民、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暑期旅游高峰，依托梵净山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贵州江口县清凉避暑夜间休闲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梵净抹茶小镇作为江口夜间文旅消费核心阵地，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小镇夜游，火热的人流直接带动沿街商户经营向好，众多经营抹茶饮品、本地农特产品、特色小吃的摊主借着暑期夜游浪潮收获稳定客源，营收实现稳步增长，真切感受到了夜间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3: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

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

0: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极端天气影响，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5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对一票进口集装箱货物查验时，在集装箱内壁缝隙查获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蜘蛛，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西部黑寡妇蜘蛛具有极强神经毒性，人体遭叮咬会产生肢体痉挛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危及人身安全。
0: 近期，日本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极端酷暑，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3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西南到东北一带的降雨将会减少减弱，但是强对流天气高发，要小心防范。气温方面呢，新疆一带仍然是持续的出现高温。另外，从东北到华南，闷热天气也在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欧洲，今明2天在欧洲降水是逐渐的向东发展，像巴尔干半岛一带就会迎来雨水，部分地区呢雨势还不小，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在降雨影响之下，欧洲中部和西部不少地方炎热天气将会有所缓解，最高气温还会回落到30度以下，但是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在35度以上。我们再关注北美洲，今明2天在美国降水范围依然不小，大多数都是阵雨或者是小雨。那么在5大湖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还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

0: 对流天气。气温方面，美国西部依然是受到强盛的高压控制，这一带天气酷热，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在40度以上。我们来看城市天气吧。
1: 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0到33度。天津多云，28到37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4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6到35度。济南晴，28到38度。郑州小雨转晴，26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广州晴，27到36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西雅图晴，15到3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9到30度。纽约小雨，24到33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4到35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首尔晴，29到38度。东京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5到24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5到25度。柏林小雨转晴，14到26度。维也纳小雨转中雨，20到34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8到29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拟禁售中国光模块，但全球超半数产能都在中国。美科技巨头布局 AI 基础设施，面临更高成本。中国 AI 大模型密集上新，外媒指出，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已从孤立冲击转向体系化突破，快速缩小与硅谷差距。日本以漫画风格包装新版防务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难掩扩军野心。继无人机、路由器和机器人之后，美国可能再次出台针对中国的进口禁令。这一次，美方针对的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关键的零部件——光模块。
1: 路透社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拟定一项禁令，禁止从中国进口光模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推进禁令的制定工作，计划在今年年内发布。据悉，美方计划全面禁止进口新型光模块产品，同时为非中国供应商提供豁免。光模块是现代通信网络中最关键的硬件之一，扮演着芯片世界与光纤世界之间翻译器的角色。CPU、GPU 等芯片只能处理电信号，光纤只能传输光信号，光模块则能够实现电信号与光信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尤其是在 AI 热潮兴起之后，光模块已经成为与 GPU、高带宽内存 HBM 一样热门的核心部件。它通常插在交换机、路由器、AI 服务器等设备上，通过光纤进行高速数据传输。AI 数据中心运行过程中，算力芯片之间每秒都要交换大量参数。如果通信速度慢，芯片利用率下降，算力就会被浪费。因此 ，AI 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强的芯片，也需要更快的光模块。如果说算力芯片决定了计算能力，那么光模块就决定了数据传输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光模块生产国，中国企业在全球光模块市场的份额超过一半。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继续创和新易盛分别是全球出货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光模块企业。此外，光讯科技、华工正源和剑桥科技等多家中国企业也都跻身全球前十大光模块企业榜单。
2: 以前基本上是十年一代的迭代周期，随着这个 AI 的爆发，到目前来讲基本上一年乃至半年左右时间迭代一个新的产品。我们只有能够

0: 坐得住人满的，能够沉得下心来搞我们的这个技术开发，那才能够在风口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抓住风口。
1: 近年来，公模块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硬件之一。
2: 以前 AI 还没有这么火的时候，我们的光模块主要用在电信方面，比如说 5G 基站、4G 基站建设用的一些光模块。 AI 呢，就对那个算力建设这个需求拉动啊，对光模块的需求一下一个巨量的爆发增长。比如说800G 光模块今年一季度跟去年相比那个增长了139倍。
3: 这个呢，就是他们最新研发的高速的光模块，它有多厉害呢？一部高清电影大约是2G 的大小，那它一秒钟能串将近100部的高清电影。而它最大的提升不仅仅是在传输速率上面，原来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光模块呢，一个价格大概就是几十块人民币，而现在这款 1.6T 的光模块，它能卖到1000美元以上的价格。
1: 被称为中国光谷的武汉东湖高新区汇集了大量光电子信息企业。记者在这里看到，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的生产车间里，不断有新设备进入。
4: 这条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1: 目前，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正投入巨资扩大 AI 基础设施。数据显示，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元宇宙平台4家科技巨头2025年资本支出总额不足4000亿美元，2026年接近7500亿美元。路透社认为，美国政府酝酿的禁令将推高亚马逊等美国云服务商的成本，迫使他们转向美国厂商采购产品。但美国光模块企业的产能规模远不足以替代中国供应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此前已针对中国无人机、路由器等设备出台过类似的限制措施。7月底，美方又公布新规，禁止从中国进口机器人。
5: The ban doesn't affect existing products already sold here, but would include new mobile mechanical devices over a certain weight, meaning humanoids, dog-like robots with 4 legs, but also swept up in the ban any new version of smart vacuums, including Roombas.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师对中美两国制造的扫地机器人进行测试后表示，禁令将导致美国消费者购买成本上升。
6: It means that some of the most affordable robo vacuums that they could get, they might not be able to get soon.
1: 此外，多家美媒还披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 AI 模型。有分析指出，美方试图提前卡位，避免中国技术与产品深度嵌入本国供应链。
7: 我认为，现在从美国对华的科技打压来看，那么已经从拜登政府时期的这个小院高墙，正在演变为现在特朗普时期的大院高墙。那从原来的小院高墙的策略来看，其实更多聚焦是在先进制程芯片或者是单一的设备，主要是精准来卡中国的一些科技的脖子。但现在呢，也随着中国科技崛起的这样一个替代能力，也让美方意识到单点的这种封锁难以实现完全的这样一个遏制，所以美方现在政策呢也转向更加系统的、更加全面的来对华进行遏压。特别是随着中国近两年在开源领域当中的迅速崛起，比如说像 DeepSeek、像 Kimi 等等，那么这些打破了以美国为主导这个闭源模型对算法和全球 AI 生态的这种垄断。我觉得它核心的目的呢，就是在于阻止中国开源模型成为全球开发者和全球底层生态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实际上也是以此来维护美国在 AI 方面的这样一个主导权和霸权。
8: 中国半导体产业是近年来一直处于美国打压下的关键产业。同样在近期，有关中国芯片以及芯片设备企业取得突破的消息频频传来。
1: 据彭博社4号报道，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后小批量投产一款先进的低功耗内存芯片，这将标志着中国科技自主再一次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凸显中国关键零部件在降低进口依赖方面取得的进展。 据悉，这款尖端芯片名为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相比前代产品，其数据传输速度大幅提升，能效表现更好，能够支持智能手机与笔记本电脑。

0: 脑在本地运行人工智能应用。美媒认为，新一代产品量产后，长兴科技将有实力与全球三大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韩国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电子同台竞争。
1: 지금 LPDDR은 뭐 스마트폰이나태블릿 PC
2: 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是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AI 个人电脑等终端的低功耗 DRAM， 需求增长非常迅速。长兴科技去年的营收中，该类产品的占比达70%。由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初刚开始量产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至少从表面上看，技术差距已经缩小至一年以内。长兴科技量产后，短期内很可能主要供应中国国内的智能手机企业。这样一来，中国本土需求将向长兴科技集中。
0: 日经亚洲网站同一天披露，惠普与华硕等多家个人电脑厂商已开始在旗下笔记本电脑产品中使用长兴科技的内存产品。日媒称，尽管现阶段采购量有限，但这对长兴科技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胜利。另据路透社5号报道，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正在对中国中微公司的芯片制造设备进行评估，考虑引进至两家企业在华工厂使用，以此对冲美国出口管制进一步收紧带来的风险。外媒称，中国企业在刻蚀、薄膜沉积、晶圆清洗等环节与西方的差距持续缩小，且产品成本通常要低得多。从长期来看，中国设备供应商的崛起将对长期占据半导体设备细分赛道的美日欧系厂商构成挑战。路透社特别指出，韩国两大芯片巨头考虑引入中国设备，暴露出美国技术管制内在的矛盾。原本以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为目的的管控措施，反倒让中国设备厂商得以进入外资在华工厂，扩大市场份额。
3: 从现在的这个发展形势来看，那么越是遏压，中国创新的这种反弹能力和反弹动能越高。实际上，中国近一时期以来，我们的这种科技企业迅速的崛起，也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压力倒逼下的生态的重建期。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硬件方面，中国科技界呢也通过一些算力啊或者是算法的优化，来弥补我们现在硬件短板的这样一种问题，减缓由于硬件封锁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冲击。从总体态势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的对华的这样一个科技的围堵，反而可能会加速去美化的中国的这种产业链的进一步的这种成熟。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长兴科技等等这些存储芯片的企业，还有像这个中国一些半导体设备的这种跨越，其实也是得益于中国国内的上下游的这种应用市场，包括终端市场，包括一些云服务商的市场，所以这会形成大规模的这种本土的应用能力。所以我觉得这场中美科技博弈的最终结局呢，它并不是取决于谁筑墙更高更快，而是取决于谁能更高效地将技术优势转化给我们的产业生态和全球的影响力。
4: 中国科技企业推出的新款 AI 模型如潮水般涌现， Kimi K3 对全球科技产业和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还在继续，阿里、DeepSeek 和字节跳动又纷纷跟进。
5: The AI race in China is heating up with several new releases in recent days, including from Alibaba and DeepSeek.
0: 8月3号，阿里巴巴发布新一代大模型千问 3.8 Max， 总参数量达2.4万亿。这是千问系列尺寸最大、性能最强的旗舰模型，也是继 Kimi K3 之后中国第二个参数规模突破2万亿的大模型。
6: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open-weighted model in China so far, just behind Kimi K3, and according to Alibaba, it trails just behind Anthropic on certain benchmarks on the Arena leaderboard, and it even beats the Kimi K3 on certain benchmarks as well.
0: 据介绍，千问 3.8 Max 重点提升了编程和专业办公能力，可在几小时内完成数百份法律文档条款标注、上百小时比赛录像分析等任务。此前 DeepSeek 于7月31号发布了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其智能体能力大幅增强。美国研究机构人工智能分析网的评估显示，该模型运行成本全球最低。
6: Where DeepSeek is unbeatable.
7: DeepSeek 最大的优势在于定价，该公司近期再度下调词源调用价格，输入输出单价最高降幅达50%，而在此次降价之前，它就已经是市面上定价最低的大模型。DeepSeek V4 Flash 本身是一款效率更高、

0: 规模更小的轻量化模型，这有助于提升市场渗透率，甚至让中型企业有条件自主搭建本地部署这套模型平台，而不再向大型云厂商租用 AI 服务。
1: 此外，中国科技企业字节跳动也在近日发布新款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5。 CDance 2.0 发布后，市场需求不再满足于每次只生成一个片段，而是希望能完成一段创作。因此，新版本的突破方向是长叙事能力、多模态参考能力和编辑能力。 CDance 2.5 的单次生成时长翻倍，增至30秒，并支持多轮延长。同时，模型优化了镜头衔接和场景过渡，让长视频保持更好的连贯性。值得注意的是， CDance 2.5 正在教育、工业等产业场景应用，比如把课文内容转化为教学视频，为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和自动驾驶等行业生成高质量合成视频数据等。美媒认为，在 AI 视频生成模型这一细分赛道，中国已占据整体领先位置，而不是仅有个别模型表现突出。彭博社指出， DeepSeek 曾被认为是一次孤立的冲击波，如今中国 AI 产业正掀起一轮接一轮的创新浪潮，其冲击力远超外界预期。这些产品不仅提供了低成本替代方案，更在推理、代码生成以及复杂任务处理等高端能力上取得突破。这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持续产出接近全球最前沿 AI 模型的体系。中国密集推出的新模型迅速缩小了与硅谷之间的差距，并形成了一个被业内称为死亡地带的竞争环境。对于那些既没有全球领先技术又无法提供颠覆性低价的 AI 厂商而言，生存空间正越来越小。
2: 因为中国在开放科学和开源模型方面做得比美国多得多，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和相互赶超的协同效应。中国的发展推进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而美国的某些前沿实验室里，大家都在各自的封闭体系内做研发，并没有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人共享成果。因此，目前中国在开源模型领域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按照现在的推进速度，即使他们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取得进展，不仅在开源模型领域，而且在整个前沿人工智能领域开始占据主导，我都不会感到意外。
3: 日本防卫省四号公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实际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
1: 新型作战方式，日本政府四号正式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章节，详细介绍以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作战方式。
4: ドローンを使った戦闘が行われるなど、戦術が変化する中、防衛省は新しい戦い方について白書に丁寧に記載したとしています。
1: 白皮书大量提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所谓持续作战能力等。七月初，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公开了一款名为 VBAT 的无人机。该型无人机可从水面舰艇起飞，沿预设航线自动飞行，拍摄可疑船只的影像，并实时传输至舰上的作战指挥中心。VBAT 无人机由美国新兴军工企业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生产，续航时间达10小时。
5: 関西ヘリコプターの運用人数に比べて、少ない人数で運用できるほか、またですね、燃料消費という観点から見ても、ヘリコプターに比べて少ない燃料で運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1: VBAT 无人机仅需约10分钟就能完成组装。
6: 極力その単純という言い方は悪いんですけど、簡単な作りで速やかに組み立てられるというのが特徴でもありますので。
1: 基于乌克兰战场经验，日本防卫装备厅还启动了拦截型无人机的引进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了竞标方案，其中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传统军工巨头。此外，东芝公司7月31号宣布，已经与日本初创企业普罗无人机公司合作启动拦截型无人机研发。据日经亚洲网站8月3号报道，近期日本初创企业纷纷进入军用生产领域，普罗无人机公司目前正在研发的新产品就是一款机体底部可挂载手榴弹的拦截型无人机。
7: この投下物を、上空から、投下して敵のですね、無人のものを破壊すると。

0: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采购无人机建立完整的配套生产能力。 高市政府此前提出，希望将日本工业无人机的国内生产占比 从2025年的3%提高到50%以上。
1: The government says drones have changed the nature of warfare and created an urgent need for mor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Japan has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some components, but experts say it lacks a well-established system for turning them into finished products and producing them on a large scale.
0: 在新版白皮书中，高市政府还提出一套新叙事，即加速军事扩张不仅是安全保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份文件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首次将军工生产与国民繁荣直接挂钩，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 事实上，高市政府6月确定的17个战略领域中就包括防卫产业。渲染周边威胁，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 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 并再次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对中国海空力量，尤其是航母编队进入西太平洋以及中俄军事合作高度关注。 白皮书称，截至2026年5月底， 辽宁舰共13次， 山东舰共9次在西太平洋航行。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事实上， 真正挑动地区紧张局势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新版白皮书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 8月3号， 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国防部及其用户
2: 目前，日本已经成为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之后，少数装备战斧导弹的国家。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
0: 7月底的试射标志着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从政策规划与装备采购阶段正式进入了实弹验证环节。使用漫画风格加强舆论攻势，由于新增多个板块， 新版白皮书相较2025版增加约50页，总页数达598页，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弱化扩军的战争色彩。此外，白皮书首次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解说视频和短视频。多くの方に拍手の内容を知っていただけるよう、防衛省として初めて
3: AI アバターを活用した解説動画を作成するとともに、ビジュアルを重視した小冊子も併せて公表しました。
0: 安全保障に詳しくない方にも分かりやすい内容となっていますの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无论套上多么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多少周边威胁的谎言，都掩盖不了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
4: 当地时间5号，伊朗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其重新开放仍取决于美国改变相关行为并纠正其违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5: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action,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what happens. If they don't make a deal, it's going to be too bad.
0: 据美国阿克

0: 肖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临时协议的谈判已持续数周。该临时协议旨在恢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状态，并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同时，部分满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要求。美媒披露，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安排，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其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号早些时候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
1: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Open the strait and it moved towards 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0: 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的表态则相对谨慎。他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2: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0: 据美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上周末已原则上同意有关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但协议仍需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而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据悉，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笔写下这份入党志愿书时，他已年逾花甲。数十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63岁这一年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心愿。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本已功成名就，王大珩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国热忱？1938年，王大珩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

0: 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王大珩的清华同窗钱三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跟王大珩细数党坚守初心、为民谋福的件件实事，令王大珩的内心备受触动。
1: 王大珩就说：“我从钱三强那里知道了那个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约定将来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努力。”
0: 在入党志愿书中，王大珩这样写道：“我已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这句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珩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珩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珩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大珩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个知道个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珩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珩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我自解放前夕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使得已为社会主义发挥我一技之长，并在政治思想和路线觉悟上有所提高。
3: 那当时英国那个公司请他去回去，他当时明确表态，我不能回去，我要在中国工作，应该为中华民族做一些事情了。到哪去？一定到解放区去，共产党那个解放区去，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啊。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珩肩上。1951年，王大珩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址吉林长春。王大珩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珩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

0: 理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恒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八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恒亲临盛会，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如果我获得批准入党，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坐落于吉林长春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恒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屋内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予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恒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恒、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863计划。
1: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恒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0: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863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与安全根基。这一纸建言也点亮了民族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恒，昔日一场活动中老师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2: 他当时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句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莉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一口气说的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这位科学巨

0: 奖，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珩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珩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1: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才能还要很认真的去采集资料，到晚上了才能抓紧时间，短暂的时间去复习一下那个资料。
0: 在志愿填报书上，黄大年的三个志愿全部填写地质专业，怀抱地质报国的理想，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黄大年在纪念册上郑重落笔，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寥寥数语映照出青年心中悄然燃起的报国初心。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品学兼优的黄大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

0: 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心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1: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区物理其实说白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在跟跑的一种状态。
0: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2: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进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熄，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他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1号万米钻机、 创下亚洲大陆科学

0: 学算警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失，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1: 在医大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就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0: 病重住院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七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2: 刚好旁边的同学啊，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啊。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付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3: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0: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亲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

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运动
0: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黄海前哨，一座面积仅有0.013平方千米的孤岛，屹立于波涛之上，它便是开山岛。

0: 你看今天治国王叔都来看你了，传承你说我们一家以后全是党员，今天大女儿也是党员了，你放心吧，老王。
1: 老王全名王继才，曾任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他扎根孤岛，戍守海防整整32载。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王继才于2001年写下的入党志愿书。我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我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王继才的入党志愿书，笔墨间镌刻着王继才对家国忠诚的笃定坚守。1960年，王继才出生于江苏灌云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根植于心的是保家卫国的朴素信念，是对党旗与誓言的无限向往。1986年7月的一天，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找到王继才，交给他一项重任，驻守开山岛。开山岛位于中国黄海前哨，无电无淡水无居民，台风与巨浪常年肆虐。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此前人武部先后派人守岛，但没有一个人熬得住孤独与艰苦。
2: 组织上查阅了全县的民兵档案，最终选定了王继才。他为人忠厚老实，20岁出头就当上了民兵营长，性格非常的稳重，这种纯粹和担当也是守岛最需要的关键品格。
1: 1986年，那年我26岁。为了不让妻儿担心，我瞒着他们，独自

0: 登上了开山岛。这是祖国的领土，总得有人守啊。就是这句誓言，让我开启了与孤岛相守的漫长岁月。独自守岛的48天，黑暗、孤寂、蚊虫肆虐、粮水短缺，每一夜都在煎熬中度过。
1: 到48天以后，才派船把我送过去。那天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生气，看到他站在了码头上来，人黑黑的、瘦瘦的，不忍心再去责怪他了。
0: 无人照料的孤岛生活难以为继，原本身形挺拔的王继才，历经48天孤岛驻守后，身形瘦削。妻子王世花思索再三后，决定辞去教师工作，上岛陪伴。从此，开山岛有了一对夫妻少，以岛为家，以少为泽，一守便是一生。岛上岁月艰苦卓绝，台风肆虐，断粮缺水是常态。石缝开荒，捡拾牡蛎充饥，夫妻俩落下一身病痛，却从未想过离开。
2: 我6岁之前是在开山岛长大的，印象最深的那一年，我们在岛上断粮断火20多天，然后父亲一直都是从这里下来捡拾牡蛎给我们充饥，又腥又冷，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人都打摆的，尿的尿都是白色的。
0: 从小被留在岸上的大女儿王苏常年不在父母身边，小小年纪就要在岸上照顾弟弟妹妹，也曾委屈，也曾埋怨。
3: 上学的时候，同学就说你爸你妈去做水牢去了，然后好像就欺负我一样，父母都不在家嘛。然后回家就问我奶奶，我爸他们换什么事，为什么去做水牢去了。
4: 家里的父亲病重，他也没回去看望，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眼。他大女儿出嫁，他也没有下岛。最后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0: 我心中时常愧对家人，可守岛报国的信念一刻也不曾动摇。海风磨去了我的容颜，却永远吹不灭我追随党组织的赤诚初心。
5: 当时我们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然后报告，他说我在岛上因为语言交流少，所以呢我这个基本丧失了语言的功能，这正是他的原话。然后呢这个我就是把岛守好啊，请党组织看我的表现吧。
0: 2003年10月，在开山岛的礁石边，一场专门为我举办的入党仪式庄重开始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愿意履行党的各种义务，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43岁的王继才埋藏心底17年的心愿终于成真。从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孤岛入党，这份坚守数十年的信仰终于在碧海蓝天间绽放光芒。
6: 无数革命先辈在孤立无援

0: 艰苦绝境中坚守信仰，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王继才虽然没有系统学习理论的条件，但日常升国旗、守海疆、护国土的实干，就是最好的党性淬炼。
1: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入党。我愿在当前国家改革的洪流中去锻炼自己，以党章的规定去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磨练自己，并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考验。
2: 看着他带着党徽，我还问他，我说这在岛上你把党徽带着也没有人看到呀，我说为啥要带党徽，他说我带党徽不是给别人看的，我是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党员。
3: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们俩的一辈子就是守好这块国土。共产党三九，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每天也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共产党上空。
1: 常年超负荷的坚守，让他的身体日渐透支。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突发心脏病，倒在了他守护半生的开山岛上，年仅58岁。他用32年坚守，15年党员生涯，兑现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他说要守岛一辈子，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王继才用生命做到了。我决心扬长补短，时时事事以党员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对照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更好地为党工作，将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事业。王继才走后，妻子王世花接过守岛接力，继续守护这片他用生命热爱的土地。儿子王志国追随父亲足迹，加入中国海警局，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一家两代人用忠诚与担当续写着报国誓言。山海无言，誓言有声。王继才以岛为家，至诚报国。这座矗立在黄海之滨的红色灯塔，虽已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照亮每一个奋进者的前行之路，永不熄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中国海军的舰载机已能在万里海疆自由起降，但在无数军人的心中有一串数字从未被遗忘，81192。那是一架歼82战机的编号，也是一位年轻飞行员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呼号。他叫王伟，一名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一名共产党员。

0: 他用生命回答了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那行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1968年4月，我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的许多亲属都是军人，他们手持钢枪保家卫国的英姿，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我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王伟的母亲和姐姐常常会回忆起王伟儿时的往事。
1: 这张妈妈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那时候我们刚看完那个闪闪的红星那个电影，她是很向往那套军装，所以你跟爸爸就是想尽了办法给她做好了，自己做了一套小军装穿在身上，我们拍了个全家福。
0: 1986年，我报考了倾慕已久的航校，成为湖州四中唯一被空军招飞的学生。我儿时的梦想终于有了起飞的跑道，而在这条跑道的尽头，一个更深的念头也在我的心中悄然生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87年春节他回来就跟我说：姐，我想写入党申请书，你要不要给我指导一下？我说你自己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一个坦诚，一个真诚，你把你这种迫切的那种感受写出来就可以了。
0: 无论党组织是否批准我的申请，我都将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政治觉悟。如果批准，我当然会很高兴；如果因为我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批准，我也绝不气馁。我会加倍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198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我从航校毕业了，成为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名飞行员。我的梦想成真了。父母和姐姐都希望我能分到离家近些的地方，但在我心里，有一个地方早已神往。到祖国的边疆前线去，守卫祖国的南大门。那时，南海的上空常常出现外国侦察机的身影，他们仗着更高的科技性能，公然窥探中国的军事禁区，甚至挑衅中国飞行员。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我暗暗发誓，若祖国需要，我愿化作海天利剑，守护每一寸领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伟大的，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形象也是光辉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的形象一直是和英雄模范联系在一起的。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英雄模范为榜样的王伟，将全身心投入到飞行任务中。他驾驶的那架歼82，就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守护着祖国最南端的海天。
2: 他是会超低空飞，用他的技术来阻截他们，每一次都非常成功，所以在他们美军的心目当中，这个飞行员不好惹。他们看到八幺幺

0: 有二气飞，心里也有点胆怯的。
1: 然而，这位面对外击时铁血无畏的军人，心中却有一处最柔软的角落，他的恋人阮国琴。两人是湖州同乡，青梅竹马。王伟报考航校时，阮国琴曾写信鼓励他。
2: 王伟，飞行是你的梦想，天空是你的世界，希望你在蓝天自由翱翔。
1: 在航校训练的日子里，他们的书信穿越千山万水，承载着最真挚的爱情。我的人生第一是飞行，第二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琴琴，我一定要飞出来，否则绝不回来见你。
3: 我也是很坚定，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爱，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就要陪着他。所以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个电报，他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就说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
1: 1992年，王伟和阮国琴结婚，不久后阮国琴随他来到海南的部队。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抱着他在战斗机前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与外机在碧海长空中的激烈交锋即将展开。2001年4月1日8时36分，一阵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划破海南陵水机场的宁静。正在值班的王伟和战友赵宇，百米冲刺般冲向战机。

两架歼八二紧急升空，向目标飞去。几分钟后，一架美军 EP 三型电子侦察机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正向中国海南岛抵近侦察。这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让他再继续侦察。王伟调整航向，驾驶战机想把利剑死死地挡在侦察机与中国领空之间。然而美机并不打算就此离去，忽上忽下，左右转弯，一次次做出极其危险的动作，企图摆脱中方飞机的追踪。但王伟没有退缩，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9:07，美机突然大角度的猛转向，向王伟驾驶的歼八二凶悍地撞压过来。81192的尾翼被瞬间撞碎，王伟驾驶的战机失控下坠，但他始终保持冷静，试图拉升飞机。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最后关头，王伟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来，平静而坚定。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0: 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王伟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祖国的领空，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誓言。他画过一幅油画，名叫《夙愿》。画面上，一名飞行员正驾驶着舰载机从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从中国的航母上起飞。
1: 王伟同志的誓言是人民军队初心宗旨的集中体现。王伟不仅仅是一位空中卫士，他更是一座信仰的灯塔，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2: 81192收到，请回答。
3: 这里是中国海军辽宁舰。
4: 中国海军山东舰。
5: 这里是中国海军福建舰。
6: 请立即返航。
7: 请立即返航。
8: 请立即返航。
9: 请立即返航。
0: 如今王伟毕生追求的航母梦已经变成现实。
10: 敬爱的王伟叔叔，面对挑衅，您毅然向前，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
11: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离不开无数个像王伟叔叔一样默默奉献的英雄。
0: 王伟同志，请放心，我们将继续前进。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封绝密信件揭开跨越24年的血色往事，一份神秘档案牵出逃亡多年的隐秘真凶。从特务潜伏到绞刑架重现，李大钊遇害真相如何浮出水面？跨越20余载的追捕，正义的审判终将到来。

0: 1951年6月，一个炽热的午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盖着绝密红戳的信封。冯基平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信纸上的内容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信中写道，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及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玉文，化名活塞，现住在北京鼓楼湾某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维赫。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么吴玉文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与李大钊的遇害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故事？时间还要回溯到1927年，那个动荡的年代。
1: 1927年，北京城在风雨中飘摇，政局动荡不安。国共两党领导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奉系军阀张作霖为稳固其统治，悍然下令对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展开大规模清剿。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一个角落，许多进步人士被迫逃离或是转入地下活动。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自然成为了张作霖追捕的首要目标。
2: 1927年是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呢担任着我们中共北方区的区委书记，同时呢就是担任着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组织部部长，等于是国共两党呢的革命活动呢他都是领导者。说在他的指挥下呢，北方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啊，还有国民运动呢，高潮迭起，一波接着一波。奉系军阀占领北京以后呢，首先呢，将李大钊呢作为最主要的第一号的赤化领袖，要抓捕他。
1: 为了躲避当局的搜捕，李大钊早已秘密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旧俄国兵营内。当时东交民巷作为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入。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员暂时在这里寻得了一处庇护所。
3: 李大钊迁入东交民巷有他自己的考量。自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拥有治外法权，西方列强可以在此驻兵，因此啊，这个地方拥有法理上的保护。曾经追随李大钊多年的王德周曾经劝说李大钊尽早迁出东交民巷，他说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去打倒帝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但李大钊回复说，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是无上的，这里拥有法理上的保护，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1: 当时的中国从北到南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旧俄国兵营的小院里，在秘密地分转出去。
4: 党的发展初期，咱们的组织联络啊，是单线。

0: 年联络的，所以他觉得全部转移了，包括他自己都转移了，咱们要丧失很大一部分党的力量，这个力量发展起来很不容易，所以他决定不走，继续在这儿坚持斗争，坚持领导这些党的组织。
1: 李大钊在这里夜以继日秘密开展工作，促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然而苏联使馆里的动静也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
2: 其实啊，在李大钊避居旧俄国兵营的时候，就已经被隔壁的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所发现，确认之后报告给法国公使，又通过奉天领事克里邦透露给奉系亲法的外交处长吴进，同时呢也和日本使馆取得了联系，日本使馆也发现旧俄国兵营常有人出出进进。
1: 得知消息的张作霖欣喜若狂，立即将抓捕李大钊的重任交给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为了获得李大钊等人的确切地址，奉系军警派出大批特务，化妆成车夫、小商贩，每天蹲守在东郊民巷附近窥视。凡是从旧俄国兵营出入的人，都有特务尾随盯梢，甚至秘密逮捕。陈兴亚还派俄文科长买通使馆工作人员，进入了苏联大使馆内部，详细询问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及人数等信息，并画好了路线图。1927年4月5日夜里，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等人秘密开会，制定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为保万无一失，最后确认李大钊是否在旧俄国兵营内，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2: 吉士安是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善于交际，和各国的使馆素有往来。为了掌握李大钊的准确行踪，在4月5日，吉士安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秘书毕德诺，谎称自己呢是李大钊的朋友，有一封信需要转交给李大钊。信上写的是，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于是呢就轻信了吉士安，让自己的仆人前去给李大钊送信。京师警察厅的暗探通过跟踪送信人，确认了李大钊确实还在旧俄国兵营内。
1: 为了顺利抓捕，陈兴亚等人将目光投向了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1927年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大荷兰公使，要求进入东郊民巷使馆区搜查共产党人密居处所。本厅为预防扰乱地方治安、保护外侨安全起见，不得不迅取断然之处置，决计派宪兵、警察至该党人匿居以上各处所严密检查，敬请贵使以公使领袖资格，对于上项处置予以同意，并尽力协助，视所至盼。随后便收到了欧登科的回复。
3: 在当天，欧东科接到京师警察厅的函询之后呢，特意强调，目前的苏联呢不在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之列。上午10点左右，欧东科作为首席公使正式签字，说呢有中国军警进入使馆界，勿得阻拦。签字结束之后呢，一场搜捕李大钊的行动就在东郊民巷开始了。
1: 1927年4月6日上。

0: 务，吴玉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郊民巷使馆区。李大钊及其妻子、女儿，还有几十名革命者，落入了敌人的魔掌。4月7日，晨报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消息。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李大钊、陆友余被捕。新闻正文披露了围捕行动的更多细节。250多名奉系军警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驱东郊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纪。搜查队到上列3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及时全体入内搜索。
1: 李大钊被捕之后，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他镇定自若，巧用迂回之策与反动派周旋。警察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应答如流，却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党的重要机密，反而借机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气得审讯警察面红耳赤，却又无计可施。
0: 1927年4月28日，安国军司令部发布布告，公开宣称，经本部组织军法会审，证明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李大钊等被押解至司法部街后身刑场。当天下午1时许，李大钊从容地走上刑场，慷慨就义。从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永远闭上了双眼，年仅38岁。李大钊的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无数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被他的英勇事迹所感召，投身革命事业，为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接续奋斗。
1: 时光流转，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2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2: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那些参与破坏李大钊的凶手们却做贼心虚，纷纷隐姓埋名，四处逃窜，妄图逃避历史的审判。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在李大钊英勇就义20多年后，194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段被风尘的往事再次浮出水面。这里是原功德林监狱的一间牢房。1949年2月的一天，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7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奉命带领几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前去接管原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这间昏暗的牢房时，一座锈迹斑斑的庞大绞刑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来自欧洲国家的刑具，显然并不属于中国。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这座绞刑架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就在大家

0: 议论纷纷之时，一名本地狱警透露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座绞刑架在北洋时期就曾使用过，而被他绞杀的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得知这一惊天秘密后，朱文刚大为震惊，迅速向北平市公安局上报了情况。时任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下令将绞刑架摆放在北平历史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以此缅怀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先驱。而绞刑架的意外发现也让北平市公安局产生了追查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念头。
1: 此时距离李大钊遇害已经过去了20多年，时间的流逝让案件的调查变得困难重重，当年的那些凶手早已下落不明，在偌大的中国搜寻他们无异于是大海捞针。调查人员四处寻找线索，却始终一无所获。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份风尘多年的档案为案件带来了转机。
0: 侦查员在整理接管过来的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1927年的一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显示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玉文和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忠等人因为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嘉奖。原来他们正是抓捕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
1: 这份档案的出现让调查人员看到了希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案件，这些凶手如今身在何处呢？是潜伏在某个角落，还是已经改头换面呢？该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凶手，将他们一一抓获？
0: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反运动，并将李大钊被害案列为镇反肃反的第一号重点案件，交由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责查办。
1: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1951年6月，那封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办公桌上写有凶手吴玉文线索的绝密信件，让案件出现了转机。那么这封信件能否成为揭开真相的关键呢？信中提到的吴玉文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收到举报信，冯基平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召集侦查处的骨干力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这项任务就落到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调查科侦查员温振海的身上。今年93岁的张文琪曾与温振海同为调查科侦查员，是共事了8年的同事。在温振海生前，时常向他讲起当年这段抓捕经历。
2: 这个案子有个批示，温振海呢，当时他负责三类案件，就是啊，负责在这个地安门呐、鼓楼啊这个一带北池子啊，做社会调查巡逻。说这个，光知道这么一个名字，找不着不好对号啊，不好对号就在这里巡逻。最后，哎，这个鞋匠提供的线索啊，拿嘴啊，就指挥他们了，就在这，就。

0: 是这个门里头啊。最后他们到救护路大街，把这人摸着了，叫吴伯斋，无业游民，60多岁吧，不到70岁这样子。
1: 吴玉文，化名吴伯斋，曾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在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他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他四处逃窜躲藏，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密信中提到的两个关键信息，伯斋，北京鼓楼湾，因名字同音，温振海很快便锁定了吴玉文的住处。然而他却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吴玉文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瘫痪在床的老人。
2: 案情迅速上报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闻之后猛地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抓，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将他绳之以法。
1: 得到了彭真的指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这是一份1951年6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呈请逮捕人犯批示表，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吴玉文被捕时的信息。吴玉文，别名伯斋，68岁，瘸一只腿，现住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日本宪兵学校毕业，曾在张作霖部下任东北宪兵教练处教育长，并充任为北京警察所侦缉处长等职。吴玉文为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同志的主谋犯，因证据确凿，拟立即逮捕法办。同意逮捕冯基平。
2: 1951年6月19日，一支由公安干警和医护人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悄然来到了旧鼓楼大街4号，这里就是吴玉文的藏身之处。行动小组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控制了整个院落，随后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吴玉文的房间。此时的吴玉文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嚣张跋扈的侦缉处处长，瘫痪在床的他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但是却又无力反抗。整个抓捕过程迅速而安静，没有引起任何骚动。那么吴玉文的落网能否为这起封尘了24年的案件带来重大突破呢？
1: 面对调查组的审讯，吴玉文一开始还百般抵赖。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因逮捕李大钊而被嘉奖的文虎勋章，24年后成为了他被举报的重要证据。
3: 这个勋章呢，是多由银楼进行定制，工艺精良，勋章多为银制，中心加珐琅彩，在正章中心是一只尾巴向上扬起的老虎，象征着受勋者文武双全，并且由大总统颁给。颁发文虎勋章的条件也非常苛刻，对于此人来讲就意味着至高无上的荣誉。
1: 在铁证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交代了当年参与抓捕李大钊的细节，以及张作霖如何下令杀害李大钊的内幕。在这份1952年10月吴玉文口供记录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陈兴亚派我为搅拌俄国兵营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官，专负逮捕的责任。 我共带领警察。

500多名于同年四月间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共产党人、革命先烈李大钊等18、9名，内还有苏联人3名。1951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落网。然而，案件并未就此终结，其他凶手仍逍遥法外。那份当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中所记录的雷恒成、陈兴亚、胡志忠又藏身何处？他们最终能否被绳之以法？这场跨越20余载的追捕行动，终将穿透岁月尘埃，重新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神秘面纱。

0: 一封绝密信件揭开跨越24年的血色往事，一份神秘档案牵出逃亡多年的隐秘真凶。从特务潜伏到绞刑架重现，李大钊遇害真相如何浮出水面？跨越20余载的追捕，正义的审判终将到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3: 两万，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心。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1951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绝密信件，得知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化名国灾，就藏在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警方迅速行动，将瘫痪在床的吴玉文抓捕归案。吴玉文落网之后，交代了诸多当年抓捕李大钊的细节，可这起案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审讯过程当中，他供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成。那么雷恒成究竟是什么人？此时又藏在哪里呢？
1: 就在吴玉文落网的几天前，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信中详尽地写道：仅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1927年就是由他带领军

0: 在这封信的最后，检举人还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是此人瘦脸、山羊胡、大黄牙。二是他脖子上挂有金色挂表，上面盖有清末皇帝画像。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上报给市政府和公安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立即分别下了批示，迅速了解查明两名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然而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到哪里去寻找线索呢？
1: 经过了近一年的走访和调查，公安机关掌握到了两名禅师其实早已潜藏到上海。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转寄到了原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抓捕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19岁的鲁全发的身上。
2: 我吃好夜饭以后呢，回到办公室，领导就把我找得起了，叫我看一份材料。我一看是北京寄来的一封检举信，我当时看了以后，看到这个家伙啊，这个犯罪分子确实是心狠手辣。李大超呢是位律师，搿能样子个律师受到搿能个迫害，这个案子呢应该抓紧。
1: 经过调查，鲁全发了解到，这个两名禅师常活动在上海跑马厅一带，以算卦为生。鲁全发根据检举信中提到的人物的特征，查遍了所有的户籍资料，最终一个叫赵志安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赵志安无论是年纪、籍贯、职业以及照片上的特征，和检举信当中所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特征相仿，就住在玛丽斯公寓的46号。
0: 为了尽快确认两名禅师的身份，鲁全发主动请缨，决定化妆侦查。他假扮成去看相的人，根据线索找到了两名禅师。此时鲁全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次试探至关重要，能否发现关键证据就在此一举。
1: 鲁全发深知，除了检举信中提到的外貌特征，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关键证据。于是鲁全发乔装打扮，假借算卦与对方攀谈起来。
2: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嘛，伊也蛮热情的接待，叫我坐下来。那么我答应，我也讲清我来做啥。尽管讲了很多，啥个官用啊、财用啊，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只是来观察。伊呢，等我讲闲话过程，嘴巴张开来的辰光，搿副牙齿跟我虚照的，像不像？伊张开一看呢，那么里向呢有几股劲啊！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对得上号的。
1: 在外貌等特征十分吻合的情况下，找到带有清朝皇帝画像的怀表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2: 但是心里想所讲的，有块金表我没看到，那样么子落脱了呗，哪能我拐过去嘛，叫伊帮我写写了。那么有去写的辰光呢，这表就脱出来了。脱出来嘛，我想这表是倒是金表，但这个头像我还没看到。因此我借口称我讲我半夜3点钟还要到新桥路招工的地方去报名，我看看辰光来得及伐，侬等我看一看现在啥辰光了。那么就打开来等我看了，搿背面啊看到确实有个那个头像。
1: 确定了赵志安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后，当晚鲁全发三人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并在其家中搜出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科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等身份证明。这些证

0: 据足以证明了明禅师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
1: 雷恒成这个人心狠手辣，在当时就有了绰号叫雷锤子。他不仅参与了冲进旧俄国军营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他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好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0: 1927年4月6日，时任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的雷恒成和吴玉文一起带领大批军警冲入使馆区搜捕革命志士。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曾在散文《16年前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2: 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
0: 雷恒成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在雷恒成的审讯记录中曾有过这样的交代：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40-50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10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时，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手枪，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他用于防身的。为保护妻女，他一枪未发便被夺走。雷恒成自己也没有想到，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他的重要罪证之一。
1: 雷恒成的落网给其他的在逃凶手带来了巨大的震慑。根据1927年那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当中的记录，仍然还有2名凶手不知所终。调查小组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更为棘手的对象，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
0: 陈兴亚作为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在李大钊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兴亚逃到上海隐姓埋名，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举报被捕。他对杀害李大钊一事供认不讳。1927年4月6日，陈兴亚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致其被害。陈兴亚则因此被晋升为陆军中将。陈兴亚被捕后在法庭上交代，正是他下令逮捕李大钊，并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当天下午，军警就迫不及待地对李大钊进行审讯，逼迫他说出中共的组织情况。这是当时《顺天时报》的报道。

0: 审讯中，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甚为镇静。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他们用尽手段，妄想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李大钊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屈服，也没有透露半点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秘密。
1: 我的祖父被捕以后啊，首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绝不泄露党的机密。所以呢，他写了自述，他把他为之奋斗的理想告诉了大家，就是昭自肃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也就是说他的奋斗目标是民族解放，他为之奋斗的终生都是围绕着这个事业在做奉献，在做努力。
0: 在这份当时由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档案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我在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我的职任就是关于政治军事对中央党部报告，其市党部的组织另有部长管理，我不过代管党务，北京只我一人。由于李大钊拒不供认，张作霖的参谋长杨雨婷亲自出马，打算以老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然而李大钊回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操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在狱中，他写下了这份饱含深情的狱中自述。李大钊写了三稿，袒露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昭实当负其全责，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则昭感且不尽矣。
2: 在这个自述里面，他没有提到共产党，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更没有涉及到其他的东西。他用这种方式和敌人做斗争，他是有意来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其他同志。
0: 据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被捕后交代，李大钊被捕后，他曾在警厅与顺城郡王府间多次奔波，送政务，送口供，请示张作霖李无确供怎么判刑。而在当时奉系内部就此产生了分歧，加上外界的强大压力，让张作霖摇摆不定。
3: 关于如何处置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奉系军阀内部开始倾向于是进行宽大处理，但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与蒋介石逐渐达成南北妥协，共同反斥，于是导致了李大钊的最后被害。
0: 在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中，一篇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的报道，新闻正文披露了更多细节。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29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伪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28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
4: 1927年4月28日。

0: 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于上午11时，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当中进行了军法会审。经过仅70分钟的法律过场之后，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立即被押往看守所执行死刑。李大钊第一个被执行。
1: 当天，京师看守所大门紧闭，警戒极严。绞刑前，刽子手以时间已过为由，拒绝了李大钊书写遗嘱的要求。对此，李大钊没有多说什么，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绞刑台。绞刑时，刽子手再次劝李大钊认罪悔过，就能有一条活路。李大钊只回答了4个字：力求速办。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道：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20分钟，而对他施行长达40分钟之久。在这份已近百年历史的晨报中，我们看到一名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无畏与从容。祭自20至50，20人使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文理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0: 随着陈兴亚的落网，追查李大钊案凶手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此时还有最后一个重要人物，蒲志忠依旧下落不明。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思考着各种可能的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就在大家为寻找蒲志忠而犯难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

0: 四年初，也就是在陈兴亚被逮捕后不久，参与抓捕李大钊的帮凶蒲志忠，在孙女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自首，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藏匿了多年的蒲志忠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主动前来自首呢？
1: 随着吴宇文、雷恒成、陈兴亚的落网，蒲志忠感到自己早晚难逃法网，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种种罪行。在蒲志忠的口供中，曾多次提及李大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让蒲志忠为之震撼和动摇，早已心生敬仰。标志性的短发，斯文的眼镜，两撇八字胡，眉宇坚毅，这是人们印象中的李大钊。而这张是李大钊被捕后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没有像往常那样戴着眼镜，泰然自若的神情透露着共产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决心与气概，恰如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所写的那样：朝自束发受书，即实质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

0: 李大钊这个人身上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他们的这种勇于奉献、敢于献身的这种精神，他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呢，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呢是非常杰出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寻找到的一位革命的领路人，同时呢，也激励着后来的千千万万个中国共产党人呢勇往直前。
1: 这份名为《李大钊同志略传》的珍贵文件，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尘封了数十年之久，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存的重要文件。在16开的方格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几段话：大钊同志为五四反日的新文化的运动的发起者，他是中国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者，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开创人之一，北方党的组织者。大钊同志为中国国民革命事业，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共产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事业，被匪贼军阀张作霖所绞杀，死状惨不忍睹。大钊同志的光荣牺牲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无可补偿的沉痛损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摆放着一件编号为0001号的国家一级文物，正是1949年在监狱发现的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当时的人们或许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抓捕李大钊的凶手逐一落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身作剧，照前路，只尽光艳，酌酒笑。李大钊的名字始终在神州大地闪耀，被无数人所怀念。他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贡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和缅怀。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成。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鳞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鱼肉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立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

中坚力量。他在三十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十多位进士举人，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放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涉台海，国防部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台军乱象不断，四名军官因涉贪污被带走侦讯。赖清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等诸多重大问题，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0: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2: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八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

0: 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1: 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六成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0: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2: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3: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四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四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四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1: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4: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 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时候。

0: 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1: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2: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以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站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站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1: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3: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擎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0: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

0: 面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了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啊，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啊，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啊这个地区啊大量的部署啊，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啊，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啊，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啊，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1: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0: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啊，大规模的部署啊，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啊，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他已经落伍了啊，所以他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1: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2: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他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他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他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他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他需要多少钱？第二，他需要多长时间？第三，他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3: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 舰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九成，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三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两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

0: 年三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
2: 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3: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2: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3: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美国过去统计将近10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2: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0: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

0: 交易啊，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1: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

0: 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1: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0: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山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刻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表示，美方原本准备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打击，但伊朗方面联系美方，请求不要动武，愿意谈判。不想伊方随后却又出尔反尔，予以否认。特朗普称，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下一步怎么走将视事态发展而定。特朗普还表示，近期油价已下跌，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或许得让它再涨上去，但他希望不必走到那一步。特朗普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美联社的分析指出，尽管特朗普一再保证与伊朗的战事即将结束，但油价通常还是会随着双方冲突再起而上涨。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三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三号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特朗普在伊朗战事及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可能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路透社指出，伊朗战事之初，特朗普曾扬言伊朗将无条件投降。然而，美国数月来的军事努力收效甚微。尽管美军7月发动了为期2周的打击行动，但始终未能撼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更令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指挥官当月便向特朗普报告，部分弹药库存已然告急。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特朗普称，双方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其实很想达成协议。
1: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中严重受损，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记者观察。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称，他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称，自己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为不想造成人员伤亡，但在某个

0: 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最近一段时间，中东战事反反复复，美国和伊朗打打停停，在地缘政治风险尚未完全消除，美伊谈判仍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尽管目前海峡航运已从几乎停滞转入低位恢复阶段，但商业航运规模仍远低于正常水平。
2: 业内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有限恢复阶段，航运秩序有所改善，但距离恢复到冲突前正常水平仍需时间。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将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制约恢复的主要因素并非港口或航道能力，而是船东与保险机构对安全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少国际航运企业选择观望，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战争风险保险费用仍处于高位，部分船东选择延迟进入海湾装货，一些亚洲炼油企业也放缓采购节奏，进一步制约运输恢复。尽管伊朗声称其与阿曼关于商船通行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敲定，但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警告说，目前仍有一些重大问题尚未解决。其中关于控制权的定义仍有细节待敲定，海湾国家坚持由地区国家监督船只检查，且费用支付须为自愿性质，费用分歧同样明显。伊朗希望收取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建议约3%，美国则主张零收费。英国《金融时报》和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即使海峡逐步恢复开放，将来航运规则、安全要求及保险成本都可能发生调整。国际航运企业短期内仍将保持审慎态度。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油轮报告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协调时间时5日19时18分北京时间6日30时18分收到这艘邮轮船长的报告，通报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相关话题演播室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3: 您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双方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都要经过伊朗领海。那么在您看来，这份协议是否就是美方此前所称的美伊和阿曼三方接近达成的临时协议呢？如果是，这是否意味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呢？
3: 那确实，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明确表示自己参与到了阿曼和伊朗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通行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当中。那么至于如果我们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结果来讲的话，那么当下阿曼和伊朗采取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临时安排也好，或者说我们达成的这种临时协议也好，它可能只是一个前期的基础，后续呢还必须要有美国方面的一个对于这种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达成的某种默契。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的话，如果美国对伊朗持续采取了这种海上封锁的一个形式，那么伊朗即便和阿曼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临时安排，也不会允许国际航运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获得恢复，因为对于伊朗来讲的话，霍尔木兹海峡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抓手。而作为伊朗来讲，它对于海峡的要求其实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我们说是主权管辖，另外一个就是在管控权的这样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无论是说当前我们看到在新闻中所指出的有可能是它的

0: 进入海峡和驶离海峡的双航道都可能会经过伊朗的领海，还是说按照之前也有媒体报道的，是说伊朗控制进入海峡的通道，而阿曼来负责驶出海峡的通道，不管是通过哪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伊朗实际上都是要能够获得对于整个海峡的一个最终通行的决定权，也就是对于域外的国家，伊朗要有排他性的权利，而对于与阿曼这样的同样享有伊朗主权的国家，那么在出现争议时，伊朗也能够最终的独立决定相关的通行是否能够如期进行。所以作为伊朗来讲的话，想要获得这样的一个对于海峡通行的主导权，是目前伊朗一切在谈判当中进行努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主持人，
1: 好的，李老师。另外，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是各执一词。美方始终表示正在谈，仍愿与伊朗达成协议，而伊方则一直否认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您如何解读双方当前的态度呢？
0: 那实际上呢，美国和伊朗都还是希望能够按照于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去进行一种政治诠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希望能够表现出自己是一种所谓的这种负责任的国家，那么他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是持开放的态度，愿意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分歧。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最关键的是要对国内及国际来表现伊朗并没有签订城下之盟，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做出的妥协退让。所以双方呢都在向着与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进行诠释。那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其实说得很清楚，美国与伊朗要达成的是两个协议，第一个是所谓的大协议，那么这个就包含了像核问题这样的一些其他的具体的敏感议题。但是美国说得也很清楚，当下的当务之急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这也就是美国所说的加入到伊朗和阿曼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有关海峡通行的谈判当中。那么伊朗呢说的也很清楚，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最后能否恢复通行，关键还是要看美国的行为。所以这个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尽管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但双方都认识到想要能够恢复现在海峡的通行，能够使得地区的局势有所降级，那么伊朗和美国的政治接触是必须要进行的，而这也是各方通过多边斡旋努力来尽力维持和维系的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间接的沟通渠道。所以我们看到当下其实美伊双方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来对于当下的这样一种间接性的政治接触进行各自的诠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崔爽。
2: 好的，陆博。伊朗与阿曼接近敲定一项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协议，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新协议方案有望启用新航道，建立新通航模式，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德国《南德意志报》，伊朗称谈判不涉及美国。伊朗方面强调，这是伊朗与阿曼两国之间的双边谈判，不涉及美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旨在建立新的安全通行机制。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多位美国政要称，美伊谈判取得进展，将很快达成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但这一说法遭到伊朗的明确否认。好，再来关注巴拿马星报，通航规则或发生较大变化。一方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航模式。阿曼与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并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将发生较大变化。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船进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改为经过伊朗领海的新路线。好，我们再来看意大利的安莎社，一方称美伊关系是关键变量。一方称呢，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取决于美国及以色列是否停止军事侵略、海上封锁及威胁性行动。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谅解备忘录， 那么海峡将继续处于关闭或受限状态。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呈现脆弱的复苏态势，航运处于有限恢复阶段，美伊关系若没有缓和迹象，海峡局势就很难乐观。最后我们来看德国之声，航企仍保持高度警惕。那8月4号呢，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游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的日军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一个重要变量。那当前限制航运恢复的主要因素呢，并非港口或航道能力了，而是船东、国际航运企业和保险机构对地区安全形势仍保持高度警惕和观望，等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第一个媒体焦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变化的相关的所有内容。陆波，
1: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2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中东各类冲突交织，外界对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运危机日渐关注。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油轮，该船被迫返航。他说，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油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五号早些时候，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部附近的一艘沙特油轮。声明称，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另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5号报道，有沙特消息人士已否认了近日流传的有关沙特与胡塞武装在马斯喀特进行外交谈判的报道。也门政府日前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船舶追踪最新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近日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驶往非洲南部。分析人士称，这些油轮选择绕道是出于对安全形势的顾虑。有专家表示，关闭一条国际海峡需要持续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控制能力，但胡塞武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胡塞武装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红海危机，关键海上通道越来越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变化影响。
1: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3: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0: 如贝赫纳姆·萨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萨义迪说，除霍尔木斯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萨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黎谈判因当地局势变化提前结束。报道还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约3小时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消息。另据一名黎巴嫩外交方面消息人士称，是美方代表团要求暂停谈判，以便进行内部磋商。据了解，谈判将于当地时间6号恢复进行。再来看到，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11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报道。
1: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5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县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10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的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

0: 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1: 好的，相关话题演播室再次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也仍在持续，胡塞武装继续密切监视沙特邮轮，阻止其通过红海，且沙特媒体表示沙特未与胡塞武装举行外交谈判，双方的僵持状态将对曼德海峡通行和国际能源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2: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沙特和胡塞武装这样的一种彼此的对抗和僵持呢，是已经有很多年了。从也门内战开始之后，那么这样的一种僵持和对抗就一直在不断的升级。虽然中间呢曾经一度出现过相对平稳的状况，但是彼此的这种关系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这种和解。所以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梅以一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抗关系已经不断升级扩大，超过了目前也门内战的状态，而是已经完全影响到了包括红海航运以及全球能源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胡塞武装，它本身的实力呢也是有限的，如果胡塞武装想要完全的硬封锁曼德海峡其实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看到胡塞呢是采取了一种所谓非对称性的这种打击方式，那么它其实目前已经不仅仅是在曼德海峡对于沙特的相关船只进行一个打击或者说是拦截，而是已经把它的打击目标延伸到了沙特的一些内陆地区，也包括沙特在红海非常重要的港口沿部，还有涉及到整个红海甚至北部航道，沙特想要通过苏伊士运河经地中海外运的这些邮轮，实际上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也受到了胡塞武装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影响。所以这就使得目前沙特不仅仅是在曼德海峡受阻，其实是整个沙特它作为备份来使用的这样的一条能源运输通道都受到了影响。而且胡塞武装呢，通过这样的一种非对称的方式，其实是用了较低的成本，但却导致国际航运的这种价格、保险的费用都出现了一个跳涨，所以它的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其实也不仅仅是在航运方面，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实际上现在胡塞武装的打击也已经深入到了内陆，这就使得即便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整个能源危机出现之后，那么多国都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来修建新的陆上的这样的一些运输通道，那么这些措施其实目前来讲也是受到了整个地缘政治或者是地缘冲突升级的这样的一种消极影响。所以未来整个国际能源的以及航运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危机恐怕还会要延续一段时间。主持人。
1: 李老师，看来胡塞武装对地区危机是进一步加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官员称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增强了对美的威慑。伊朗总统也与哈马斯领导人通过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与此同时，美财政部解除了对伊拉克巴格达航空的相关制裁。您如何解读伊美的这些行为的动机？中东局势会否越来越复杂呢？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当下呢，现在整个中东地区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博弈是越来越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趋向。而且的话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有关与加强同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些联系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言论，它并非仅仅是出于一个威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说它是对于现状的一种囊括。因为从当前的情况我们看到，无论是胡塞武装还是哈马斯，还是说真主党，还有包括说到现在我们看到在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那么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呢，其实都是一直持续的。那这样的一种互动持续下来，最终造成的实际上就是在整个地区重新的要回归到这样的一种所谓阵营对抗的不利状态。那么这也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并且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复杂化的背景之下，它其实不仅仅是相关的参与方被囊括的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多条战线彼此之间出现了联动，并且是多个议题之间出现了联动。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对于有一些问题它可能是纯粹的地缘政治上的博弈，但还有一些问题它涉及到的是中东地区一些非常核心的长期以来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是地区所特有的这样的一些关键事件的 那么涉及到是非曲直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些议题全部的混杂在一起，可能会使得后续的那么问题的解决

0: 会变得更加困难。而目前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关地区盟友其实也是有打有拉，那么对于伊朗也是释放出了一些信号，就比如说目前美国对于伊拉克的相关航空公司来去解除它的部分制裁，那么解除了公司的制裁，解除了航空器的制裁，但却保留了对于相关人士的这样的一种制裁，所以说只是释放了一些信号。如果伊朗后续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定的这种妥协或者是合作，那么美国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放宽它的这种压力。但是如果美国也发表它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也很清晰，如果后续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博弈进一步的激化，那么有可能地区的局势可能还会再度的紧张，而这种持续的摩擦以及这种间歇性的军事冲突有可能会成为地区的常态。
1: 嗯，看来中东的局势是越来越复杂了。感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到，针对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一事，巴西政府四号批评美方蓄意升级针对巴西的敌对活动，强调先前被巴方拒绝发放签证的两名美国官员妄图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2: 多家媒体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巴方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就撤销大使签证给出的两个理由均不属实，该决定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方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就巴西拒绝美国务院两名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方强调，这两人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总统卢拉五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特朗普六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但迟迟未获巴方接受。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声明还强调，美方理应在巴方接受大使人选后再做公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美驻巴西大使职位一直空缺。一名巴西外交官8月4号告诉美联社，巴方试图搞清在距其总统选举仅有数月之际，美国政府为何火速向巴西派遣大使。另据美国务院官员说法，巴西方面已放风暗示，巴西或在总统选举结束后才会接受美国大使人选。巴西将于10月举行总统选举，总统卢拉寻求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巴西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罪行被判超过27年有期徒刑。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达对这位盟友的支持，施压巴西政府，要求叫停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弗拉维奥今年5月访问美国，并与特朗普会晤。6月，卢拉公开向特朗普喊话，警告对方不要干涉巴西选举。
1: 阿根廷外交部长五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4号，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外交部4号晚发表声明，对此表示遗憾。
2: 声明说，4号下午，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 巴西外交部于7月26号召回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1: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援引土耳其海员工会的数据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
2: 报道称，由于冲突信息高度不透明，相关数字尚难以得到独立核实。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七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报道援引海事安全公司负责人的话说，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港口、码头和船舶发动袭击，俄罗斯也做出回应，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报道说，随着风险上升，不少海员已开始拒绝登上进入黑海的船舶工作。进入八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8月1号，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在驶往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无人机袭击，船体进水后，全体17名船员弃船获救，船舶随后沉没。8月3号，驶往土耳其萨姆松港的滚装船纳杰日达号在新罗西斯克附近遭无人机袭击，船员被疏散，其中3人重伤。土耳其外交部4号对这2艘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3: 好的，陆博。我们来看乌克兰无人艇部队在黑海和亚速海开展频繁的军事行动，重创俄黑海舰队。乌克兰主要黑海港口的商业航运因遭俄军空袭已陷入实质性的停摆，双方博弈升温。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德国柏林晨邮报，无人艇挑战俄制海权。乌克兰无人艇的技术是不断的更新，执行任务的方式灵活多样。自七月以来，乌克兰无人艇频繁出击，针对以影子舰队为首的俄罗斯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乌方称，仅在七月中旬就累计摧毁超过110艘俄船只，一些俄重要军舰也成为了袭击目标。从战术上看，乌克兰无人艇在敌我对抗中是展现出了高效性和隐蔽性，俄军在黑海的制海权受到挑战。我们再来看法新社，俄主力舰艇出现战略后撤。文章指出，乌克兰无人艇部队在黑海和亚速海频繁活动，塞瓦斯托波尔港对俄军来说已经不再是安全港湾，常态化遇袭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原本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俄主力舰艇绝大部分已退守至350公里以东的港口，部分轻型及辅助舰艇部署至里海海域避险。但战略后撤并不意味着让步，俄军已制定战略重击乌黑海目标。再来看英国的路透社，俄空袭令乌粮食出口受阻。俄军近期是加大了对乌克兰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等地的袭击，这些黑海港口承担了乌克兰大部分粮食出口。乌克兰农业部长表示呢，寻找新的出口路线需要时间，当前是乌克兰夏季收割旺季，可能错过旺季运输窗口。今年乌克兰农业部门是直接损失或达到15亿至30亿美元。由于港口设施、港口内船只、附近海域商船频遭打击，敖德萨港近2周几乎无船只进港。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西班牙理性报的报道，对抗陷入了恶性循环。文章指出，乌克兰军方近日使用大量无人艇借助夜色掩护，是逼近了俄方舰艇，引爆炸药偷袭俄军，用价格不高的无人艇去炸俄军造价昂贵的舰艇，从表面看确实划算，但局部战术得手并不等于战略获胜。俄军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完整军工体系和远程打击能力，乌军的海上偷袭势必遭到俄方打击报复，对抗逐渐陷入恶性循环。 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波，
1: 好的，谢谢崔爽。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东京新闻五号报道，高市政权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引发日本地方政府强烈反弹。报道援引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的统计数据，从去年十月高市政权成立到今年七月，日本全国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创历届政府的新高。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各界强烈担忧。再来看到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四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4: 据报道，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有效期两年，日本政府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其效果很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媒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媒体注意到，在野党方面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此外，政策退出机制同样受到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两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然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原公司表示，该公司一款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一天，美国政府官员在白宫与多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一项针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评测机制。
4: 美国原公司五号表示，该公司一款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外，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 AI 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其中包括美国 Anthropic 公司以及美国 OpenAI 公司的模型。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接连出现的安全风险事件，令白宫针对 AI 大模型的监管框架成为关注的焦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政府官员与多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四号会议讨论的框架，将受管辖前沿模型界定为具有最先进能力、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闭源模型。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政府已在行政令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框架制定，正与企业讨论下一步安排。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OpenAI、Anthropic、谷歌、原公司和英伟达等企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本届美国政府上台时曾积极推动 AI 发展，并将这种支持视为美国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必要之举。 具体表现在主张减少监管，并与顶尖 AI 企业及投资该领域的富豪建立密切关系。然而

0: 随着人们普遍担心 AI 可能推高电价导致失业，并使大型机构面临复杂网络攻击，白宫的立场发生转变。今年六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政府对新型先进模型实施监管。此后，向科技公司展示的监管框架正是由此而生。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中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 北京时间5号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正式确认，北京成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作为全球城市建筑领域的重要荣誉，这一称号是国际社会对北京统筹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绿色创新发展成果的高度肯定，也为全球可持续城市建设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样本。
0: 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发起，旨在凸显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化传承与历史遗产在塑造城市特色、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规整恢宏的古都格局承载着中国传统营造工艺的独特理念与东方人居智慧。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坚持精细化治理思路，通过胡同有机更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北京持续探索现代建筑创新与绿色城市建设。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实现传统美学意境与现代建造工艺的有机融合。城市副中心、各大科学城片区集中布局低碳绿色建筑群落，存量老旧工业厂房通过功能转型变身文创空间，逐步构建起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科技创新、人居环境提质协同推进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格局，精准契合本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回归平衡的核心主题。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既是北京城市建设成就获得的国际认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未来，中国将以建筑文化交流为纽带，持续分享兼顾文脉传承、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城市治理经验，为全球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

0: 偏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可能于9到10号在华东沿海登陆，将给中国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昨天，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等地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受强降雨的影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持续向下游演进，各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1: 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截至昨天18时，松花江鳌来站水位62.92米，超警戒水位1.12米。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落实防汛举措，
2: 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线，物资和潜艇队伍已潜至到关键点位，群众转移方案已全部落实到户到人。
1: 松花江干流同江站将于明天迎来洪峰，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计，8月7号上午，同江站将出现55.75米的洪峰水位。同江段各点位已经组织人员做好巡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预警等工作。受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3: 安全圈乡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1: 近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4: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整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1: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同时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专家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另外，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台湾地区。据台媒报道，在致癌油事件中，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今年5月就检出上游中联油脂公司的产品苯并芘超标，却只回报了相关企业，并未向上级管理部门通报。另外，鉴于台当局在这次食安危机的处理中屡次有疑似包庇、遮掩的行径，数名蓝营市议员4号向检方提告，控告台糖董事长涉嫌渎职。他们还表示，由于台糖是公营企业，被揭发后受到当局的护航，所以要求检方彻查有无上层授意。
9: 4号，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刚等人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台糖董事长吴明昌涉嫌渎职罪。 张思刚表示，希望检调能查出究竟是台糖隐匿不报，还是上报了却被主管机关授意盖牌。
10: 不必再帮台糖擦脂抹粉，还是说帮台糖擦脂抹粉是帮自己卸责？所以我们其实我一直很怀疑一件事情啊，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一定不可能。

0: 但在这次的公共食安事件中却瞒报信息私联业者，到底是谁给的底气？另外，董事长吴明昌作为行业大佬，又曾担任过食安中心主任，根本不存在不知情或不专业的情况，所以这次是故意还是疏忽，虚情减调理清。
1: 他曾经担任过平科大的这个食品所的所长，曾经也是食安中心的主任，代表他对所有污染物的管理还有食安的相关规定，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基于这个不小心或者是不知情犯的错，而是故意而为之。所以要建请检调机关严肃的去查清其中是不是有重大过失或者是故意的可能。
2: 吴明昌拿的是公共资源执行的是公共信任，但是在这一次食安事件当中却是隐匿不报，所以我们要求检调一定要彻查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谁给台糖这么大的底气，居然可以在5月18号的时候明知道已经有致癌油，而且这个一级致癌物是已经明显超标的一个状态，却选择自己拒收，然后私下跟中联私下跟其他的厂商磋商，完全没有
0: 把事情往上通报，到底是谁让台糖有勇气敢这样做？而对于在野党质疑台糖局对台糖的不当行为进行护航的指责，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不认同。
3: 主管机关从未盖牌，所以对这样的指控跟扭曲无法接受。
0: 对于台当局坚称没有对台糖盖牌，台北市长蒋万安5号也提出所谓食安法相关修法的建议，除了源头管理、食安横向通报平台、计算机系统溯源外，更指出也应制定反盖牌条款。蒋万安对台当局不断掩护台糖的做法深感不满，
4: 帮忙辩解，人民听得进去吗？
5: 民党执政已经10年，也标榜食安五环，也投入了上百亿的经费，但今天发生这样的毒油事件，难道没有责任吗？岛内致癌油品风波持续延烧，台立法机构近日针对7月4号一场关键食安专家会议展开密集质询，这场敲定致癌油20%的下架标准，引发巨大舆论争议的会议，接连爆出涉案厂商全程列席，台卫福部门会议无首长牵头，决策专家身份不公开等多重黑箱疑点。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5号承诺公开会议资料，但至今仍未落实，食安决策透明度遭到岛内各界的强烈质疑。这场引爆争议的7月4号台卫福部门专家会议是岛内毒油风暴的关键一环。此前台卫福部门官员对外宣称会议全程无涉事厂商在场， 但在台立法机构质询现场，台食药单位食安办官员接连改口，彻底推翻此前说法。而涉案业者全程旁听食安决策会议，不仅违背基本行政原则，更被质疑存在串证的重大嫌疑。
6: 厂商有没有听到你们在讨论20%上架下架的原则？
7: 那个会议的过程中，我们结束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在现场的，
8: 厂商都在，
6: 全程都在。
8: 拿进来之后， 全都在。业者的代表的三个人呢，现在已经被检方全部列为被告，其中有两个还收押禁见。你知道他一定有官司的问题，你让他现场全程在那里了解专家学者讨论的会议的内容，我真的要请问一下，检察官、检察系统 还有法院司法系统要不要出来说明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有串证的可能？
5: 更离谱的是，这场由台卫福部门下属单位召开关乎民众食安底线的重要决策会议，台卫福部门主管和副主管全程缺席，层级严重缺位。不仅厂商在场，首长缺席，会议核心的20%油品下架标准究竟由谁拍板，全场官员全程含糊其辞，相互推诿，无人给出明确答案。
9: 言论是这个总是有个行政官员要决策嘛？
10: 对，
9: 那到底是谁决策的？你讲了一大半天，你没有讲谁决策啊？
10: 不能够承担。当场开完会是？
9: 没有决策，是没有决策。
5: 此外，参与会议决策的几名专家姓名至今未对外公开，整场决策全程保密，被外界直指是典型黑箱作业。到现在还
11: ABCDEFG，完全是黑箱。专家不可能不同意公开，除非专家就是你们找来护航的。
5: 舆论认为，这场会议暗藏诸多疑点，台行政机构食安办主任列席参会，而台卫生福利部门

0: 高层却集体缺席，会议所谓共同敲定的争议标准一度导致超标油品未能全面下架，严重威胁民众饮食安全。有评论员直指护航放水的就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1: 好，如果你听石同良这样讲，石同良很多事情他甚至被蒙在鼓里，高层到底是谁，卓荣泰也很清楚。第四天哦，等于说第二天七月四号是要开一个很前面的会议，会业者也会来，专家也会来，他其实就在铺陈这个事，这个经过，这个构思到最后的顺序来看，他们是指向业者，他找一些专家学者大家来分担，这七个人他又不公开。
0: 面对朝野各界的强烈质疑，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五号被询时公开承诺，即刻对外公开完整会议记录，厘清所有疑点。但截至目前，原定公开的会议记录、专家名单、会议影音资料仍然杳无音讯。
2: 赖清德五号到台中参加民进党行动中常会，为本党参选人辅选。会中，赖清德借近期社会关注的独游石安话题，把矛头指向卢秀燕，称她领导下的台中发生过非洲猪瘟，许多石安问题也出现在这里，成为石安破口，必须换一个市长。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中市府强势回击，批评赖清德在独游事件发生后消失一个月，对民生议题不闻不问，现在却是满脑袋政治算计，促赖清德应多关心岛内的食品安全议题。
0: 民进党行动中常会五号仪式台中，为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拉台声势。身兼党主席的赖清德亲临致辞，他火力全开，批评台中市长卢秀燕施政缺失，直指台中是非洲猪瘟和石安的破口。
3: 台中是很难想象，竟然是非洲猪瘟的破口，也是石安问题的破口。卢秀燕整体的表现勉勉强强赢过彰化县长而已，再摇摆一次，瓦人瓦动做话买，和何新淳来当选台中市市长。
0: 面对赖清德全方位的批评，卢秀燕随即正面反击。他表示，近段时间以来，民进党中常会都在围绕选举展开，偏离民生议题。同时，他指出，独游事件发生后有一个月，赖清德都没有对食安议题发表意见。他督促其应该出面多关心岛内的食品安全议题。
4: 自从在这个七月六号讲过话以后呢，将近一个月都没有再就食安的议题发表意见，就会觉得一个月都没讲话那好像这个对于民生议题不闻不问。
0: 针对赖清德剑指台中是食安破口，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也火速反击。他表示，赖清德如此发言应该是民调大幅落后而做出的选举语言，然而台中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赖清德不要为了浮选开金口，却成为岛内民主的破口。此外，也有蓝营人士批评，真正的食安破口就是怠惰修法的民进党当局。赖清德不检讨民进党当局的失职，反而只想抹黑造谣，把责任推给下面县市，满脑袋只有政治算计，全无民生怜悯，应该下台负责。
2: 2026年，台湾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老人长期照护需求持续暴涨。但长照、临床护理行业普遍存在工时久、薪资低、身心负荷大等问题，人力流失严重，岛内医院老人病床、关床、长者重点照护无着落等乱象频发。对此，台卫生福利部门推出分层人力调配方案，划分岗位，引入外籍人力填补缺口。不过，业内普遍认为政策治标难治本。
5: 为重度失能长者洗浴、喂食、全程贴身照料是长照一线人员的日常工作，高强度的体力与心理压力让护工人员从业意愿大幅降低，造成行业招人难、留人更难的困境。
6: 如果是比较重度，当然是有压力，因为他如厕都要必须轮椅进去，然后必须要帮他从头到尾，甚至吃饭都要喂。
5: 受限于护理业人力短缺问题，岛内多数日间长者照护中心以团体轻度、中度照护为主，难以承接重度失能个案，不少重症长者的照护需求无法

0: 被满足，时常遭遇机构婉拒、拒收的情况。
1: 重度的长辈，他们往往就是需要比较多的协助，往往我们就会以说，我们的人力啊，可能暂时不适合提供合适的协助，就会有一个婉拒的状况这样子。
0: 近年来，随着台湾老龄化程度加剧，护理人力短缺问题愈发凸显。数据显示，2024年长者照护人力缺口最高达2.4万人，护理人员离职率超12%，多地社工岗位缺额率突破10%。业内预估，未来10年，台湾每年需新增4000-5000名照护人员，才能跟上老龄化速度。而长期缺位的夜间照护服务，更是行业最大短板。
2: 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长照实施20年了。我们仍然没有发展夜间的喘息服务，有重度需求的人，他等不到服务，他就变成自己去找外籍看护工了。
0: 为缓解用工荒，台卫福部门推出3级分层人力新模式，试图缓解缺口，将陪伴、代买等非核心工作交由中高龄、2度就业及兼职人力，涉及身体接触、专业护理的核心照护岗位，保留本地专业人力负责。外籍人力则主要填补本地人力不愿承接的夜间、假日照护缺口。不过，这套补救方案也引发不少质疑。业内直言，单纯调整人力分工、放宽准入门槛，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长照行业高工时、低薪资、高压力的根本困境。岛内医界与民众都普遍认为，此前台当局推出的护理奖励金制度因经费层层稀释，基层人员所得寥寥无几，若不从根本上改善薪资待遇与劳动环境，仅靠分层方案或考试调整，难以真正填补长期照护的人力黑洞。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执法人员接警后抵达现场，发现多人遭枪击。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一个家庭。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

0: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 80%。克罗地亚媒体援引核电站运营方的声明说，本次采取的措施目的是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如果河水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台风的情况。那今明两天呢，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的靠近，输送到中国的大量水汽被吸走，所以呢，中东部的降水还有所减弱。像是今天呢，普遍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另外，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图上这片海域间还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提醒过往船只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那明天呢，东北的降水进一步的减少，但是在河北、云南还有海南一些地方还是会有分散性的比较强的降雨，尤其是海南。强降雨持续，要防范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八号开始呢，华东一带的这个降水会明显的发展增强，而且后续冷空气南下和台风登陆后的低压环流结合，那么华东这一带的风雨会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华北的降水也会有所发展。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呢，中东部等地还是高温闷热的天气，但是明天开始呢，东北的高温逐渐的消退，而且后续随着冷空气不断南下，京津冀的高温也会逐步的消退。城市中像是沈阳，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6度，之后最高气温会降到27、28度。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西安中雨，23到29度，广元阵雨，22到34度。宜宾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唐山晴，28到37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武汉阴转晴，27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晴，26到35度，东京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小雨，27到30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8到18度，伦敦晴，13到23度，巴黎晴，14到26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5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9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7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腰膝酸软，神疲乏力，选复方桑葚合剂，太极宜宾制药。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0: 大部队正在向下面行进，请你们接受到最后时刻，我们将汇合。
1: 走开！

我们需要团结，保持力量。但我要死！保持力量，把这帝国消灭掉！不要死！

队伍。

0: 不能东进江跟我去渡口，龙鹏，龙鹏，四师火力已经包不住了，现在调过去，大部队没有到怎么办？
1: 万一过来了呢？要过不去江，死的战士就白死了。

0: 看不到开火枪，你们就失掉了军心。
1: 不要打火！

到底是虎王，再敢乱搞乱控，他妈滚出去，放下年纪娘了！

0: за понтонный мост. Мы двигаемся без воды и без сна.
1: 是，给八九纠正一下发电，并反复呼叫，请迷路的队伍不要再绕虎咬路，进入界首渡口，设法找到别的路到达江边，找浮潜的地方过江。
2: 是，
1: 给火一军团里面回电，他电门上表述的千真万确，让他放心，毛泽东同志的中央队正在拼命前行，他们一定会过江的。是。 战士们加紧脚步，这条路很危险，战士们加紧脚步，快啊！我们要尽快翻过这座山，战士们加紧脚步，我们要尽快翻过这座山，这路很危险，
3: 战士们快快，这条路我们要
1: 尽快翻过这座山，
3: 翻过女孩们，
1: 快！

0: 孩子前几天就要自杀，
1: 老婆，如果我是你儿子，你愿意让我多留红军吗？我这个辎重连个脸盆子都不如，快让带我的战士把毛主席马上的物资卸下来抬上。

0: 毛泽东，I'm back to this。
1: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0: 不过同志，我理解你，这么年轻，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就来担当重任的难处，你依靠李德这个指挥家，也不能算错。但是你们指挥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纸上谈兵。刚刚有个战士，为了保护那些所谓的财产，被那个破铁活子砸得双腿骨折，最后滚进悬崖自尽了。有的战士已经累秃了血，他们难道不是你的战士，你的兵？
1: 你还要写自重，
0: 一定要写，否则我老毛不干了。带着队伍就地打游击。
1: 我只给你5秒钟的考虑时间，只要你表态，恩来不会反对，2-1有效。
0: 谢也不分铁制自重，印钞机不能限。毛泽东，你们必须给我尽快请早的过江，否则我撤了你的职，
1: 撤我，你讲了不算。
2: 放心，人在阵地待，快请毛主席他们过江。卸掉铁制自重，卸掉铁制自重，印钞机留下。全部前进，卸掉铁制自重，印钞机留下。全部前进，
3: 卸掉铁制自重，卸掉铁制。

0: 我们的子弹快打光了，我向郭他们当亲事，要跟他们交锋，他让我亲手去团长，
1: 有把握吗？
0: 有，人在战地战，
1: 刘伯伯，你知道我的原则，不打

0: 踩了，
1: 快抬下去抢救！
0: 不行，受伤的战士太多，危险源不高。

0: 给白崇禧和建发电，问问他们是不是要自己躺在这块墓地上？是。
1: 伟作，先不要吧。共党已经死了不少了，他们的剿共精神也还算忠诚。
2: 要嘉奖他们！哼，你嘉奖，你嘉奖算个屁！暂派援兵，拿下冯德怀的四师、五师、六师，扫平陈树骁的封锁角。
3: 是。
4: 要限定时间吧，朱毛应该快过江了。
3: 委员长，老子应该嘉奖你。哼！报告，
5: 你怎么回来了？总司令，我们还是保存实力吧。毛泽东他们不知道死，兄弟们都打怕了。
4: 又跑了多少个？
5: 他们几个团的人都跑了，说你给的钱太少了。
4: 你是回来要钱的？ 蒋委员长刚给他二十八大洋，都给你们。传我的命令，杀一个共产党，奖十块大洋。
6: 是。
4: 岳父，如果这次不能剿灭他们，退路我们还是要留的。
7: 不消灭朱毛，哪里有退路？
4: 他们的老婆都是我杀的。

发电啊！四五六师中央纵队已经露头了，马上就能过江，让战士们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 快到铁道近，我比你们先柔道，大部队迫降，
2: 请您给战士们讲，重量队已经卸下了铁柱的辎重，很快就跟上来了。
1: 刚才欺负老毛，不但他们战胜当阵，你隔着窗户落箭，现在帮着老蒋打我们，他根本就看不起我们，中国共产党，
0: 快，快，快！

0: 先过江，快过江，快快过江，
1: 安澜，
0: 跟上啊，子申，
1: 老包他们什么时候能过江？
2: 快到了，你先过江，快走，小心脚下。

0: 中科军委过江了吗？
1: 应该过了。

0: 毛泽东快到江边了。
1: 是。
0: 他们的浮桥应该在这里。
2: 伟作，今天凌晨空军司令部已将几乎所有的轰炸机都调到了这一带。
0: 轰炸机挂弹需要很长时间吗？

0: 是废纸，
1: 全部扔掉，全部扔掉。

妈，辛苦我，辛苦我等得厉害。

0: 吧，还是有家有田啊。这几天我的眼前总是能看见一片片牺牲的战士，他们不是北上抗日了吗？为了他们抗日，宋茂林、瑞金已经牺牲了太多人了。
1: 是是，妈，他们一定是去杀日本鬼子了。
0: 他们是在哪里呀？怎么就没有消息呢？
1: 一定会有消息的，也许正在路上呢。

兄弟们，我不能带你们回家了。我们牺牲了一营长、三营政副营长、五连政副连长，还有101团副团长和4712名战士，他们是为苏维埃、兴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0: 毛主席在哪里？走吧，你身后有三万多红军战士在等着你呢。大将，立刻向各军团纵队发电，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之线统一。
1: 朱毛战略又回来了，仍然坚持游击战术，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请看《浴血荣光》第40集大结局。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哪里就有反抗，
4: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和善统一。

0: 我们牺牲了一营长、三营政府营长、五连政府连长，还有101团副团长和4712名战士，他们是为所谓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1: 中央对过湘江没？
0: 过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后卫师的任务。中革军委来了命令，让我们即刻突围出去。

0: 然后择机再过湘江。兄弟们，我陈叔祥对不起你们，不能马上带你们过江找毛主席。
1: 只要毛主席活着，早晚去找。
0: 对，我14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在湖南长沙清水塘，他叫我春鸭子。
2: 跟着毛主席不死？
0: 不死。韩团长，
2: 有，
0: 赶紧带着兄弟们突围吧。
2: 师长，你带他们走吧，我留下顿后。
3: 讲好的就不要变，服从命令。
0: 客家兄弟们，我们回头见。下辈子我要娶个客家婆姨做老婆。
4: 四儿呢？
5: 在。
2: 师长。
6: 三儿，你是江阳博院书记的堂弟，是独子。你跑过来是要找毛主席的，跟上韩团长去吧。
5: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能批准我当红军吗？
0: 春鸭子批准你当红军了，你是个合格的红军战士。
6: 韩团长
2: 到。
6: 凡是顶上各团营连排的干部，继续任职，也可继续擅长顶位。
2: 明白。
6: 快去吧。
2: 是，听我的命令，回去带上队伍突围。
7: 是。

0: 任之，走吧。不走，看不到他们，我不走。中革军委已经发电报给他们了。出去牺牲的战士就地掩埋，剩下的暂时放弃北上计划，留在本地开展游击战。下午3时，炸掉这两座浮桥。
1: 八九军团，3时40。

0: 我们几万人只剩下不到2000人，还让他们打什么游击？连掩埋我们牺牲的战士都不够人手，
1: 冷酷，太冷酷了！
0: 毛主席，湘桂两军和老蒋的中央军正沿着我们的路线向这里集结，
2: 你身后有30000多红军战士在等着你呢。

原来我们8万多人没有多久，5万多人就没有了。他们的爹妈是盼望着过好日子，再把孩子们交给我。

0: 直在积极地和工厂国际恢复联络。给他们的情况报告，我和朱总司令已经拟好，等你审阅后就设法发出去。
1: 老包，怎么还不走啊？我要炸桥了。老包，
2: 我红三军团牺牲了一万多将士，我的十八团在枫树桥打的一个人都没有剩下。你要是再回去送命，那连带着我们给他们报仇的头都没有了，那他们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0: 李德同志，我正式向你提出警告。李德同志代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你应该清楚。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不是靠搬别人的东西。李德同志提出的由通道向北、直进向西是条死路。蒋介石已经布下重兵，张方以待。你们是要把我们仅存的30000红军战士损失殆尽。
1: 难道共产国际派你来的目的是来消灭我们中国共同红军的？
2: 毛泽东，
3: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暂时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方向行进，分两路进入贵州的洪州、宜平，迅速脱离湘桂两地，积蓄力量，追求机会，转入湘北，马上表决，
4: 同意。

0: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央红军的紧急会议，5比2，少数服从多数，立刻向各军团纵队发电，按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执行。
1: 是。

0: 认真。怎么样？
1: 转兵，改到贵州方向，还是恩来起到了作用，
0: 总算有了转机。

0: 今日的湘江已非昨日了，全都是战士们的鲜血。天心虚，绝山铺，界首，枫树桥，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牺牲的战士，还有的我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不晓得。
1: 找得到的，我们这里有几个军团的花名册，你看。
0: 不够的，这些花名册都是几个月前的，后来扩红的战士我都没有。子辰，你帮我给长亭裁缝铺子林老先生的妻子陈菊玲嫂子写封信吧。
1: 嗯。
0: 林老先生两个儿子都牺牲了，没有人再往家里写信了，我实在是下不去笔。
2: 嗯，报告，红一军团林彪。
1: 林军团长。
3: 毛主席。
0: 林彪，怎么样？绝山铺的官兵全部过江了？
3: 除去6700多名牺牲的官兵留在了战场上，剩下的全部过来了。
0: 三天三夜，太艰难了。辛苦了。
3: 一路过来，看到了漫山遍野牺牲的战士，已经没有时间掩埋他们了。

0: 准备转病。
1: 决定了。
0: 决定了。
1: 彭军团长也一定在等这个消息。
0: 我刚从他那里过来。

0: 你从哪里来的？你没有去北上抗日吗？
1: 没有，我们独立师留在这里，跟闽西游击队、赤卫队，在山里一起跟敌人作战。
2: 听说瑞金已经被反动派包围了。
1: 是，我们一共九个突围队伍，只有三个突围出来了。婶子，你给我做的军装特别合身，听有家讲是你亲手为我剪裁的。安全起见，我今天没有穿，今后我会一直穿下去的。
0: 有他们的消息吗？

沈哥，这是有田哥哥和有家牺牲前没有送回来的信。这一封是我大哥委托贺子珍同志给你写的信。

0: 尊敬的菊灵姐姐，不知道我这样称呼你是否合适，因为毛主席把林育才先生当作老大哥，我只好冒昧地唤你一声姐姐。毛主席讲，你们的家庭是伟大的，闽西人民是伟大的，你一定在盼望孩子的父亲和两个孩子给你写信过去，可是他们已经做不到了。你的三儿子有家，为了保护中央纵队过湘江，在泉州的蒋家岭，为了免于更多的战士牺牲，打掉了敌人的13个机枪口，壮烈牺牲了。你的丈夫和大儿子幼田牺牲在了湘江渡口，他们父子和很多牺牲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他们父子和有家都没有忘记你的嘱托，在牺牲前都端端正正地戴好军帽，非常的有尊严。
1: 爸就把你妈交给你们了，爸给你们敬个军礼。
0: 菊灵姐姐，毛主席讲，他希望你莫要失望，相信中国工农红军一定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天，一定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的一天。

0: 如果你不嫌弃，就认我做儿子吧，让我唤你一声妈。
1: 你是毛主席的弟弟，我不敢认。
0: 那你就在心里认我吧，我也在心里永远记得你这位母亲。
1: 尤家身上流着你的血，你是我们林家的恩人，你如果方便替我们给毛主席写几句话，跟他讲为了革命，有太多太多的娃牺牲了，我们这一家就是这太多太多里头的一家，他能这样牵挂我们还有信赖，就算我和有国媳妇也牺牲了，都值得。
0: 文英嫂子和兰英弟妹呢？
1: 兰英在宋猫岭战役中为了保护伤员被敌人扔下的炸弹击中，弹片击中胸口牺牲了。
0: 文英嫂子呢？
1: 被叛徒出卖，在给彭军长送情报回来的路上被敌人抓了，连日的严刑拷打。
2: 烈士的鲜血将化作光明的红灯，指引更多的人冲破这黑暗的世界，万箭齐发，穿透你们这些丑恶凶狠的黑色心脏。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是你们不配知道一个字。

0: 咱们家的秘密联络点还在，你想见谁，我让桂莲去找。
1: 陈毅同志接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汀州、永定、上杭一带的联络站暂时停止活动，因为敌人会把这里当做红色制图，一定会过来疯狂围剿。那毛主席在那里，他安全吗？
0: 陈毅同志接到的消息讲，他们过了湘江以后，在通道和黎平会议上，听从了毛主席的建议，转兵向国民党薄弱的贵州方向走了。现在应该已经通过了乌江，而且一路上仗打得越来越勇猛，都说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1: 那个洋人听毛主席的了？
0: 听说在黎平侯场的会议上，那个李德几乎没有讲话的权利了，很多人都不听他的了。
1: 早听毛主席的。
0: 哪里会牺牲这么多人？泽坦，你要是不急着走，我去给你做几个糖油粑粑。又很久没有吃了吧？不要了，我来收拾东西吧。陈毅同志给我下了指示，家里明天必须要转移，让我把你们送到转移地点才可以归队。
1: 泽坦，你是知道的，我是无论如何，也不。

巧的，但是这是上级的指示，我要执行，你也要执行。如果大虎、二虎、根也被敌人杀害了，林家连继续革命的人都没有了。

共党强渡了乌江，打下了娄山关，占领了遵义县城，日前应该正在遵义休整。

0: 全是一群酒囊饭袋。朱毛已经是折乱七迷了，还是屡战屡败。这条路线不会是德国顾问李德的主意，他们的朱毛战略又回来了，这是要去找徐向前啊。在发电给朱川滇前的龙云、刘湘、王家烈，命他们七日之内毒死他们。
1: 明白。
2: 再多派一些情报人员，朱毛的行踪不能有任何疏漏，一追到底，决一死战。
1: 明白。
3: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启程回府啊？
2: 回府？不把朱毛消灭掉，有何颜面回府？去重庆督战。
4: 我们经过三天五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最终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对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和总结，否决了博古同志在这份报告中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辩护，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同志、李德同志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驻德总司令周恩来指挥军事。

0: 你不要走，我们还有话要讲。坐下。
1: 李德同志，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经过组织批准，你不可以离开。毛泽东同志，马上又要出发了，你一定想跟大家再说说话。

我们多少战士带着弹浴血奋战，打了无数胜仗，都以为好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近了，结果连湘江都没有过来就离开了我们。我们的一个错误，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亲人。我们这位缝纫组的林大哥带着35名缝纫组的战士日夜忙碌，一针一线为我们做军装，缝补衣裳。他的3个儿子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从井冈山走到古田，再到瑞金。林大哥跟我讲，他们柯家兄弟们常说，跟着我老毛不死哪里是不死啊。

三十四师近七千人，至今我们还能看到几位幸存的战士。春崖寺在枫树脚被敌人打开了肠子，他们为素未哀心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的伢子，为了不做他们的俘虏，扯断了自己的

还有，为了保护我们离开瑞金，守在苏区东大门松毛岭的将士，与敌人鏖战了7天7夜，数千名闽西子弟身死松毛岭，有的是至今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红九军团，在这里的军团长和没有在这里的，我老毛，对不起你们，辜负了你们，让你们失去了太多太多的爱情。我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成员向你们道歉。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军队在川黔滇边境的围追堵截，估计蒋介石现在应该在重庆等着我们。中央决定仍然坚持游击战术，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不打消耗战，攒足了力量，继续扩红，无需理睬他蒋介石，打走了日本侵略者，回头再找他们算总账。

0: 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1: 革命总会有牺牲，今后的形势会更加残酷。
2: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1: 汪精卫他们已经在秘密调集兵力了，
3: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1: 这一次汪精卫的叛变，方东要血流成河了。
0: 我们是消不灭、打不垮的。
1: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4: 请关注浴血荣光。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已是强弩之末的国民党，为了阻挠新中国的成立，残酷镇压进步青年，暗杀心系北方的爱国人士，一场腥风血雨正在中国南方蔓延。在香港，国际知名的化学家、海江大学教授童江南，还有团结在他周围的学校民主人士，也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的目标。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党派人前往香港，执行秘密护送这批海江大学学者北上的任务，代号北斗星。

0: 出现。哎，
1: 真的假的？真的。
2: 谁呀？有认识
3: 的吗？还是小辉啊？
4: 来来来，对。
3: 确实，什么？
2: 我多年轻，
3: 不是吗？
2: 好，谢谢，
5: 有点尴尬啊！你好，你好，谢谢，
2: 非常
6: 好，好，没问题啊。
2: 哎，陈教授，陈教授，
6: 好，
2: 你好，陈教授，
6: 欢迎参加，
2: 没有，没有，哎，一定要相信，
5: 陈教授来了，
2: 您好，
5: 恭喜您啊，恭喜啊，陈教授，
7: 陈教授来了。港督大人，放心吧，交给我。
8: OK，
9: 董教授，
10: 港督大人，
9: 董教授，恭喜恭喜！
10: 这是整个香港的喜事，我个人怎么敢鞠躬呢？
9: 您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写了分子化学的历史，也让香港成为世界化学领域的焦点。董教授就是香港的荣耀，祝贺董教授！
10: 谢谢，谢谢港督大人。
9: 鉴于您对香港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已经向国王陛下，提出了请求，授予您大英帝国男爵爵位。
10: 港督大人，请放心，作为一个中国人，能为香港尽绵薄之力，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11: 新鲜的鱼蛋啊！瞧看一看啊，新鲜的鱼蛋，
12: 好吃。
13: 谢谢啊，
14: 来好啊，
13: 来啊！
5: 哎，老板，
11: 来碗面，来
5: 碗面，
11: 哎，好嘞，
5: 走走走，
15: 热乎乎的，
11: 这个好吃。
6: 哎，云吞面，
5: 哎，谢谢啊，老板，来份云吞面啊，
11: 好
5: 点，
11: 好嘞，好嘞。
15: 好像个老酒，
11: 新鲜的鱼蛋啊！
16: 哎，胡先生，
11: 鱼蛋啊，
16: 来杯凉茶吧，
10: 不了，谢谢
11: 啊，
15: 尝尝先生，
5: 你慢用啊，
11: 我说吧。
16: 哎，两位啊，老板，先往桌上了啊。
5: 要了两串鱼丸，
6: 好，
15: 这个钱，尝尝啊！
14: 先生，先坐下，
15: 刚出锅的啊，尝尝啊！
16: 好，来吧，
14: 都来了，坐下，坐下。
15: 来一个，
14: 来俩吧。
10: 老板，哎，这种写午后班的有吗？
16: 哎，有，您稍等
10: 啊，给我拿一双。
9: 我相信安妮小姐没问题，谢谢。
2: 还是受伤，
10: 童教授，嗯，北上的事您联系的怎么样了？
17: 已经有消息了，北方的明天就会来和我们接洽的。
10: 太好了，
2: 好啊，
10: 好。
17: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李济深先生在两天前已经平安地到达了大连。
10: 太好了。李先生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啊。
17: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时间差不
1: 到了，已经。
0: 是啊，这等半分钟。哎，是不是前面那个就是他呀？
2: 哎，我们这边走。
3: 这边，
2: 这边是出口。
0: 哎，往前这个人啊，前面走。
4: 你们俩来接我了，
0: 可
2: 哎，这边走啊，
0: 好，
5: 好，好。小子，你给我站住！别跑！你还跑？你给我站那儿！别跑！哎，叫我逮着你！让你别跑，听见没有？你闪开，没你事。
6: 咱们喊声咋了？
0: 就是。
6: 算了算了，
7: 一个小孩
0: 还是女孩。
8: 两位兄弟，这孩子是怎么着你们了，让两位动这么大火气？
9: 在我们地盘做生意没交保护费。对，
8: 保护费。行走江湖，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孩子，两位何必跟他动气？说吧，他欠两位多少钱？
9: 怎么着，你给啊？
6: 这些人惹不起啊，是只能这样。
10: 看好就是。
9: 行了，我也不多要，十块。
0: 你
9: 怎么？
8: 好，十块就十块。来，
9: 行。今天我给你个面子，走。

0: 您是？
1: 啊，您好，我是罗冠英，刚刚从广州来，佟江南教授的朋友托我给他带封信。
0: 罗先生请进。
1: 好，谢谢。
2: 记者呢？啊，是个记者。
3: 哎呦，起来了！哎，是警察，警察都来了。
4: 对
3: 呀，出大事儿。
2: 这事儿，你说
3: 出什么事儿了？
5: 不知道。
6: 是，
7: 我们不会是少女。
8: 什么得罪的人都不知道。
9: 不能省
10: 心。忘了这死仇人。
11: 多大仇？下手这么狠？
3: 就他的事儿，就在这
12: 儿。犯他的利益了呗？就是。
11: 别说啊，这杀人的够狠的，
1: 真够惨。
0: 让一下，让一下。怎么了？这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
1: 好像是死人了，看来这个人呢死得很惨。你小心啊！
2: 哎，听说死的是个报社的记者吧？
13: 记者？
2: 对，
13: 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2: 下手那么……现在这世界不太平啊！
13: 记者
14: 什么关系？
1: 哎，王老师，
0: 就是这位先生。
15: 请问先生您是？
1: 佟教授您好，鄙人罗冠英，是受朋友之托给您捎封信。
15: 哪位朋友？
0: 我去给您倒杯茶。
1: 我是受大公报副主编涂哲先生之托。
15: 哦，先生远道而来，辛苦了，这边请吧。

0: 李探长。
1: 嗯。哎，等会儿。
0: 走吧。啊。
2: 涂先生，怎么没和您一起来呢？
0: 啊，李济深先生上个月潜离了香港，国民党政府十分恼火，目前保密局特务加强了对像您这样的在港民主人士的监视，所以为了不引起特务们的注意，我们不能同时来到您家。
2: 这么说您见过涂哲先生啊？
0: 没有。不过我和涂先生已经约好了，10点钟准时通电话，由他来证明我的身份。
2: 涂先生，现在国内的形势怎么样？
0: 现在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天津和北平，很快就会解放这两座重要的城市，祖国统一指日可待。
2: 这么说这场内战就要结束了。
0: 啊，邓教授，您的大名呢我早有耳闻，您不但是化学界的泰斗，更是受到了在港民主人士的拥戴，组织能派我来接您北上，我是感到十分的荣幸。
2: 罗先生过誉了，我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做学问的而已。
0: 您也太谦虚了，今后我们国家的建设是非常需要像您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的。当年我在南京读书的时候也想着科技救国，施展抱负，可是后来日寇入侵，我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2: 你上过战场？
0: 是啊，2年的时间大小战斗100次，还好那年冬天新四军的队伍来到了苏北，我就加入了新四军。
2: 新四军我知道，陈毅将军带领新四军在苏北抗击日寇，让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啊。

0: 报告，
1: 有什么发现吗？
0: 据初步调查，死者大约是昨晚遇害，被锐器贯穿肺部，当场死亡。
1: 肺部？
0: 对，这样的话，死者就不会发出求救声。
1: 还有呢？
0: 伤口大体呈棘梨状，周围肌腱也有断裂的迹象。能造成这种创伤的，只有三棱刃口的刀，这种刀只能刺，不能砍，可见凶手十分职业。
1: 死者有反抗的迹象吗？
0: 没有发现室内有搏斗的痕迹，而且室内的物品也没有被翻动的迹象。
2: 安藤教授，时间差不多了，您可以和涂先生通电话了。
3: 好的。
4: 这么说，就是没有图财，只是害命了，是吧？
0: 只能这么解释了。
5: 先生吗？
6: 喂，涂先生吗？我是童江南，
4: 海江大学童江南教授。
6: 请问您是哪一位啊？
4: 警署探长李文博。
6: 李探长，您为什么在涂先生家呢？
4: 涂先生被杀了，我现在就在现场。
3: 什么？涂哲先生被害了？昨天我们还在一起聊得好好的，今天怎么？
5: 我们也正在调查，
3: 这是什么人干的？
4: 童教授，我现在不方便跟您透露细节，这样，改日我登门拜访，向您了解情况，好吧？
3: 喂，
2: 教授，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3: 涂先生。被害了，
2: 涂哲先生被害了，没想到敌人这么快就动手了。现在情况十分危急，敌人很可能已经发现了涂哲先生和您的联系，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无论发生任何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7: 告诉你个好消息，李吉深先生已于前日安全抵达大连港口。
3: 这太让人振奋了。
7: 不过，李先生的出走，老蒋十分震怒。那位毛局长啊，被骂得狗血喷头的。所以他们很可能狗急跳墙啊，对那些亲共的民主人士采取极端的手段，香港的局面更加困难了。
3: 那我们更应该赶快动身了。
7: 中共的同志已经从广州出发，很快就会到香港，他会安排你们北上，但是要更加小心。
8: 对于童江南来说，老友涂哲的死就像一道晴天霹雳，罗冠英拜访他所带来的喜悦也瞬间化为了乌有。涂哲在需要给罗冠英证明身份的时候突然被害，实在太过蹊跷。童江南绝不能贸然相信这个突然出现的人，此时的童江南预感到危机来临了。

0: 干什么的？
1: 推销员。
0: 推销什么？
1: 蜂蜜。
0: 哪里产的蜂蜜？
1: 罗浮山。
0: 先生的蜂蜜有价钱吗？
1: 蜜蜂不食人间藏，玉露为酒，花为粮。
0: 做蜜不忙采花忙，蜜成油带百花香。
2: 你好，我要这两本。
3: 啊，好，我给您包起来，谢谢。
4: 先生，您找的是这本书吧？
5: 啊，对。
2: 来，给钱。
3: 您慢走，
2: 谢谢。
6: 小姐你好。
3: 先生您好，请问您要买什么书？
6: 咱们这儿卖朱砂吗？
3: 我们这里只有字画，没有朱砂。买朱砂也应该去药店。
6: 朱砂入药，吃了可以安神；朱砂入画，看了可以养心。一抹朱红，万般妙用。
3: 那您买朱砂是要作画吗？
6: 我要染一幅万里江山图。
3: 先生好大的手笔，不过朱砂不在柜上，您要买得亲自去找老板。
6: 老板在吗？
3: 在。先生楼上请。阿炳，看店。先生，这边请。

0: 保密局香港站行动组长党勋奇，保密局中校，蜜蜂计划特派员罗冠英。哦，来，请，
1: 。
0: 特派员啊，刚才不好意思啊，最近香港的形势比较复杂，属下有不周的地方，多原谅啊。
1: 理解理解。毛局长口谕，为了稳固香港之形势，阻断亲共分子北上之趋势，特派罗冠英中校执行蜜蜂计划，香港站行动组全力配合，不得有误。
0: 是，请
1: 党组长请。哎呀，李济深出逃之后，委员长把毛老板狠狠地斥责了一番，绝不允许有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所以毛老板就亲自制定了蜜蜂计划，此次务必将这些人带到台湾去。
0: 哦，其实党某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何不采取一些别的方法，以防后患呢？
1: 再不容易也要办呢。姑且先不说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单说他们的学术成果就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毛老板要活口啊，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对他们下手。
0: 党某大概明白了。这样吧，特派员，一切呢按照上面的指示，党某积极配合就是了。
2: 请。爸，有位客人要买朱砂。

0: 苏维埃的苏，行动的行，苏行。
1: 老周，
0: 欢迎你。你小子几年不见，可壮实多了啊。
1: 你可是有点变老了。
2: 苏大哥好。
1: 这是
0: 小静啊，你不认识了？
1: 是小静啊，真认不出来了，这可真是女大十八变，没想到小静都变这么漂亮了。
0: 哎，快去给你苏大哥倒杯水。
2: 啊。
3: 怎么了，
0: 屠哲先生？昨晚遇害了。
4: 昨天晚上，党组长干掉一个叫屠哲的人。
5: 哦，啊，对对，是。昨天晚上，我得到了密令，所以
4: 这个密令就是我发出的。
5: 原来这一切都在特派员的掌控之中啊！
4: 哎，如果不是党组长雷厉风行，我的计划再周密，也是空中楼阁呀！
5: 啊，不不不。一切都是您的决断。
4: 哎，没想到咱们第一次配合就这么天衣无缝。
5: 是是是是是。
4: 哎，党兄啊，
5: 啊，
4: 屠哲一死，共党目前还来不及反应，现在民主人士身边就成了真空，这正是我想要的机会啊。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浑水摸鱼？这也正是蜜蜂计划的核心，由我假扮共党，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再伺机把他们带往台湾。
2: 这群混蛋，
3: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4: 老周，涂哲先生遇害之前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3: 没有啊，他一直以大公报副主编的身份和民主人士接触，期间啊，他只向一个人透露过他中间人的身份。
4: 这个人是谁？
3: 就是你的老师，童江南。

0: 喂，
1: 英皇助理处长，我是童教男。
0: 哦，童教授，你好，有什么事情吗？
1: 请问，童哲先生的案子，您知道吗？
0: 教授的信息很灵通，我们今天早上接到了报警，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1: 查到什么了？
0: 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消息。
1: 童哲先生是我的至交好友，他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死。
0: 你先不要着急，童教授，图哲的案子我们也很重视，等办案的探长回来，我会仔细地询问情况的。
1: 有什么新情况，请您及时通知我。
0: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好的，再见。
2: 在来您这之前，我已经见了一个人。
3: 谁呀？
2: 童江南。
3: 我的观察点跟我说，有个陌生人去了童家，就是特派员您呢。
2: 童江南是这群民主人士的头，要想让他们听话，必须先赢得他的信任。
3: 那去了有什么收获吗？
2: 童江南十分沉稳呢，就算是得知了图哲的死讯，也没有乱了阵脚。看得出来，他还没有完全相信我。根据我们的情报，共党已经派人来香港和图哲碰头了。我们要抓紧时间，以防夜长梦多。
3: 那依罗老弟之见呢？
2: 现在最重要的是让童江南相信我的身份。
4: 这些民主学者在香港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之间的核心。
5: 我的老师童江南。
4: 没错，童教授一直都想回到我们内地，用他自己的知识为我们的新中国做出贡献。其他的这些民主人士也都跟他有着共同的愿望。由于半个月前李济深被我党成功营救北上，国民党加强了对在港民主人士的监视和封锁。为了行动保密啊，党组织只安排图哲同志和童教授单线联系。
1: 可图哲先生的被害，说明国民党已经发现了他。
4: 目前来看，很有可能。我已经向上级党组织申请，重新建立和童教授之间的联系。我们只有有了牵线人，才能继续开展行动啊。可是现在距离撤离的日期只有很短的时间了，
1: 来不及了。没有图哲先生证明我的身份，不知道老师还认不认我这个学生。
6: 图哲是什么人？是当公报的副主编，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人。一旦他的死亡报告出了这个门，你会丢掉你的饭碗。
7: 只是一个小小的副主编有这么大的影响？
6: 哦，当然。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图哲，他有很多有权力的朋友，都是些上层的中国人。那些上层人士很有地位，非常有钱，能力很大。
7: 那这么说，是有人在追查这件事情？
6: 你知道童江南，海江大学著名教授，你知道吗？

0: 就在刚才，刚督大人亲自向国王陛下给统江南申请了爵位。
1: 我刚接了电话，特地说的这件事。
2: 哎呦，要是这样的话，那是有些棘手了。
0: 是啊，好吧，到底谁下了土车？是谁？
2: 啊，您放心，我一定尽快去查，给您个交代。
0: 你听着，李文博，我已经把全香港最肥最好的地区交给你来管，你看看那些商铺还有码头街道
1: 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呢，你心里应该明白
0: 清楚吗？所以你听着，如果这件案子你办不好，就准备去守边界吧，远远的。
2: Sir， 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0: 好的。
2: 哦，这是我们收的规费。
0: 你干得非常好。另外，你要密切关注那些华人精英分子。港督大人已经向我传达了大英的立场，不许一个离开香港。
2: Yes, sir。
0: 出去。
2: 有什么线索吗？
3: 我们的兄弟还有线人，我都已经派出去了，但是还没有消息回来。
2: 他周围的人问了吗？
3: 我问了他的同事，还有他的邻居，他们说图哲是一个与人和善的人，不会与人结怨。啊。哦，对了 ，Sir， 还有一个线索，他的一个同事说，前段时间他收到了一封恐吓信。
2: 信呢？
3: 已经被销毁了。他们看见信里有一颗子弹。
2: 哦，看来图哲惹了不该惹的人呢。

0: 他的分子式列出来了吗？
1: 阿生，你看，我们观察了几个周期，目前来说，他是最符合我们要求的。
2: 如果用它当萃取剂，可以让石油的附加价值大幅增长。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成功了。
3: 不过想要证明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那我们下一步，
1: 我会把实验结果汇报给童教授，让他做决定吧。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2: 好，
3: 那咱们继续吧。
2: 哎，好，差一点。
3: 看一下这个建制的怎么样？
2: 来，
3: 还得放一会儿吧。
1: 阿生，晚上有时间吗？吃饭去。
3: 好，没问题。
2: 哎，你弟弟，
4: 我已经有安排了。
3: 不行，还得放。
2: 你报告准备好了吗？

0: 表哥，表哥，你来看，来看，这好，这好，这好。
1: 不用看，听你小子这动静，一准是看见女人了。
0: 这也不是什么毛病啊。
1: 你好，请问这里是桐江南先生家吗？
2: 有信啊。
0: 对，这里有一封挂号信需要签收一下。
2: 我来帮他签吧。
1: 不好意思，这封挂号信必须是本人签收，不能代收。
0: 那你进来吧。
2: 这边，进来吧。表哥有你的信要签收一下。

0: 老师，我是您的学生，苏欣。
1: 苏行，你怎么来香港了？你来干什么？我今天来找您，是受党组织所托。老师，您是不是认识一个叫秃哲的人？
0: 我认识一个叫秃哲的人，这跟你有什么关系？秃哲先生是我们共产党安排在香港的地下党。
1: 毕人罗冠英，是受朋友之托给您捎封信。哪位朋友？
0: 我是受《大公报》副主编涂哲先生之托。我就知道，涂哲先生是《大公报》的副主编，仅此而已。老师，我知道您很清楚涂哲先生和我党的联系，他也已经通知了我们。
1: 您和其他民主人士计划北上，正在等待我们的人前来接应。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我就是组织上派来接应你们的人。
1: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组织的人。
0: 老师，您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
1: 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你的什么组织。
0: 老师，
1: 住口！
0: 你不要叫我老师，
1: 我是阿生的父亲。

0: 苏醒没有想到，多年不见的老师对自己的态度是如此的决绝，这让他心里的那道伤疤再次掀开。苏醒知道，想要取得童江南的信任，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1: 涂泽先生的遇害，一定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2: 中共的同志很快就会从广州出发，明天就会到香港，他会安排你们北上。
3: 好的，我尽快通知大家。
2: 童教授，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风险。在没取得组织联系前，这件事还是要暂时保密。
3: 涂哲先生是我们共产党委托和您联系的人。
4: 我是受大公报副主编涂哲先生之托。
1: 为什么他们的说辞几乎都一样呢？
4: 10点钟准时通电话，由他来证明我的身份。
3: 我就是组织上派来接应你们的人。
1: 没有涂先生的证明，

0: 计划北上，正在等待我们的人前来接应。我就是组织上派来接应你们的人。
1: 可当我表明身份时，老师的反应为什么是惊慌和恐惧？就算图哲同志牺牲了，那他也应该相信我的身份。
2: 住口！
3: 你不要叫我老师，我是阿生的父亲。
1: 我印象中的老师从来都不是感情用事的人，为何提到阿生时会如此的激动？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根据我的推断，图哲先生遇害是敌人想切断我们与老师的联系，如果能抓到凶手，是最快能证明我身份的办法。
1: 杀害干爹的那个凶手身上有股烧鹅的味道，
2: 只要童家有任何异常，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3: 童教授是一个化学家，他跟国民党有什么瓜葛呢？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姑姑
1: 回来了，
0: 我爸呢？
1: 哎，在楼上一天都没下来了。
0: 我去叫他。
1: 哎，我叫过了，他说他没胃口。
0: 为什么？
1: 你爸心情不太好。大公报的涂哲先生被害了。
0: 涂先生？怎么可能？
1: 警察正在调查着呢，这还有错？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听说就是昨天晚上，吓死人了。

0: 苏醒，今天和童教授谈的怎么样啊？
1: 老师根本不肯相信我。
0: 上午你说不知道童教授还认不认你这个学生，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啊？那和我说说吗？
1: 当年我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童老师和师母待我非常好，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和童老师的女儿阿生彼此非常相爱。后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利用学生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因为组织纪律，我不能把卧底的身份透露给任何人。直到有一天，组织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
0: 什么任务？
1: 组织要求我以侄子的身份投奔两位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老同志，主要负责向外传递情报。但这个任务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想我随时都会牺牲，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于是临行前我向他提出了分手，我只能骗他说我不再爱他了。为了让他死心，我说我是为了钱要去投奔国民党的亲戚，但这也给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0: 原来是这样啊。
2: 爸，涂先生遇害的消息确切吗？
3: 我已经给樱花处长打过电话了。
2: 到底是谁？是谁害了涂先生？
3: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我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2: 爸，涂先生说过会带我们离开香港，可是他现在遇害了，我们怎么办啊？
3: 事情也不是没有转机，我们先等等。我准备联系一下何教授他们，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2: 嗯，好。
1: 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可以通过这次机会化解老师和阿生对我的误解。现在看来，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老周，你说咱们距离撤离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0: 是啊，组织上安排好了一艘苏联的货轮，本来打算十天之后先在公海接应，然后再转到大连登陆。
1: 没有时间了，必须尽快让老师相信我的身份。你知不知道涂哲先生的住处？
0: 你有什么想法？
1: 根据我的推断，涂哲先生遇害是敌人想切断我们与老师的联系，如果能抓到凶手，是最快能证明我身份的办法。我想涂哲先生那儿会不会有什么线索

0: 哎，你是码头上救我那个人？
1: 你认出我来了？
0: 你救过我，我当然认得。
1: 说吧，你怎么会在这儿？
0: 这我家。
1: 你家？
0: 当然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1: 住在这儿的人是我们的朋友。
0: 你认识我干爹？
1: 屠哲是你干爹。
0: 嗯，你们真的是我干爹的朋友？
2: 嗯。
1: 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查出杀害你干爹的凶手。
0: 先生，先生，我见过那个凶手，我带你去找。
1: 你真的见过那个凶手？
0: 真的，就在楼梯那儿，那个胖子化成灰我也认得。
1: 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0: 我没有名字，他们都叫我虾仔。
1: 虾仔，昨天晚上你来过这儿？
0: 嗯，是干爹叫我来拿鞋的。
1: 嗯，

0: 小仔。啊，
1: 赶紧走。
0: 拿报纸啊。
1: 嗯。
0: 早饭吃了吗？
1: 没有。
0: 快，趁热吃。
1: 谢谢赶紧。
0: 来，小仔，鞋破了呀。
1: 哎，不碍事不碍事的。
0: 傻孩子，你还想赤着脚走街串巷啊？我给你买双鞋，晚上来家拿。小仔，别忘了啊！
1: 哦，我知道了。
2: 小仔，你想不想跟你干爹报仇？
1: 想。
2: 如果你真的想跟你干爹报仇，那么你就带我们去把那个凶手找出来。
1: 好。我一定要为我干爹报仇。
3: 小仔，这是给你买的点心，回去的时候带着啊。
1: 嗯。
2: 还不快谢谢你小静姐姐。
1: 谢谢小静姐姐。
3: 没事。
2: 小仔，你来香港多久了？
1: 我不记得了，我妈死了之后我就一直流浪。有一天晚上我在床上睡觉，不知怎么就被拉到了这里。
3: 那你爸呢？
1: 不知道那坏蛋跑哪儿去了。
3: 小孩子家不许说脏话。
2: 夏仔，你和涂车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1: 我每天都在桥洞下睡觉，有一天我看见干爹胸前挂着一个相机，说非要给我拍照。我看他像是个有钱人，就向他要钱。
3: 可怜的孩子。
1: 我不可怜，干爹说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丢掉了做人的尊严。他希望我，也希望我的小伙伴们能够自食其力。
2: 你干爹说的没错。
1: 从那以后，干爹就时常接济我们，送吃的，送钱。还有一些换季的衣服也是干爹买的，他还常常给我们本钱，让我们卖报纸、擦皮鞋，再也不让我们要饭了。
4: 饭来了，烧鹅饭，来，
5: 谢谢。
3: 夏姐，
4: 不客气，
3: 写给我吧。
1: 嗯，
6: 来，快吃饭。

0: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了？
0: 你们过来点。杀害干爹的那个凶手身上有股烧鹅的味道。
1: 你确定是烧鹅的味道？
0: 嗯，我的鼻子比狗还灵。
1: 这件事情你跟别人提起过吗？
0: 没有。
1: 夏仔，一会儿吃完饭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
0: 那您会帮我干爹报仇吗？好，我答应你。
1: 吃吧。
2: 慢点吃啊，慢点儿。
3: 你说是一个孩子？
1: 对，是一个暴徒，名叫瞎仔。
3: 他真的看见杀害屠哲的凶手了吗？
1: 昨天晚上我在现场发现一双鞋是屠哲买给他的，所以他说昨晚去过现场，不像是在撒谎。
3: 嗯，
1: 而且
3: 怎么？
1: 而且我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对屠哲的感情很深，他是真心想为屠哲报仇。
3: 希望如此吧，这毕竟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线索呀。为了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必须要尽快找到凶手。哎，苏醒，这个孩子现在在哪儿？
1: 贫民窟。为了咱们联络站的安全，我没有把他带回来。
3: 嗯，明天一早我们去贫民窟。
4: 就在前面了。
3: 哦。

0: 虾仔，虾仔，起床了，虾仔，快起床了，小懒虫，快起床，
1: 起床，醒醒，叔叔来了，赶紧的，
2: 叔叔来了，苏叔叔来了，
1: 醒醒，都醒醒，苏叔叔，小青姐姐，
3: 小青姐姐。
4: 小姐姐
0: 哟，都在呢。
5: 小青姐姐，
6: 苏叔叔，
7: 小仔，你看，给你们买了早饭。
1: 谢谢小青
8: 姐姐，
1: 小
8: 青姐姐，
7: 走，吃早饭去。
6: 好，
1: 走，
6: 好，走，吃早饭。
0: 小仔，
9: 有一件事情还得拜托你。
1: 什么事儿？
9: 哦，虾仔，我们都是涂先生的朋友，聚在一起啊，就是为了给他报仇。不过这件事情还需要你的帮忙啊。
1: 嗯。
0: 来，先坐下说。
1: 哦。
9: 来。虾仔啊，你还记得凶手长什么样子吗？
1: 记得，扒了皮我都认得他。
9: 好。那你就尽量帮叔叔描述一下他的长相。
1: 好。
9: 来。
1: 那个人长得好胖，好丑。那个人眼睛。凶！
10: 哎，你说这党组长也不给咱们放个假？我在这待的毛都快长出来了。哎，听说庙街那边来了帮新姑娘，有空去玩玩。
11: 你小子，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姐夫跟组长的关系好，你就可以动歪心思，搞不好哪天党组长收拾你。
10: 哼。组长，组长，
12: 怎么样？
11: 一直在监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上峰派来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罗特派员。
1: 罗特派员好。
2: 你就是从这儿发现我的？
1: 是的。

0: 些人跑到了北方，咱俩可就要在军事法庭上见面了。
1: 刘特委员，您就放心吧，只要我们盯上的人，他一个也跑不了。
0: 哎，刚才那个女人和佟江南是什么关系？
2: 那是他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来了半年多了，平时也就是帮着做做家务。
0: 我听说他还有个女儿。
2: 那可是他的掌上明珠，也在海大，是佟江南的研究助手。
0: 叫什么名字？
2: 佟生。
3: 你们继续盯着，有情况马上汇报。
4: 是是。
3: 是不是他？
5: 对，就是他。
3: 坐。
5: 苏叔叔，那我以后去哪儿找你们？
6: 下载，如果你以后想我们了，就去太子道刘记大排档对面的墙上画虾米，我们看到了就会来找你的。
5: 可是我不会画虾米，我只会画乌龟。
1: 好，那就画乌龟。
5: 好，
7: 好好的啊。
5: 嗯，
7: 快去吃东西吧。
5: 再见。
6: 嗯，再见了，虾仔。
5: 哎，你们给我留点儿。
8: 听到打啊。
9: 好的，
8: 博哥，你要的报纸。

0: 看来这倒是个线索。你是说国民党？那咱们去一趟国民党主管公署。
1: 回来。
0: 去了，他们就能承认啊？

0: 找您钱。
1: 不用找了。
0: 哎，谢谢县长，谢谢县长。

0: 一个知名的记者竟然在自己的家里头被歹徒给杀害了。我看这香港啊，嘿，没几天太平日子了。
1: 进来。快坐吧。
0: 哎，
2: 佟教授，今天把我们叫过来什么事啊？

0: 各位，涂先生是大公报的副主编，但是你们还不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很可能是因为这个身份才带来杀身之祸的。
1: 童教授，涂先生还有什么身份？
0: 他是我们北上的联络人。原来是这样。
2: 你是说涂先生是共产党的联络人？
0: 对。
1: 我很奇怪，在港民主人士都希望共产党主持大局，涂先生何必要隐瞒身份呢？
0: 这是涂先生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我们都知道国民党政府就要垮台了，他们不希望我们这些学者民主人士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所以这些特务们无所不用其极，在南方搞暗杀，搞绑架。现在

0: 香港也不是清净之地了。
1: 佟教授，北上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大家的事情，有什么风险我们应该一起承担。
2: 对，一起承担，应该一起承担。
0: 大家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当务之急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想办法尽快的离开香港。
1: 对，只要回到北方我们就安全了。
3: 可是现在涂先生被害，我们怎么跟共产党联系？
0: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件事。涂先生被害当天，有一个叫罗冠英的来到我家，他说他是受涂哲先生的委托来找我，是接我们北上的。
4: 既然是涂先生的朋友，那应该没问题啊。
3: 佟教授，除了这个人还有谁找过你？
0: 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叫苏醒，他的说辞几乎跟罗冠英是一模一样的，这让我真假难辨了。涂先生不在了，为了各位的安全，我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了。所以说，在没有搞清楚这两个人的身份之前，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3: 在那边。
5: 大龙，大龙，有人找你。
6: 大龙哥。
4: 嘿，小静来了。
6: 嗯。
4: 好久不见呀。啊，你又长高了。
6: 你又打我头。
4: 啊，给你打回来啊。
6: 我都多大了还长个儿。
4: 大龙，这谁啊？你管是谁的？搞去，滚蛋。
7: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
6: 我。
4: 臭小子，小静，你是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呢，还是专门来看我的？
6: 看你想得美。
4: 你小丫头，我请你倒水去。
6: 哎，大龙哥，别忙活了，北方来人了。
4: 真的？
6: 嗯，
4: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走，快快快。
6: 哎，你慢点。
8: 苏晴，你瞧瞧还看得过去吧。
9: 可以啊。
10: 老周，
8: 嗯，
10: 真有你的啊。
8: 苏晴。
9: 大龙。
8: 哎呀，你嫂子可算是来了，想死我了。
9: 大龙，这么多年了你一点都没变啊。好久不见。
4: 刚才路上小静跟我说是你来了，咱们这次啊又可以好好的大干一场了。
9: 但是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4: 任务再艰巨，有你这个书生在那就没问题。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8: 王大龙同志，你的任务就是配合好苏醒同志在香港的一切行动，并且务必要保证好他的安全。
4: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8: 好，现在啊，你和苏醒同志还有小静到深井一带去找一个人。
4: 找人？
8: 你来看。
4: 啊，
8: 就是他。
4: 这个人是？
8: 他就是杀害涂哲同志的凶手。
4: 这个混蛋，一定要亲手抓住他，为涂哲先生报仇。
9: 哎，大龙，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现在涂哲先生遇害了，要想向佟老师证明我的身份，全靠这个家伙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活口。
4: 那就证明完你的身份之后，我再收拾他。
8: 嗯，
9: 咱们先伪装成记者，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先确认这个人的位置。然后再动手。
4: 只要他人在香港，就是掘地三尺，我也能把他找出来。

0: 童教授，涂先生生前跟您提过来人的姓名吗？
1: 没有，这才是让我最困扰的地方。
0: 童教授，我倒有个建议，不知是否可行？
2: 请讲。
0: 前几天我有个北方的朋友来看我，他是做远洋贸易的，只要我们借用他的船，就不用猜来猜去了。
2: 这个人可靠吗？
0: 我们两家祖上是世交，绝对可靠。只要我们到了北方，再联系共产党，就方便多了。
3: 我看行啊。
4: 哎，彪哥，萨门伯来了。
5: 他来干什么呀？以前没来过呀。
6: 二位是？
7: 请问通江南教授在家吗？
6: 有什么事儿吗？
7: 香港警察，这位是探长。关于涂哲的凶杀案，我们要找童江南教授了解一些情况。
6: 教授今天有客人来访，不太方便。
7: 你这可是妨碍警察办案。
8: 哎，没这么严重啊，就是有点公务，想跟童教授聊聊。
6: 啊，请进吧。
2: 谢谢。哎，表哥，你说这萨门伯是不是也来参加聚会啊？
5: 我说你小子脑袋里光知道吃喝那点事儿，你还知道什么呀你？赶紧解释，赶紧解释。哎
4: 呀，萨门伯，
2: 进来。
6: 表哥，有两个警察来找你。说是涂先生的事情，
1: 大家都不要担心。之前呢，我跟银华处长有过电话联系，可能是涂先生的案子有了进展。我先去一趟。
8: 好好，
0: 一会儿你介绍啊。
8: 好，
7: 好。童伯父，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查天雄的侄子查良杰。
9: 阿杰。我听说你当上警探了，有出息了。
7: 哦，这位是我们李文博探长
9: 啊，我们通过电话。
1: 哦，李探长，涂哲先生的案子有线索吗？
9: 我们今天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涂先生的情况。
1: 请讲。
9: 童教授，您跟涂先生是什么关系？
1: 我们是至交好友。
9: 我听说涂先生曾经收到过多封的恐吓信，其中有一封还夹带着子弹，这个事情您听说过吧？
1: 有所耳闻。
9: 那您知道恐吓信当中是什么内容吗？
1: 具体的内容我不太清楚，但是涂先生曾经跟我说过，是有人不希望他公正地发表对时事的评论。
9: 那童教授，您觉得涂先生说的有些人是哪些人呢？
1: 你要想了解这个问题也不难，你可以看一看涂先生曾经发表的文章，那里会

0: 报告组长，佟家有动静。
1: 哦，说详细点。
0: 刚刚有两个警探去找佟江南。
1: 警探？
0: 对，其中一个是探长臧文博。
1: 哦，你让阿彪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随时回来向我们汇报。
0: 是。
2: 咱们还能不能走啊？
3: 是啊，
2: 走不了可怎么办呀？
4: 哎，大家坐，
5: 佟教授回来了。

0: 佟教授，警察来干什么？
1: 他们还是来了解涂先生的情况。
2: 快点了，走。
3: 强大哥，人都到了，叫我们干嘛？
4: 我想让你们帮我找个人，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苏叔叔来说也很重要。
2: 那个人长什么样啊？
4: 胖胖的脸，然后这里有个痦子，眼神凶凶的。记住啊，只要找到他，我请你们吃烧鹅饭。
5: 好，
6: 说话算数，
4: 一定走
2: 走
7: 走走。

0: 下次再来啊。哎，这哪家熊孩子啊？
1: 味道好得很呢，
2: 谢谢啊。
3: 哎，谢谢啊，
2: 再见老板，再见。
4: 哎，申请这么大，咱们这么找下去什么时候能找到凶手啊？
2: 是啊，申请一共有300多家烧鹅店，我们就算一天查100家那也要3天的时间啊。
1: 那也没有办法啊，现在咱们只能这么一家一家的找下去。
2: 嗯，我相信咱们肯定能抓住凶手。
5: 波哥，那件事情我去办了。杰哥好
6: 啊。
5: 波哥，对于图哲被杀这件事，童江南一定有什么隐瞒。
6: 你怎么知道的？
5: 你们刚才说到子弹的时候，洪教授的脸色变化很明显，好像在担心什么。
6: 那你说说他担心什么？
5: 担心什么？哎呀，担心他是国民党下一个目标。
6: 这个说不通啊。你看啊，图哲是大公报的副主编，
7: 他写了点让国民党不喜欢的文章，国民党追杀的，这个有情可原。但是童教授是一个化学家，他跟国民党有什么瓜葛呢？
5: 这样确实说不通。可是，
6: 而且童江南是英国人重点的保护对象，连港督都在给了申请爵士学位，他担心什么？
5: 这样说的话，他的反应确实有点反常了。
6: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案子里面肯定是有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
5: 探长，咱们该查的可都查了。
6: 都查了吗？
5: 啊，
6: 国民党我们还没查呢。我跟你说啊，图哲案里最大的嫌疑就是国民党。既然我们现在没有别的线索，我们就先从国民党入手。
5: 好的，伯哥，那我这就去办。
8: 实验进行的怎么样？
9: 我们根据石油的分子形态找到了几种合适的物质作为催化剂的备选方案，可是时间有限，它们的裂变周期我们还没有掌握，其稳定性还有待观察。
8: 实验一定要抓紧，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9: 我知道。
8: 阿生啊，
9: 嗯，
8: 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课题，如果实验成功，石油的热能效率会成倍的提高，这一点对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有重要意义的。目前内地还不具备这样的实验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香港把它完成。
9: 可是港英政府会轻易让我们带走这些实验资料吗？
8: 这是个棘手

0: 问题，资料备份要仔细再仔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了。
1: 嗯，老师，嗯，校长和港督助理在实验室等您。
0: 好，知道了，那我去了。
2: 嗯。
3: 安妮小姐，我们这项实验的前期工作已基本就绪，
2: 嗯，
3: 基础也打得比较好，只是牵扯到一个经费问题，我们准备。
4: 校长，
3: 好好，
4: 安妮小姐，
2: 你好，童教授。
4: 你好，
3: 童教授，港督大人很关心你的实验，特意派安妮小姐来表示慰问。
0: 感谢港督大人对我们的关心。
2: 港督大人认为您和您的研究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已经向大英政府申请了50,000英镑的经费，支持您的研究。
0: 啊，这真是太好了，我们太需要这笔经费了。请安妮小姐，代我向港督大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2: 不过，科研不是慈善，我们港英政府的付出需要您的回报。
0: 安妮小姐，有话请直说吧。
2: 这不是我的话，是港督大人的要求。港督大人要求您和您的科研成果都要留在香港。
5: 卖鸡毛掸子了啊，新做的鸡毛掸子，来您看一下吧。
6: 零零的萝卜，
5: 我要这个。哎，
6: 卖萝卜，
5: 很好。哎，这个挺好的，来一把伞，老板，
6: 来看看啊。水灵灵的萝卜，
7: 叔叔，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很胖、满脸胡子、很凶的一个男人？
8: 没有，没有。去去去去去。
5: 卖伞了，卖伞了。
9: 点心。
8: 行，谢谢你啊。哎哎啊，
10: 怎么样，
8: 苏青，几条街我都查遍了，没有发现，
10: 你们呢？也没有。
7: 苏大哥，就剩这条街了，
10: 去看看。

0: 凶手已经发现了下菜，我怀疑凶手会逃跑。
1: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2: 你把那些追查肥仔的共产党给我干掉。
3: 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不花钱。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 快点，大师，
2: 别跑！

0: 你好啊，我是今日美食的记者，你们老板在不在啊？
1: 不在。
2: 哦，伙计，你们老板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那你知不知道他多久回来呢？
1: 跟你说了不知道。你们呢，现在赶紧走，我呀要打烊了。
3: 这么早就不做生意了？
1: 哎，我打不打烊关不关门跟你有关系吗？赶紧走，赶紧走。
2: 你什么态度？
3: 哎，大龙哥，
4: 打扰了啊。
2: 真是不会好好说话。
1: 走走走。
5: 苏青，
2: 这整个申请都找遍了，怎么就找不到人呢？
3: 难道之前错过了？还是说这个人根本就不在这儿？
5: 都有可能。
2: 要不咱们从头开始？
5: 不行，来不及了。
2: 那怎么办？
5: 走吧，回去再商量。
3: 嗯。
6: 嗯，快点吃，吃完回家了。
7: 吃饱了，再吃两口。
8: 老板，执照。
9: 哎，来了。
8: 走吧。好嘞，谢谢啊，您慢走啊。
7: 谢谢啊。

0: 谢谢老板。
1: 慢点，慢点。铁哥，坐。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就是刚刚。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1: 应该就是那天晚上。他就是个孩子，我也没想到他能认出我来啊。
0: 孩子？
1: 啊？
0: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干什么的？做这种事，你如果留下尾巴，就等于是给自己留下后患。孩子怎么了？你想过你自己没有？
1: 是，你放心，我肯定会处理干净的。
0: 肥仔，你一定要记住，做你这行，如果对方不死，最后你就得死。

0: 知道了。
1: 嗯。周叔叔，
0: 小仔，发生什么事了？
1: 我找到了凶手，我带你去找，快！
2: 小仔，孩子，嗯，
0: 孩子，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1: 周叔叔，我找到了那个凶手，
0: 在哪儿？
1: 就在深井荣家烧肉店。
0: 你确定？
1: 我确定，就是他，他还想杀我，我好不容易才甩掉他。啊，
0: 好，我知道了，孩子，你先回去好不好？
1: 不，我要跟你们一起抓凶手。
3: 爸。
0: 哎，苏晴，你们回来的正好。
4: 小青姐姐，
3: 夏仔。
0: 夏仔说，他在深井发现了那个人。
5: 啊？不可能啊！我们几个都找遍了，没有发现呀。
6: 夏仔，你说你是在深井什么地方看见的凶手？
1: 荣记烧鹅店。
3: 那家店我们去过，那除了一个伙计，没看见其他人啊。
5: 是啊，
1: 他是那家店的老板，我看见他打那个伙计了。
0: 而且，凶手已经发现了夏仔，我怀疑凶手会逃跑。
6: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大龙，咱们走。
7: 走。
1: 我也去。哎，
3: 夏仔，听话。哎。
8: 这个凶手很危险，你一个小孩子在家好好待着，哪儿也不许去。
9: 小静，你帮我拿一下。嗯，
6: 老周，那现在就交给你了。
0: 苏晴，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6: 好。嗯。
10: 组长，你找我。
11: 你去一趟深井，肥仔已经暴露了。
10: 那要我干掉他吗？那您的意思是？
11: 这个人知道的太多了，要是落在别人的手里面，那我们就太麻烦了。
10: 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
11: 我让你杀的不是肥仔，我怀疑追查肥仔的应该是共产党。你把那些追查肥仔的共产党给我干掉。
10: 那肥仔呢？
11: 他对我们还有用处。
10: 是。

0: 老板，您回来了。哎，两位吃点什么？
1: 来这上啊。哎，
0: 好。
2: 还有了。嗯，
1: 这不是有烧鹅吗？哦，
0: 客官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们老板有事儿，提前打烊了，不好意思。
1: 不是，这有生意都不做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嗯，
1: 走，
0: 两位慢走啊，
3: 去别的家吧，
0: 慢走。
2: 你也回去吧，工钱照发。
0: 老板，咱这鹅还没卖完呢。
2: 滚！

0: 我们不是来吃饭的。
1: 你们要干什么呀？
2: 干什么？胖子，这几天你让我们找到很辛苦啊。
1: 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要干嘛呀？
2: 哼，你不用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就行。

0: 报告，深井一带发生枪击案，有没有伤亡？
1: 目前还不清楚。走了，开工了，出发。
2: 你们怎么能让凶手跑了呢？哎，那个人非常狡猾，而且还有人接应他。那我们再去找，总能找到他。
0: 不行，你不许再带着小伙伴们去找凶手了。现在，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凶手追你的时候多危险？
2: 可是我也不能不给干爹报仇啊。
0: 仇呢，咱们是一定要报的，但是不能着急。
3: 否则，非但报不了仇，你还会有生命危险。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怎么回事？警察，死人了！
0: 幸亏啊，
3: 李警官，啊，就这人是。打钱的那个是，刚才没听到声儿，刚才吓死我了！
0: 抬走吧。小柳工，你们进队员看看。哎，
4: 李警官，什么情况？现场死的是一个过路的商贩。
0: 过路的。
3: 对。
0: 有目击证人没有？
4: 李警官，就他报的案。你都看到什么了？
0: 我。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大概一个小时之前吧，我当时在那边卖伞，然后我就看见一个胖子从这个店里冲出来，后边跟着两个男的，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场面就乱了，好像是有人开枪了，我当时一怕一害怕，我就躲起来了，是那两个男的开的枪吗？嗯。
4: 那俩男的没开枪，他们什么都没拿。好像他们最后出来的时候拿着，哎，对，拿着这个，这玩意儿。哦，还有，那个胖子手上拿着一把刀。
0: 胖子拿着刀？
4: 对。这几个人里面有你认识的吗？那个胖子看着眼熟。好像是。哦，对。
0: 好像就是这家店的烧鹅店的老板叫肥仔，荣记烧鹅店。对，谢谢你啊，没事，带他去录口供吧。
4: 是，警官，请跟我走吧，
0: 去吧。
4: 我们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童教授那边怎么办？
0: 实在不行，我再去一趟老师家。如果
5: 敌人已经发现了你，现在再去，你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
0: 情况紧迫，顾不了那么多了。而且，只有我再去一趟老师家里，才能确认敌人是否真的发现了我的身份。
5: 这样，大龙。
6: 你陪苏行一块儿过去，务必要保证好他的安全。
0: 是。
7: 伯哥，这打的可够狠的呀！
0: 就冲这个打斗痕迹，那个肥仔就不是个普通的烧鹅店老板。

0: 以死者的倒地形态来看，他是在奔跑当中被射杀的，子弹是从背部打进去的，那就是说枪手应该是在……阿姐，你去那个二楼看一下，仔细查一查。
1: 好。

0: 报告，枪手就在这里开的枪。算了，咱绕一下吧。你下来吧。好。报告，还发现了子弹壳。
1: 军用的。 通缉匪仔，
0: 啊！通缉匪仔，报告。

0: 又来邮差，这老铜头心不少啊！来，我看看。这两天来的都是同一个邮差吗？
1: 这应该是吧。
0: 赶紧盯上。

0: 哎，您又有信了？对啊，童教授的信。哦，进来吧。
1: 我跟组长汇报一下。

0: 不是跟你讲过吗？以后不要进我家的门。
1: 老师，我们找到了杀害土哲先生的凶手，他是一家烧鹅店的老板，
2: 一名曾经被土哲先生救济过的报童，
1: 在土哲同志遇害当晚看见了凶手的样子。
2: 我们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给凶手画了像。
1: 这个孩子说凶手的身上有一股特别浓的烧鹅味儿，所以我们这两天找遍了深井所有的烧鹅店，终于找到了这个凶手。就在我们要抓捕他的时候，有人在背后打了黑枪，被这个凶手趁乱逃跑了。
0: 还是跑了？
1: 对。老师，土哲同志的遇害是国民党他们早就预谋好了的，目的就是为了切断我们和您之间的联系。
0: 我和你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您都不会相信，但是请您一定相信，我对您和阿生的思念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你们一直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
0: 苏醒，你是我的学生，这不假。自从那年你离我们而去，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证明我的身份。
0: 我当然希望你还是我以前的学生。你走吧。

0: 事情都办好了？
1: 我把他送到九龙城寨了。
0: 那盯着他的人呢？
1: 跑了。
0: 跑了？什么人啊？
1: 长相没看清，但是身手很敏捷，不像是警察。

0: 喂，
1: 组长，最近童家经常出现邮差，据我们观察都是同一个人。
0: 邮差？
1: 嗯，
0: 你们给我盯住他。
1: 是。

0: 客官结账，
1: 客官慢走啊。
2: 行，行，行，给你赔点，拿走吧。
3: 好看又接茬，
4: 这个可不好意思。

0: 情况怎么样啊，周叔？我们从童教授家回来的路上，有特务跟踪我们。尾巴甩掉了。放心吧，在半路上，我就把特务给解决了。我在想，敌人杀害屠哲先生，一定不仅仅是为了切断我们和老师之间的联系。嗯。难道他们想绑架童教授？不会。现在。 整个香港都在英国人的控制之下，绑架童教授一个人容易，但是想要绑架一批学者，就一定逃不过英国人的监视。那他们会不会对童教授下杀手呢？
1: 暂时不会。国民党知道这批科研人才的价值，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对他们下杀手。
0: 嗯。
2: 敌人既不会绑架。 又不会下杀手，那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呀？
1: 现在是敌人在暗，我们在明，我们必须要尽快查清楚敌人的阴谋。

0: 什么话就说。
1: 报告，在这件事情中，你应该下令逮捕杀肥仔的人。
2: 你有线索吗？那你知道那人长什么样吗？所以说，现在我们除了知道有人要追杀肥仔，可是为什么杀肥仔，谁要杀肥仔，我们都不知道，对吧？但是肥仔就不一样，肥仔是烧肉店的老板，他身边有很多的人都认识他，我们可以根据他身边的人提供的线索把肥仔先抓住，之后从他身上打出一个突破口，对不对？
1: 哦，我明白了，我们只要抓到了肥仔，就可以摸清整条线索，从而知道另外三个人的身份。
3: 哎，开窍了啊！
1: 谢谢包哥。
2: 你都开窍了，你还在这待着干嘛呀？
3: 干活去。
1: 哦，
2: 哎，走
1: 啊，
4: 走。
1: 我走了，
3: 走。哎，你看看这个，
5: 赵兄啊。这个人是？
3: 这个是共产党新派来的联络员，这几天他已经两次出

0: 谢谢。
1: 哎，不是，我是想问你，这特派员来了，咱拍照还是不拍照啊？
2: 哎，我说你真是个猪脑子，特派员是咱自己人，让你拍那些从来没见过的，你拍他干什么呀你？
0: 教授，杀害涂哲先生的凶手有线索了。
3: 凶手是什么人？
0: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可以确定，这个人是国民党的特务，目前人还在香港，而且国民党还在计划下一次的暗杀行动。
3: 他们还搞暗杀？
0: 是啊，国民党政府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离倒台的日子不会太远。任何不愿意为他们所用的人，包括您在内的大批民主人士，都在他们的黑名单上。我是担心他们随时都会采取行动啊。
3: 我避居香港，不过是个教书先生，我跟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没有什么瓜葛，这也会引来杀身之祸吗？
0: 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3: 年纪大了，有些事情看得也淡了。我在这里浇浇花，浇浇书，过几天清静日子，不是也很好吗？
0: 童教授，您就忍心看着涂哲先生这样被害了吗？
4: 我当然不希望涂哲先生不明不白的死，不把凶手绳之以法，我是不会甘心的。
0: 好，请教授放心，我一定抓到凶手。我先告辞了。

0: 你跳的不错嘛，你跳的也好，下次李探长您来了，里面请。
1: 是，
0: 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2: 红酒。
0: 好的，
3: 我们去喝点东西吧。

0: 可以，请。我们林诗曼什么时候出来？嗯，我们去喝一杯吧。来，咱这边坐会儿吧。来，摆一下好酒。谢谢。
1: 哎，滚下来！唱的什么呀？啊？
0: 我们是来看林诗曼的。
1: 是。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他是来看林诗曼的。
0: 老板呢？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1: 找老板去了，这玩意儿。哎，各位老大，各位老大，对不住，对不住，
2: 找废话，快点，化妆，马上就上场。
1: 庄爷正找你呢。
0: 庄老板，
1: 啊，对呀，哎呦，庄老板，您今天来了，林诗曼在后面补妆呢，马上就上场。
3: 老板，我们庄老大今天是特意来捧林诗曼小姐的场的，她到现在也不出来，你什么意思？
1: 庄老大，您多包涵，要不今天晚上这顿酒水我请来。
2: 我们是喝不起这顿酒吗？
1: 兄弟，我不是这个意思，要不这样，我现在就把林小姐请下来，好不好？
2: 去，快去。
1: 哎，
2: 稍等。
4: 哎，咱们跳咱们的吧。
5: 啊，好，咱们去坐，继续吧。

0: 错呀，挺好听的，
1: 真是好听。
0: 庄爷，
2: 林小姐啊，我等你等得好苦啊。
0: 哟，庄爷，我这刚唱完歌，怎么等我这么一会儿？

0: 你就着急呀？
1: 我这不是想你吗？
0: 庄爷，我看您今天又是来哄师曼开心的。
1: 来，林小姐，喝一杯，润润嗓子。
0: 那这一杯，我就祝庄爷您码头上的生意越来越兴隆。
1: 这小嘴真甜呐。好，好。
0: 庄爷，我还有演出，一会儿唱完歌的时候再过来陪你呀。
1: 宝贝。

0: 都说林小姐是全香港最美的女人，果真如此。
1: 我一个小小的歌女，怎么入得了李探长的法眼呀？
0: 何止是入眼呢，我现在眼睛里满满的都是你。
1: 美吗？
0: 真美。
1: 没想到啊，李探长你也会这么逗女人开心，我还以为警察只会拿着枪抓人呢。
0: 看来林小姐对我们警察是有误解的。
1: 啊，那既然如此，李探长，你以后要经常来捧我的场了。只要您站在我身边，在香港，我就有靠山了。
0: 岂止是站在您身边，我的肩膀随时也是你林小姐的依靠。但是在香港，你要是不付出的话，很难会有回报的。
1: 那李探长，你想要我付出什么呀？
0: 不如晚上我们喝杯咖啡，好好聊聊。
1: 不好意思啊，李探长，我等会儿还要演出。
0: 不着急，为了林小姐您，我可以等。您慢慢演，千万别着急。

0: 阿生，
1: 嗯，
0: 咱们认识几年了？
1: 大学到现在大概七八年了吧，我也记不得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些年跟着老师去了很多地方，也见了很多人，但是现在还能朝夕相处的也只有我们了。
1: 怎么忽然想起说这个？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挺好的。
1: 等回去以后也许会有新的生活。
0: 回去？阿生，你说什么？
1: 没什么，最近总是想起过去的事情。你喜欢香港吗？
0: 喜欢啊，因为这里不打仗，而且科研环境这么好。最重要的是有你和老师。
1: 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嗯。

0: 来，哪位？
1: 佟教授，李教授出事了。
2: 什么？
3: 阿杰，
4: 好的。
5: 博哥，
3: 有什么发现没有？
5: 现场没有发现肇事车辆刹车的痕迹。
6: 博哥，很显然这场车祸是有预谋的。
7: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要恐吓那些想要回到北方的人士，让他们不敢与我们接触。
8: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找佟江南，跟他说清楚，别轻举妄动。
9: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10: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11: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船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1: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0: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二十多。

0: 植，这儿有七八只。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甘肃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路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路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2: 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1: 嗯，
2: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1: 啊，全都是。
2: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1: 嗯，
2: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1: 20只了，
2: 40多只，四五十只。
1: 哦，
2: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1: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2: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1: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2: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1: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能看得出，嗯，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2: 对。
1: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0: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则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2: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1: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2: 近处远处都有
1: 啊。这一片都是，
2: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1: 哦，
2: 就是白额眼睛白色的，
1: 眼睛是白色的，
2: 有个白色的眼眶。
1: 哦，
2: 白眼浅鸭
1: 大概有多少只？
2: 好几百只。
1: 好，这么多。
2: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0: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才让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他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1: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 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0: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1: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2: 对。
1: 有多深啊？这儿？
2: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1: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3: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1: 那个辅导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3: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1: 哦，都在那儿生活。
3: 嗯，
2: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1: 嗯，
2: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1: 嗯，
2: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
1: 嗯，
2: 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1: 嗯，
2: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1: 嗯，
2: 包括繁殖的时候，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1: 嗯。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0: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底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
1: 游着的这个
0: 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1: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2: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1: 嗯，
2: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1: 是不是？
2: 对，现在能看出来。
1: 嗯，
2: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1: 哦，找东西吃呢。
2: 对。
1: 哇，太好了。
0: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两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2: 一唱一和，
1: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2: 那应该不是。
1: 那是怎么了？
2: 哦，远处又有两个叫。
1: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2: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1: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2: 应该不是。
1: 不是。
2: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1: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2: 对，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1: 嗯，
2: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1: 是
2: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1: 嗯，
2: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0: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 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麻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4: 看，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5: 两只。
4: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5: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4: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5: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0: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4: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5: 有可能是跟着
4: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5: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4: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5: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4: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5: 对，
0: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

0: 气度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海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侵袭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4: 现在呢是早上的5点半，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4: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5: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哎，
4: 梁子上，
5: 嗯，哎，
4: 有几只啊？
5: 这有3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2只，
4: 哦，
5: 这还有1只，
4: 哦，
5: 嗯，
4: 灌丛中啊，
5: 嗯，灌丛中2只，1只从这过溜，这还有2只，
6: 哎，这个山坡上8只嘛，9只，
5: 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
6: 对，
5: 就是多半这边容易感觉少见，
4: 啊，
5: 哎。
4: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6: 对，
4: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1: 就在这里面吧。
6: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1: 是吧？
6: 山坡上。
1: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6: 可能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1: 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6: 会互相交流吗？
1: 哦，
6: 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6: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6: 过三十只。
1: 30只，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6: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1: 嗯，
6: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1: 很幸运是吧？
5: 这群是19只，
6: 19只，
1: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6: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
5: 草甸，
1: 嗯，
5: 对吧？灌两边是灌丛，
1: 嗯，
5: 下面的小河、小溪流，
1: 嗯，
5: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1: 哦，
5: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1: 睡觉、
5: 休息了。
1: 哦，
5: 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1: 嗯，
5: 水源地，
1: 嗯，
5: 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嗯。
0: 宋森说，泽畅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6: 两个多月，
5: 不到3个月。
1: 哦，才2-3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2-3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0: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6: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啦，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蹄子
1: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6: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1: 这一块。
6: 嗯，就下面这个。
1: 哦，
6: 这是往这边扒的，
1: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6: 对，
0: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 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
7: 从这儿
0: 结合其他蹄印、粪便等痕迹，

0: 后又这样。
1: 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0: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1: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
0: 哎呦！
1: 继续向上攀爬了十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0: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2: 应该这就是早上的。
0: 早上的，
2: 这应该是马舍的。
0: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2: 小的
0: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2: 对，
1: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0: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也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2: 就在这个地方，
0: 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2: 成年个体啊，
0: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2: 对，
0: 它身长能够有
2: 1米过点，1米左右，一米多。
0: 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2: 再一个是它背上，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1: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如今总数已经在300头以上，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0: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1: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新颜，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山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4: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3: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4: 对，
3: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5: 是黑路。
3: 好的。
2: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3: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4: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峰那边。
3: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4: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3: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4: 伊犁河。
3: 伊犁河。
4: Okay.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那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2: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3: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4: 对，
3: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4: 瘦长型的，
3: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4: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哦。所以它在这个咱们的海拔低一

0: 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1: 雪岭云杉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杉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杉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十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杉，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杉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0: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2: 螺旋状的，
0: 对，
2: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0: 对，
2: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0: 对，
2: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0: 它是一树五针，
2: 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1: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0: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2: 好，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0: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2: 你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0: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1: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树上面
2: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0: 这是小云杉，
2: 这个是新生的呀。
0: 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2: 种子落上去了，
0: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当母亲。
2: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0: 对，
2: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0: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2: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
0: 长
2: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0: 可以。
1: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0: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它叫水塔。
2: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0: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是黑盖土。
2: 哦，黑盖土。
0: 黑盖土，这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灰褐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2: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0: 算
2: 是最壮观的，
0: 最壮观的。对，
1: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2: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0: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0: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导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3: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3: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4: 就一直都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
4: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4: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4: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5: 不可能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你得看看。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5: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5: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1: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5: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位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5: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子。
2: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称，他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当天称自己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为不想造成人员伤亡，但在某个时刻

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表示，美方原本准备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打击，但伊朗方面联系美方请求不要动武，愿意谈判，不想伊方随后却又出尔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三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三号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特朗普在伊朗战事及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可能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路透社指出，伊朗战事之初，特朗普曾扬言伊朗将无条件投降。然而，美国数月来的军事努力收效甚微。尽管美军7月发动了为期2周的打击行动，但始终未能撼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更令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指挥官当月便向特朗普报告，部分弹药库存已然告急。
1: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以冲突中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记者观察。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
3: 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伊朗能够继续前进。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企图制造分裂的人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敌人通过加大制裁、发动军事行动等方式向伊朗施压。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也门胡塞武装。

0: 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中东各类冲突交织，外界对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运危机日渐关注。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他说，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五号早些时候，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声明称，自七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八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另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五号报道，有沙特消息人士已否认了近日流传的有关沙特与胡塞武装在马斯喀特进行外交谈判的报道。也门政府日前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船舶追踪最新数据显示，六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近日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驶往非洲南部。分析人士称，这些邮轮选择绕道是出于对安全形势的顾虑。有专家表示，关闭一条国际海峡需要持续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控制能力，但胡塞武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胡塞武装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红海危机，关键海上通道越来越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变化影响。
0: 近期胡塞武装为何加大袭击力度？此举是否意味着地区冲突升级？袭击沙特邮轮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什么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自从七月下旬以来，那么胡塞在红海方向的这个行动，我认为是稳中有升。一方面，他保持了对沙特的船只的这种封锁和袭击的力度，那么同时他在袭击的范围上有所扩展，就是从最初可能是聚焦曼德海峡这一带去进行袭扰行动，那么现在他希望扩展到红海的北部，甚至向苏伊士运河这个方向来发展。这种升级的行为反映出胡塞的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胡塞要系统性的强化对红海影响力和控制权。巴以冲突在2023年10月爆发之后，像胡塞也有一些袭扰红海航运行为，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更多是单纯的袭扰。现在胡塞武装看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将海峡变成了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具，胡塞武装也在进行一定程度的效仿，通过对沙特定向封锁和施压，通过将红海的航运的袭击范围向红海的两端去扩展，实际上他现在也是把红海作为了胡塞去延伸影响力、去维护胡塞自身安全的重要的工具。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他当然也有去帮助伊朗、策应伊朗的这个意图。那么八月初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取消对伊朗军事升级行动，实际上美伊已经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才进行某种程度的接触，但是这个时间节点上，就是美伊仍然在明争暗斗，仍然需要谈判桌上的这种筹码。胡塞在红海方向搞事和保持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联动，实际上就是伊朗对美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仍然会见机行事，如果美伊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又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开放的话，胡塞武装策应伊朗的这个诉求就会下降，胡塞武装继续在红海搞事可能也会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效果不会特别的突出，胡塞武装有可能降级或者甚至是停止他在红海袭扰行为。如果是美伊达不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不通的话，我认为胡塞武装有可能继续保持目前的这种搞事的频度和力度。那么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到这次的美伊冲突，尤其最近一个月的这种表现。

0: 胡塞确实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安全事务的一个重要的玩家，就是胡塞的行为会在未来的中东安全局势中产生更实质性的影响。
1: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2: שמענו היום את מפקד משמרות המהפכה הווחידי מצהיר במפורש על כוונת איראן להמשיך לפתח נשק גרעיני. להמשיך, כך הוא אמר. ובכן, כ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גם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להמשיך למנוע מאיראן להחזיק בנשק גרעיני.
3: 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色列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以试验场进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声明未提及测试具体细节。公开资料显示，箭式反导系统是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以方正不断提升箭式反导系统性能，以色列将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加强进攻能力。以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说，以色列防空拦截弹的储备正在不断增加。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来看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5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县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10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的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5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

0: 无论是梅雨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1: 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凸显出五角大楼与白宫之间围绕中东战事的分歧正在加剧。针对这一报道，白宫与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
2: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这场交锋发生在7月31号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此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复《华盛顿邮报》时称，这完全是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这些关于弹药短缺、内部分歧以及赫格塞斯对伊朗立场的说法都是虚构的。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尽管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
1: 美国政府多次否认武器弹药告急。美媒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关键弹药缺货会有何种影响？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3: 关于美军武器装备，尤其是拦截弹药消耗的问题，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白宫公开表态与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判断有明显的区别，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这首先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是打不赢也打不起。美国一直避免向伊朗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而采取空袭的方式，但是随着冲突延续，双方之间接连交火，美国看到的是空袭不可能打赢伊朗实现全面的胜利，反而是巨大的消耗。此前美国政府曾经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最终取消。这样的一种反转背后，既有美国虚张声势的意味，同样也是考虑到如果升级军事行动，连日袭击仍然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么同样，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伊朗是进行回击，在近一时期伊朗主动攻击美军基地，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防御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美军来说，防得住成本极高，而防不住代价极大，在这种消耗当中，美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同时，伊朗不对称战力让美国既是防不胜防，同时呢也要考虑到成本，尤其是针对伊朗无人机的打击，美国现在难有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回应。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仍然难以兼顾的是区域的这种作战的行动和全面战略博弈之间的这种平衡。对于美国白宫来说，近期在表态当中格外强调的是美军可以在全球执行任务，这种表态恰恰反映出的是此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未能实现快进快出，而现在深陷战争泥潭。与此同时，美国担心的是后续如果冲突延续，会影响美国全面战略博弈的态势，尤其涉及到大国之间在军事方面的这种力量对比。美国试图找平衡，但现在更多的担心出现重大的漏洞。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从现在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个影响

0: 响因素来看，美国更难以获取谈判场上的优势。此前伊朗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要等一个结果，要等伊朗和阿曼达成一种妥协，美国必须要接受这种结果。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消耗战的问题，是伊朗准备长期与美国进行消耗，而美国拖不起。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还有媒体报道称，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加速攻击，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
2: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三分之一，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泽连斯基当天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防务会谈时，再度强调了乌克兰当前的防务诉求，并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俄军于五号晚间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对俄罗斯人员集中区、无人机指挥点和控制点发动打击，摧毁大量俄军武器装备。此外，乌方还通报，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反雷达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进行拦截和压制。
1: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五号援引土耳其海员工会的数据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
3: 报道称，由于冲突信息高度不透明，相关数字尚难以得到独立核实。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报道援引海事安全公司负责人的话说，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港口、码头和船舶发动袭击，俄罗斯也做出回应，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报道说，随着风险上升，不少海员已开始拒绝登上进入黑海的船舶工作。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8月1号，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在驶往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无人机袭击，船体进水后，全体17名船员弃船获救，船舶随后沉没。8月3号，驶往土耳其萨姆松港的滚装船纳杰日达号在新罗西斯克附近遭无人机袭击，船员被疏散，其中3人重伤。土耳其外交部4号对这两艘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0: 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1: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为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此外，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
2: 6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予做判断。 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三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 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也已多次发出警告。马来西亚学者曾指出，此举无异于政治自杀，而俄罗斯政要也批评相关言论极其危险。 日本东京新闻5号报道称，自高市内阁去年10月上台以来， 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 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 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 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 决定自2027年4月起 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3: 据报道，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有效期2年，日本政府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 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其效果很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 据日媒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媒体注意到，在野党方面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
4: 此外，政策退出机制同样受到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2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然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辛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
5: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

0: 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四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巴西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
0: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1: 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 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0: 在我身后的这栋建筑是休达的移民临时安置中心，也是许多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的首个临时安置点。这座中心原本只能接收数百人，主要承担短期安置功能，但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短期内涌入，这里的承载能力早已达到极限。
1: Où pouvez-vous dormir?
2: On dort là-bas, ici.
1: Ah, ici? Sécurité?
2: Il n'y a pas de sécurité, parce que tu sais, c'est pas sûr, maladie, tout. C'est pas sûr.
3: 法新社5号援引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的话报道，现阶段当地约有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他们正忍受着极其恶劣的条件，食物、饮水、住所和卫生设施都十分匮乏。比瓦斯5号接受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说，目前休达共收容了约1100名青少年，许多孩子被安置在仓库里的临时住所，有的甚至露宿街头。休达地方政府5号表示，由于当地收容设施理论上只能收容90名未成年人，希望将约1000名未成年人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法新社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收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非法入境者大批涌入，令休达当地秩序陷入混乱。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卡洛斯·奎尔波5号说，政府正在制定一揽子援助方案。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人口约8.5万。此次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使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
4: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5: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另外，该提案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将以此为鉴，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在放弃提案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将不再容忍任何对其治理能力和工作程序的攻击，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声誉。声明还称，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等与会人员重申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完全支持。国际足联高层认为，此次会议将加强国际足联管理，帮助恢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心。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近日放弃了由因凡蒂诺主推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因凡蒂诺近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6: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从长三角高端机电、新能源装备批量出海，到珠三角传统制造加速向人工智能、算力能源新赛道迈进，一大批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国产新品持续热销全球，彰显中国外贸从规模增长向质量跃升的深刻变革。
3: 制造业大省江苏供应链体系完善，机电产品持续成为外贸增长主力。在南京，伴随海外市场需求攀升，当地物流企业承接的 AI 相关机电产品出货量稳步提升。
7: 去年出口的量大概在250吨左右，今年1到6月份大概200吨，7月份大概是50吨。AI 硬件货物仓位需求量大，客户的时效要求也比较高，一般需要7到10天锁仓才行。
3: 依托产业集群优势，苏州外贸新三样出口增速亮眼。在苏州港太仓港区，大批国产新能源汽车有序装船远销海外。数据显示，上半年太仓口岸汽车出口近65万辆，覆盖全球166个。

0: 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约71%，创历史新高。
1: 我们一汽码头呢，上半年呢，主要还是一个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储能柜，还有那个风电设备，比去年要增长90%。
0: 广东佛山持续布局新型电力系统装备、AI 算力配套等新兴领域，实现传统制造提质升级。
2: 佛山的独特优势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制造配套完善，另一个方面呢是应用场景丰富，家电、装备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电力需求市场，让佛山能够率先形成装备制造加综合能源服务加算电协同的完整产业闭环。
0: 产品升级带来市场热销，进入暑期，深圳华强北迎来全球采购热潮， AI 智能硬件、消费电子等产品备受海外客商青睐。
3: This is a major electronic hub in the world, so as you know, you can find whatever you want. So I bought RV glasses, smart glasses, so many stuff here, so it's amazing.
4: I am a business here. I want to check what do you have a new product. I bring it into my country.
0: 从长三角高端装备与新能源产品批量出海，到珠三角传统制造转型升级，智能硬件全球热销，中国外贸正稳步迈向中国制造新阶段。依托完整产业链配套、高效市场响应与持续迭代的创新技术，新产业新动能持续赋能外贸增长，向世界展现中国产业升级的强劲韧性与开放活力。
5: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稳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依托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优势，浙江杭州加速集聚高端制造与高新技术产业。产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持续升级的新型电力系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能源支撑。
0: 从传统造纸重镇到先进制造业集聚高地，杭州富春湾新城迎来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相继落地，产业扩容带动用电需求持续增长，特别是精密制造生产线对供电稳定性要求严苛。为应对这一变化，今年六月，当地建设投运110千伏灵桥变电站，创新采用继电保护加人工智能应用模式，实现电网故障自动识别、精准隔离、秒级复电，有效平抑电压波动，保障高新企业实现无感用电。
6: 过去我们变电站故障排查、隔离、复电全靠人工操作，耗时久，压力大。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继电保护系统，相当于给电网装上了智慧大脑，电网的自愈能力更强了，供电可靠性更高了，真正实现了让企业无感用电、无忧生产。
0: 筑牢智慧电网硬件基础的同时，当地持续优化电力营商服务，推动硬件提质与服务增效双向赋能。供电部门提前介入企业项目建设全流程，推行用电业务全程代办，针对不同企业生产特点，定制个性化电能质量优化方案，依托分时电价政策上门指导企业错峰生产，实实在在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提升用电服务水平。
7: 我们的自动化设备能耗高，用电量大，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细致讲解分时电价政策，帮我们梳理生产流程，建议我们把高能耗工序调整到夜间低谷时段生产，既不耽误白天的正常生产，还实实在在降低了企业的用电成本。
0: 为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与产业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当地依托电碳大数据，搭建绿电、绿证、碳管理一体化服务平台，通过政企联动，统筹光伏资源，布局绿色交通充电网络，小微零碳园区绿色智算中心加速落地，源源不断为区域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如今的富春湾新城以智慧电网提质、优质服务增效、绿色能源赋能，全方位夯实产业发展的能源根基，为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绘就鲜明的能源底色。
8: 现在的高新技术企业、高端制造项目对电力稳定性、供电服务、绿色用能的要求非常高，电力要素已经成为我们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夯实电力能源保障，全力留住优质产业，吸引高端项目落地。
5: 作为国家高铁沿海通道重点工程，申江铁路建设取得重要进展。8月5号，国内铁路大致进单

0: 护盾硬岩隧道掘进机 TBM 深管六号在深圳宝安始发，项目重点隧道施工全面进入机械化掘进阶段。
1: 我现在就在深管六号盾构机的作业平台。深管六号盾构机可是一个大家伙，它的直径呢达到了13.23米，全长160米，它的总重量达到3600吨。它接下来主要负责的是全长8公里的隧道掘进工作。
2: 由于施工区段地质条件复杂，掘进线路多次下穿河道、居民区与运营轨道交通，安全管控难度极大。为破解城市复杂地层掘进难题，施工方为设备搭载了先进的地质 CT 扫描探测系统，
3: 是给盾构即将掘进的前方做了一个系统扫描，它是永远都会跟着前方100多米的探测啊，就是从盾构刀盘开始掘那个位置到它最前方这100米都能探知得很清楚，能够把反馈出来的不同地层的相关的一些资料啊给到我们应用，我们自己调整我们的盾构掘进参数，保证咱们盾构是安全的、稳定的啊，对周边不造成大的影响。
2: 除此之外，施工方还为设备搭载智能化掘进系统与数字化管控平台，实时预判地层变化，优化掘进参数，有效降低了高危作业风险，整体施工效率提升近20%。深江铁路全长116公里，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点基建工程。
0: 受益于中国免签政策扩容以及 APEC 会议效应，深圳口岸外籍客流持续走高，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过半。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到。
4: 8月5号，香港贸易发展局举行记者会，公布第36届美食博览、第10届美与健生活博览、第12届家电家居博览、第4届美食商贸博览及第17届香港国际茶展将于8月13至17号举行。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健康生活、安康家居，汇聚全球各地的特色产品，包括美酒佳肴、名茶及新式茶饮、保健美容及智能家居等。这些展览有来自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850家展商参与，设有40余个展馆。岛内致癌油风波持续燃烧，台立法机构近日针对7月4号一场关键食安专家会议展开密集质询，这场敲定致癌油20%的下架标准引发巨大舆论争议的会议，接连爆出涉案厂商全程列席，台卫福部门会议无首长牵头，决策专家身份不公开等多重黑箱疑点。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5号承诺公开会议资料，但至今仍未落实，食安决策透明度遭到岛内各界强烈质疑。
2: 这场引爆争议的7月4号台卫福部门专家会议是岛内毒油风暴的关键一环。此前台卫福部门官员对外宣称会议全程无涉事厂商在场，但在台立法机构质询现场，台食药单位食安办官员接连改口，彻底推翻此前说法。而涉案业者全程旁听食安决策会议，不仅违背基本行政原则，更被质疑存在串证的重大嫌疑。
5: 厂商有没有听到你们在讨论20%上架下架的原则？
6: 那个会议的过程中，我们结束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在现场的，
7: 厂商都在哈、
5: 全程都在。
7: 他进来之后，全都在。
8: 业者的代表的3个人呢，现在已经被检方全部列为被告。其中有2个还收押禁见，你知道他一定有官司的问题，你让他现场全程在那里了解专家学者讨论的会议的内容，我真的要请问一下，检察官、检察系统还有法院司法系统，要不要出来说明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有串证的可能？
2: 更离谱的是，这场由台卫福部门下属单位召开、关乎民众食安底线的重要决策会议，台卫福部门主管和副主管全程缺席，层级严重缺位。不仅厂商在场，首长缺席，会议核心的20%油品下架标准。

0: 准究竟由谁拍板，全场官员全程含糊其辞，相互推诿，无人给出明确答案。
1: 言论是这个，但是总是有个行政官员要决策嘛。
2: 对，
1: 那到底是谁决策的？你讲了一嘎半天，你没有讲谁决策啊？不能够承担。
2: 当场开完会是
1: 没有决策，
2: 是没有决策。
0: 此外，参与会议决策的几名专家姓名至今未对外公开，整场决策全程保密，被外界直指是典型黑箱作业。
3: 到现在还 ABCDEFG 完全是黑箱。
4: 专家不可能不同意公开，除非专家就是你们老来护航的。
0: 舆论认为，这场会议暗藏诸多疑点，台行政机构食安办主任列席参会，而台卫生福利部门高层却集体缺席。会议所谓共同敲定的争议标准，一度导致超标油品未能全面下架，严重威胁民众饮食安全。有评论员直指护航放水的就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5: 好，如果你听石崇良这样讲，石崇良很多事情他甚至被蒙在鼓里，高层到底是谁，卓荣泰也很清楚。第四天等于说第二天七月四号是要开一个很前面的会议，会业者也会来，专家也会来，他其实就在铺陈这个事，这个经过，这个过失到最后的顺序来看，他们是指向业者，他找一些专家学者大家来分担，这七个人他又不公开。
0: 面对朝野各界的强烈质疑，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五号被询时公开承诺，即刻对外公开完整会议记录，厘清所有疑点。但截至目前，原定公开的会议记录、专家名单、会议影音资料仍然杳无音讯。
6: 八月五号下午，国内首部聚焦单体文物建筑修缮的纪录电影《八卦楼》在福建厦门举行首映礼。影片以修缮纪实为主线，真实记录修缮团队多方收集史料，反复考究修缮细节，力求还原八卦楼建筑原貌的动人故事。首映礼现场设置百年八卦楼图像展，让观众通过真实影像感受激荡的世纪风云。同步推出的票根经济联动活动，让观众凭八卦楼纪念票根可享八卦楼风情博物馆免门票优惠。
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近日，天津光和谷动物园的大熊猫巧巧迎来了15岁生日，园区举办庆祝活动为巧巧庆生。巧巧2011年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2013年和雌性大熊猫星美一起来到天津光和谷定居。星美下周也将迎来15周岁生日，整个八月成为了这两只大熊猫的生日月。园方也安排了多项主题活动，让游客和市民参与到大熊猫主题的互动活动中，学习大熊猫相关知识。

0: 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称，他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称，自己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为不想造成人员伤亡，但在某个时刻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表示，美方原本准备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打击，但伊朗方面联系美方请求不要动武，愿意谈判，不想伊方随后却又出尔反尔予以否认。特朗普称，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下一步怎么走将视事态发展而定。特朗普还表示，近期油价已下跌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或许得让它再涨上去，但他希望不必走到那一步。特朗普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美联社的分析指出，尽管特朗普一再保证与伊朗的战事即将结束，但油价通常还是会随着双方冲突再起而上涨。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则称，

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三号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特朗普在伊朗战事及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可能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路透社指出，伊朗战事之初，特朗普从

0: 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方是否改变和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据伊朗外交部方面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不过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近一段时间，中东战事反反复复，美国和伊朗打打停停，在地缘政治风险尚未完全消除，美伊谈判仍存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尽管目前海峡航运已从几乎停滞转入低位恢复的阶段，但是商业航运规模仍然远低于正常的水平。
2: 业内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有限恢复阶段，航运秩序有所改善，但距离恢复到冲突前正常水平仍需时间。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将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制约恢复的主要因素并非港口或航道能力，而是船东与保险机构对安全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少国际航运企业选择观望，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战争风险保险费用仍处于高位，部分船东选择延迟进入海湾装货，一些亚洲炼油企业也放缓采购节奏，进一步制约运输恢复。尽管伊朗声称其与阿曼关于商船通行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敲定，但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警告说，目前仍有一些重大问题尚未解决，其中关于控制权的定义仍有细节待敲定。海湾国家坚持由地区国家监督船只检查，且费用支付须为自愿性质，费用分歧同样明显。伊朗希望收取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建议约3%，美国则主张零收费。英国金融时报和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即使海峡逐步恢复开放，将来航运规则、安全要求及保险成本都可能发生调整，国际航运企业短期内仍将保持审慎态度。
1: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 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

0: 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大概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1: 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中东各类冲突交织，外界对曼德海峡以及红海航运危机日渐关注。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他说，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5号早些时候，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声明称，自七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另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5号报道，有沙特消息人士已否认了近日流传的有关沙特与胡塞武装在马斯喀特进行外交谈判的报道。也门政府日前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船舶追踪最新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近日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驶往非洲南部。分析人士称，这些邮轮选择绕道是出于对安全形势的顾虑。有专家表示，关闭一条国际海峡需要持续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控制能力，但胡塞武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胡塞武装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红海危机，关键海上通道越来越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变化影响。
1: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3: שמענו היום את מפקד משמרות המהפכה הוחידי מצהיר במפורש על כוונת איראן להמשיך לפתח נשק גרעיני. להמשיך, כך הוא אמר. ובכן, כ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גם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להמשיך למנוע מאיראן להחזיק בנשק גרעיני.
4: 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色列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以试验场进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声明未提及测试具体细节。公开资料显示，箭式反导系统是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以方正不断提升箭式反导系统性能，以色列将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加强进攻能力。以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说，以色列防空拦截弹的储备正在不断增加。
1: 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凸显出五角大楼与白宫之间围绕中东战事的分歧正

0: 在加剧。针对这一报道，白宫与五角大楼均予以了否认。
1: 华盛顿邮报五号报道称，这场交锋发生在7月31号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此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复华盛顿邮报时称，这完全是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这些关于弹药短缺、内部分歧以及赫格塞斯对伊朗立场的说法都是虚构的。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尽管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
0: 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还有媒体报道称，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三分之一，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泽连斯基当天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防务会谈时，再度强调了乌克兰当前的防务诉求，并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俄军于五号晚间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对俄罗斯人员集中区、无人机指挥点和控制点发动打击，摧毁大量俄军武器装备。此外，乌方还通报，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反雷达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进行拦截和压制。

0: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此外，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
1: 6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予做判断。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3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也已多次发出警告，马来西亚学者曾指出此举无异于政治自杀，而俄罗斯政要也批评相关言论极其危险。日本东京新闻5号报道称，自高市内阁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0: 好，再来关注一下西班牙飞抵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大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在我身后的这栋建筑是休达的移民临时安置中心，也是许多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的首个临时安置点。这座中心原本只能接收数百人，主要承担短期安置功能，但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短期内涌入，这里的承载能力早已达到极限。
3: Vous pouvez-vous dormir?
4: On dort là-bas ici?
3: Ici? Mm-hmm.
4: Sécurité? Il n'y a pas de sécurité parce que tu sais, c'est pas sûr maladie tout, c'est pas sûr.
1: 法新社5号援引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的话报道，现阶段当地约有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他们正忍受着极其恶劣的条件，食物、饮水、住所和卫生设施都十分匮乏。比瓦斯5号接受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说，目前休达共收容了约1100名青少年，许多孩子被安置在仓库里的临时住所，有的甚至露宿街头。休达地方政府5号表示，由于当地收容设施理论上只能收容90名未成年人，希望将约1000名未成年人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法新社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收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非法入境者大批涌入，令休达当地秩序陷入混乱。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卡洛斯·奎尔波5号说，政府正在制定一揽子援助方案。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人口约8.5万。此次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使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记者今天获悉，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

0: 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昨天，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在武汉市青山区启动。
3: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通过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电影主题非遗市集、美食市集等多项创新活动，激活多元线下线上消费新场景。电影八仙设置沉浸式体验区域，让电影中的奇幻世界延伸到现实场景。此外，作为本次活动举办地，武汉市青山区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系列活动。
4: 这次活动将武汉特色融入影视场景，打造了江枫露天公益影院、前沿电影科技体验区、影视主题打卡互动区等。后续我们将固化露天电影季等特色模式，串联青山江滩休闲游、工业文化游、东部生态游等特色文旅线路，持续以光影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明两天，也就是8月6号至7号，全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今天，黑龙江中东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河北中部、北京西部、重庆西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借军工产业拉动经济之名，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高调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测试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加速突破远程进攻力，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副外长称，伊朗和阿曼已接近达成共识，霍尔木斯海峡将建立新通行模式。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亮红灯，特朗普扬言严惩爆料者。乌军防空网短板尽显，俄军五号发射的28枚导弹，乌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英国媒体报道，中国仓储机器人正在重塑英国零售和物流行业。五号，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航线接近达成协议，伊朗表示将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然而，美伊双方说法矛盾，曼德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中东能源要道依旧变数重重。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五号晚表示，伊朗和阿曼已接近达成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仅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
2: 与此前各类方案不同，这一协议对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做了明确安排。根据协议，所有驶入海湾的船舶都将经过伊朗领海，所有驶出海湾前往阿拉伯海的船舶则将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通行，而经该航线的相关驶离安排也需与伊朗方面进行协调。至于伊朗长期坚持征收的过境费问题，草案规定在协议有效期内船舶通行不收取任何费用或税款，不过草案未说明协议期满后是否恢复收费。协议还提出，在60天期满的前半段，也就是最初的30天内，各方将采取行动清除中部航道内的水雷。待中部航道完成排雷后，将启用这条航线供船舶进出。具体通航事宜由阿曼和伊朗双方协商确定。
1: 伊方称，与阿曼的协议跟立即开放海峡无关，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能否纠正其违规行为。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就在伊阿谈判推进的同时，美方密集释放积极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四号晚在谈及伊朗问题时曾称，进展非常顺利。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他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目前，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
3: هذا المضيق والآن وهو متوقف وفي آخر التصريحات الآن التي أعلنتها من السيد كيبلر يوم أمس الثلاثاء لم يشهد سوى عبور 8 سفن في حين نتحدث عن كان 130 أو 140 سفينة كانت تعبر هذا المضيق يومي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5号表示，截至当天已令48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业内普遍认为，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将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
4: 那么根据现在新的方案，伊朗的管理权就更大了，就是进出海峡的船只伊朗都可以管理。这个方案现在是伊朗和阿曼谈成的，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还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未来一两天美国 真的接受了这个方案落实了，它会产生短期和长期两个影响。短期内船只的通行会受到影响，肯定是没有战争之前那么顺畅。从长期来看，伊朗明确说了，这一次通过的协议是一个短期的，有可能只有60天的期限。那么60天之后，通航能不能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那么中间那条航道排雷能不能排完？能不能通行都是未知数。那么60天之后，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怎么来管理也是未知数。
1: 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卜之际，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再生变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邮轮。
5: ومع نجاح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فضل الله في إحكام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جنوب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اتجه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تحويل مسار سفنه النفطية باتجاه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لهذا ف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تؤكد على أن عملياتها ستستمر وتتصاعد في 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النفطية السعودية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لإغلاق المنافذ كافة عليه ومنعه من العبور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1: 曼德海峡是红海唯一的南向出口，连接红海与亚丁湾。自2月美以突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来，沙特依托境内东西向输油管道，将东部油田原油转运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该港原油装运量一度达到日均400万桶，曼德海峡一跃成为沙特原油出口最重要的替代生命线。
2: 曼德海峡连接亚丁湾和红海，沿岸国家包括也门、吉布提、厄立特里亚。海峡最窄处仅宽29公里，随着威胁再度升级，通常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的航线可能需要重新调整。一种选择是采用所谓的双重绕行路线，也就是先通过横贯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再接入通往欧洲的苏麦德输油管道。此外，也可经由苏伊士运河通行。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如果

0: 选择这条绕行路线，邮轮必须先向北，通过苏伊士运河，横跨地中海，再绕过整个非洲大陆，最终驶往亚洲。
1: Now Saudi oil makes up around
2: 沙特石油约占经曼德海峡运输货物总量的66%，而红海航线承担着全球约10%至12%的贸易运输量，任何中断都可能进一步加大全球能源供应压力。
0: 分析认为，从目前情况看，胡塞武装是曼德海峡风险的直接制造者，但其主要目标并非长期控制这一国际航道，而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其核心诉求十分明确，报复沙特持续多年对也门的海陆封锁，以及7月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事件。
3: 同时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开辟第二条海上施压战线。近来，美军攻防两端的弹药库存频频被曝亮红灯，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美军弹药储备已处于危险低位。美媒最新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震怒之下，与美防长就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
0: 据《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就美军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生激烈争执。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 此前，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进攻方面，据路透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已几乎耗尽，而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自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 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
4: Yeah, Casey, we're told that the U.S. military has actually burned.
5: 美军高级指挥官发出警告称，弹药储备目前已处于危险低位。据消息人士透露，在与伊朗开战的5个月时间里，美国关键防空系统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已消耗80%，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也已消耗50%。具体来说，战前美国拥有约2000枚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如今已降至约一半。
0: 海湾国家尤其担忧，一旦特朗普确实采取某种升级行动，当前弹药库存短缺可能会影响其在面对伊朗报复时的自卫能力。针对美军弹药短缺的说法，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称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正是特朗普近期取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击的原因之一。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拦截弹消耗过快有多方面原因。面对伊朗的非对称战术，美军防空体系缺陷导致拦截弹药快速消耗。
6: Dangerous in one word. If it's true that we're down 80%, we will be unable to fully help our allies in the Gulf, the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 defend themselves. We will be unable to provide any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to Ukraine, which will mean their war against Russia will go less well. Is not only are they very expensive, but they are also long timelines to replenish. So you're not talking weeks, you're not talking months, you're talking years to rebuild these inventories.
0: 日前，美国国防部宣布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和洛克希德·马丁两家军工巨头达成协议，要求其快速提高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产能。但分析人士认为，

0: 受制于美国军工产业结构性产能短板，美军难以在短期内填补关键弹药缺口。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分析指出，美军防空导弹的生产周期通常以年为单位。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每年仅能生产约600枚爱国者拦截弹，仅要补齐伊朗战事头一个多月的消耗量就需要3年时间。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弹匣深度危机或将削弱美军的全球威慑力，尤其是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在美伊护席中蒙受损失。 眼见美国的保护伞漏雨，这些国家纷纷要求美方为其补充防空拦截弹，美国对地区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正持续削弱。在5号的大规模袭击中，
1: 俄军发射的28枚导弹 全部穿透乌方的防空网，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导弹。
0: 5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 俄罗斯4号夜间至5号凌晨 对乌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乌军击落或压制了俄军发射的115架无人机 中的98架， 但俄军发射的28枚导弹均未被拦截。 换句话说，24枚弹道导弹 加4枚锆石巡航导弹 全部穿透了基辅的防空网， 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导弹。
2: 昨晚太糟糕了，这是第一次，人们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缺乏反弹道导弹防御的可怕，整个房子都在摇晃，我不想只躲在地下室里，我只想尽快逃离基辅。
0: 当地时间5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1/3，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 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防务会谈时，再度强调了乌克兰当前的防务诉求，并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 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已经建立起一套多层次防空网络，但对于弹道导弹的防御仍然严重依赖西方援助。目前乌军手中仅有美制爱国者地面防空导弹系统能够有效拦截俄军发射的伊斯坎德尔 M 匕首等弹道导弹以及锆石高超音速导弹。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目前，乌军只有大约8套爱国者地面防空导弹系统，要想覆盖全国，需要20到25套系统。在已经持续4年多的战争中，乌克兰一共收到了600多枚可以拦截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而俄罗斯一年就能生产超过1000枚弹道导弹。
3: But the only thing that will bring down ballistic missiles fully and properly are Patriots. They've got the batteries. They're more or less out of ammunition. That's the problem that they have, and they're going to have that for some time to come.
0: 5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直接给乌克兰所有驻外大使下达指标，称：“你们必须带回武器，这应该成为我们使馆工作的关键绩效指标。”
4: Russian strikes are intensifying, with missiles launched at Ukraine up 83% over the last 31 days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in 2025. Over the same time, it found the proportion of incoming missiles Ukraine intercepted fell from 2/3 to just under half.
0: 乌克兰的报复行动也在进行中。5号，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乌方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被烧毁。 同一天，俄叶卡捷琳堡市郊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厂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塔斯社报道称，乌拉尔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 在俄乌无人机对决日渐白热化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宣布了俄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其中包括俄国防部。

0: wide and 5 meters deep, which is about the width of a basketball court. It would also send dust and rock high above the lunar surface.
1: 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在那次任务中，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被留在一条与月球轨道相交的高地球轨道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确认称，此次撞击不会对地球构成任何威胁。然而，这并没有减轻人们对日益增多的太空垃圾的担忧。
0: And the collision is also a reminder of a growing challenge of space junk. As more missions head beyond Earth, now scientists say better planning is needed to ensure today's spacecraft don't become tomorrow's hazard.
1: 也有观点认为，这次撞击为科学界提供了目前来说极为罕见的研究样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所收集的数据将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这类撞击事件实际带来的威胁等级。
2: 六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广岛发表讲话时，针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1: 六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予做判断。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三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4: 成功。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6: 金龙鱼1:1:1，
1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6: 健康好油，
17: 我选金龙鱼1:1:1。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谢谢，
18: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点
9: 干嘛？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它们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而它们的家园之一就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那里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称。近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逆势增长，由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400头左右。热带雨林深处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向全世界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地球上现存象类共分三种：非洲草原象、

0: 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名为铜像尊。商朝人用高超的铸造工艺，留下了3000多年前亚洲象的形象。
1: 过去大象曾经在中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器皿都会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所以大象曾经是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密切，而且呢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都是在曾经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0: 这是清代画家丁观鹏创作的乾隆皇帝玺像图。玺像这种题材在宋代绘画中就已十分常见，到了明清时期，玺像已成为当时夏日里的一道风景。
2: 实际上玺像就是给大象洗澡，给大象洗澡的过程里边，老百姓还能觉得沾到了这个吉祥喜庆的这些意义气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玺像就成为很多的古代文化作品里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景象。
0: 这种流传千年的象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节。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4-5吨，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数千年前，它们的足迹遍布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象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
2: 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里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区域里边，亚洲又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很大的这个区域啊，那由于这是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加，那么大象的适宜栖地在锐减。
0: 受气候环境变迁、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持续收缩，种群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步入近代后，由于缺少调查记录，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野生亚洲象。转机出现在1958年，这是寿振煌先生1958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云南西双版纳鸟兽新纪录》。文中写道，1957年11月，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在勐醒获得一个臼齿，1958年8月，我们在小勐养又蒙当地猎户赠送一个幼象的臼齿，这两个臼齿不仅证实云南热带雨林中多少年来确有野象，还建立了亚洲象在中国兽类的新纪录。
1: 当年是寿振煌先生啊，他是派他那个学生彭洪寿最早去这个云南去调查，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的话，至少让西方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中国还有亚洲象的生存，还有亚洲象的分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填补一个空白。
0: 中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1958年，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个大型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目的，野生亚洲象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保护一个物种，特别像大象这样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哈，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大象作为热带生态系统里边的一个工程师，它的存在在热带森林里边起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作用。比如大象走过的一些区域，它吃的一些食物，那它对这热带生态系统的这种改造哈，对动植物群落都是有帮助的。
0: 1988年

0: 11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年亚洲象就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亚洲象种群筑起法律层面的生存屏障，这是中国系统性推进旗舰物种保护的重要一步。1996年七月的一天，正值盛夏，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籁俱寂，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正在酣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头巨大的怪物将一户村民的房子掀塌，受到惊吓的村民们纷纷到山上躲避。
1: 到天亮了报案，当时农民认为是一种什么怪物，反正就是都不知道是象，到后面的才知道那个是象。我们就一个是找人去安置那些农户，还是做工作不要急，这个是大象啊，不是什么怪物。
0: 原来那头掀塌房屋的怪物是一头落单的成年公象，他在游荡途中闯入了村寨。
2: 那家的房顶是这样，他是那个房子在那，他外面一个坎，他刚好在厨房那个地方，在厨房那个地方呢，他闻着盐味以后，他的鼻子就把那个房子就削了一个角，削了一个角就下去去捞盐。他进村他主要是找盐，他都是在厨房里边破坏掉的厨房，让盐罐子弄走了。
0: 盐是野生亚洲象维持生存的必需养分，却也成了他们闯入村寨的直接动因。对于野象造成的损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群众宣讲赔偿政策。
3: 这是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来了以后呢，大家不要害怕。那么是如果是损害的专家，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0: 当地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非但不责怪大象，反而对他生出了几分亲近之意。
2: 当时那个人很多啊，从各地开着车啊，他们骑着摩托车啊，骑着自行车，赶着马车就到那个地方围观。当时老百姓就老毒牙，老毒牙啊，毒牙象。
0: 然而这份亲近暗藏危险，当地政府派出了工作队密切观察其动向，并想方设法引导野象离开人群密集区。很快工作人员就摸清了他的喜好，这原来还是一头酒鬼象。
1: 找了几个民兵，14-15个、有的挑酒，有的挑包谷、拿那个包谷啊，就是拿到酒桶里面进进去，他一闻进酒味又到那过去了。我们完全用包谷酒和包谷把那引了，引到尽量把那引上上去，不要再下来，然后就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
0: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避免给民众造成人身伤害，当地政府报请林业部门批准后，决定活捕这头野象。由于成年亚洲象重达数吨，清醒状态下转移极易引发失控伤人事故，工作人员尝试了很多办法。
2: 那么怎么办呢？想了土办法，100颗安定放在那个糯米饭饭团里边，100颗安定投给他吃，他吃了，吃了啥事也没有啊。第二次就放了200颗安定投喂给他，他不吃了，他把那个饭团子都楼上就哗就丢掉了。
0: 喂食不行，工作人员想到了麻醉，然而想要麻醉一头野生亚洲象并非易事。
4: 在麻醉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事情，那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哈，那亚洲象虽然很温顺，但是你麻醉的

0: 过程中，如果他受到惊吓，那可能往往会去攻击人啊。那么有可能还会，比如说他这个四处的奔跑，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事件啊等等。
1: 不相对经过反复研判，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麻醉针精准射出，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2: 第一次打的时候，那个针打起去后，他用那个鼻子一后就把我针拔掉了。拔掉以后，他又迅上跑。
1: 第一次麻醉失败后，受惊的野象向山上跑去。捕象队一路跟随，直到野象进入到一户农家院落中，随后捕象队设法将野象引至院外。机不可失，射手立刻爬上农户的房顶，扣动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中弹的野象瞬间被激怒，跑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了下来。
3: 他跑出来以后是站在那不倒，怎么都不倒，人又不敢上去，最后又打了一枪，打了两枪，他一直淌口水，哗哗一直淌口水。何尚香没反应，就用这个链子把他脚拴起来，四只脚拴起来，大家一用脚砰砰一下就倒了，倒的时候还叫了一声。
1: 用铁链控制住野象后，捕象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为他注射了复苏针。
3: 最后是前面20个人拉铀链子拉着，后边20个人拉铀链子拉着，就从山上一点一点一点从村子边一点挪到公路边上去。
1: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捕象队将野象运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人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中波。中波是中国第一头通过麻醉方式被成功捕捉的野生亚洲象。
4: 以前如果说有遇到进入村子的大象，那只能进行驱赶或者是保持实时的监测，所以说成功的麻醉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大型兽类的这种野外麻醉的一个空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不伤象并且保障人的安全性情况下麻醉了之后进行转移安置。
1: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这本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常见的一道风景，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却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5: 听他踢他就会响吗？就像牛铃铛一样。我们说，哎，怎么会有这个牛铃铛响呢？后面我们爬在树上去观测大象，方便观测大象。后面是有一头小象跟在后面。哎，我们说不对嘛，这头象怎么会跟在后面呢？
1: 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
6: 夹住它的铁夹是一个抱夹，这个抱夹是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在运动当中它不会自然的脱落，除非你它受伤的部位也是整个腿全部断裂开，它才会掉落。
1: 受伤的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重伤让他步履蹒跚，也因此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
7: 他有那么长的一个伤口，全是淤青，那白骨化相当严重， 他那骨头就那么大，外伤深的，看了很害怕。
1: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肖像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枷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救助这个小生命迫在眉睫，相关部门迅速组成81人的营救小组，追踪野象群，寻找机会实施抢救。
8: 这个救助组呢分为好几个小组，警戒组负责野象警戒，然后搬运组、捆绑组、医疗组、后勤组、观察组。
1: 经过观察，工作人员判断受伤的小象大约3岁。
8: 当时考虑的是就地救助，就是麻醉打翻以后趁它昏迷的过程中给它清创救助伤口。
1: 很快营救小组就发现清理伤口远比想象中艰难。亚洲象拐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靠近小象很容易激怒母象，
9: 救护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象群。那个时候真正考虑使用麻醉的话，那也不现实。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小象麻醉了，那突然这个象群围起来，我们没办法靠近的同时，他永远醒不来了。
10: 丈夫，开始动。
1: 经过商定，营救小组调整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
6: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1: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爆震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是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成员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枷，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
6: 需要个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和护理，这个小象才会可能康复。你否则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比如说它感染败血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小象是必死的。
1: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为了安全，全体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然而密林之中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千克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密林。
8: 所以这个过程就非常锐气了，7-8倍公斤，边抬边走，没有路嘛，前面有民警和幸福岩用刀砍树砍出的人工的通道，背后是野象在追击嘛。
1: 眼看象群不断逼近，民警小心警戒，极力避免激怒象群引发冲突，全力守护救援队伍的安全。
8: 当时最凶猛的一两头公象有9头象，有6头朝着冲到我们的民警旁边，拼命的在击掌叫，打枪打催泪弹啊，砰砰砰的不断打，把向他攻过来一点赶出去，效果最好是催泪弹打过去以后呢，那个4比6才把野象赶走，但过段时间他又过来，啊，非常危险。最近说离这个小象才有5米。
1: 来，1、2、3，营救人员齐心协力转移小象。他们抬着800多千克的小象，在密林中争分夺秒，艰难挪移。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小象转移出密林。然而，将小象运出森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6: 第一次救助他肯定。

0: 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他输液治疗，局部的处理，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他靠近治疗，他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1: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他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人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0: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他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他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他的嗅觉特别的灵敏，他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他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1: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小象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希望他被救治后能恢复健康，重返大自然。
2: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肯定是还会拉裂的，因为他伤口太深了。
1: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建成，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截至2024年12月，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5头。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西双版纳雨林深处的这份欣欣向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中国对亚洲象的守护早已超越对单一生命的救助，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比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八月六号十八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1: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2: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一旦台湾哈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3: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4: 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5: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4: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6: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7: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4: 五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8: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4: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 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4: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0: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9: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6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2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3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7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0: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10: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7月份8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0: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10: 对，
0: 您觉得 可能真正实施吗？
10: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0: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10: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10: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0: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11: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4: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
0: 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10: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 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设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0: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11: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它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 41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0: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9: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0,000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0,000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在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0: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
4: 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四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0: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10: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0: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

0: 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1: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啊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0: 如果有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1: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新作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0: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2: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特朗普表示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排除动武可能性，是否恢复谈判美伊各执一词。美国伊朗阿曼接近达成重开海峡临时协议。一媒报道，有关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伊阿之间，与美无关。巴基斯坦称希望美伊重启谈判。以色列总理誓言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称成功测试升级版箭式反导系统。美媒报道，美总统与防长就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防长日益不满，美军频频被曝弹药库存告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被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128个地方议会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中国吸引外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来看详细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称，他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称自己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为不想造成人员伤亡，但在某个时刻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表示，美方原本准备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打击，但伊朗方面联系美方请求不要动武，愿意谈判，不想伊方随后却又出尔反尔予以否认。特朗普称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下一步怎么走将视事态发展而定。特朗普还表示，近期油价已下跌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或许得让它再涨上去，但他希望不必走到那一步。特朗普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美联社的分析指出，尽管特朗普一再保证与伊朗的战事即将结束，但油价通常还是会随着双方冲突再起而上涨。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特朗普在伊朗战事及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可能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路透社指出，伊朗战事之初，特朗普曾扬言伊朗将无条件投降。然而，美国数月来的军事努力收效甚微。尽管美军7月发动了为期2周的打击行动，但始终未能撼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更令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指挥官当月便向特朗普报告，部分弹药库存已然告急。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
1: 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

0: 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不过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
2: 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伊朗能够继续前进。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企图制造分裂的人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敌人通过加大制裁、发动军事行动等方式向伊朗施压。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1: 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的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中东各类冲突交织，外界对曼德海峡以及红海航运危机日渐关注。
3: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他说，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5号早些时候，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声明称，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另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5号报道，有沙特消息人士已否认了近日流传的有关沙特与胡塞武装在马斯喀特进行外交谈判的报道。也门政府日前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船舶追踪最新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近日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驶往非洲南部。分析人士称，这些邮轮选择绕道是出于对安全形势的顾虑。有专家表示，关闭一条国际海峡需要持续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控制能力，但胡塞武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胡塞武装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红海危机，关键海上通道越来越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变化影响。
1: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4: להמשיך למנוע מאיראן להחזיק בנשק גרעיני.
3: 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色列。

0: 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以试验场进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声明未提及测试具体细节。公开资料显示，箭式反导系统是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以方正不断提升箭式反导系统性能，以色列将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加强进攻能力。以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说，以色列防空拦截弹的储备正在不断增加。
1: 美国《华盛顿邮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凸显出五角大楼与白宫之间围绕中东战事的分歧正在加剧。针对这一报道，白宫与五角大楼均予以了否认。
0: 华盛顿邮报五号报道称，这场交锋发生在7月31号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此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复华盛顿邮报时称，这完全是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这些关于弹药短缺、内部分歧以及赫格塞斯对伊朗立场的说法都是虚构的。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尽管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
0: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三分之一，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泽连斯基当天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防务会谈时，再度强调了乌克兰当前的防务诉求，并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俄军于五号晚间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对俄罗斯人员集中区无人机指挥点和控制点发动打击，摧毁大量俄军武器装备。
1: 此外，乌方还通报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反雷达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进行拦截和压制。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 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还有媒体报道称，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 81周年纪念仪式 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此外，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
0: 6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予做判断。 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三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 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也已多次发出警告，马来西亚学者曾指出此举无异于政治自杀，而俄罗斯政要也批评相关言论极其危险。 日本东京新闻5号报道称，自高市内阁去年10月上台以来， 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 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 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 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驻巴西大使人选。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5号说， 现阶段当地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 其中有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些孩子被安置在仓库里的临时住所，有的甚至露宿街头。比瓦斯表示，当地收容设施理论上只能收容90名未成年人，他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据法新社的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收来自休达的未成年移民。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年以来中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 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

0: 也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1: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0: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 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1: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质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 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滑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滑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滑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海油安澜号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 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0000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盛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3: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继续来看新闻。据美国福克斯商业新闻网站5号的报道，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欧洲南方天文台设在智利的望远镜探测到了此次撞击。据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该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15日实施的一次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研究人员表示，在那次任务中，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被留在一条与月球轨道相交的高地球轨道上。这一事件有望为研究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8: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啊。您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4: 放心吧。
13: 那我就放心了。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借军工产业拉动经济之名，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高调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测试空射型二五式反舰导弹，加速突破远程进攻力，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大篇幅中，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以军工产业拉动经济的名义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着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同样令人警惕的是，日本政府近来还不断叫嚣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甚至谋求引入可搭载核力量的先进装备。不仅如此，近期日本还首次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进行空射型250隐身反舰导弹测试。拥核野心不再掩饰，远程进攻力加速提升，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称日本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0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新版白皮书还延续2025年版表述，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所谓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

0: 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日本新版白皮书将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图谋暴露得愈发清晰，引发各界强烈批评。五号，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韩国、朝鲜、俄罗斯、泰国等多国舆论也明确指出，日本不深刻反省历史上作为侵略国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却不断加强自卫队战力，正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也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1: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您好。
3: 您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日本这版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大强化了人工智能、无人机的这些新型作战能力的建设。而且在这之前，我们看到日本与乌克兰已经就无人机产业合作签署了协议。那您觉得日本这种其实它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借军工合作来提升经济之名，来对武器出口进行松绑。那这样的目的它会实现吗？未来是否就将会很快地突破这种约束呢？
2: 在日本598页的防卫白皮书里边，国际秩序、和平宪法已经形同虚设，约束力呢还不如一张废纸。从目前日本军工动向，包括新的防卫指针以及武器装备研发的基本动向去看，至少有这样几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日本正在以战时标准扩大武器产能，这次生产技术基础的独立，说明呢，今后日本在武器装备产能生产效率方面将会把正常作战、大规模作战作为核心、作为重点。之前日本武器装备在全世界价格最高，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所以生产能力相对有限。他认为呢，这种效率无法满足未来作战。那么下一步，如果把它的生产技术单元独立成一个新的作战模块，那么下一步依靠国家能力扩大产能，按照高视扫描持续作战、连续作战的基本需求，武器装备产能消耗将会有巨幅的增长和变化，这和防卫作战没有半点关联。第二呢，日本正在着战时标准研发武器装备。目前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基本都是进攻武器，你像二五型反舰导弹，今后要搞空射版，要搞这个潜射版，还要进行其他版本的改进，射程要达到3000公里。另外，您提到的智能无人装备，目前在日本非常受重视。他认为呢，在俄乌巴以包括其他作战行动中，这种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下一步，日本结合所谓的高端作战能力，如果能够把无人装备、智能装备、网络装备相互组合，它所形成的进攻能力和传统经典的进攻能力相比，有质的区别，完全符合未来实战。而且高视扫描也在命令属下进行新型作战样式、新型作战行动的研发，也说明呢，这些武器装备和未来的作战行动有较强的匹配性。第三呢，是按照战时标准出口武器。目前日本的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完全被突破，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已经常态化。那最近像澳大利亚出口的护卫舰明显有增强的版本，而且舰载武器装备按照对方实战要求进行了增强和改进。另外，像菲律宾上门推销88式反舰导弹，另外驱逐舰、护卫舰也在进行整装、进行改进，争取在南海地区能够占有一定的市场。所以，总之呢，通过智能无人装备、实战武器以及呢和乌克兰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系，他认为呢，联合研发瞄准未来的作战行动、瞄准未来的作战对象，进行大规模武器生产，提高性能，这是核心而重点。所以现在所谓的国际秩序，包括和平宪法，在日本新的防卫指针，包括新的白皮书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约束能力。
1: 形同虚设。我们也看到这版的白皮书，日本政府还发表了很多有挑衅性的言论，比如利用虚假叙事将中国定位为所谓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那甚至将台湾海峡还有南海议题直接纳入日本的所谓的这个防卫关切。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此也是予以了驳斥。那日本的这些言行说明了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于中日关系还有东亚的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呢，大家会观察到多年以来日本防卫省发布白皮书往往呢是挑动中日关系，尤其是渲染中日威日本对于中国的这种认知，认为呢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这样的一种虚假的叙事确实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说到今年的特点，我觉得首先大家会看到还是延续了此前的思路，那么把中国作为所谓的这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以这样的一个定位是把中国放在对立面，同时呢又是在刻意的制造中国威胁，是以这种舆论战的方式来试图引起各方对于中国军力发展等相关的这种关注，那么日本呢就可以推波助澜，形成一种舆论上的声势。那么另外呢，说到台海、南海等这些关键的问题，其实大家会注意到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应该说日本是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呢这种调整或者说这种技术性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狡猾的，是有险恶用心的。那么尤其涉及到台海，那从西方媒体的观察来说，认为呢日本是删掉了一些内容，它删掉的表述呢是台海攸关日本安保，保留下来的呢是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是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很重要，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说法，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更克制，但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很多人都在问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是不是对此前高市涉台错误言论的一种修正，也就是说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表述之后就意味着是在进行纠偏，肯定不是，反而呢日本呢还在延续相关的立场，还是要意图介入台海。而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调整所谓的这种技术性的操作之所以它有这种欺骗性，是因为日本很清楚发布防卫白皮书之后中方必然有反应，必然要与日方进行严正交涉，所以呢日本是为自己狡辩或者说呢是这个装傻留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另外呢，说到台海问题，在防卫白皮书当中不管删掉了怎样的表述，但其核心是一致的，是在渲染台海的紧张态势，尤其呢其中我们会看到涉及到解放军，尤其是这个围绕台岛进行的这个演练活动，日方称呢这是为统一进行作战的演练的一部分，那么同时还指出呢解放军的行动太频繁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表述呢其实是倒打一耙，日本忽视的恰恰是日本右翼以及台独势力对台海稳定所造成的破坏，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反而呢要把这个威胁的标签贴到大陆一方。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所谓的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如此重要，其实日本强调的并不是希望局势可控或者说与中方进行沟通，反而强调的是那么如果台海情势发生变化会对这个国际航运以及芯片的生产以及交付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还在以炒作安全叙事来对这个中国方面来施加压力。所以呢基于所有的这些动作，大家会看到的是当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不是要进行沟通管控分歧，反而还是在不断的制造事端。其实说到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多年以来确实磕磕绊绊，但是呢也有一些双方试图进行修正的时刻，比如说2023年当时日方特别关注的是中日重启了安全对话，还关注的是在那一年两军之间是建立了海空联络的热线，双方的防长进行了一次通话，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联络机制的建立对于双方管控分歧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呢显然日本呢又走在了这个相反的道路上，是以挑衅为主要的目标而并不是以管控分歧、中日之间加深理解那么能够实现关系的稳定为总体的目标。 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政府在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玩了很多语言游戏。另外我们看到防卫白皮书还将像一些太空、电磁、网络等这种新域的新型作战体制的建设作为日本未来核心建设的优先级，而且大规模的强制投入预算资金，那这对于周边国家的像一些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些建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2: 未来5年呢，网络、太空、电磁是日本建设的重点，而且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研发。如果这些领域日本得到巨大进步和发展，至少有这样几个提高。首先是高端能力，因为这几种能力它是非传统能力，你像之前呢火炮口径、爆炸当量包括飞行速度，这是重点。现在日本已经把传统的物理性能全部丢弃，它要把目前最流行的像高纬优势、这个太空作战、虚拟空间作战、电子优势以及网络优势进行合并处理。这样如果和传统的攻击能力相互组合，它所形成能力高于一般国家正在进行的一些装备研发，所以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联合 关系，让他的作战能力向高端跃进。第二，实战能力，因为这几个领域目前在

0: 全球局部战争作战行动中是核心性重点，你像俄乌冲突中星链系统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目标的识别引导都有很强的功能。日本现在也在准备在太空网络方面建立星座，而且要引进星链系统，把俄乌冲突中最有用最好用的东西全部集成到这个日本方面。另外呢，通过网络战虚拟空间行动也能够在虚拟战场上获得一定的优势，在这个中东热点作战行动中网络战也取得重大战果。另外像其他武器装备智能武器，他认为呢，今后如果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延伸，也能够产生实战功能。另外呢，从日本发展武器装备的基本格局去分析，进攻是核心，因为这些武器装备不显山不露水，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眼就可以看到是典型物理的攻击武器装备。你像太空攻击、网络攻击、智能攻击，像这些完全也是突破核武宪法的核心。那之前这些武器装备在和平宪法中没有约束，但日本如果通过偷换概念，通过在这些领域实现新的突破，那么对其他国家的军力平衡将会产生严重影响。而如果能够太空攻击、网络攻击、包括电子攻击形成新的打击模式，那么其他国家在攻防对抗过程中和日本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日本打破。所以现在日本在扩军备战的路上暴走，军事能力将会有重大提升。
1: 这版防卫白皮书还释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日本希望在军事上与美国进行深度的绑定和契合。那么您看出哪些绑定或者说契合的趋势？
2: 确实从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我们会看到，首先呢，日本是在对美国的诉求进行回应。日本看到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再次强调的是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主张。以实力求和平，它的重点并不是在和平，而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盟友和伙伴增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分担更多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呢，高市政权强调的是目前的日本正在迎合美国的目标，强调的是在2025年就已经实现了日本防卫费占到 GDP 2%的目标，是希望看到这个进展。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今年在这个众议院的预算会议上，高市强调的是日本的防卫费他不认为应该设一个上限，这是为后续进一步的这个扩军来这个进行投入。那么另外一点呢，是要与美国进行配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三月高市访美的时候，当时美国正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高市对美国表达的不仅仅是在中东问题上要对美国进行支持，还强调的是比如说涉及到能源问题，日本呢要减少对于中东的原油的依赖，要更多的买美国的能源。那么另外呢，一方面呢，说到这种配合，大家也会看到的是在这个稀土，尤其是这个日本一再强调的所谓南鸟岛附近可以进行这个稀土资源开发的问题上，现在呢仅仅是在勘测阶段，但是现在日本呢俨然向美国描述的是涉及到关键矿产，这个供应链已经形成，可以把中国排除在外，日本会发挥所谓不可替代的关键环节的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显然呢日本呢还是要利用美国，尤其是涉及到专守防卫原则，现在既然要扩军，要强调自卫队的进攻性，那么日本当然希望美国能够放行，能够予以支持，让日本真正的实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1: 那高市早苗政府呢，毫不掩饰地私下了伪装，还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但是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高市早苗有可能悬崖勒马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3: 8月6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预作判断。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宣称，日本应放下固有禁忌，全面研讨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今年6月，自民党政治盟友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一事向日本政府提交提案，将包含美国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核威慑定位为国家战略核心，针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要求立足现实展开研讨，为后续重新修订留出空间。对于可搭载远程导弹的新一代核潜艇，提案还主张应当尽快引进。 高市政府企图对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0: 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据日本东京新闻8月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
1: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一直是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那目前是进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2: 目前呢有三个进展，首先是嘴上有核，像小渊进次郎声称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核，核从禁区到绿区，说明呢在核问题方面日本可以讨论。第二是手上有核，日本目前拥有44.4吨布，能够制造几千枚核弹，而且在核工业和技术方面在全球属于非常领先位置，如果下一步进行核武装有很好的技术基础。另外就是有核节奏，目前日本在进行远程导弹试验，那这些武器装备都可以加载小型核弹头进行打击，如果今后核武器和导弹相互组合，现在远程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引进已经为今后的核打击提供了运载平台。
1: 那小辉老师如何解读高市早苗在8月6号广岛核爆日发表的讲话？有人说是悬崖勒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还有人认为就是模糊其词，在玩语言游戏。您怎么看？
3: 说到这个不同的解读，确实高市说了所谓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此坚持非彼坚持。那么已经有日本媒体对高市的这一番言论进行解读，说高市的坚持并不像此前日方承诺的那样会坚持无核三原则，会长期履行承诺，而是呢只是现状。那么后续如果改变无核三原则，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坚持了。这样的一番解读的背后，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右翼的用心。对于无核三原则之所以要进行修改，是首先日本希望在延伸威慑方面可以进一步的与美国进行合作。日本预设的一个场景是在这个关键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拥有核武器或者说搭载核武器的舰艇能够停靠在日本的港口，同时呢在这种冲突的状态之下，日本呢也允许美国的一些这个核装备包括一些这个具体的武器能够进入到这个日本进行前沿部署，是留有这样的空间。所以显然呢，对于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现在要进行一些这个所谓的修正，对于日方来说，这是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在军事化的一种体现。那么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在核的问题上是要极力的对民意进行脱敏。如果民意发生变化，后续呢反对拥核的这种比例在下降，不排除日本在拥核方面再次迈出步伐。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那就是日本如果决定拥核的话，它跨过核门槛的速度会远快于其他的五核国家。
1: 我们再来看日本今日的一些举动。日本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测试空射型250隐身反舰导弹，日本的远程进攻战力不断加速突破。相关内容再来看下面短片。
0: 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从水面舰艇上发射战斧导弹。有分析指出，此次试射意味着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取得关键性和突破性进展。据日媒报道，鸟海号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日本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任务。鸟海号也由此将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提升的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首次公开了 F-2 战斗机携带空射型25式隐身反舰导弹的测试视频。日媒称 F-2 战机已经完成了多轮挂弹试飞、远距离模拟打击等科目，节奏密集，针对性极强。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列装让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反舰打击能力从200公里的近海防御跃升至近1000公里超视距远程威慑，作战模式也从单一岸基移动打击升级为陆空协同作战体系。当前日本已列装岸基型25式反舰导弹，空射型也即将服役，待未来舰载型服役后，或可构建起3位一体远程反舰打击能力。
1: 刚才片中提到，日本试射的这几款导弹的射程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北亚的核心区域，日本想以此做核图谋呢？
2: 日本呢还是想构建3位一体的 远程打击能力和打击对方基地的能力。目前日本在海上依托美制战斧导弹已经形成了2000公里左右的攻击范围，如果鸟海号包括这个鸟海在内的其他8艘宙斯盾舰如果全部列装美制战斧导弹，今后依托移动的远程打击能力将会在周边形成远程控制和打击效果。第二是空射能力，我们的 F2 战斗机如果加装25式反舰导弹，改达沃引头以后，可以进行对陆攻击，1000公里范围内凭借航程射程也能够形成较强的覆盖能力。目前日本在陆基也部署了25型超高声速导弹，而且射程在不断延伸，第一阶段500公里，第二阶段900公里，第三阶段要达到3000公里，也说明呢，日本通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攻击能力正在形成所谓的对敌方基地的打击能力。这个基地是一个虚拟的框架，实际上标志着日本凭借远程打击能力可以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行动。
1: 那日本的这种进攻性的远程打击体系一旦建成，在美日合作当中的它的角色是不是也发生了转变呢？
3: 有人形容呢，日本是要从后方走到前沿。确实呢，在日美同盟关系当中，日本的高度重视同盟关系，但是呢，近些年日本呢试图提升自己的地位，是要改变美主日从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日本的切入点是现在呢修宪扩军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可以更好的配合美国，尤其扩军是指向台海。其实我们今天分析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呢在这个台海问题上是再次提醒美国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以台制华似乎是一个可以动用的路径，是应该保留的一手牌。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尤其落在这个亚太地区，涉及到台海，日本现在更多强调的是，美国如果想所谓筑牢第一岛链，那么日本会是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后续呢，双方之间在这个战略以及战术方面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协同。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来看天气，近期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活动十分的活跃，一度出现了三个台风同时出现的局面，而其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后几天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明显。目前白海豚仍然维持强台风的级别，在继续向西移动，在它逐渐靠近的过程当中，图上的这些海域及沿海地区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可达12到13级。除了大风之外，8号开始华东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而后期随着白海豚的移动，华北黄淮一带也可能会有强风雨天气发展。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中东部的降雨还是呈现减弱的态势，在云南、海南还有黑龙江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开始，台湾、福建的北部到浙江还有江苏一带强降雨会明显的增多，这一带大多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自27号生成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维持在超强台风级别，未来不确定性比较大。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沈阳多云，25到31度，通辽多云转晴，20到28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郑州晴，25到34度，淮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6度，杭州小雨，28到35度，首尔晴，29到39度，东京小雨，25到33度，新德里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迪拜晴，35到42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悉尼晴，7到18度，莫斯科小雨，20到30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4到27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转小雨，28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5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天地之中，河洛之滨，农耕文明的深厚根基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这里四季鲜明，寒暑应节，道地怀药，依节气种植采收，千百年来承厚土之责，守天时之序。医圣张仲景顺应四时，法用自然的诊疗药艺，历经千载传承，演化为这片土地的杏林智慧。此间的中医药人用满手老茧守护怀药古法炮制的心火，将自然规律化作伤后调养的养骨理念，以药食同源之力默默地守护着中原大地的生生之气，与四时流转共寻生生不息之道。太行风骨与黄河血脉在此交融万年，名称温县独特卤土。古怀庆药农传承因时制宜的智慧，使四大怀药顺时生长。春栽地黄，夏育牛膝，秋收山药，冬藏菊根。这片墨绿色植株就是四大怀药之首的怀地黄。药农遵循深耕浅种即连作的古训，在农业机械化的今天仍保持着人工打理的方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康明轩已沿着祖辈的足迹将这项技艺传承发展至今。
1: 这都是育种田，切收好以后这些全部长成给我们的小拇指这么粗，3厘米节3厘米节，就是挨着这回种了田间，到霜降以后就长成大地黄了。
0: 清代有一首七言绝句《怀诗》，描绘了古怀庆府药农的生活状态和四大怀药生长繁茂的喜人景象。乡村药物是生涯，药圃都将稻地夸，蜀玉梨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这个映字体现出四大怀药连片种植的景象，而作物丰产的背后是一代代药农通过经验总结构建出完整的耕种方法，通过作物轮种和休耕来保持土壤本性，积蓄足够的营养供怀药生长。
1: 山药挖出来以后有往往是进入这个晚冬或者到春天才能挖完，中间又不能种其他作物，那我们就种菊花。菊花收完以后我们再继续种一冬小麦，冬小麦种完了以后我们要种大豆，就是用大豆的这些梗瘤菌把土壤中的氮给它固化。怀地黄我们的调查要通过10年以上。
0: 在康明轩的眼中，植物都是有气性的，它们并不会无限制地繁衍，

0: 不管是炒制还是蒸制，浸润清洗都是怀帝皇炮制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决定后续品质好坏的关键环节。
1: 就是要开水鸡它也表皮，让它快速水的温度充分把水分吸收进去，最后把帝皇展开，在那缝隙中它会有很多的泥土啊灰尘，润好了以后再去洗刷，这个环节太重要了。帝皇不能泡得太软太透，所以你看看捏捏，这就是软的，你能感受到里边的有没有硬核，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刚好。
0: 浸润好的怀帝皇切成片，可以看到如一朵黄色菊花盛开的切面，这正是怀帝皇道地性的展现。
1: 怀庆府的帝皇特征在哪里？特殊的就是这菊花心，我们这种土质才能长出来道地的药材。
0: 将怀帝皇切好就可以进行炒制了。传统炒制用的生铁鏊与现代的平底锅类似，大火猛炒时，鏊面温度要严格控制在180摄氏度左右。在没有仪器测量的情况下，如何掌握这个火候，这也是传统炮制技艺中的智慧。撒上一把麦麸，鏊面腾起青烟，就是炒帝皇的黄金时间。需趁青烟腾起时迅速下料，翻炒至断面焦黄，便是焦帝皇。继续翻炒，直至全部碳化，便是帝皇碳。如果说炒制是怀帝皇炮制的热身，那么九蒸九晒就是对怀帝皇炮制的终极大考。备足柴，造起火，就可以开始第一轮蒸制了。将洗好的帝皇平铺在木质的笼屉内，熟帝皇在制作的过程中最忌铁器，否则成品就会有铁锈味。
1: 一定要用猛火，因为今天咱们的帝皇大，
2: 对，
1: 前期一定猛火，这大气马上上来了。你回去休息吧，我来数羹。
2: 那行，那我后半夜啊。
1: 好。
0: 蒸制是帝皇转化的关键，前48小时万万不能停火，药工们必须守在火前寸步不离。
3: 爸，喝个水休息一下。
1: 好。老药工守夜就是要守火，就是要让火逼着旺起来。如果要是累了困了，让火熄了，那就有可能做成夹生饭，不行的。
0: 九蒸的头三蒸要猛火透白烟，后六蒸得文火吐青烟。
1: 哎，慢，看烫烧啊，看烫烧，哎，慢一点。
0: 第一蒸出炉，年纪小的徒弟中不乏一两个急性子，在蒸笼热气四溢时伸手去掀蒸盖。
1: 好，
0: 幸好及时被康明轩拦住，免于被蒸汽烫伤。
1: 这要做到充分晾晒。第二蒸就要用这个，要拌黄酒的。
0: 在帝皇的蒸制过程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步骤。这些黑色的药汁俗称帝皇液，是怀帝皇的精华，要小心收集起来。后面每一轮蒸制之前都要拌回到晒干的帝皇中，只有干燥过的帝皇才能充分地吸收帝皇液，再上笼蒸制，帝皇液就能重新渗透到帝皇里。如此反复，直到第九次，故称九蒸九晒。在传统的九蒸九晒中，九蒸是敬天，九晒是应时。
1: 开笼
4: 了，
0: 在第九蒸开炉之前，康明轩带领几位弟子在蒸笼前

0: 做着最后的准备。
1: 呀，多好啊！成喽！
2: 黄主任有一句话叫“修河无人见，寸寸有天知”，就是自己约束自己。我这个东西是真材实料，是道地我材，是真功炮制，不敢偷工减料。
0: 温县的淮药在节气轮转中沉淀着药性。150公里外，洛阳的医者用双手演绎顺天应时的生命奇迹。洛阳城有四绝，每一绝都承载着这座千年帝都的独特气韵。其中，平乐郭氏正骨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门医术，更是一部用双手书写的古伤科传奇。这项兴于清朝中叶的正骨疗法，至今仍在洛阳延续着手摸心会的诊疗智慧，让传统骨伤诊疗艺术焕发着时代生机。
2: 翻起的椅子，上边一个椅，下边一个右，上边这个椅，他又把它分为一个椅一个书这两个字。椅呢是指的就是成弓箭的一个器具，这个书呢就是一种兵器，说明古代认识疾病是从治疗外伤、治疗骨伤开始的。
0: 清晨的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第八代传人郭嘉仪的双手正在患者患处游走，这双能读懂骨骼语言的手，将家传治伤绝学与现代医学完美融合，重塑了三分治、七分养的骨伤康复新理念。
3: 这儿最疼是吧？这有个筋结在这个位置，这儿疼吗？也疼，我不光那儿，它整个后侧，对。来，起来，
4: 好，
3: 教你个锻炼，就像你的手在拽个绳子，
5: 拽绳子一样，
3: 拽绳子那种感觉。身子不要动，
5: 腰不能弯，
3: 身子不要动，就你拽绳子，这就是你这个后面这个大臂要甩下来。就像拽那绳子使劲拽了一下，这个甩下来那个动作很关键。来，对，好，抬腿，腿抬高，累不累？
4: 不累，
3: 不累，那你就动作没做到位，腿是要90度啊，这样才把你的这个屈肌给你拉开。对对对，30秒就够了，一天做3次啊。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应力性的一个骨折啊。杨大夫已经跟你说过了
4: 啊，
3: 这个抬的时候你自己就注意点就行了。作为一名骨伤科的医生呢，应该是对我们的骨骼肌肉韧带这样一个解剖位置呢要特别的熟悉。第六代之前就是在家里面有个小黑屋啊，然后呢把这个骨头都拆散进去，不停地去摸，最后直到把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全部排列在一起以后呢，这个才算出师。
0: 在没有 X 光的年代，郭氏先辈们练就了暗房石骨的绝技，如今传承人们依然延续着这项传统训练，必须将24块脊椎模型的每一处关节特征都刻进指尖记忆。
3: 开始吧，戴眼罩。

0: 好了吗？
1: 好
0: 了，计时结束，不动了，买定离手。我看你这个啊，最关键一个标识你都没有搞清楚。嗯，这里面最值得表扬应该是郭斌了，练得还不错，他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对这个骨骼的特点掌握得比较清楚，包括他这个排完以后的生理曲度，他也就在蒙眼的状态下给他摆上了，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他稍微一动可能就会这样的曲度会变形，把手不动就压到这上面。
2: 在与学生们的互动中，第八代传人郭嘉仪展现出独特的亲和力，既有掌门人的从容气度，又带着医者的温润力量，这份特质恰如平乐郭氏正骨法的发展轨迹，突破家族藩篱，院校教育和社会

0: 霉菌多轨并行，为传统医术注入时代活力。
1: 据不完全统计呢，现在有75%的中医骨伤从业人员呢，跟我们评论过失正骨有一定的关系。

0: 生夏长，秋收冬藏，平乐郭氏正骨将这份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化作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在五到十四岁的生长黄金期里，以跳跃应和春之生发，用拉伸呼应夏之舒展，让养生训练成为孩子们乐在其中的日常活动，将未病先防的理念悄然藏进每个欢快的节拍，让强筋骨正体态如同晨露润物般自然流淌。在南阳城东温良河畔，矗立着一座汉代风格建筑群医圣祠，这里长眠着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医圣张仲景。1800多年前，面对肆虐的伤寒病，人们束手无策，张仲景卸下官印，在与伤寒大疫的搏斗中写下了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从而使中华医学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1: 论曰：于梅览越人入国之阵，望群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0: 肃立在医圣张仲景长眠之地，年轻的声音正诵读着穿越千年的誓言：
1: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颐养其生。
0: 这并非简单的文字附送，是医者仁心的血脉在新时代的胸膛里重新激荡的共鸣。那字句间流淌的，正是医圣毕生践行的初心。
2: 为什么叫伤寒？因为它是有一个节令限制的。伤寒论里边对伤寒病有一个定义，叫做天冷了之后出冒寒风与寒气。所以说我们应该遵照这个四季的变化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不要违反了这个节令去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
0: 他是廖俊旭，因家传的古本伤寒论与张仲景文化结缘。30年间，从南阳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到张仲景研究院院长，他深耕医药文化保护，见证了张仲景医药文化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进程。
2: 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医圣张仲景他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比如说《三国志》，比如说《后汉书》，我没有这个张仲景的传，除了他现在留下的一部书，好多东西都是传说。所以说我们想把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中医学的文化思想，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0: 东汉官吏张仲景在公务之余，总在衙门大堂为百姓看诊，官袍未脱的医者与布衣百姓共处一室。他坚持的坐堂行医，不仅开创了中医坐诊传统，更用行动诠释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医者誓言。这般打破阶级藩篱的人心，比他的伤寒论更早治愈着时代的顽疾。
2: 其实是打破了封建礼教制度的规范，体现了医生对人人对病人人人平等的一个理念。所以说在那个年代能做出来这样的壮举是非常受人敬仰的。
0: 旧世的宏愿终要化为济世之方，当张仲景将毕生心血凝成伤寒杂病论，翻开这部方书之祖，我们遇见的是一剂看似寻常的桂枝汤，几味本草调和营卫，驱散表寒。这朴实无华的方剂如同医圣思想的基石，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巍峨殿堂。从东汉瘟疫到当代疾病，医者们始终在张仲景的方剂里寻找生之希望。伤寒论以四时阴阳为纲，将人体正气比作季节更迭中的农田。在春天，他用桂枝生发阳气以促苗秀，而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的桂枝汤作为伤寒论首方，已传承了 1800年。
2: 在《伤寒论》里，张仲景对煎药的用水也很讲究，他用过河水、井水，在桂枝甘草大枣汤中他还用到了甘蓝水。甘蓝水怎么做？取水两斗，至大盆内，以勺仰之，上有诸子五六千棵香竹，取用之。
3: 《伤寒论》也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不论是在临床上还是在学校，都要求学医的人要把这个《伤寒论》背会。在医生心目中是医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0: 相传，医圣祠的选址与张仲景当年设棚施药的地点重合，虽无确凿史料佐证，却生动反映了冬至吃饺子这一习俗在民间的深远影响。1800年来，每当冬至的饺子香气飘起，人们总会想起那位悬壶济世的医圣，和他用一碗驱寒焦耳汤温暖了历史的长河。
2: 他传说他当年可能是在医圣祠这个地方给大家包饺子啊，让大家吃了之后预防冻伤啊，预防这个伤寒病。你看田老师，这儿有个大饺子，这个传说是医圣张仲景辞官回来之后，他在南阳这儿一行医，到了冬天都看见一些平民百姓把耳朵呀、手都冻了，他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他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羊肉啊，准备了一些药物，然后剁碎了包成饺子啊。但是现在查了很多文献，也找不到说当时就是包这个饺子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当然肯定有羊肉啊、生姜，这是主料，然后其余的再有什么高粱姜，这些我们这本地是都有，
3: 他们都是温热性的嘛，
2: 对，
3: 它都可以驱寒的。
2: 那您推测当时这个饺子这个馅料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3: 这个我推测当时的这个馅料啊，调味料也是必须有的，比如生姜啊，这些桂枝啊、桂皮啊，对，这些那就是先把这个羊肉再过来炖熟的，然后在这个包上把它包成这个饺子形状。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生肉煮熟了可能不一定煮熟，
2: 对，
3: 先把这个肉煮熟以后再去包，这样可能会更方便。
2: 我认为是把羊肉啊、生姜啊剁碎了之后包成饺子，然后放在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里边，因为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张仲景《金匮要略》里边一个方子，他有可能把它放在这个汤里边煮熟，盛出来有饺子有汤，更能达到这个驱寒保暖的这个效果。
0: 没有现成的配方，只有医圣济世的初衷与驱寒的智慧，纸上谈兵终究需要实践的验证。于是灶火点燃，案板轻响，药膳厨师的手成了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谨慎地还原着研究员们推测出的两种可能，在蒸汽氤氲中渐渐成型。当两碗承载着不同考据思路的焦耳汤摆在面前，
2: 给你一个尝尝，你我再尝尝你这个里边的。
0: 交换品尝间是舌尖与历史的对话。
3: 咱们给厨师下的料太少了，应该加大剂量，
2: 尤其是在冬至吃的这个饺子，应该是辛辣味更重一些，
3: 更重一些，辣味走入以后才可以刺激人的血液循环，
2: 才保暖驱寒。当时这个药物的非常匮乏，它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用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达到预防疾病啊或者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它对这个以后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那个这个食物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深远的。
0: 从四大怀药应时轮重，到医者们成骨拓筋，再到筋骨随灵调养，张仲景顺天应时的智慧早已融入中原医药的血脉。

守四时之序，护苍生康健，这既是先贤穿越千年的馈赠，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 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 美好

0: 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In China,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2: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 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林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0: 这一磅林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2: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5: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8: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9: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10: 哎呀，
9: 不敢走啊，我哥哥，
10: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9: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10: 可咋整啊？
2: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1: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最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边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洞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2: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1: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2: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2: 到处都人家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跟着通信都没法。
4: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2: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3: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

0: 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2: 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3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 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不花钱。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

0: 更省电，更省电。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2: 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李副厅长，袁局，我知道关于刘小丹这件事儿，在市局里头是存在争议的。枫桥派出所作为一个标杆和典型，那么一举一动势必会受到群众的关注以及扩大。维护公安机关的声誉，我们枫桥派出所更是责无旁贷的。但是我始终觉得，群众需要知道的是真相吧。
1: 都什么时候了，真相还能堵得住悠悠众口吗？是啊，老严，网友都说查办了，不管刘小丹有没有问题，先把他推出来，熄灭群众的怒火，摆出官方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老严，景卫民是我们大家共同推荐出来，担任枫桥派出所所长的。他在上任期间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啊。 景卫民对枫桥的热爱，不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少。既然他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不妨相信他，交由他来解决。我也觉得景卫民说的没错，枫桥的声誉固然重要，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群众基础也不是白做的。要得到群众的信任，我们不能做出那种把自己同志推出去挡枪的那种事。

你能处理好吗？能。会议结束以后，我马上在网上公开的澄清此事，同时我以我所长的头衔担保，我绝对不会允许。

0: 已经吃过了，谢谢。生意怎么样？
1: 托您的福，挺好的。
2: 您先忙着啊。
1: 行行，下次一定啊。哎、
2: 好嘞，好嘞，
1: 好，慢点啊。哎。
3: 哎，张导演好。哎，
4: 来来，那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了？哎
3: 呀，小姑娘家别减肥啊，还是胖点好看。
4: 谢谢周奶奶，我没减肥。
3: 哦，周奶奶呀，记得你最爱吃我们家的米糕了。等一下啊。哎呀，你最爱吃这个了。
4: 谢谢奶奶，还记得我吃这个。但是我们组里有规定，我不能白拿您东西，我得给您钱。哎呀，您必须得拿着。
3: 你太客气了，这。
2: 好了，周奶奶，我们走了啊。
3: 那你们慢走、啊。哎，
2: 好，
4: 再见，周奶奶。
3: 过来啊。
2: 好。
5: 哎，小六啊，你脸色这么差，是不是生病了？啊，这两天教导员啊，一个人在巡逻呢。医生是说你生病了，不舒服啊，请假休息几天，身体健康最重要嘞。
4: 谢谢王婶子，我没生病，我挺好的。啊，
5: 也别客气了，你不在啊，我就感觉少了点什么。咱们偏哦，这大街上谁不喜欢热情啊、仗义的小刘啊？
6: 是啊是啊，你这几天不来呀、啊，我都想死你了，都没人跟我聊天了。我跟你说呀，我家孩子的这一次期末考试啊，拿了全班第一，哎呀，把我高兴的呀，
4: 真的
6: 是、啊，多亏了你上一次送给他的礼物，我都可喜欢了。每天晚上呀，他睡觉都把他放在他小床边，哎呦，爱不释手的。
4: 行，孙大姐，您帮我跟他说，他下次要还考第一，我还给他买小玩具。
6: 那太感谢你了，有空来家里玩。哎
2: 哎，好嘞，
4: 拜拜，王婶子，
6: 谢谢，
2: 拜拜，
4: 拜拜，孙大姐。
7: 哎，小刘，
2: 哎，
4: 大老板，
7: 这是我刚出锅的臭豆腐，您尝尝，特别的香，您去尝尝。
4: 那我尝尝，
7: 尝尝。嗯，
4: 谢谢马老板。哎，
6: 嗯，好吃，
7: 香吧？
6: 还是那个味儿。
7: 是啊，这条街就我们家这个臭豆腐最香。那我给你装点。
2: 不装了，不装了，
6: 给我把锅。
2: 好嘞，我们先走了啊。
8: 好，
2: 那先
8: 走了。
2: 好吃吧？
6: 来一块儿。
2: 走，前面去。怎么样？出来一趟什么感受？
4: 我本来以为大家看到网上的消息会对我有成见，可能是我想多了吧。没想到大家对我还是挺好的，说实话，我心里挺感动的。
2: 大家关心你、信任你，是因为你平时的工作给大家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他们依然选择信任你。你告诉我，现在还想离开吗？你啊，回去好好吃顿饭，睡个觉，不着急回答我，明天告诉我，啊。
9: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敏。目前，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信息，称。
10: 我所民警刘晓丹暴力执法，并配发视频。
9: 对此，我们高度重视。经市局相关部门初步调查，该微博内容与事实不符，刘晓丹不存在暴力执法行为。
11: 哎呦，叫什么叫啊！我在做饭了。
9: 经过剪辑，
12: 你快来看呀！
11: 哎呦，我不想看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9: 已经对，
12: 不是乱七八糟的，是小刘出事了。
9: 希望广大网友不信。
11: 小刘出什么事了？
12: 哎，你来看，快来看。
9: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枫桥派
12: 所长都被拉出来发表公开声明了，
9: 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们进行监督，我们将持之以恒的为人民服务。
13: 我截取了部分视频内容发布到网上，故意引导网友，在此向枫桥派出所道歉，以后绝不再发布任何不实消息。
11: 不是这样子的呀，
13: 欢迎我。哎，
11: 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12: 哎呦妈！哎呦，这怎么办啊？你说
11: 这。我们赶紧到枫桥派出所去啊！我们不能让他们误会我们的好警察。快点，快点，快点走！
12: 对对对对对！
11: 哇，怎么是这样子啊？
12: 哎，我帮你拿包嘛！
11: 快快点啊！
14: 网上的消息呀、啊，我已经看到了。那个造谣的人呢，好像也澄清了。可这事儿啊，肯定是闹大了呀。

0: 怪我，都怪我老太婆，跟小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千万千万不能开除他呀。啊，
1: 您怎么知道我们开除他了？他就是回去休息两天。
0: 可是网上都这么说的呀，说他什么暴力执法，欺压百姓，还要严查到底，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完全是个误会呀。哎呀，枫桥精神我是知道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遇到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可这都闹到网上去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们的压力一定很大吧，所以把小刘开除了，就是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对吧？
2: 金所长，他是看了小刘的执法视频和网上的一些评论啊，还没来得及看您的澄清视频呢，就跑来了。
0: 什么澄清视频啊？哎
2: 呀妈，你看你这记性，我回家给你看啊。
0: 哎，不不不不，在这儿看。哎，在这儿看好不好？
3: 咱先不聊视频的事啊，但是您对于小刘的关心，您放心，我一定会带到的。另外，就像您说的，我跟郑所不可能随随便便冤枉一下我们自己的同志。
1: 就是。
3: 另外再给您露一个底，下周刘晓丹就来这儿上班了。
0: 真的呀？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呀！这我就放心了，儿子。
2: 金所长，我有个想法。
4: 您说。啊，
2: 是这样啊，我看到网上您的澄清视频下面啊，还是有很多网友的质疑，虽说人数不多，但始终是不利于咱们枫桥老百姓的团结。
0: 对对对，
2: 所以啊，我建议我和我妈再拍一个澄清视频，一来呢是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二来啊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政府给咱们安置的新家。
0: 好，好，对对对，
3: 好是好哈，但是不知道会不会麻烦你们。
0: 哎，麻烦什么呀？老百姓有事儿的时候吧，随时随地找你们警察。怎么现在警察有事儿需要我们老百姓配合的时候，怎么就叫麻烦了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政府关心我们，给我们住又大又好的房子，可是还被别人误会，我们不当白眼狼，不当白眼狼。
2: 是啊，警所长，让我们做吧。我们既然是生活在枫桥的老百姓，那我们就有义务来共同维护好这个大家。
1: 那我们就太谢谢你们了。
0: 大家好，我来澄清一下啊，那天小刘到我们家不是暴力拆房，是我们家的房子太老太旧了，政府说是危房。哎呦，我这个死脑筋啊，我不想走啊，我舍不得我那个老房子啊，所以我就拿了一块板子啊，把我们家那个有漏洞的地方我给堵上了。谁知道我儿子把小刘找来劝我，小刘呢让我知道我们家的房子不够结实，就用脚啊就踹了一下，咔嚓，我都断了呀，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可是那些没有良心的人没什么就胡说八道。哎，
1: 妈妈，录着呢。
0: 我幸亏听了小刘的劝说，我们全家呀都搬到了新的房子去住，要不然呢八月份那场大的台风还不知道把我跟我家的旧房子吹到哪儿去了呢。
5: 现在啊，网上的舆论风向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说起来啊，咱们还真得好好感谢这个薛二婶，要不是他给咱们录的这个视频啊，估计还有一小部分网友啊在喷我们呢。
3: 成就，我觉得这事儿没完呢。
6: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3: 你看啊，小丹这个视频在网上有这么大的热度，原因有二：第一，这个视频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以为是咱们警察去欺负老百姓，
7: 所以就稀里糊涂地站在了一起；
3: 第二，咱们是枫桥啊。
6: 枫桥怎么了？
8: 这个我知道，我刚考过。
3: 哦，你说，
5: 要说这枫桥经验呀，那可是咱们公安部门必须学习和大力推广的，也是咱们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啊。各级领导也都重点强调过，在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同时，还要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

0: 创新。这目前呀，全国马上就要评选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了，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咱们的。其实大家就是想看看咱们这个发源地是怎么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的。静素，我说的对吗？
1: 我理解的意思啊是这样，就是说网友啊看到的都是给到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这一面，那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呢是有偏差的，所造成的误会言辞上呢难免会有一些失控啊，再加上对我们啊是有顾虑性的。
2: 所以啊，终究我们也得适应这个时代了，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也要在网上去宣传我们的枫桥经验，比如说一些涉及的民意啊、矛盾纠纷呢，我们都可以在网上去解决嘛。我们还可以宣扬我们的正能量，要不然的话，下次再发生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依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及时解决嘛。
1: 那这等于是要从社会治理的单向管理转换为双向互动，从线下向线上融合，那这种的工作模式转换，这群众能接受吗？
2: 能啊，怎么不能啊？现在是新时代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互联网早就深入到家家户户的生活当中去了。咱们的一贯宗旨是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那如果我们这么做，老百姓不用出家门，你动动手指头，你就可以化解矛盾了，这个还可以提升他们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0: 景所说的特别对，我们只要坚持贯彻为群众服务的理念，用轻松接地气的姿态去面对广大群众，跟那些网友多互动多交流，我们肯定会受到欢迎的，到时候那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2: 你成长得挺快啊你。
1: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没有意见了。
2: 那咱这事就这么定了。
1: 嗯
2: 啊，那咱也弄他一个什么小视频的这个账号啊。
0: 现在不止小视频账号，还有公众号，什么都特别火，那些叔叔阿姨可爱刷了。
2: 你挺明白，你总上网、啊、
0: 还行。
3: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0: 没问题，我肯定维护好我们枫桥对外亲民友好的警方形象。
2: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
1: 嗯，
2: 既然我们是和这些网友去交流，
3: 那不如我们也录个小视频，
2: 你就比如说什么防火防盗啊，生活小常识，我们给他分批的放到网上去和大伙去做交流，你觉得呢？
4: 哎，我觉得可以，
2: 是吧？
4: 这样可以增加更多实用的内容。
1: 嗯，好，
2: 那咱这事儿也这么定了。
5: 好好、啊、
2: 中教
1: 啊，
2: 你是我们的教导员，那你得以身作则呀，
3: 交给你了这事儿啊。散会。
1: 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我叫钟玉。今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防盗的小知识。今天我给大家，哎，还是不行。
6: 哈哈哈哈哈！亮手呀！
7: 哎，爸爸，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为什么要踩小草啊？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对，这种行为是不文明的，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这种行为。你必须停止你的景区破坏行为。
8: 你谁呀、啊、我告诉你，草就是用来采的，花就是用来摘的。
7: 好，那我告诉你我是谁，知道我是谁了吗？啊，你听不听话？别跑。
8: 我知道错了。
7: 知道错了？
8: 知道错
7: 要改。枫桥派出所坚决制止破坏景区行为，希望广大市民发现这种不良行为一定要及时制止，共建家园你我他，保护环境靠大家。
1: 好，收工。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导的挺好啊！啊，他俩的想法，他俩配合好。哎，那你呢？你那个视频什么时候交？啊，
2: 我。
1: 你别打愣，这是交啊！
2: 我一定得拍吗？
1: 当然了，人人都得拍，我都拍了，这是任务。
2: 我再过两天啊，再等等我。
3: 哎，走了走了。
4: 走走走，
3: 好，
2: 走了，上车了。
3: 哎，
4: 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啊！他们要采小草啊，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等等，这就是咱村里俩大宝贝儿。
3: 对，这种行为不文明的，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
4: 你那个拍的好，你很有气质，往那一站就明星相。
3: 哎，
4: 你可以做演员啊。
3: 你说我呀？
4: 啊，我还真不是自夸老郑。就是我小时候，人家都夸我长得特像明星，
3: 是吗？
4: 我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3: 不，确实像，确实像。
4: 我觉得你那个挺好。
2: 枫桥
4: 把这个防诈宣传片往餐厅上一贴，谁去那一吃饭，一目了然，挺好。
3: 争议怎么没有啊？
4: 全员都得参与，都跑不了啊。
5: 来啊！哎。
6: 这钟月，你怎么在家呢？
5: 怎么是你啊？
6: 哎呦，
5: 我妈又让你送鱼来了。
6: 哎呀，我这不就是喜欢钓个鱼吗？钓多了给大伙儿的都分一分啊。
5: 好，那进来吧。
6: 哎，哎，我这鞋。
5: 哎呀，别晃了。
6: 行，
5: 进去坐。
6: 哎呦，我说钟月，你这就是相机又是灯泡的，你这是干嘛呀？要拍小视频啊？
5: 好嘞，喝茶。
6: 哎，
5: 所里面给我们的任务，拍一些平时的小知识上传。我这也不会呀。
6: 哎，我会呀，我可以教你啊。我的意思说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帮上忙。要是不方便啊，就算了啊。
5: 这个帮忙倒是可以，但问题是我不可以啊。我对这镜头敏感，我对着这镜头啊，我紧张。我这眼睛也不知道看哪，我浑身僵硬，一句词儿我记不住。我这犯愁呢，我。
6: 我呀也犯过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公司不是也拍小视频吗？上传到网络上就为了给客户看的，吸引别人来买。一开始啊，让我干这活我也不行，我那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拍多了，我就有经验了，我们那个粉丝量哐哐往上涨。要不这样，你如果是方便的话，你跟我说说你想拍什么内容，都可以你导，我来演，咱俩算是哎一合作，这样行不行？
5: 这样行吗？问题是我怕麻烦你啊。
6: 哎呀，这麻烦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就是想给所里做点贡献，我这不是志愿者吗？
5: 行，你改天到所里来吧。
6: 行嘞。
7: 老实点。
6: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我的妈呀！哎，
3: 这造型可以啊！
6: 天，哎呦，
7: 手打疼。
6: 行，严肃点，严肃点。哎呀，就是。
8: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枫桥派出所提醒您：一日吸毒，终身戒毒。防毒反毒，人人有责。
6: 讲得不错啊，讲得不错。
7: 哎，好，
6: 还行吧？
9: 你这造型和你平时这反差也太大了吧？我跟你说，你这样出去真容易被大家当成毒贩。兄弟啊，你以后跟他出去得小心啊。
5: 哎哎，让你们提意见，别在这瞎聊。
10: 我觉得没什么意见，主要正式拍的时候把装备穿上肯定没问题。
6: 哎，对啊，
11: 我有一个意见，等咱们正片出来的时候配上字幕，再加上警方温馨提示，我觉得更好。
6: 这个好，要注意警容警貌
10: 啊。对，
5: 行，那我们就准备一下，正式来。
11: 好，
9: 行。
3: 辛苦了啊！
6: 不，你们辛苦，你们辛苦
9: 啊！其实我觉得吧，这长发挺适合你的，以后就留长发了啊！
10: 没错，
3: 我就喜欢你这头秀发。
6: 哎，怎么嘴上没个马门的呢？都
3: 漂亮！
6: 不是，这嘴上一个个连个没个马门。

0: 儿的，就是。有这么好笑吗？
1: 那个。
0: 行行行，我这样。
1: 不，丁波同志，您辛苦了啊！
0: 不，主要你这策划案啊做得好，你的功劳。这样。
1: 我请你吃个饭吧。
0: 啊？那个，这不会耽误你时间吧？
1: 没事，走吧。
0: 哎，这。行，我先去你办公室，我把衣服换了，太难看了，我的天哪！哎呀。
1: 来，
2: 哟，中秋来，请坐，请坐。
1: 来，吃点什么？
0: 这地方你是不是经常来啊？
1: 对啊，离我们所里近啊。
0: 那你熟的话，你点吧。
1: 啊，行，老戴。
2: 哎，
1: 两碗黄鱼面。
2: 好嘞，两碗黄鱼面。
0: 你喜欢吃鱼是不是？
1: 啊、
0: 嗯。下回啊，我让你尝尝我做鱼的手艺啊。
1: 我吃过啊，住院的时候你不是做过鱼汤吗？还是不错啊。
0: 不，我说的不是鱼汤，我说的是我做的清蒸鱼，又嫩又鲜，一点都不腥。
1: 喜欢做饭啊？
0: 啊，特别喜欢。这事儿啊，我随我爸，我们家呀全是男的做饭。
1: 好习惯。
0: 嗯。
3: 一号桌的面。
2: 好嘞。一号桌的面。
0: 我去，我来。
4: 这是一号桌的面，我先点的。
3: 啊，对，是他先点的。
0: 不好意思，
4: 没事，
0: 激动了，
4: 没事，
0: 对不住，哎呦，
4: 中将，
1: 王姐，不好意思啊，
4: 哎呀，没事，这小伙子跟教导员约会挺不容易的吧，激动一回也正常，
0: 哎呦，嗨，您就别吵
4: 了，
0: 好嘞，您吃，
1: 你那长头发啊，他们说留着挺好看的，你要不要留一点？
0: 怎么又岔回来了？笑没了了是不是？
2: 三好粥的面来了。
0: 哎，这回是咱们的了。哎，这回没冒场，谢谢。
5: 最近呢，
6: 李老师，
7: 哎，请所长来了。
6: 哎，你们好。
5: 哎，你好。
6: 电话里头也没说清楚，您说这小子惹祸了，他惹什么祸？
7: 刘玉的妈妈还没来，其他几个家长已经来了。这样吧，我先跟你说明一下情况吧。这次呢，几个男孩子打架，是因为刘玉起的争执，景洋洋先动的手。
6: 你小子长本事了，打同学还头一个动手。
7: 嗯，
6: 还有呢，
8: 他们欺负女孩子，我揍他们怎么了？
6: 你打人你还有理了，道歉。
8: 反正我不道歉，错的是他们，应该是他们给我道歉。
6: 道歉？
8: 我不
6: 道歉。
7: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哎，李老师，我们家孩子犯什么事儿啊？
9: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班上几个男同学和他闹了一下，我呢已经罚他们站了一节课了。这次叫你们过来呢，就是主要想跟你们说明一下情况。
10: 你怎么回事？让几个男孩子为了你打架，你丢不丢人啊你？
7: 不好意思啊，李老师，让你为我家闺女操心啊。你成天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就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6: 哎，刘玉萌，你老师可能没说全，不怪刘玉。怪妖怪就怪我们家这小子，他先动的手。实在不好意思啊。
11: 他平时其实不这样。
6: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这样，我替洋洋跟大伙儿、跟各位同学道一个歉。
7: 啊，真没有必要。
10: 哎呀，明明是我家姑娘惹的事儿，怪不得景洋洋的。
6: 他先动的手，肯定是我们先负全责。这样，你们呢，带着孩子，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什么磕磕碰碰啊，没关系。全跟我说，我们来管这个医药。
12: 哎呀，这不是，你看这孩子呀，他们都调皮，打打闹闹啊，都是正常的。我看这事儿要不就这么算了啊。
11: 对，
12: 你看。
11: 是啊，算了吧，真不用。我们家这孩子啊，耐揍得很，现在都会欺负女同学了。赶快给刘玉同学道歉，快。
7: 要道歉也是我们家先来。
6: 我们先道歉。
12: 孩子。
6: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8: 我不。

0: 道歉。
1: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
2: 刘宇，我们走。
3: 啊，刘宇。

0: 婷婷，哎，怎么是你啊？
1: 我正好这路过，顺路过来看看你下班没有。
0: 哦，我值班呢。
1: 你看，我就猜到你肯定在忙，没吃饭呢吧？哎，我这儿给你做点饭，我给你送过来尝尝。上次不是答应了说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吗？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0: 这都是你做的
1: 啊？今天这鱼啊特别新鲜，都是我做的。我答应你的事儿了，我不能做不到吗？不是，
0: 你要没吃一块坐着吃吧。
1: 我就不吃了，我就不吃了。 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别太忙了啊。
0: 哦，
1: 我走了。对了，那鱼啊刺儿多，你慢点吃啊。
0: 嗯。

0: 你给我发什么定位啊？找你半天，
1: 小丹姐，你怎么还一个人在这不回家啊？
0: 我爸，
1: 别联系我爸，我不想看见我爸爸。
2: 小子脾气越来越大，说两句连家都不管。哎，你好，我是警卫民。
3: 警所长，我是刘姨妈妈。
2: 哎，刘姨妈你好，怎么了？我们家刘姨没回家，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那您别着急，您问问邻居有没有看见刘瑜，然后另外您把您的家庭地址发给我，我去您那儿看一看啊。
2: 哎，好，别着急。哎，小大，嘿，你给我打电话正好，你帮个忙找一个孩子，啊？
3: 什么？
2: 景阳阳和刘瑜跟你在一块了？
4: 你爸来了，等着吧。景所。嗯。景阳阳同学，你说大晚上的你把人家刘瑜带到这儿来，你真够可以的你。来来来来，过来。
5: 我不去。
1: 咱俩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人家刘姨妈找的都快急疯了。来，过来。啊，听话，来。我来。景所，刚俩孩子把学校的事儿跟我说了说，要不你先听听。你慢点，吃别噎着，没人抢。姐姐。
6: 谢谢你，不客气。姐姐是警察，有事儿呢就要找警察，知道吗？
1: 景阳阳把今天在学校的事儿都跟我说了，你能不能告诉？

0: 姐姐，今天那些男孩为什么欺负你啊？没事的，你只要跟我说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1: 说吧，刘玉。
2: 同学们，下课。
3: 老师再见。
4: 怎么了？
5: 不要脸！
4: 哎，可夏，你辫子怎么了？真娇气！
5: 李老师，他们拉我辫子，我很害怕，同学们都笑话我。
2: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不要这么做？
5: 我说了，可他们不听。
2: 班上其他的女同学也都这样吗？
5: 没有。
2: 你以后不要再跟那几个男生玩了，也不要故意招惹他们，知道了吗？
5: 我没有招惹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2: 他们怎么只找你不找其他人呢？行了，你自己多注意点吧，出去吧。

0: 小报告啦。你老师管你了吗？你别欺负刘宇。
1: 干嘛？你帮着刘宇说话，你是不是喜欢他？
0: 你别乱说，要怒了怒了，他就喜欢刘宇。
2: 他俩
0: 瞎说，我哪里瞎说了？你天天跟他混在一起，我哪里瞎说了？
1: 我就看不惯你欺负女孩子，
0: 我就欺负怎么了？
3: 你们放开我，我要去告老师。放开我！
4: 这个气的，反倒是这算是你先惹我们的。
0: 你们别欺负。
5: 这个事儿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录音我已经发您手机上了。其实我觉得吧，这事儿杨做的没错，就是方式不太对。而且我也挺心疼刘瑜的，小姑娘受欺负了，老师和妈妈都不问问为什么。
6: 臭小子，你为什么不跟爸说？
7: 小丹姐挺你，你这事做的没错，就是方法不太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知道吗？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先跟你爸说，你让你爸去学校跟老师沟通，知道了吗？
8: 他们怎么欺负你的？
9: 他们在教室拉我辫子，在走廊拉扯我。
8: 那你有跟老师或者家长反映过吗？
9: 我说了，聂老师让我少跟男生们玩，叫我不要招惹他们。我也跟妈妈说了，妈妈责怪我为什么跟他们一起玩。我明明不想跟他们玩，是他们缠着我的。妈妈给我起外号，喜欢我和景阳阳是一对的。
6: 大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事后呢，我也跟洋洋谈了谈心，他跟我说班上的确是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第一，不利于孩子的学习，第二，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所以今天我把大伙请过来，就是想把这件事说清楚。千万别像我一样啊，因为误会伤了孩子的心。
10: 没想到是这种情况，是我不够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总觉得他们还小，没有对他们及时引导，是我的错。
11: 丁所长，您放心，我家儿子这么小就欺负女同学，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管教他，让他以后不敢再这么干。
6: 哎，不是大哥，一码归一码啊，洋洋毕竟打人在先，是他不对，回去以后我也说他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这儿我跟大伙儿再次说一声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其实把大伙儿找来，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

0: 健康成长了，不是吗？
1: 维民啊，嗯，这孩子成长的好坏，家长有很大的关系。你别老拿工作当借口啊！人谁的家长不忙啊？啊，孩子的成长，重要的在于陪伴。洋洋，以后那个放了学到爷爷这儿来啊，别把自己给闷坏了。
2: 爷爷，我才不闷，我还可以打篮球，我现在都是学校队长了。
1: 哎呦，太好了，真棒！
0: 放心吧，叔，就这孩子，根本就闲不住的。
1: 嗯。
0: 哎呀，我跟您说，其实怪我了。
1: 嗯。
0: 我没考虑周全。原先他不是在国外吗？我心话说，我说给他调回来呗，也算是帮小慧减轻点负担。
1: 是。
0: 调回来我才发现，根本就不这么回事。我哪有这精力啊？您比如说打篮球，就我们爷俩啊，刚一到球场，啊，电话就来了，警团长出警了，我马上就得走，就直接给他扔那儿了。
1: 也是。
0: 哎呀，爸爸以后一定多听爷爷的话，多抽出时间来陪你。同时，爸爸也为这次的事儿再次跟你道个歉。爸爸不应该先入为主冤枉我们洋洋了。那现在景维民已经和景洋洋同学道歉了，那么景洋洋同学能不能原谅景维民呢？
2: 嗯，如果要让景洋洋原谅景维民，那就让景维民给景洋洋做一顿红烧肉吧。
0: 叔，你看看这小子，还会讨价还价。

0: 景所长，这次你代表枫桥派出所来到我们普陀山派出所交流经验，你所说的那些经验方法，讲真的，真是令我们受益匪浅。哎，
1: 不敢当。其实说实话，这趟来你们这儿交流，我也有很多的感受。
0: 各个地方管理不一样，所以经验上呢，差别也挺大的。
1: 但是归根到底，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0: 说说看。
2: 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为群众服务，永远在路上。
3: 说得好啊！我们这次主要是向你们枫桥学习经验，立志于打造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安基层单位。虽然说现在时代变了，身份也在转变，但我们对党的忠诚，还有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那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呀。
1: 是普陀
2: 山派出所吗？子总，你这边有个女人晕倒了，
1: 江总，咱们过去看看。
4: 小琪，没事吧？
5: 警察来了，
4: 麻烦嚷嚷。
6: 怎么了？
0: 同志，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这孩子
2: 两岁半了，
1: 特别聪明。
3: 不对呀，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
4: 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5: 邢兰花在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4: 上报刑侦大队收网了。

0: 王科长长，怎么了？怎么了？
1: 同志，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
2: 不用，没事儿。
0: 忙着呢。
2: 啊，
0: 这大冬天的在外头洗多冷啊！我帮你拿进去吧。
2: 不用了，没事儿。
0: 汤锦华。 你这一年多忙什么了？来普陀山拜佛。我看你给这个陈光磊立了一个牌位，为什么呀？解心安，心里头怎么不安了？别哭，咱就聊聊天，怎么回事？
3: 有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陈光磊这个案子吧，没结呢。因为我们所的中教导员，在你们家旁边，发现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0: 哎，你看一眼，能看见吗？这个，
3: 这是陈光磊写的吧？公式啊，备注啊，全是他笔。你看得见吗？
0: 你看一眼。
3: 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我们觉得陈光磊没有要自杀的念头，他是一门心思想干一个项目。这怎么有什么想法？你看看，
2: 我不知道，你也别问我呀。
3: 我不问你。

0: 你又问谁啊？走吧，去把真相都说出来。
1: 我迅速报告了严局长，市刑侦大队就派人赶到了普陀山，带回了唐锦华。
2: 唐锦华交代了？
1: 是啊。
3: 陈光磊不是自杀，我的预感是对的。
1: 他在中药里头下了农药。
3: 够狠心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这要从唐锦华在广东打工说起。
4: 那年我17岁，去广东的一个电子厂打工，我跟他是一个厂的。
5: 我这正加着班呢，什么事儿找我？
6: 我怀孕了。
5: 什么？
7: 锦华，不好了，锦华。
2: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7: 你对象跑了。
4: 我当时一个人生下了孩子，带孩子回了老家。我大哥大嫂因为不能生育，又担心我以后不能找个好人家，
3: 就让我把孩子过继给他们。
7: 我们有儿子了，哎呦，我们有儿子了，
5: 有儿子了。
1: 后来唐锦华就嫁给了陈光磊，陈光磊不知道唐毅是唐锦华的孩子，唐锦华大哥大嫂信守承诺，把他看的呀比眼珠子还重要，可就是因为太溺爱他了，反而让孩子走上了一条歪路，从小就不学好，初中辍学，在道上混，打架斗殴还是小事，长到18、19岁，居然开始偷偷吸毒。唐毅知道唐锦华对他好，也有点钱，就经常跑来找他要钱。陈光磊知道后很看不上他，还吓唬他说，如果再来要钱，就直接送他去派出所戒毒。唐毅被吓坏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敢来找，唐锦华也不敢去见，怕陈光磊起疑。直到3年前的一天，唐毅突然给唐锦华打电话，说他惹上事儿了，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对方说要卸他一条腿，让拿10万块钱去救他。
4: 知道汤毅贩毒以后，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哪天又惹了什么仇家，或者是被你们警察抓走。而他也一直没有再联系我，直到派出所送来了一张表，那个女教导员跟他说有一个生态投资农业项目。
8: 你看看，这可是好事啊，这个文件呀、下来的太及时了，有技术员上门指导，而且还有补贴，这么好的事儿我们必须参加。
4: 但这得花不少钱吧？
8: 投资肯定要花钱的嘛。
4: 然后老郑就让我去银行拿10万块钱，但是这笔钱我早就接济给我儿子了，我上哪儿去拿给他？
8: 怎么了你？
4: 啊，这我不有一段时间没见着我侄子了吗？
8: 你提这个混蛋玩意干嘛呀？毒都敢吸，我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我早把他举报了。
4: 他要是知道我把这10万块钱拿给了汤毅，那汤毅就完了。以老陈的脾气，他一定会去举报。那汤毅贩毒的事情就藏不住了。贩毒和吸毒不一样，汤毅这一辈子不就毁了吗？所以我这才动了杀老陈的念头。我跟老陈，我俩毕竟是夫妻，他对我又那么好，我承认我有想杀他的念想，但是真到了动手的那一刻，我后悔了，我真的是后悔了。可他偏偏那会儿就回来了。
8: 快点啊！
7: 然后我一慌张，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

0: 我让你取的钱取了吗？
1: 在我这儿。
0: 给我呀。
1: 给不了你了。
2: 什么叫给不了我了？

0: 救我。
1: 这汤锦华看不出来呀，下得了这么重的手。
2: 汤锦华在看守所交代了，自从做了这件事儿，他没有一天睡好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陈光磊临死前看他那个眼神。可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保护儿子，他选择了铤而走险。后来为了心安，就到普陀山给陈光磊立了个牌位。他听说这儿的菩萨灵验，就经常来烧香拜佛看看陈光磊，陪他说说话，希望他能够原谅。
1: 老之今日何必当初，再怎么也赎不回来一条命啊。杀人可是重罪，汤锦华这么痛快地交代了，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2: 一种赎罪心理吧，再一个汤锦华得了绝症，日子不多了。
1: 你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2: 是啊。汤锦华还有一个心病，希望我们能帮他找到汤毅。去年十二月份在舟山他们还见过一面，汤毅说要去上海做生意，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联系。
1: 你答应他了？
2: 我会找到汤毅的。
3: 陈光磊这个案子啊，一直都是我的心病，当初也是你鼓励我继续查下去，虽然这一年多没有查出什么线索，
4: 但这次巧了，在普陀山把他抓住了，
3: 这个案子也算水落石出，可以正式结案了。
2: 查案本来就是咱的工作，全力以赴去保护受害者，给他们讨回一个公道，本来就是咱该干的事儿。办大案我们全力以赴追求真相，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服务到位，只有把大大小小的隐患全部解决掉，这个社会才会和谐，百姓才会更加的信任我们。
3: 是，这也是我想当好枫桥派出所民警的理由，
2: 也是我的理由。但是终究啊，陈光磊的自杀之谜虽然说是解了，但是有一个人，汤锦华的儿子汤毅，他可还是一名在逃的毒贩，而且我预感这个人不大简单。
3: 是，
2: 我想起一个人来，兴许这个人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5: 你爷爷奶奶身体都很硬了，
2: 有我们照顾，放心吧。
6: 谢谢邢所长，这样我就放心了。
2: 有个人，你帮我认一下。
6: 蚂蚁。
2: 谁？
6: 这人是蚂蚁，绝对错不了。
2: 确定吗？
6: 确定。
7: 科长，蚂蚁的身份确认了，就是汤锦华的儿子汤毅，去年年底去了上海，我怀疑他在那边重操旧业，你跟局里头请示一下。
8: 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网上追讨，

0: 哎，青椒。
1: 哎，青锁。
0: 什么情况？
1: 初步判断是一起家暴引起的，男的腰上被捅了一刀，女的割腕自杀了。这夫妻俩我认识，女的叫任芳，男的叫周军。去年因为家暴来过所里，我当时劝任芳提起诉讼，但是他不肯，还在所里大闹了一场，最后我们只能放人走了。
0: 小段。
2: 哎，金总。
0: 你那什么情况？
2: 等您跟我过来。金总，中将，这是之前报案的目击证人。
0: 哦，您报的警。
3: 你好，你好，警察同志。你好。
2: 麻烦您把刚刚跟我讲再复述一下。
3: 事情是这样的，平时啊，周军就对他老婆打骂，我们这街坊邻居都知道，有的时候把孩子吓得嗷嗷哭。我这早上出去要进货，一出门就看周军倒在地上了，

0: 这里有人受伤了，流了好多血。对对对，你快过来看一看，这人命关天啊。
1: 那行，麻烦您去一趟我们所里头，咱做个笔录。
0: 可是我还要进货呀。
1: 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麻烦您配合，不好意思啊。
0: 那好吧，
1: 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拜拜。
2: 爸爸，金锁教导员，这是他俩的孩子，怎么办？先带回所里吧。里面还有。你别哭了，你别哭，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哭了，你看着，你看着。我们喝奶奶好不好？我们喝。
3: 小刘，
2: 哎，华主任。
3: 小刘啊，这孩子怎么哭成这样啊？那小脸通红红的，是谁家的孩子？
2: 凌晨报警那两口子，俩人都进医院了，钟姐就把孩子带回来照顾了。
3: 奶奶抱，奶奶抱，奶奶抱。这个我给钟丽送了一点早点，你们一起吃啊。你们出去出的太早，看来这个奶，哎呦，冰凉了，赶快去温热一下。
2: 好，
3: 去，快去吧。不哭不哭，我们吃点心好吧？不哭，我们是乖孩子，不哭不哭啊。阿姨，去给你热奶了。
2: 华主任，奶。哎呀，你别哭，你别哭，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不哭了，不哭了。
3: 来来来，我们把奶喝了。哎，盖好，盖好啊！不哭不哭。尿了啊？
2: 那怎么办呀？
3: 尿不湿有没有？
2: 尿不湿，尿不湿，我现在去买。
3: 不用不用，啊！你们上班这么忙，你就安心上班吧，把孩子交给我。
2: 真的，华主任，
3: 交给我吧。
2: 谢谢华主任。
3: 赶快赶快把我的东西给我，我带着他走。你们安心上班吧。
2: 好，华主任，还好你来了。
4: 周军，33岁，江苏人；任芳，28岁，贵州人。二人结婚3年，是合法夫妻。2007年，周军来到了枫桥，买了一间临街的店铺。开小卖部，因为经营不景气，半年以后就关门了。后来呢，因为各种的原因，又经历了2任租客，都关门了。这期间呢，夫妻二人一直在杭州打工，偶尔回来呢，就住在店铺里面。根据周军邻居的反应，去年的春天，任芳回到了枫桥生孩子以及养胎。家暴案发生当天，二人又匆忙地离开了。半个月以前，也就是本月的3号。任芳带着孩子回来了，2天以后，也就是5号，周军也回来了。在这期间，二人不断的发生争吵，甚至动手。今天早上凌晨3点，二人在争吵中均受伤，
5: 但受伤的原因呢，还得等他们清醒过来以后才能得知。小刘，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
6: 我们刚把周军放了，他们夫妻俩就离开了枫桥，而且周军这么对任芳，他都不愿意离婚，说是为了孩子。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问题。
5: 嗯，老赵，
7: 我能再看一下任芳的照片吗？
5: 好。
4: 有什么问题吗？
7: 我肯定看过她的照片。
4: 是警方通缉犯还是寻衅起事？
7: 现在还不能确准。
4: 老郑，你负责查照片，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叶大旺还有李小丹，你们继续看孩子。
2: 钟教导员，
4: 怎么了？
2: 孩子也让华主任带回去照顾了，我给你打下手吧。
4: 行，叶大旺，你继续回岗待命，其他人分头行动吧。
2: 是。
8: 男的腰侧偏后的位置中刀，刀口不是很深，抢救也比较及时，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女的呢，比男的严重一点，伤到了手腕的动脉。失血较多，需要继续观察。如果这2天能够醒来的话，问题不大。
9: 好，谢谢您啊，谢谢。
1: 所里头什么情况？
10: 教授，任芳有重大嫌疑，政所已经开始调查了。
4: 小刘，任芳贵州的直系亲属联系上了吗？
6: 没有，都打了，打不通。
9: 钟毅，小刘，你们过来一下。

0: 你们看，照片的相似度100%。
1: 任芳的身份是假的，那照片上这个人叫什么呀？
0: 申芳敏，2009年贵州警方发布。

0: 更是失踪人口，冒用假身份证，一个是高中毕业没有工作，二人去年回来
1: 生孩子安胎，然后又离开了。
2: 又哭又闹的，都等大半天，总算把他哄睡着了。
3: 哎，还在忙工作呢，啊？
0: 有几个点啊，我想不明白呀、啊。哎，妈，你这一天做几顿呢？
2: 哎呦，这孩子白天不是跟着我吗？在办公室又哭又闹的，也没法给他弄好吃的。就光喝了什么营养米糊啊、奶粉啊，那回来我就给他做点辅食啊，增加营养啊。
1: 孩子，你吃得下吗？那么多，
2: 怎么吃不下？哭闹了一天了，你说。再说我在网上查了，像他这样两岁多的孩子就应该吃这些，绝对健康。
0: 妈，你刚才说这孩子多大？
2: 两岁半了。这孩子特别聪明，都能认人了。
0: 不对呀，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算起来应该一岁半才对呀。你会不会搞错了？
2: 不可能，我至于那么眼拙吗？我告诉你啊，这小区里楼上楼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的那些孩子，我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年纪认错过，绝对可以相信我。
1: 我抱孩子下去看看，让那些妈妈给看看。
2: 他现在正是睡觉呢，好不容易睡着了。
4: 咦，热不热呀？哦，好可爱呀！哦，哦，小衣服，小衣服。
0: 宋姐、曹姐，帮我看看这孩子有多大了？两岁多一点吧。
5: 这孩子看着有点营养不良啊，应该有两岁半了。我家大儿子两岁半说也这么大。
6: 这怎么看出来的呀？
7: 我看头围差不多。还有啊，宝宝牙齿长齐20颗，
8: 肯定满2周岁了。
0: 行了，谢谢啊，我先回去了。
9: 好，谢谢。
10: 钟姐，哎，这么晚了还在所里啊？
9: 啊，取个资料。
10: 啊，好。

0: 你们三个一起关了。
1: 行啊，你景阳阳都做对了，厉害。那爸爸，你陪我打篮球可以吗？爸爸只能陪你打半个小时，因为爸爸明天有事，不能陪你时间太长，行吗？嗯，
2: 那去吧去，快。哎，钟教，
3: 周鑫和任芳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
2: 什么发现？
3: 第一，任芳用的是假身份证，我们高度怀疑他本人的名字叫沈芳明。 是2009年贵州警方网发布失踪妇女儿童中其中的一名。第二，孩子有问题。现在这个孩子2岁半，和任芳的孩子年龄对不上。我刚刚在物证室对比了任芳手机里的照片，和他去年怀里抱的孩子长得也不一样，基本可以肯定，这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
2: 那这样，我马上给张成打一个电话，让他调一下这个孩子的出生记录。 另外，我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可能是非法得来的，查一查寻亲网，还有全国失踪儿童的名单，然后再跟刑警大队的同志们打一个招呼，让他们随时做好准备。
3: 好的。

0: 实在对不起，
1: 爸爸可能没办法陪你去打球了，爸爸要去工作，但是爸爸跟你保证，下回陪你打的时候，陪你打两个小时，行不行？
2: 好吧。
1: 对不起啊，爸爸去换个衣服。

0: 哎，张超，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1: 秦总，周军已经醒了，他想见你。
0: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2: 爸，我们走吧。

0: 出去啊，醒了。
1: 您就是景科长。哎呦，
2: 对，别动，别动啊！
0: 刚醒了，别乱动。
1: 哎，哎呀，
0: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啊，还行啊。哎呀，景科长，真是谢谢你啊。多亏你们派出所的人及时赶到，这才救了我和我老婆一命。大恩大德，我们这帮小老百姓啊，没齿难忘，铭记于心。
0: 千万别这么说，接警啊，出警啊，这是我们职责所在，理所应当。你要是真想感谢，谢谢你那群好邻居，人家报的警救的你。
1: 您说的对，哎，等我回去，我一定好好谢谢他们。
0: 这个别怪我们不通情理啊，我们也是例行公事，也得询问一下啊。行吧，这个身体。
1: 可以，
0: 可以哈。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你被扎了一刀，然后倒在地上了，怎么回事啊？
1: 啊，事情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婆吵架，情绪特别激动。我这一不小心啊，一不小心就捅了自己一刀，出了很多血。事后呢，我有些害怕，我就跑出去喊救命了。这没想到啊，这摔了一跤。哎，
0: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刚才说的话，我一下闪过去了。你刚才说什么？你自己捅了自己一刀啊？
1: 啊，
0: 你是怎么？就是你怎
1: 么？是？哎，对，就刚才那样。
0: 就这样。
1: 啊，对，就那么捅的。哎呀，景所长，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情绪也容易激动，当时旁边有把水果刀，我就拿起来了，
3: 对面又是我老婆，我又舍不得，
1: 所以只能就冲着自己来了。
0: 这就是挺难的，
1: 哎呀，
0: 那个，我们看你老婆这个腕子上，有特别深的一刀。刀伤的伤口，但是性命无忧啊。他这道伤口是……
1: 不是，你请科长，我儿子呢？我儿子在哪儿呢？
0: 他这道伤口是怎么来的呢？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他自己自残吧。
3: 你看看，我老婆和孩子现在都没事了吧？
4: 你老婆现在昏迷呢，孩子被所里的教导员看着呢。放心吧，没事。
1: 我能不能见见我儿子？
0: 哎呀，朱娟儿，你看看你，受伤了，又刚醒。不如这样，孩子呢，我们先帮你看着，等过两天，你老婆好一点儿，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安排你们一家三口见一个面，好不好？
1: 太谢谢你了。
0: 没事儿，好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啊。
1: 哎呀，
0: 可能胳膊软啊。好男人，养好身体啊。
1: 好。
0: 非常感谢各位刑侦大队的同志们给我们介绍你们那边得来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案子，我们还有什么想法，大伙可以畅所欲言。
5: 警所，我就是想不通，这个人方都已经这样了，周军为什么对他不管不顾，心里只想着孩子？
6: 这不奇怪。

0: 这孩子根本就不是周军和任芳生的。
1: 啊？
2: 那这孩子是谁的？
3: 孩子的来历现在正所在查。
4: 这个案件我还有两个疑点。第一，周军说他腰后这道伤是他自己捅的，但是根据鉴证科同志们的检验，还有我和张成的实际摸爬，这基本上属于胡扯的，他不可能扎成这样。所以唯一的解释是在场的任芳捅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任芳在捅伤周军以后选择自杀？
5: 我知道错了，是我不好，我就不应该跟你吵架，搞得你心灰意冷的要自杀。这样，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还有当着这么多警察的面，你就原谅我几回好不好？啊？哎呀，你说我也是，你这昏了头了，跟你吵什么架呢？这，我发誓，我从今以后绝不会打你。我也不跟你吵架，咱们家以后都听你的，行吗？
6: 你真的会听我的吗？
5: 啊，听你的。
6: 那孩子？
5: 孩子的事情也听你的，行不行？
0: 周军，你老婆身上有多处淤伤，这都是家暴的证明。她如果要是起诉你，我们可以协助她。当然，如果她不追究你责任，我们也不会抓你。
5: 老婆，你快跟警察同志们解释解释，这都是误会啊。你说我刚才发誓你都听见了，从此以后真的都听你的。你说我这要是被抓进去，孩子还那么小，你们娘俩怎么办呢？我也舍不得你们呢。
6: 行，周军，我答应你，但这是最后一次。
0: 哎，任芳，你想清楚了吗？
6: 我跟他回去。
0: 行，既然你们夫妻已经达成共识，我们派出所呢，只要是调解矛盾，能够不抓人就不抓人，就地解决问题。那这样，你们在调解书上签个字，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4: 这小两口多好，打什么？
0: 你回去好好注意啊！要是再有群众举报你家暴，下次可没这么客气了。
5: 请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保证对我媳妇好。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4: 我跟你这个老公聊过，人特别好，就是一时冲动啊，就以后克制点啊。
5: 啊，
7: 俩人回去好好过日子啊。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是住两天
5: 啊？不，那个我们这就走了。
7: 现在走是吧？
5: 啊，
7: 哦，
5: 哎呦，对了，静所长，真是谢谢您。谢谢警察同志们照顾我们这一家，尤其是我儿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哎，不会，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7: 还是那句话，祝你们幸福。
5: 谢谢。
8: 安生，妈妈，
9: 走吧，师傅。
3: 撒网。

0: 赶紧吃，吃了换班休息。
1: 秦素，老郑已经确定这个孩子的身份，是一个月以前被一个女人从云南拐走的。我们不能再等了，得联系那边的训练单位，把这个孩子给救出来啊！
2: 我倒是觉得时机还不大成熟。
1: 哎呦，你等什么呢？咱们所里的同事和市局的刑侦部门已经不眠不休地监视了三天，这个周军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怀疑他已经有所察觉了。
2: 我倒是跟你有不一样的观点。
1: 你什么观点呢？
3: 我认为这个周军啊，是一个非常警觉和谨慎的人。一旦发现有人监视他自己，他会第一时间选择消失，并且偷偷把这个孩子卖掉。他现在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他在等，等我们放松警惕。所以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周军必有行动。
1: 你为什么就这么确定呢？
3: 直觉。以及对于人方反常行为的分析。你看啊，在长期的家暴过程中，受害者必对这个施暴者产生恐惧自卑的心理，那么更严重呢，会产生抑郁自闭的精神疾病。而我们了解到的人方就是一个长期以来家暴的受害者，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逆来顺受。我们就算想帮他，他也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自闭的人，突然之间用刀捅向周军，并且割腕自杀，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与他们最近这段时间争吵的内容有关。
1: 你的意思是孩子？
3: 没错，就是孩子。有可能是人方与孩子的交往过程当中心理产生了变化，而周军想卖掉这个孩子，这才能解释两个人的冲突。当然现在人方选择妥协了，这有可能是两个人协商之后的结果。
1: 不管他们有什么猫腻，这孩子我们必须得救回来。
2: 所以啊，我们就更得等等了。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4: 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1: 兄弟省公安厅发过来的新线索，与刑侦大队发过来的照片，可以断定今晚抱走孩子的这个女人就是绰号蓝姨的人贩子魏同一人。
2: 上报刑侦大队收网吧。

0: 就一样。喝酒了吧？
1: 没喝。
0: 下车。
1: 我真没喝酒。
0: 你吃什么含酒精的东西了吗？好好想想。
1: 没有啊。
0: 你下来，给我们做个血液测试。下车。
2: 我们是警察。
3: 放开我！放开我！
4: 放开我！

0: 申芳民，说吧。
1: 好，我说，我全部都说。我本名叫申芳民，从贵州的一个山里来。我弟弟要结婚，家里穷，就想让我和同村一个有女儿的家换。我不想嫁给那个傻大哥。这个时候兰姨就到我们村了，她说可以带我去大城市过好的日子，我信了。可没有想到兰姨是人贩子头目，她把我们几个迷倒，拐去了大西北一带。

0: 来，别吃了，来坐坐，来，
1: 行，没事，
0: 走。

0: 你在这儿躲什么呀？跟我玩捉迷藏是怎么的啊？哎呀妈！喊，喊，使劲喊，来，喊！让
1: 你，让你。我因为长得好看，被他的同伙周军看上了，他胁迫了我跟着他。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下车。
2: 我和宝宝两个人加一起，我们都没有你妈重要。
3: 既然你妈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呀？
4: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娶了你。
5: 陆鹏家的安全网是你破坏的吗？
6: 我那天以为他打伤了花花，我一时气不过，所以我就拿刀给他划开了。
7: 花花不是我打伤的。
6: 可是我那天明明亲耳听见你说要打死他。
5: 亲耳听见？你有亲眼看到吗？
6: 那倒没有。

0: 我说你跑，你跑多少回了？啊！我看你这女的就欠揍。
1: 周军脾气不好，特别暴躁，一不顺心就对我又打又骂。我很害怕他。有一天，他对我说再也不打我了。我以为是因为孩子，可没想到。
0: 我今后再也不打你了。坐起来，来，来，慢点，慢点，小心孩子。宝宝，你知道我是真心喜欢你，只要你乖乖的，别总想着跑，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我发誓，从现在开始绝不碰你一下，怎么样？
1: 真的吗？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除非你主动惹我生气。兰姨说了，只要安心把孩子生下来，她会给他找一个很好的下家的。
1: 周军，求求你们不要动我的孩子，求你了，他也是你的孩子呀。
0: 哎呀，你别跟我说这些。做我们这行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压根就不应该有孩子，我会遭报应。
2: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这渣。
1: 就这样，我加入了蓝姨拐卖的团伙。我和周军负责联系卖家和拐卖儿童，他们为了更好地控制我，就把孩子抱去给了蓝姨养。
3: 在这期间，你就没想过报警，或者找机会离开吗？
1: 我做梦都想离开那儿，可是我的孩子在他们手上，我怎么敢？就这样。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染越脏，早就由不得我。
3: 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就牺牲别人的孩子，沈方敏，你不会感到愧疚吗？
1: 怎么不会？我每天晚上我都不敢睡觉，我一闭上眼睛，全都是那些孩子。我就该下地狱，我也是。当我的孩子出生了以后，我就更害怕，我怕把我的罪孽都转移到我孩子身上。可是，你们就是枪毙我，我也认了。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呀，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好吗？
4: 警方会解救每一个无辜的孩子，也包括你的。沈方敏，希望你能够老实交代，证据管道。你们后来准备把孩子卖到什么地方去？
1: 关水村，在浙江和江西的交界处。
4: 你后来为什么把孩子又抱回来了？
1: 孩子弱小，兰姨说想让我养壮一点再拿去交货。
4: 那你和周军为什么打架呢？
1: 孩子一回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叫我是妈妈，我就想自己的孩子。后来，他就把我当作他妈妈了，还对我笑，我就越来越不忍心。
0: 别哭。
5: 周军，你干什么？
6: 我跟你说，没你事儿，吃你的早饭去。来来来，
5: 别带走他。
0: 我说这也不是你亲生的，你来这套干什么玩意儿？
5: 不是，你看他一直哭，身体也没好，你就再让我养两天。
0: 我等你养两天，卖家等不了了。你知不知道我已经推两回了？今天这孩子我必须带走，怎么都不能留下。
5: 你别碰他！
0: 你给我，老子掐死你啊！让你再滚！吓死你们！让你再多管闲事啊！

0: 陆军想拐走孩子，我不答应。我捅了他一刀，我也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我一刻也不想过。行兰花我们已经逮捕了，至于你的孩子，我们也会尽力的解救。谢谢，谢谢。只要能救出我的孩子，你们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这孩子是不是你拐的？卖给谁？
2: 不知道。

0: 怎么样，你那儿？
1: 西南花的嘴太硬了，
2: 防守意识也很强，为了少判刑，他不会老老实实的把他拐卖孩子的事情都说出来。
0: 周军那边也一样，除了要吃要喝啊，什么都不说。
2: 这两个人太顽固了，看来只能在申邦民那里找突破了。
3: 我相信钟玉，也相信一个母亲。
4: 邢所儿，邓所儿，申方敏已经全部交代了。
0: 真的？
4: 在。
0: 他们在浙赣边界那儿有一个临时点，还有很多被拐卖的孩子。
5: 为了以防万一，马上上报刑侦大队进行抓捕，
6: 把所有嫌疑人移交刑侦部门，
5: 把解救的孩子接回去。
0: 啊，
4: 明白。

0: 喂，这里是枫桥大妈志愿中心，你们快救救我呀！我的宝宝快要死了！怎么回事啊？你在哪儿？
1: 我在大溪村的马路上，我老公把我和宝宝扔在这就跑了。
0: 你们过来救救我呀！行，你别着急啊，你在那儿待着，我马上就过来，一定等我啊！
1: 哎呦！
2: 老崔，你不要着急，赶紧去道歉。哎，
3: 陆鹏出来了，
2: 出来了。
3: 陆鹏，
2: 你不要干什么？
3: 我们今天来为花花讨个说法，你虐待他，今天必须道歉。
2: 就是，我老婆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花花那么小，你怎么下得了手呢？别胡搅蛮缠了。
3: 你们夫妻必须道歉，不道歉不能走。
2: 对，要不然我们就斗保险会投诉你们。一群疯女，我滚开！
4: 你我说了，不道歉，谁都别想走。我不能走。我揍死他！喂，你好，枫桥派出所。
5: 我报个警，有一帮人在闹事。
4: 先生，您先不要激动，您那儿的具体地址是？
5: 那个新安小区八栋二单元一楼。
4: 新安小区八栋二单元一楼。好的，您稍等，我们民警5分钟内就到。
5: 你这要接的是什么人呢？在哪儿呢？一个姑娘带着孩子，被老公扔到半路上了。你说这小夫妻俩吵架就吵架呗，一言不合你说发这么大脾气，就把老婆孩子扔在路上了。你说完全不计后果，出了危险怎么办呢？
6: 你看，那前面那么有一个人呢，是不是？嘿，应该呀，应该是。他抱的是不是孩子？怎么还长着白毛了呢？
5: 哪儿白毛啊？啊？嘿，
2: 是毛孩子抱的。停！是你给枫桥大妈打的电话吗？对啊。
5: 耽搁好半天了都，孩子呢？你不说孩子病了吗？这个呀，这个就是我宝宝。哎呀，你们都耽搁了这么久，再耽搁下去我宝宝都快没命了。你们快送我去那个市里的新心宠物医院。走呀！
2: 上车吧。
5: 上车来，上车来。
3: 我揍死他！哎。 别吵了，别吵了，警察来了！警察，先送医院。赶快！先让一下，我是枫桥派出所民警廖丹，什么情况？
7: 我老婆怀孕了，要去医院。
3: 送医院，快！
7: 哎，走。
5: 这可别真的出什么事儿，咱们去看看吧。
8: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我老婆都在里面躺着吗。
1: 我们今天也只是找你讨个说法，就是
2: 那也没想到你老婆进医院。
0: 说法？什么说法？你说什么什么什么说法？
1: 你欲点花，就要讨个说法。
2: 对，
1: 不行吗？
3: 我什么都没干，你们不要再纠缠我了。
1: 你们先不要激动，这里是医院，有什么事儿都我们了解完病人情况出去再说，好吗？谁是病人家属？
2: 哎，我是。
4: 医生，我老婆怎么样了？
1: 你爱人没什么大碍，只是受了点惊吓，建议先住院观察两天，然后再接回家静养。
2: 谢谢。哎哎。
0: 姑娘，哎，你这个狗子啊，儿子怎么样啊？没事吧？
1: 医生说我家宝宝是喂食太多，消化不良，需要禁食一天。哦，我家狗子哪遭过这样的罪？
2: 行了，没什么事，那咱们就回去吧。哎，
3: 不行不行，我有事儿。
0: 你怎么？
3: 你们不是方强大妈吗？我有事儿，让你们帮我做主。
2: 那好吧，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事儿？
3: 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今天早晨我老公许大力带我跟宝宝去镇上的宠物医院，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爸爸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们俩扔到马路上自己跑了。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有这么当老公的吗？而且我跟你们说，他这个人特别小气，说一套做一套。他这次要是不把工资卡还给我呀，我就不回家了。
4: 这跟工资卡有什么关系啊？
3: 我不是没工作吗？我在家带宝宝呀。我平常呢就看看直播呀，逛逛淘宝呀。那哪个女生不买东西不看直播呀？而且我又没给我自己买东西，我就都买的宝宝的买一些进口的零食啊。那宝宝平时可爱吃了，嗨，他就把工资卡给我拿走了。还有啊，给我打电话。喂，许大力。
5: 佳佳，
3: 你还知道回电话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在镇上的宠物医院，限你10分钟内赶到，不然你就再也不要来了。
2: 请您出示一下身份证。
6: 对，出示一下身份证。
2: 杜安安。嗯。你也是西安小区的居民？
6: 是，我住西安小区，我跟那陆鹏是邻居。
2: 那他们呢？
6: 他们是我宠物群的网友。
2: 那他们为什么不会在这儿？
6: 是这样的，那天我看见陆鹏他虐待花花，我这一时气不过，就在群里发了一篇文章，还有他虐猫的照片。大伙儿看了以后心里不舒服，就想着来找陆鹏让他道个歉什么。
2: 那陆鹏的妻子受伤，
6: 陆鹏妻子受伤这事儿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来找他讨个说法的。
2: 你刚才说虐待猫咪的照片，手机里还有吗？
6: 我有呢，
2: 给我看一下。
1: 难受吗，宝宝？妈妈心疼死了。
4: 哎，你看是不是来了？
3: 许大力。大妈，帮我抱一下宝宝。
1: 好。
3: 许大力，你还知道来呀？要不说我给你打那个电话，你就装傻装到底了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了，到底是你妈重要还是宝宝重要？
5: 王佳佳，我们离婚吧。
3: 你说什么？
5: 我说我们离婚吧。
2: 陆先生，这是小猫的受伤，和你有没有关系啊？
7: 警察同志，真不是我，我明明已经把照片删了，他怎么还备份？
2: 这样，你把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7: 我跟他是邻居，而且我们俩都住一楼，两家后院还都挨着。他特别喜欢养猫，而且还是那些流浪猫，有时候还窜到我们家院子里来。
2: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7: 我们一搬过来就这样，有3个月了吧。我老婆胆子小，对猫猫还过敏，你说她现在怀了孕吗？我就更加提心吊胆。
2: 那这个情况你有没有给安安协商过？
7: 我跟她讲了呀，她不讲理。
8: 走开！你咋样？走，回屋。

0: 啊啊！哟，你在家呢？
1: 你有什么事儿？
0: 啊，都是邻居的，还是那件事儿。你看你养那些流浪猫呀，能不能集中管理，控制控制，别老往我们家院子里窜。
1: 这话我听不懂了，我养我的猫，关你什么事儿呢？再说那些流浪猫那么可怜，你怎么就那么自私呢？
0: 这不是老往我们家院子里窜吗？
1: 就往你家院子里窜，怎么其他邻居没有说往他们家院子里窜呢？
0: 你说这话可就不讲理了。
1: 哎，我今儿还就不讲理了，跟你这种人，我用得着讲理吗？我告诉你，以后别来烦我。
0: 哎，我说你这人。

0: 陪你还行。
1: 嗯，
0: 走，出去溜溜。
1: 拜拜。啊，陆鹏，那猫又进来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我去。来，出去，出去。哎
3: 副总真打你了啊！
2: 去，去，去！
1: 陆鹏，你干啥？你住手！
2: 去！
1: 陆鹏，你住手！你够了！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干嘛打他呢？
3: 我没打他。
1: 你还说你没打他？我亲眼看你拿扫帚打他的。
3: 我没打他，我就比划比划，碰都没碰着。
1: 这些猫平时流浪已经够可怜了，我劝你们夫妻做人呢善良一点，小心以后遭报应。
2: 你说什么？
1: 哎，我说你估计以后小心遭报应，怎么着？你连我也想打是吧？
4: 陆鹏，你冷静一点。我们知道你心疼猫，
5: 他的腿应该是来的时候就已经受伤了。你应该相信我们。
1: 真会说话，来你这之前就已经受伤了。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6: 怎么了？怎么了？
4: 你来的正好，你看，
1: 给他拍下来。你住手！
6: 拍下来。
2: 走。
1: 对，给他拍下来。
6: 灭猫是吧？
2: 走。
1: 拍下来，给他放到网上。
6: 哎呀，你别拿我手机！手机给我！
7: 警察同志，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发誓，我没有讲过半句假话。
8: 小姑娘，你先说。
9: 不离婚。
8: 小雪，你的态度呢？
10: 离，今天就离。
11: 史丹利，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就是离婚两个字不放了是吧？我把话告诉你，没有我的同意，你甭想甩掉我。
10: 我也跟你说得很清楚，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婚我离定了，打官司都离。
11: 史丹利，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小三了？他是谁呀？
10: 没有。
11: 你撒谎，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10: 因为我受够跟你过日子了。
11: 你
3: 别吵，别吵，别动手，别动手，来来，哎，都坐下，坐下，坐下，
1: 坐下，
3: 好好说。别吵，别动手，别动手，来来，姑娘，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好好说啊。
11: 我怎么招你了呀？
10: 你就拿今儿早上这事来说，你让人大姨大妈评评理，你这干的叫什么事儿？

0: 佳佳，你说咱就在镇上不行吗？非得去市里？我看宝宝也没太严重。
1: 当然不行了，早上宝宝不都说那样，你又不是没看见。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0: 可是我还得上班，我送你回来我就迟到了。
1: 你让同事帮你打个卡不行啊？我都没让你请病假陪我一整天嘞。
0: 行，听你的。哎，帮我接下电话，免提啊。
2: 大力，
0: 喂，爸，怎么了？
2: 你妈今天下楼把腿摔坏了，我们现在在市人民医院，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那个先让医生给我妈看着，我马上就到，好吧？
2: 快点，快点，
0: 千万别着急，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好好好。
1: 你停车干嘛呀？
0: 你也听见了，我妈在医院呢，我得去看看她。你自己先打个车，然后带着我去医院，行吗？
1: 这荒郊野岭的，我上哪打车去啊？
0: 那我给你叫一个，很快。
1: 你妈都已经住进医院了，我宝宝还不知道死活呢，孰轻孰重你分不清楚呀？
0: 不就是条狗吗？我妈进医院了，我亲妈。
1: 你眼里就只有你妈，我跟宝宝就是外人，我们俩的死活不重要。我算是看清楚了，许大力，你就是一个妈宝，你后半辈子好好跟你妈过去吧。
0: 小车，
3: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呀？
0: 下车，我让你下车。
1: 许大力，你要是敢去的话，我就跟你没完。哎，许大力，许大力，你给我回来！许大力，这是哪儿啊？宠物医院是你也说要去的，那宝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宝宝，他不舒服，你把我们娘俩扔大马路中间，你还有理了？
0: 我那时候顾得上一条狗吗？
1: 那你是他的爸爸呀，我和宝宝两个人加一起，我们都没有你妈重要。既然你妈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呀？
0: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娶了你。
4: 我那天下午就去出差了，我今天坐飞机刚回来，我一下飞机我马上接到我老婆的电话了。喂，老婆。
5: 喂，陆鹏，你在哪儿？你快点回来，那个安全网被划了一个洞，猫全都进来了。
4: 你先回屋，你先回屋，你赶紧回屋。
6: 老婆，老婆，老婆，你怎么样？
5: 猫在家了。
6: 别怕，别怕啊！去，去，走开！我先叫救护车，咱们先进屋啊！走，走。
7: 后来安安就写了一篇睡虐待猫咪的文章，发到了他们救助流浪小动物的志愿者群里。
4: 这女人简直歹毒，什么叫我不满她在小区里养流浪猫啊，什么叫手段残忍的虐猫呀，她这是造谣污蔑。
7: 吴先生，你先冷静一下。安安把文章发到群里之后，事态就更加严重了。据他们说，大家是看了文章之后才约好一起来你家，让你给受伤的小猫道歉，要给小猫讨回一个公道。
0: 万佳佳，我扪心自问，自从咱俩在一块儿之后，我是不是就把你爸妈当我爸妈看待了？逢年过节，该有的一样不少，他们有个大小急事儿，我是不是也是随叫随到？那你呢？不求你做成我这样，最起码他们出点事你得担心吧。

0: 我怎么就不担心了？你就说今天早上那个事儿吧，你妈都已经送到医院去了，该做的检查都做了，那咱们去不去还有意义吗？
1: 你们听听，说的这是什么话？啊，狗病了我就得去，我妈病了我就不能去，那不就是一条狗吗？凭什么呀？我辛辛苦苦忙活一整年，伺候你和她还不够，到头来，每年孝敬我爸妈的钱，比不上一条狗花的多。我他妈养了个什么玩意儿我？
2: 哎，怎么又动手了？哎呀，坐下，怎么又打起来了？
3: 坐下，
4: 你不要动手。还有小许，我问你，平时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你放到桌面上好好沟通了吗？
1: 沟通，但每次一沟通，他就。

0: 这什么时候又买这么多口红呀？
1: 就是前两天买的呀。
2: 哎，你看我这斩男色好不好看？
0: 这不就是红吗？你说你就一张嘴，你买这么多颜色，你涂得过来吗？这得花多少钱
1: 啊？你一点都没有审美，哪都跟你说。哎呀，你快去做饭去啊，搞不都饿了一会儿。

0: 哎，老公，
1: 你那张信用卡放哪儿了呀？
2: 就在我那包里呢，怎么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就问问。你快好好弄弄那个汤吧，闻着都有点糊了。

0: 我先走了。
1: 每个月花完我的工资就不说了，背着我动了信用卡，透支到20000。要不是这次给我妈交住院费，我都不知道欠了这么多钱。
0: 那工资卡是你结婚以前主动交给我的，我又没逼你。再说了，我不就给宝宝买了点东西吗？你就嚷嚷着要把那个工资卡拿回去，我还没怪你出尔反尔呢。
1: 那能一样吗？
2: 那有什么不一样了？当初你追我的时候，你说的是事事都听我的，婚前的时候也是你主动签的结婚条约。我今天我非让枫桥大妈看看，你们看看到底是谁违约在先呀、啊、你看
3: 没有，
4: 一，工资上交，家务全包，啊。二，把宝宝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带。三，不管谁对谁错，都是老婆对。
0: 你就说这三条，你有一条做到的吗？你还好意思跟我提离婚了你？
1: 总之。我就要离婚。
5: 小猫受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6: 我跟我丈夫还有安安，我们全都在现场。
5: 好，那有没有其他人看到小猫是怎么受伤的？
6: 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吧。
5: 那你丈夫出差这几天你一个人在家，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6: 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我丈夫出差前特意嘱咐我让我一个人不要到院子里去，所以我就一直待在家里没敢出去。直到今天上午，我突然间听到后院里有什么动静，我就出去看了一下。
5: 你看到了什么？
6: 我看见院子的围网就被破坏掉了，猫就都进来了。
5: 好，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受伤的？
6: 我是一个特别怕猫的人，当时

0: 的家庭，那才是婚姻幸福的源泉和动力，知道吗？靠压榨男人、依赖男人取得的优越感，这叫什么女权吗？
1: 你和小唐接着警情过去处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情况暂时稳住了，是西安小区的两户邻居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了纠纷，
3: 其中的一方孕妇受到惊吓被送到医院，经过检查暂时没什么大碍。
1: 是因为什么产生的纠纷？
3: 是一群爱护流浪动物人士指责一对夫妻虐待流浪猫，
2: 但是现在双方各执一词，证据不够充分，
3: 谁都不能证明事发的真实性。那些人现在聚在医院门口，谁都不愿意走。
1: 这个案子有点复杂，我过去一趟。
2: 不用了，钟教。
1: 怎么呢？
3: 我不能每个案子都让你帮我解决呀。
2: 我也已经进所一年半了，该学着独当一面了。
1: 小丹，你现在还年轻，你不要着急，你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3: 钟教，我可是你的徒弟。
1: 行，要是扛不住了也没有关系，
2: 还有你师父我呢。
3: 是。
4: 我觉得你啊，就是骄纵不懂事，被他给你宠坏了。
5: 虽然是女同志，也应该勤劳，能吃苦。
6: 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务，都料理了井井有条。家家都想做五好家庭。现在你看看，时代进步了，条件多好啊！
4: 小伙子这么宠爱你，你一点也不珍惜呀，姑娘。
7: 老公，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我知道错了，以后我都改行吗？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医院看爸妈好吗？老公，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知道你心里面有我，我这次真的错了，你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我保证我好好反省的。你别跟我离婚好吗？
1: 姑娘，知错能改是件好事，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实在行动中。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到我们枫桥大妈来当个志愿者，这样你都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和事。我呢，把你小脑瓜里的思想啊也好好转变一下。
7: 我愿意改变自己的。
1: 好，小雪啊，你能不能给他一个转变的机会呢？我觉得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也做得不够好。既然你们是夫妻，一旦有了问题就要好好的放在桌面上沟通啊。哎，你这个态度也不对，要么就是一拍两散，要么就是一忍再忍，这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懂吗？
8: 对对对，太过
9: 分了。哎，怎么了？
10: 怎么样，你肯出来道歉了？
11: 我们也不想把你怎么样，你拍个视频为你的行为道歉就可以了。
10: 就是
12: 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现在大家先回去好吗？
10: 我还调查什么呀，我说的都是真话呀。
11: 对呀，警察同志，你可不能包庇陆鹏啊，他这种行为啊不能姑息，就应该把他抓起来好好教育教育。
13: 教育我？你们差点害了我老婆孩子，我也跟你们没完呢。
14: 谁害了你老婆孩子？谁那么害谁？
12: 调查事件还原真相是我们警方的责任，请大家相信我们好吗？但是如果你们继续聚集在这里不肯离开的话，我可能就要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请你们跟我走一趟了。
15: 警察同志，陆鹏他虐待猫，你不能包庇他。
16: 谁虐猫了？
11: 你干嘛？
12: 就是你愿意救助流浪小动物，这份爱心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不能确定陆鹏有没有打伤猫咪。
15: 我亲眼看见的，警察同志，而且我还拍了照片。
12: 但是他的妻子是无辜的。关于他们家围网损坏一事，你需要跟我回去配合一下调查。
10: 哎，这怎么二什么事儿啊？
11: 对呀，
10: 就是倒打一耙嘛啊！
12: 身为警察，我们不会包庇任何一方。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跟我一同前往。
11: 啊，我们
10: 你
11: 姐，我们
10: 一调查，
11: 调查我们。

0: 小两口回去以后把日子要过好。
1: 谢谢你们大姨大妈。
0: 老崔啊，今天要是没有你在，我一个人恐怕搞不定这件事。
2: 哎，别这么说，你刚才处理得多好啊，枫桥大妈的名头是越来越响啊。哎
0: 呦，要是没碰到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在群众心里已经认可了枫桥大妈了。我真希望多做一些好事，帮助到这些弱势群体不断适应时代的进步，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老崔，我们一起吧，来实现枫桥社会治理的不断前行。
2: 好。
3: 不会傻，
1: 这么大事，
3: 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
4: 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什
3: 么搞什么搞
4: 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以为他打伤了花花，我一时气不过，所以我就拿刀给他划开了。
2: 还真是你，我老婆对猫毛过敏，你还这么做？而且花花不是我打伤的。
4: 可是我那天明明亲耳听见你说要打死他，然后花花就受伤了，不是你还会有谁？
0: 亲耳听见，你有亲眼看到吗？
4: 那倒没有。
2: 你看吧。
5: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次破坏了他们家的安全网，导致他妻子住院。
0: 好在这次没出大事儿。如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而且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微信群里散播的文章还有图片，我建议你尽快删掉。
4: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这属于传播谣言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如果严重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我没有传播谣言，我那些照片发的是他拿着扫帚的照片，那些文字，那
6: 就是啊，陆鹏这种对猫的态度，他就该曝光啊，是不是？
7: 啊啊啊！你在吗？
4: 哎，牛大爷。哎，
8: 牛大爷。
7: 小刘，你们也在呢。
4: 牛大爷，你有什么事吗？
7: 什么事？你喂养那些野猫，把我的鹦鹉弄跑了。
0: 牛大爷，您别激动，您慢慢说，你的鹦鹉怎么了？
7: 小刘，今天你正好你给我做个见证。这自从两年前我家老太婆走了以后，我儿子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就给我买了这只会说话的鹦鹉陪我说说话，那我们也算是个伴呢。这日子本来过得挺开心的，可是今天我出去散步回来，我看到我挂在树上的鸟笼坏掉了，我的鹦鹉也没有了。
4: 牛大爷，是不是您出去散步的时候您忘记把这笼子关起来了呀？
7: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走的时候这鸟笼子关的是好好的，你看这鸟笼上粘的猫毛，还有这笼子里我这鹦鹉的毛，都被你的野猫抓掉了。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干嘛这么敲门啊？
2: 刚才那华爷给我打电话，打通了，里面又没人说话，手机在屋里头呢。
1: 华主任，有心绞痛。
2: 华爷，华爷，
3: 疯了你啊！
4: 谁报的警？
5: 他必须能杀人来。
3: 你疯了你啊！
6: 对，我是疯了。
7: 武藤，
6: 把箭头给我。
8: 警察同志，他疯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民歌是土地留给老百姓最宝贵的情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多样的民歌风格。花儿是广泛流传在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一种民歌，其曲调高亢悠扬，歌词淳朴清新，歌曲表达自由率真，有西北之魂之称。西北民歌《花儿与少年》就融入了这种旋律，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于1939年在青海采风时，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情感融合了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的民歌创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歌词朴素简洁，旋律生动流畅，备受歌唱者的喜爱，是在世界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王洛宾也获得了西部歌王的美誉。

0: 雄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花红是一首源自贵州黔南布依族地区的民歌，由当地布依族群众集体创作，几百年来布依山寨世代流传，久唱不衰，是布依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体现。这首歌节奏明朗，悦耳动听，清新甜蜜，令人回味，被誉为布依族民族的一颗明珠，光芒四射，光彩照人。

0: 鸟儿喳喳叫，
1: 鸟儿喳喳叫，
0: 一天里
1: 鸟
0: 歌声声绕，
1: 鸟歌声声绕，
0: 鸟铃响，
1: 今年收成好。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小河淌水是一首优美抒情的云南弥渡山歌，歌词以比兴的手法，诗一般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一片深情。该曲质朴自然，曲调婉转，意境优美，抒发了至纯至真的人情人性，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嘎歌是一种以彝族为主的彝语之民族的一种自娱性舞蹈。嘎歌的音乐大都是热情奔放、粗犷有力的，表现了嘎歌的民族开朗大方、豪放不拘的性格。彝族民歌传唱人高鸿章携手纳日带来的彝族民歌嘎歌，将传统民歌融入摇滚编曲，意境深邃，让人沉醉。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3: 元朝末年的一天，浙江金华的乡间小路上，李家小儿子正匆匆赶路。天色已近黄昏，年轻人有些疲惫，便来到一棵树下，打算稍作休息。不久前，他的父亲被人诬陷，含冤入狱。听闻消息后，他变卖了家中田产，换成珠宝，准备到金华府为父赎身。在大树下，他一边想着牢狱中的父亲，一边规划着后面的行程。不知不觉间，困意来袭。等他醒来时，已经过去一夜。李家小儿子急忙起身赶路，随身包裹却遗忘在树下。不久后，一位名叫卢献明的农民路过大树时，发现了树下的包裹。打开一看，令他震惊不已。在当时看来，这样一大包的珠宝是卢献明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留在原地等待失主。几个小时后，他看到远处有人哭哭啼啼地走来，正是丢失包裹的李家小儿子。
4: 他说了，不要怕，珠子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啊，当见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要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些的话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3: 李家小儿子连连道谢，拜别时对卢献明说，我家若有出头之日，一定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拿回珠宝后，他便连忙赶往金华救回了父亲。后来李家父子一起去感谢卢献明老人，为了报答老人恩情，李家人送来许多钱财，卢献明执意不收。李家父子便请人在村口修建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如今还珠亭依然保持着旧貌，成为卢氏家族的一份荣耀。大禹鼎、大克鼎与毛公鼎并称晚清海内三宝，是清朝末年发掘的三尊西周青铜器。鼎上的铭文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大禹鼎、大克鼎被苏州富商潘祖年收藏。潘祖年去世后，年仅20岁的孙媳潘达瑜挑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苏州。当时日军连番轰炸，城里百姓纷纷逃离，潘达宇也带着孩子逃到城外。当把家人安顿好后，他却要返回城内。
1: 想到顶，大克顶，大玉顶还没有安置好，他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东西保护好非同小可。
0: 在潘达宇看来，大鼎是国之重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倘若落入侵略者之手，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他叫上几个信得过的家人，连夜赶回老宅，把大鼎藏在一间老屋的地坑内，并重新盖上青砖，撒上尘土，伪装起来。
1: 1937年，在这个院子里发生过很多事情。按照老人们的指点，应该就放在前面这个房子里边。
0: 日军占领苏州后，直奔潘家大院，威逼交出大鼎。潘达宇镇定自若，坚称自己从未见过什么文物。潘家子弟也说不知道。日军找不到宝鼎，就把潘家的几座宅院搜刮一空。在潘家人的保护下，两个大鼎最终得以保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宇把大禹鼎、大克鼎以及潘家收藏的几百件青铜器一并捐给了国家。如今大禹鼎、大克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它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也让今天的人们读到了那份来自3000年前祖先传给后世的留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

0: 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延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

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

0: 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2: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 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

0: 需一小时，让无花果实现所先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万农民就业增收。
1: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2: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3: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4: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5: 哎呀，
4: 不敢走了，我哥哥，
5: 啊，抱走了，抱走了，走不得。
4: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5: 可咋整啊了？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6: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6: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4: 到处都追加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损失。南雨之后要复击啊，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都没放。
7: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2期工程2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8: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

0: 快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3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2: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3: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3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

0: 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天地之中，河洛之滨，农耕文明的深厚根基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这里四季鲜明，寒暑应节，道地怀药，依节气种植采收，千百年来承厚土之责，守天时之序。医圣张仲景顺应四时，法用自然的诊疗药艺，历经千载传承，演化为这片土地的杏林智慧。此间的中医药人用满手老茧守护怀药古法炮制的心火，将自然规律化作伤后调养的养骨理念，以药食同源之理默默地守护着中原大地的生生之气，与四时流转共寻生生不息之道。

0: 太行风骨与黄河血脉在此交融万年，凝成温县独特卤土。古怀庆药农传承因时制宜的智慧，使四大淮药顺时生长。春栽地黄，夏育牛膝，秋收山药，冬藏菊根。这片墨绿色植株就是四大淮药之首的淮地黄。药农遵循深耕浅种即连作的古训，在农业机械化的今天仍保持着人工打理的方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大淮药种植与炮制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康明轩，已沿着祖辈的足迹将这项技艺传承发展至今。
1: 这都是育种田，七月十五号以后，这些全部长成给我们的小拇指这么粗，3厘米节3厘米节，就是挨着这回种了田间，到霜降以后就长成大地黄了。
0: 清代有一首七言绝句《淮诗》，描绘了古淮庆府药农的生活状态和四大淮药生长繁茂的喜人景象。乡村药物是生涯，药圃都将稻地夸，蜀玉梨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这个映字体现出四大淮药连片种植的景象，而作物丰产的背后是一代代药农通过经验总结构建出完整的耕种方法，通过作物轮种和休耕来保持土壤本性，积蓄足够的营养供淮药生长。
1: 山药挖出来以后，有往往是进入这个晚冬或者到春天才能挖完，中间又不能种其他作物，那我们就种菊花。菊花收完以后，我们再继续种一些冬小麦。冬小麦种完了以后，我们要种大豆，就是用大豆的这些梗瘤菌把土壤中的氮给它固化。淮地黄我们的调查要通过10年以上。
0: 在康明轩的眼中，植物都是有气性的，它们并不会无限制的繁衍。而作为河南的道地药材，四大淮药的药性自古便与自然节律紧密相关。
2: 在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和《千金遗方》里面就有与节令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淮地黄、淮山药和淮牛膝都得经过霜降以后才能采收，霜降以后所有的营养成分才能充分地入到根茎里边，发挥

0: 开的作用。
1: 先地黄凉血止血，生地黄养阴生津，熟地黄滋补肝肾，这正是一个地黄三个药的奥义所在。推开炮制工房的大门，里面就是康明轩再熟悉不过的战场。今天他将要在这里将怀地黄的传统炮制技艺向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一一展示。不管是炒制还是蒸制，浸润清洗都是怀地黄炮制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决定后续品质好坏的关键环节。
0: 就是要开水挤在一下表皮，让它快速水的温度充分把水分吸收进去，最后把地黄展开，在那缝隙中它会有很多的泥土啊灰尘啊，润好了以后再去洗刷。这个环节太重要了，地黄不能泡得太软太透，所以你看看捏捏，这就是软的，你能感受到里边的有没有硬核，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刚好。
1: 浸润好的怀地黄切成片，可以看到如一朵黄色菊花盛开的切面，这正是怀地黄道地性的展现。
0: 怀庆府的地黄特征在哪里？特殊的就是这菊花心，我们这种土质才能长出来道地的药材。
1: 将怀地黄切好就可以进行炒制了。传统炒制用的生铁鏊与现代的平底锅类似，大火猛炒时鏊面温度要严格控制在180摄氏度左右。在没有仪器测量的情况下，如何掌握这个火候，这也是传统炮制技艺中的智慧。撒上一把麦麸，鏊面腾起青烟，就是炒地黄的黄金时间。需趁青烟腾起时迅速下料，翻炒至断面焦黄，便是焦地黄。继续翻炒，直至全部碳化，便是地黄炭。如果说炒制是怀地黄炮制的热身，那么九蒸九晒就是对怀地黄炮制的终极大考。备足柴，造起火，就可以开始第一轮蒸制了。将洗好的地黄平铺在木质的笼屉内。熟地黄在制作的过程中最忌铁器，否则成品就会有铁锈味。
0: 一定要用猛火，因为今天咱们的地黄大，
2: 对，
0: 前期一定猛火，这大气马上上来了。你回去休息吧，我来数羹。
2: 那行，那我后半夜啊。
0: 好。
1: 蒸制是地黄转化的关键，前48小时万万不能停火，药工们必须守在火前寸步不离。
3: 爸，喝个水休息一下。
0: 好。老药工守夜就是要守火，就是要让火逼着旺起来。如果要是累了困了让火熄了，那就有可能做成夹生饭，不行的。
1: 九蒸的头三蒸要猛火透白烟，后六蒸得文火吐青烟。
0: 哎，慢，看烫烧啊，看烫烧，哎，慢一点。
1: 第一蒸出炉，年纪小的徒弟中不乏一两个急性子，在蒸笼热气四溢时伸手去掀蒸盖。
0: 好，
1: 幸好及时被康明轩拦住，免于被蒸汽烫伤。
0: 这要做到充分晾晒。第二蒸就要用这个，要拌黄酒的。
1: 在地黄的蒸制过程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步骤。这些黑色的药汁俗称地黄液，是怀地黄的精华，要小心收集起来。后面每一轮蒸制之前都要拌回到晒干的地黄中。只有干燥过的地黄才能充分地吸收地黄。

0: 再上笼蒸制，地黄液就能重新渗透到地黄里。如此反复，直到第九次，故称九蒸九晒。在传统的九蒸九晒中，九蒸是敬天，九晒是应时。
1: 开笼喽！
2: 好嘞！
0: 在第九蒸开炉之前，康明轩带领几位弟子在蒸笼前做着最后的准备。
1: 看多好啊！成喽！
3: 黄庄有一句话叫"修河无人见，村村有天知"，就是自己约束自己，我这个东西是真材实料，是道地药材，是尊公炮制，不敢偷工减料。
0: 温县的淮药在节气轮转中沉淀着药性，150公里外，洛阳的医者用双手演绎顺天应时的生命奇迹。洛阳城有四绝，每一绝都承载着这座千年帝都的独特气韵。其中平乐郭氏镇古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门医术，更是一部用双手书写的古伤科传奇。这项兴于清朝中叶的镇古疗法，至今仍在洛阳延续着手摸心会的诊疗智慧，让传统古伤诊疗艺术焕发着时代生机。
3: 翻起的椅子啊，上边一个椅，下边一个右，上面这个椅它又把它分为一个椅一个书这两个字。椅呢是指的就是成弓箭的一个器具，这个书呢就是一种兵器，说明古代认识疾病是从治疗外伤治疗骨伤开始的。
0: 清晨的河南省洛阳镇古医院，第八代传人郭嘉仪的双手正在患者患处游走，这双能读懂骨骼语言的手将家传治伤绝学与现代医学完美融合，重塑了三分治七分养的骨伤康复新理念。
4: 这儿最疼是吧？这有个筋结在这个位置，这儿疼吗？也疼。嗯，不光那儿，它整个后侧。对，来起来，教你个锻炼，就像你的手在拽个绳子，
5: 绳子一样，
4: 拽绳子那种感觉。身子不要动，
5: 腰不能弯，
4: 身子不要动，就你拽绳子，这就是你这个后面这个大臂要甩下来，就像拽那绳子使劲拽了一下，这个甩下来那个动作很关键。来，对，好，抬腿，腿抬高，累不累？
6: 不累，
4: 不累，那你就动作没做到位。腿是要90度啊，这样才把你的这个屈肌给你拉开。对对对，30秒就够了，一天做3次啊。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应力性的一个骨折啊，杨大夫已经跟你说过了啊，这个抬的时候你自己就注意一点就行了。作为一名骨伤科的医生呢，应该是对我们的骨骼肌肉韧带这样一个解剖位置呢要特别的熟悉。第六代之前就是在家里面有个小黑屋啊，然后呢把这个骨头都拆散进去，不停地去摸，最后直到把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全部排列在一起以后呢，这个才算出师。
0: 在没有 X 光的年代，郭氏先辈们练就了暗房石骨的绝技，如今传承人们依然延续着这项传统训练，必须将24块脊椎模型的每一处关节特征都刻进指尖记忆。
4: 开始吧，戴眼罩。

0: 好了吗？
1: 好
0: 了，计时结束，不动了，买定离手。我看你这个啊，最关键一个标识都没有搞清楚。嗯，这里面最值得表扬应该是郭斌了，练得还不错。他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对这个骨骼的特点掌握的比较。

0: 清楚，包括他的排完以后的生理曲度，他也就在蒙眼的状态下给他摆上了，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他稍微一动可能就会这样的曲度会变形，我手不动就压到这上面。
1: 在与学生们的互动中，第八代传人郭嘉仪展现出独特的亲和力，既有掌门人的从容气度，又带着医者的温润力量，这份特质恰如平乐郭氏正骨法的发展轨迹，突破家族藩篱，院校教育和社会培训多轨并行，为传统医术注入时代活力。
0: 据不完全统计呢，现在有75%的中医骨伤从业人员呢跟我们平乐郭氏正骨有一定的关系。

0: 生夏长，秋收冬藏，平乐郭氏正骨将这份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化作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在五到十四岁的生长黄金期里，以跳跃应和春之生发，用拉伸呼应夏之舒展，让养生训练成为孩子们乐在其中的日常活动，将未病先防的理念悄然藏进每个欢快的节拍，让强筋骨正体态如同晨露润物般自然流淌。在南阳城东温良河畔，矗立着一座汉代风格建筑群医圣祠，这里长眠着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医圣张仲景。1800多年前，面对肆虐的伤寒病，人们束手无策，张仲景卸下官印，在与伤寒大疫的搏斗中写下了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从而使中华医学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1: 论曰：余梅览越人入国之阵，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0: 肃立在医圣张仲景长眠之地，年轻的声音正诵读着穿越千年的誓言：
1: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颐养其生。
0: 这并非简单的文字附送，是医者仁心的血脉在新时代的胸膛里重新激荡的共鸣。那字句间流淌的，正是医圣毕生践行的初心。
2: 为什么叫伤寒？因为它是有一个节令限制的。《伤寒论》里边对伤寒病有一个定义，叫做天冷了之后初冒寒风与寒气。所以说我们应该遵照这个四季的变化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不要违反了这个节令去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
0: 他是廖俊旭，因家传的古本《伤寒论》与张仲景文化结缘。30年间，从南阳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到张仲景研究院院长，他深耕医药文化保护，见证了张仲景医药文化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进程。
2: 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医圣张仲景他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比如说《三国志》，比如说《后汉书》，我没有这个张仲景的传。除了他现在留下的一部书，好多东西都是传说，所以说我们想把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中医学的文化思想，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0: 东汉官吏张仲景在公务之余，总在衙门大堂为百姓看诊，官袍未脱的医者与布衣百姓共处一室。他坚持的坐堂行医，不仅开创了中医坐诊传统，更用行动诠释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医者誓言。这般打破阶级藩篱的人心，比他的《伤寒论》更早治愈着时代的顽疾。
2: 其实是打破了封建礼教制度的规范，体现了

0: 正对人人对病人人人平等的一个理念，所以说在那个年代能做出来这样的壮举是非常受人敬仰的。
1: 旧式的宏愿终要化为济世之方，等张仲景将毕生心血凝成《伤寒杂病论》，翻开这部方书之祖，我们遇见的是一剂看似寻常的桂枝汤，几味本草调和营卫，驱散表寒。这朴实无华的方剂如同医圣思想的基石，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巍峨殿堂。从东汉瘟疫到当代疾病，医者们始终在张仲景的方剂里寻找生之希望。伤寒论以四时阴阳为纲，将人体正气比作季节更迭中的农田，在春天他用桂枝生发阳气以促苗秀，而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的桂枝汤作为伤寒论首方已传承了1800年。
0: 在伤寒论里，张仲景对煎药的用水也很讲究，他用过河水、井水，在桂枝甘草大枣汤中他还用到了甘蓝水。甘蓝水怎么做？取水两斗至大盆内，以勺仰之，上有诸字五六千棵香竹，取用之。
2: 伤寒论也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不论是在临床上还是在学校，都要求学医的人要把这个伤寒论背会。在医生心目中是医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1: 相传医圣祠的选址与张仲景当年设棚施药的地点重合，虽无确凿史料佐证，却生动反映了冬至吃饺子这一习俗在民间的深远影响。1800年来，每当冬至的饺子香气飘起，人们总会想起那位悬壶济世的医圣，和他用一碗驱寒焦耳汤温暖了历史的长河。
0: 他传说他当年可能是在医圣祠这个地方给大家包饺子啊，让大家吃了之后预防冻伤啊，预防这个伤寒病。你看田老师，这是个大饺子，这个传说是医圣张仲景辞官回来之后，他在南阳这儿一行医，到了冬天都看见一些平民百姓把耳朵呀、手都冻了，他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他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羊肉啊，准备了一些药物，然后剁碎了包成饺子啊。但是现在查了很多文献，也找不到说当时就是包这个饺子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当然肯定有羊肉啊、生姜，这是主料，然后其余的再有什么高粱姜，这些我们这本地是都有。
2: 他们都是温热性的嘛，
0: 对，
2: 他都可以驱寒的。
0: 那您推测当时这个饺子这个馅料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2: 这个我推测当时的这个馅料啊，调味料也是必须有的，比如生姜啊，这些桂枝啊、桂皮啊，对，这些那就是先把这个羊肉再过来炖熟的，然后在这个包上把它包成这个饺子形状。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生肉煮的时候呢可能不一定煮熟，
0: 对，
2: 先把这个肉煮熟以后再去包，这样可能会更方便。
0: 我认为是把羊肉啊、生姜啊剁碎了之后包成饺子，然后放在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里边。因为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张仲景《金匮要略》里边一个方子，他有可能把它放在这个汤里边煮熟，盛出来有饺子有汤，更能达到这个驱寒保暖的这个效果。
1: 没有现成的配方，只有医圣济世的初衷与驱寒的智慧，纸上谈兵终究需要实践的验证。于是灶火点燃，案板轻响，药膳厨师的手成了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谨慎地还原着研究员们推测出的两种可能，在蒸汽氤氲中渐渐成型。当两碗承载着不同考据思路的焦耳汤摆在面前，
0: 给你一个尝尝，你我再尝尝你这个里边的。
1: 交换品尝间是舌尖与历史的对话。
2: 咱们给厨师下的料太少了，应该加大剂量，
0: 尤其是在冬至吃的这个饺子，应该是辛辣味更重一些，
2: 更重一些，辣味煮熟以后才可以刺激人的血液循环，
0: 才保暖驱寒。当时这个 药物的非常匮乏，它大部分都是旧。

0: 地取材，用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达到预防疾病啊或者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它对这个以后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那个这个食物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深远的。
1: 从四大怀药应时轮重，到医者们成骨拓筋，再到筋骨随灵调养，张仲景顺天应时的智慧早已融入中原医药的血脉。守四时之序，护苍生康健，这既是先贤穿越千年的馈赠，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它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0: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
1: 船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2: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1: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2: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1: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1: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0: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1: 阮凤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

0: 甘肃赶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路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路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2: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1: 嗯，
2: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1: 啊，全都是。
2: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1: 嗯，
2: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1: 20只了，
2: 40多只，四五十只。
1: 哦，
2: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1: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2: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1: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2: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1: 没有长大。它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能看得出，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2: 对。
1: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0: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则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2: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1: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2: 近处远处都有
1: 啊。这一片都是、
2: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1: 哦，
2: 就是白额眼睛白色的，
1: 眼睛是白色的，
2: 有个白色的眼眶，
1: 哦、
2: 白眼浅鸭，
1: 大概有多少只？
2: 好几百只。
1: 哦，这么多？
2: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0: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他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1: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

0: 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1: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2: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3: 对。
2: 有多深啊？这儿？
3: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两米了。
2: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4: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2: 那个辅导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4: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2: 哦，都在那儿生活。
4: 嗯，
3: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包括，繁殖的时候，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2: 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1: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5: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3: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2: 是不是？
3: 对，现在能看出来。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2: 哦，找东西吃呢。
3: 对。
2: 哇，太好了。
1: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2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3: 一唱一和，
5: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3: 那应该不是。
5: 那是怎么了？
3: 远处又有两个叫。
5: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3: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5: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3: 应该不是。
5: 不是。
3: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5: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3: 对，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5: 是。
3: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1: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

0: 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1: 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2: 两只。
1: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2: 可能是有点水草有草有点高的原因。
1: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2: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0: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1: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2: 有可能是跟着
1: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2: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1: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2: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1: 嗯，
2: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1: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2: 对，
0: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外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 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景。

0: 更难得的是，他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侵袭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4: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4: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5: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
4: 梁子上，有几只啊？
5: 这有三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两只，这还有一只
4: 灌丛中啊，
5: 灌丛中两只，一只从这过溜，然后还有两只，
6: 这个山坡上八只嘛，九只。
5: 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就是多半这边容易干这个条件啊，
4: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6: 对，
4: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4: 就在这里面吧。
6: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4: 是吧？
6: 山坡上。
4: 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6: 中间

0: 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1: 啊，哇，很近了。
2: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冲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0: 会互相交流嘛。
1: 哦，
0: 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0: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2: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3: 过30只。
1: 30只，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0: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1: 嗯，
0: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3: 哎，
1: 很幸运是吧？
4: 这群是19只，
0: 19只，
1: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0: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
4: 草甸，
1: 嗯，
4: 对吧？灌两边是灌丛，
1: 嗯，
4: 下面的小河、小溪流，
1: 嗯，
4: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1: 哦，
4: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1: 睡觉，
4: 睡休息了。
1: 哦，
4: 就是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1: 嗯，
4: 水源地，
1: 嗯，
4: 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嗯。
2: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0: 两个多月，
4: 不到3个月。
1: 哦，才2-3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2-3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2: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0: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蹄子
1: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0: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1: 这一块。
0: 嗯，就下面这个。
1: 哦，
0: 这是往这边扒的。
1: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0: 对。
2: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
5: 从这儿
2: 结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
5: 然后又这样，
2: 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1: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2: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

0: 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十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1: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2: 应该这就是早上的。
1: 早上的，
2: 这应该是马舍的。
1: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2: 小的
1: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2: 对，
0: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1: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也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2: 就在这个地方，
1: 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2: 成年个体啊，
1: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2: 对，
1: 它身长能够有
2: 1米过点，1米左右，
1: 嗯，
2: 1米多，
1: 嗯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2: 鲜，
1: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2: 再一个是它背上，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0: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如今总数已经在300头以上，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4: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5: 样吧，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山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

0: 过有多少？
1: 官府说就是
2: 1417，
0: 嗯，
1: 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0: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1: 对，
0: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3: 是贼路。
0: 好的。
4: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0: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1: 对对，
0: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
1: 对，
0: 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1: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峰那边。
0: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1: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丹宁河。
0: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1: 伊犁河。
0: 伊犁河。
1: Okay。
4: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那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0: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4: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0: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1: 对，
0: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1: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4: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又有区别。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 咱们的这个云山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嗯，然后它是螺旋状。

0: 样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0: 啊、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0: 对对对，
1: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啊、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0: 啊，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0: 它是一束五针、嗯，
1: 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0: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好、哦，这大风刮倒的是吧、
0: 嗯嗯？
1: 好粗壮啊！
0: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0: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树上面
1: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0: 啊，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0: 啊，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0: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哦、就是想到母亲。
1: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0: 对，
1: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0: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1: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0: 可以长
1: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0: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0: 一株啥云杉？
1: 嗯。
0: 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它叫水塔。
1: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0: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是黑盖土。
1: 哦，黑盖土。
0: 黑盖土，这是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也比较高。
1: 嗯。
0: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
1: 嗯。
0: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1: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0: 最美的，
1: 算是最壮观的，
0: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5: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5: 就一直都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

0: 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
0: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0: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2: 不可能是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你得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就一定是会在一起。
2: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1: 哦。
3: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的话，不看头，对吧？
4: 现在肥得很。
1: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4: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2: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
4: 嗯。
1: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3: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2: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子。
3: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
1: 数据显

0: 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称，他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称，自己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为不想造成人员伤亡，但在某个时刻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表示，美方原本准备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打击，但伊朗方面联系美方请求不要动武，愿意谈判，不想伊方随后却又出尔反尔予以否认。特朗普称，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下一步怎么走将视事态发展而定。特朗普还表示，近期油价已下跌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或许得让它再涨上去，但他希望不必走到那一步。特朗普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美联社的分析指出，尽管特朗普一再保证与伊朗的战事即将结束，但油价通常还是会随着双方冲突再起而上涨。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

0: 海峡将很快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三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三号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特朗普在伊朗战事及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可能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路透社指出，伊朗战事之初，特朗普曾扬言伊朗将无条件投降。然而，美国数月来的军事努力收效甚微。尽管美军7月发动了为期2周的打击行动，但始终未能撼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更令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指挥官当月便向特朗普报告，部分弹药库存已然告急。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
2: 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方是否改变和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据伊朗外交部方面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不过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
3: 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伊朗能够继续前进。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企图制造分裂的人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敌人通过加大制裁、发动军事行动等方式向伊朗施压。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1: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中东各类冲突交织，外界对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运危机日渐关注。
0: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油轮，该船被迫返航。他说，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油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五号早些时候，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部附近的一艘沙特油轮。 声明称，自七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

0: 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另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5号报道，有沙特消息人士已否认了近日流传的有关沙特与胡塞武装在马斯喀特进行外交谈判的报道。也门政府日前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船舶追踪最新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近日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驶往非洲南部。分析人士称，这些油轮选择绕道是出于对安全形势的顾虑。有专家表示，关闭一条国际海峡需要持续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控制能力，但胡塞武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胡塞武装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红海危机，关键海上通道越来越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变化影响。
1: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2: שמענו היום את מפקד משמרות המהפכה הוחידי מצהיר במפורש על כוונת איראן להמשיך לפתח נשק גרעיני. להמשיך, כך הוא אמר. ובכן, כ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גם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
3: 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色列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以试验场进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声明未提及测试具体细节。公开资料显示，箭式反导系统是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以方正不断提升箭式反导系统性能，以色列将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加强进攻能力。以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说，以色列防空拦截弹的储备正在不断增加。
1: 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凸显出五角大楼与白宫之间围绕中东战事的分歧正在加剧。针对这一报道，白宫与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
3: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这场交锋发生在7月31号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此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复《华盛顿邮报》时称，这完全是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这些关于弹药短缺、内部分歧以及赫格塞斯对伊朗立场的说法都是虚构的。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

0: 短缺状态。尽管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

0: 乌克兰军方表示，乌克兰军方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装备、武器、坦克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1/3，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泽连斯基当天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防务会谈时，再度强调了乌克兰当前的防务诉求，并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于5号晚间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对俄罗斯人员集中区无人机指挥点和控制点发动打击，摧毁大量俄军武器装备。此外，乌方还通报，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反雷达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进行拦截和压制。
1: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此外，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
0: 6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予做判断。 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3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 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也已多次发出警告。马来西亚学者曾指出，此举无异于政治自杀，而俄罗斯政要也批评相关言论极其危险。 日本东京新闻5号报道称，自高市内阁去年10月上台以来， 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 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 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 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 至于近期2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

0: 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五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再来关注西班牙菲利修达的移民危机。修达地方官员五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在我身后的这栋建筑是修达的移民临时安置中心，也是许多非法移民进入修达之后的首个临时安置点。这座中心原本只能接收数百人，主要承担短期安置功能，但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短期内涌入，这里的承载能力早已达到极限。
3: Vous pouvez vous dormir?
4: On dort là-bas ici?
3: Ah, ici? Sécurité?
4: Il n'y a pas de sécurité parce que tu sais, c'est pas sur maladie tout, c'est pas sur.
5: 法新社五号援引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的话报道，现阶段当地约有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他们正忍受着极其恶劣的条件，食物、饮水、住所和卫生设施都十分匮乏。比瓦斯五号接受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说，目前修达共收容了约1100名青少年，许多孩子被安置在仓库里的临时住所，有的甚至露宿街头。修达地方政府五号表示，由于当地收容设施理论上只能收容90名未成年人，希望将约1000名未成年人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法新社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收滞留修达的未成年移民。非法入境者大批涌入，令修达当地秩序陷入混乱。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卡洛斯·奎尔波五号说，政府正在制定一揽子援助方案。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人口约8.5万。此次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使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
1: 今年以来，中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6: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7: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6: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8: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6: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1: 当地时间4号，中企承建的

0: 卢森发太阳能光伏项目在赞比亚中央省举行并网发电仪式，赞比亚内阁副秘书长西亚卡伦格代表总统出席并致辞。他说，这一项目正式投运是赞比亚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据介绍，卢森发太阳能光伏项目是赞比亚首个水光互补项目，依托稳定的水电调峰优势与充沛光照资源，实现水电与光伏协同互补。建设期间还为当地社区创造了超300个就业岗位，促进了技能提升和当地企业发展。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随着入境游的持续火热，四川九寨沟等地以清凉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
1: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依托原始森林、高山海子的独特生态环境，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这清凉气候与绝美山水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2: Und wir finden es hier richtig schön. Also, die Aussicht ist auf alle Fälle richtig toll. Und wir haben hier richtig Spaß und es ist auf alle Fälle auch richtig interessant. Ist richtig schön hier.
1: 不同于九寨沟的山水美景，四川都江堰的森林营地则让游客有了更加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3: There's streams and it's really, really nice. The weather is cool. You don't feel too hot. And it's a great place to spend a whole day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it really is just an amazing place.
1: 清凉气候与特色民俗的结合，让四川平武成为今夏避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这里平均海拔超过2300米，群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达到99%，夏季日平均气温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受到很多外国游客的青睐。
4: It's my first time and has been amazing. And I was able to do a bit of horse riding, which I enjoyed very much. The horses are very calm. It was an activity that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1: 在白马藏族乡的刀切家寨，村民们身着色彩鲜艳的传统藏袍，伴随着悠扬的乐声起舞，并为游客送上象征祝福的五彩丝带。外国游客跟着当地村民一起打起洋芋糍粑，体验擀毡帽，学习制作花腰带等传统手工技艺。
5: It's very interesting how they do it this handmade. It's very special, and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also told me that it brings good luck.
1: 为方便外籍游客更加便捷地来四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检区域内共设置有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截至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9%。
0: 暑期以来，中国多地推出特色观光列车，融入自然景观、地方文化、非遗体验，通过移动的空间来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
6: 在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穿越武夷山，车厢内设置了露营车厢、亲子互动区等5大主题空间，集观光、体验、消费于一体。
7: 直接从武夷山山脉里头穿行而过，然后可以非常自由地坐在这里，欣赏窗外的景色。
6: 行驶中，游客可以品尝武夷岩茶，了解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还能体验面塑，感受宋代文化韵味。在云南石屏，经过改造提升的百年米轨铁路重新焕发生机。米轨小火车穿行于梯田、村落和田园之间，将沿线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特色产业串联起来，也带动餐饮、民宿、文创和当地特产销售。
8: 小火车开通以后呢，可以说业绩是翻了一番，人流量呢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6: 在上海，乐高乐园特色主题列车启动仪式当天，相关车次到站游客较平日增长1倍以上。京津冀地区特色专列自2025年10月底开行以来，截至今年7月，累计发送旅客超过3.6万人次，带动车上消费40余万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全国共开行观光型旅游专列、旅游专线1327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202万人次，带动消费约29.68亿元。
0: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

0: 这些事务致歉。
1: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另外，该提案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将以此为鉴，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在放弃提案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将不再容忍任何对其治理能力和工作程序的攻击，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声誉。
0: 据美国福克斯商业新闻网站5号报道，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南方天文台设在智利的望远镜探测到了此次撞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借军工产业拉动经济之名，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高调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测试空射型二五式反舰导弹，加速突破远程进攻力，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0: 哪？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怎么样？
13: 要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大篇幅中，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以军工产业拉动经济的名义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着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同样令人警惕的是，日本政府近来还不断叫嚣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甚至谋求引入可搭载核力量的先进装备。不仅如此，近期日本还首次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进行空射型250隐身反舰导弹测试。拥核野心不再掩饰，远程进攻力加速提升，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称日本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0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新版白皮书还延续2025年版表述，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所谓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日本新版白皮书将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图谋暴露得愈发清晰，引发各界强烈批评。5号，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韩国、朝鲜、俄罗斯、泰国等多国舆论也明确指出，日本不深刻反省历史上作为侵略国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却不断加强自卫队战力，正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也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0: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日本这版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大强化了人工智能、无人机的这些新型作战能力的建设。而且在这之前，我们看到日本与乌克兰已经就无人机产业合作签署了协议。那您觉得日本这种其实它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借军工合作来提升经济之名，来对武器出口进行松绑。那这样的目的它会实现吗？未来是否就将会很快地突破这种约束呢？
2: 在日本598页的防卫白皮书里边，国际秩序、和平宪法已经形同虚设，约束力呢还不如一张废纸。从目前日本军工动向，包括新的防卫指针以及武器装备研发的基本动向去看，至少有这样几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日本正在以战时标准扩大武器产能，这次生产技术基础的独立，说明呢，今后日本在武器装备产能生产效率方面将会把正常作战、大规模作战作为核心、作为重点。之前日本武器装备在全世界价格最高，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所以生产能力相对有限。他认为呢，这种效率无法满足未来作战。那么下一步，如果把它的生产技术单元独立成一个新的作战模块，那么下一步依靠国家能力扩大产能，按照高市早苗持续作战、连续作战的基本需求，武器装备产能消耗将会有巨幅的增长和变化，这和防卫作战没有半点关联。第二呢，日本正在着战时标准研发武器装备。目前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基本都是进攻武器，你像250型反舰导弹，今后要搞空射版。

0: 要搞这个浅射版，还要进行其他版本的改进，射程要达到3000公里。另外您提到的智能无人装备目前在日本非常受重视，他认为呢在俄乌巴以包括其他作战行动中，这种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下一步日本结合所谓的高端作战能力，如果能够把无人装备、智能装备、网络装备相互组合，它所形成的进攻能力和传统经典的进攻能力相比有质的区别，完全符合未来实战。而且高市早苗也在命令属下进行新型作战样式、新型作战行动的研发，也说明呢这些武器装备和未来的作战行动有较强的匹配性。第三呢是按照战时标准出口武器。目前日本的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完全被突破，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已经常态化。那最近像澳大利亚出口的护卫舰明显有增强的版本，而且舰载武器装备按照对方实战要求进行了增强和改进。另外像菲律宾上门推销88式反舰导弹，另外驱逐舰护卫舰也在进行整装进行改进，争取在南海地区能够占有一定的市场。所以总之呢，通过智能无人装备、实战武器以及呢和乌克兰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系，他认为呢联合研发瞄准未来的作战行动，瞄准未来的作战对象，进行大规模武器生产，提高性能，这是核心的重点。所以现在所谓的国际秩序，包括和平宪法，在日本新的防卫指针，包括新的白皮书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约束能力。
1: 形同虚设。我们也看到这版的白皮书，日本政府还发表了很多有挑衅性的言论，比如利用虚假叙事将中国定位为所谓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那甚至将台湾海峡还有南海议题直接纳入日本的所谓的这个防卫关切。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此也是予以了驳斥。那日本的这些言行说明了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于中日关系还有东亚的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首先呢，大家会观察到多年以来日本防卫省发布白皮书往往呢是挑动中日关系，尤其是渲染中日威胁，日本对于中国的这种认知，认为呢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这样的一种虚假的叙事确实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说到今年的特点，我觉得首先大家会看到还是延续了此前的思路，那么把中国作为所谓的这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以这样的一个定位是把中国放在对立面，同时呢又是在刻意的制造中国威胁，是以这种舆论战的方式来试图引起各方对于中国军力发展等相关的这种关注，那么日本呢就可以推波助澜，形成一种舆论上的声势。那么另外呢，说到台海、南海等这些关键的问题，其实大家会注意到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应该说日本是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呢这种调整或者说这种技术性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狡猾的，是有险恶用心的。那么尤其涉及到台海，那从西方媒体的观察来说，认为呢日本是删掉了一些内容，它删掉的表述呢是台海攸关日本安保，保留下来的呢是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是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很重要，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说法。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更克制，但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很多人都在问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是不是对此前高市涉台错误言论的一种修正，也就是说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表述之后就意味着是在进行纠偏？肯定不是，反而呢日本呢还在延续相关的立场，还是要意图介入台海。而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调整所谓的这种技术性的操作之所以它有这种欺骗性，是因为日本很清楚发布防卫白皮书之后中方必然有反应，必然要与日方进行严正交涉，所以呢日本是为自己狡辩或者说呢是这个装傻留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另外呢，说到台海问题，在防卫白皮书当中不管删掉了怎样的表述，但其核心是一致的，是在渲染台海的紧张态势。尤其呢其中我们会看到涉及到解放军，尤其是这个围绕台岛进行的这个演练活动，日方称呢这是为统一进行作战的演练的一部分。那么同时还指出呢解放军的行动太频繁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表述呢其实是倒打一耙，日本忽视的恰恰是日本右翼以及台独势力对台海稳定所造成的破坏，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反而呢要把这个威胁的标签贴到大陆一方。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所谓的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如此重要，其实日本强调的并不是希望局势可控或者说与中方进行沟通，反而强调的是那么如果台

0: 外形势发生变化，会对这个国际航运以及芯片的生产以及交付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还在以炒作安全叙事来对这个中国方面来施加压力。所以呢，基于所有的这些动作，大家会看到的是，当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不是要进行沟通管控分歧，反而还是在不断的制造事端。其实说到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多年以来确实磕磕绊绊，但是呢，也有一些双方试图进行修正的时刻。比如说2023年，当时日方特别关注的是中日重启了安全对话，还关注的是在那一年两军之间是建立了海空联络的热线，双方的防长进行了一次通话，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联络机制的建立对于双方管控分歧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呢，显然日本呢又走在了这个相反的道路上，是以挑衅为主要的目标，而并不是以管控分歧、中日之间加深理解，那么能够实现关系的稳定为总体的目标。
1: 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政府在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玩了很多语言游戏。另外我们看到防卫白皮书还将像一些太空、电磁、网络等这种新域的新型作战体制的建设作为日本未来核心建设的优先级，而且大规模的强制投入预算资金。那这对于周边国家的像一些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些建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2: 未来五年呢，网络、太空、电磁是日本建设的重点，而且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研发。如果这些领域日本得到巨大进步和发展，至少有这样几个提高。首先是高端能力，因为这几种能力它是非传统能力。你像之前呢，火炮口径、爆炸当量，包括飞行速度，这是重点。现在日本已经把传统的物理性能全部丢弃，它要把目前最流行的像高纬优势、这个太空作战、虚拟空间作战、电子优势以及网络优势进行合并处理。这样如果和传统的攻击能力相互组合，它所形成的能力高于一般国家正在进行的一些装备研发，所以与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联合关系，让它的作战能力向高端跃进。第二，实战能力，因为这几个领域目前在全球局部战争作战行动中是核心性的重点。你像俄乌冲突中，星链系统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目标的识别、引导，都有很强的功能。日本现在也在准备在太空网络方面建立星座，而且要引进星链系统，把俄乌冲突中最有用、最好用的东西全部集成到这个日本方面。另外呢，通过网络战、虚拟空间行动，也能够在虚拟战场上获得一定的优势。在这个中东热点作战行动中，网络战也取得重大战果。另外像其他武器装备、智能武器，他认为呢，今后如果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延伸，也能够产生实战功能。另外呢，从日本发展武器装备的基本格局去分析，进攻是核心，因为这些武器装备不显山不露水，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眼就可以看到是典型物理的攻击武器装备。你像太空攻击、网络攻击、智能攻击，像这些完全也是突破核宪法的核心。那之前这些武器装备在和平宪法中没有约束，但日本如果通过偷换概念，通过在这些领域实现新的突破，那么对其他国家的军力平衡将会产生严重影响。如果能够太空攻击、网络攻击，包括电子攻击，形成新的打击模式，那么其他国家在攻防对抗过程中和日本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日本打破。所以现在日本在扩军备战的路上暴走，军事能力将会有重大提升。
1: 这版防卫白皮书还释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日本希望在军事上与美国进行深度的绑定和契合。那么您看出哪些绑定或者说契合的趋势？
0: 确实从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我们会看到，首先呢，日本是在对美国的诉求进行回应。日本看到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再次强调的是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主张。以实力求和平，它的重点并不是在和平，而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盟友和伙伴增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分担更多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呢，高市政权强调的是，目前呢，日本正在迎合美国的目标，强调的是在2025年就已经实现了日本防卫费占到 GDP 2%的目标，是希望看到这个进展。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今年在这个众议院的预算会议上，高市强调的是日本的防卫费他不认为应该设一个上限，这是为后续进一步的这个扩军来这个进行投入。那么另外一点呢，是要与美国进行配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3月高市访美的时候，当时美国正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高市对美国表达的不仅仅是在中东问题上要 对美国进行支持，还强调的是，比如说涉及到能源问题，日本呢要

0: 减少对于中东的原油的依赖，要更多的买美国的能源。那么另外呢，一方面呢，说到这种配合，大家也会看到的是，在这个稀土，尤其是这个日本一再强调的所谓南鸟岛附近可以进行这个稀土资源开发的问题上，现在呢仅仅是在勘测阶段，但是现在日本呢俨然向美国描述的是，涉及到关键矿产，这个供应链已经形成，可以把中国排除在外，日本会发挥所谓不可替代的关键环节的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显然呢，日本呢还是要利用美国，尤其是涉及到专守防卫原则。现在既然要扩军，要强调自卫队的进攻性，那么日本当然希望美国能够放行，能够予以支持，让日本真正的实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1: 那高市早苗政府呢，毫不掩饰地私下了伪装，还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但是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高市早苗有可能悬崖勒马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2: 8月6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预作判断。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宣称，日本应放下固有禁忌，全面研讨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今年6月，自民党政治盟友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一事向日本政府提交提案，将包含美国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核威慑定位为国家战略核心，针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要求立足现实展开研讨，为后续重新修订留出空间。对于可搭载远程导弹的新一代核潜艇，提案还主张应当尽快引进。高市政府企图对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据日本东京新闻8月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
1: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一直是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那目前是进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3: 目前呢有3个进展，首先是嘴上有核，像小渊进次郎声称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核，核从禁区到绿区，说明呢在核问题方面日本可以讨论。第二是手上有核，日本目前拥有44.4吨布，能够制造几千枚核弹，而且在核工业、核技术方面在全球属于非常领先位置，如果下一步进行核武装有很好的技术基础。另外就是有核节奏，目前日本在进行远程导弹试验，那这些武器装备都可以加载小型核弹头进行打击，如果今后核武器和导弹相互组合，现在远程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引进已经为今后的核打击提供了运载平台。
1: 那小辉老师如何解读高市早苗在8月6号广岛核爆日发表的讲话？有人说是悬崖勒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还有人认为就是模糊其词，在玩语言游戏，您怎么看？
0: 说到这个不同的解读，确实高市说了所谓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此坚持非彼坚持。那么已经有日本媒体对高市的这一番言论进行解读，说高市的坚持并不像此前日方承诺的那样会坚持无核三原则，会长期履行承诺，而是呢只是现状，那么后续如果改变无核三原则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坚持了。这样的一番解读的背后，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右翼的用心。对于无核三原则之所以要进行修改，是首先日本希望在延伸威慑方面可以进一步的与美国进行合作。日本预设的一个场景是在这个关键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拥有核武器或者说搭载核武器的舰艇能够停靠在日本的港口，同时呢在这种冲突的状态之下，日本呢也允许美国的一些这个核装备，包括一些这个具体的武器能够进入到这个日本进行前沿部署，是留有这样的空间。所以显然呢，对于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现在要进行一些这个所谓的修正，对于日方来说，这是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在军事化的一种体现。那么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在核的问题上是要极力的对民意进行脱敏。如果民意发生变化，后续呢反对拥核的这种比例在。

0: 在下降，不排除日本在拥核方面再次迈出步伐。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那就是日本如果决定拥核的话，它跨过核门槛的速度会远快于其他的五核国家。
1: 我们再来看日本今日的一些举动。日本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测试空射型250隐身反舰导弹，日本的远程进攻战力不断加速突破。相关内容再来看下面短片。
2: 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从水面舰艇上发射战斧导弹。有分析指出，此次试射意味着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取得关键性和突破性进展。据日媒报道，鸟海号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日本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任务。鸟海号也由此将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提升的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首次公开了 F-2 战斗机携带空射型250式隐身反舰导弹的测试视频。日媒称 F-2 战机已经完成了多轮挂弹试飞、远距离模拟打击等科目，节奏密集，针对性极强。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列装让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反舰打击能力从200公里的近海防御跃升至近1000公里超视距远程威慑，作战模式也从单一岸基移动打击升级为陆空协同作战体系。当前日本已列装岸基型250式反舰导弹，空射型也即将服役，待未来舰载型服役后，或可构建起三位一体远程反舰打击能力。
1: 刚才片中提到，日本试射的这几款导弹的射程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北亚的核心区域，日本想以此做何图谋呢？
3: 日本呢还是想构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打击对方基地的能力。目前日本在海上依托美制战斧导弹已经形成了2000公里左右的攻击范围，如果鸟海号包括这个鸟海在内的其他8艘宙斯盾舰如果全部列装美制战斧导弹，今后依托移动的远程打击能力将会在周边形成远程控制和打击效果。第二是空射能力，因为 F-2 战斗机如果加装250式反舰导弹，改弹尾引头以后，可以进行对陆攻击，1000公里范围内凭借航程射程也能够形成较强的覆盖能力。目前日本在陆基也部署了250型超高声速导弹，而且射程在不断延伸，第一阶段500公里，第二阶段900公里，第三阶段要达到3000公里，也说明呢日本通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攻击能力正在形成所谓的对敌方基地的打击能力。这个基地是一个虚拟的框架，实际上标志着日本凭借远程打击能力可以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行动。
1: 那日本的这种进攻性的远程打击体系一旦建成，在美日合作当中的它的角色是不是也发生了转变？
0: 有人形容呢，日本是要从后方走到前沿。确实呢，在日美同盟关系当中，日本呢高度重视同盟关系，但是呢近些年日本呢试图提升自己的地位，是要改变美主日从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日本的切入点是现在呢修宪扩军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可以更好的配合美国，尤其扩军是指向台海。其实我们今天分析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呢在这个台海问题上是再次提醒美国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以台制华似乎是一个可以动用的路径，是应该保留的一手牌。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尤其落在这个亚太地区，涉及到台海，日本现在更多强调的是，美国如果想所谓筑牢第一岛链，那么日本会是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后续呢，双方之间在这个战略以及战术方面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协同。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呢，我们重点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中国华东沿海带来的风雨影响。今天呢，中东部多地的降雨仍然呈现减弱的态势，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部分地区。明天开始，随着白海豚的逐步靠近，在台湾、浙江还有江苏一带

0: 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普遍是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周日呢，这里的强降雨还有可能发展，同时后期强降雨有可能深入到黄淮还有华北一带，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准备。气温方面，今天进入到立秋节气，东北一带的天气也终于有望呢凉快下来，今明两天呢，这一带的高温将会明显的缩减，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在周末的时候会降到30度以下，不过在新疆一带今明两天高温区域依旧不少，局地的气温还可能会超过40度，注意防暑降温。不仅白天凉快多了，在东北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这种闷热的感觉将会缓解不少，那么大家也会感觉舒服一些。好的，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7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太原晴转小雨，22到34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9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20到30度，柏林晴转阴，14到24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4到27度，日内瓦晴，17到30度，维也纳小雨，21到30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转小雨，28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5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5度，首尔晴，29到39度，东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5到42度。
1: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它们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而它们的家园之一就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那里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

0: 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称。近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逆势增长，由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400头左右。热带雨林深处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向全世界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地球上现存象类共分3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亚洲象。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栖息在非洲大陆，耳朵呈3角形，而亚洲象则分布在亚洲的13个国家，它们的耳朵近似4边形。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既熟悉又亲切的动物。距今约6000万年前，地球上就演化出现象类，目前已发现的象化石有100余种，它们曾在地球上繁盛一时。这件文物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市，是商代中晚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名为铜象尊。商朝人用高超的铸造工艺留下了3000多年前亚洲象的形象。
1: 过去大象曾经在中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器皿都会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所以大象曾经是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密切，而且呢，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都是在曾经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0: 这是清代画家丁观鹏创作的乾隆皇帝玺象图。玺象这种题材在宋代绘画中就已十分常见，到了明清时期，玺象已成为当时夏日里的一道风景。
2: 实际上玺象就是给大象洗澡，给大象洗澡的过程里边，老百姓还能觉得沾到了这个吉祥喜庆的这些意义气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玺象就成为很多的古代文化作品里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景象。
0: 这种流传千年的象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节。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4-5吨，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数千年前，它们的足迹遍布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象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
2: 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里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区域里边，亚洲又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很大的这个区域啊，那由于这是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加，那么大象的适宜栖地在锐减。
0: 受气候环境变迁、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持续收缩，种群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步入近代后，由于缺少调查记录，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野生亚洲象。转机出现在1958年，这是寿振煌先生1958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云南西双版纳鸟兽新纪录。文中写道，1957年11月，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在猛醒获得一个臼齿，1958年8月，我们在小蒙养又蒙当地猎户赠送一个幼象的臼齿，这两个臼齿不仅证实云南热带雨林中多少年来确有野象，还建立了亚洲象在中国兽类的新纪录。
1: 当年是寿振煌先生啊，他是派他

0: 他那个学生彭洪寿最早去这个云南去调查。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的话，至少让西方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中国还有亚洲象的生存，还有亚洲象的分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填补一个空白。
1: 中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1958年，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个大型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目的，野生亚洲象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保护一个物种，特别像大象这样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哈，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大象作为热带生态系统里边的一个工程师，它的存在在热带森林里边起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作用。比如大象走过的一些区域，它吃的一些食物，它对这热带生态系统的这种改造哈，对动植物群落都是有帮助的。
1: 1988年11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年亚洲象就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亚洲象种群筑起法律层面的生存屏障，这是中国系统性推进旗舰物种保护的重要一步。1996年7月的一天，正值盛夏，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籁俱寂，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正在酣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头巨大的怪物将一户村民的房子掀塌，受到惊吓的村民们纷纷到山上躲避。
3: 都停电了，保安。当时农民认为是一种什么怪物，反正就是都不知道是象。到后面的才知道那个是象，我们就一个是找人去安置那些农户，让他做工作，不要急，这个是大象，不是什么怪物。
1: 原来，那头掀塌房屋的怪物，是一头落单的成年公象，它在游荡途中闯入了村寨。
4: 那家的房顶是这样，它是那个房子在那，它外边一个坎，它刚好在厨房那个地方，在厨房那个地方呢，它闻着盐味以后，它的鼻子就把那个房子就削了一个角，削了一个角就下去去捞盐。它进村，它主要是找盐，大都是在厨房里边。破坏人家的厨房，让盐罐子弄走了。
1: 盐是野生亚洲象维持生存的必需养分，却也成了他们闯入村寨的直接动因。对于野象造成的损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群众宣讲赔偿政策。
5: 这是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拿来以后呢，大家不要害它。那么说，如果是损害的庄稼，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1: 当地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非但不责怪大象，反而对他生出了几分亲近之意。
4: 当时那个人很多啊，从各地开着车啊，他们骑着摩托车啊，骑着自行车，赶着马车就到那个地方围观。当时老百姓就老毒牙，老毒牙啊，毒牙象。
1: 然而，这份亲近暗藏危险。当地政府派出了工作队，密切观察其动向，并想方设法引导野象离开人群密集区。很快，工作人员就摸清了它的喜好，这原来还是一头酒鬼象。
3: 找了几个民兵，14-15个，有的挑酒，有的挑。

0: 包谷，楠楠和包谷啊，就是那时候酒桶里面，进一些，他一闻进酒味，又到那过去了。我们完全用包谷酒和包谷，把那人呐引到，尽量把那人上上去，不要再下来。然后就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
1: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0: 做了啥事儿也没有啊。第二次就放了200颗安定，头一个他不吃了，他把那个饭团子扔楼上去，哗就丢掉了。
1: 喂食不行，工作人员想到了麻醉，然而想要麻醉一头野生亚洲象并非易事。
2: 在麻醉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事情，那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哈，那亚洲象虽然很温顺，但是你麻醉的过程中如果它受到惊吓，那可能往往会去攻击人啊，那么有可能还会比如说它这个四处的奔跑，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事件啊等等。
1: 捕象队经过反复研判，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麻醉针精准射出，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第一次打的时候，那个针打起去后，他用那个鼻子一后就把我针拔掉了。拔掉以后，他又迅上跑。
1: 第一次麻醉失败后，受惊的野象向山上跑去。捕象队一路跟随，直到野象进入到一户农家院落中。随后捕象队设法将野象引至院外，机不可失，射手立刻爬上农户的房顶，扣动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中弹的野象瞬间被激怒，跑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了下来。
0: 他跑出来以后就站在那里不倒，怎么都不倒，人又不敢上去，最后又打了一枪，打了两枪，他一直淌口水，哇哇一直淌口水。跟上去没反应，就用这个链子把他脚拴起来，四只脚拴起来，大家一用脚砰砰一下就倒了。倒的时候还叫了一声。
1: 用铁链控制住野象后，捕象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为他注射了复苏针。
0: 所以说是前面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后边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就从山上一点一点一点从村子边一点挪到公路边上去。
1: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捕象队将野象运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人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中波。中波是中国第一头通过麻醉方式被成功捕捉的野生亚洲象。
4: 以前如果说有遇到进入村子的大象，那只能进行驱赶或者是保持实时的监测，所以说成功的麻醉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大型兽类的这种野外麻醉的一个空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不伤象并且保障人的安全性情况下麻醉了之后进行转移安置。
1: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这本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常见的一道风景，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却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5: 听他踢他就会响吗？就像牛铃铛一样。我们说，哎，怎么会有这个牛铃铛响呢？后面我们爬在树上去观测大象，方便观测大象。后面是有一头小象跟在后面，哎，我们说不对嘛，这头象怎么会跟在后面呢？
1: 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
6: 夹住它的铁架是一个抱夹，这个抱夹是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在运动当中

0: 它不会自然的脱落，除非你它受伤的部位也是整个腿全部断裂开，它才会掉落。
1: 受伤的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重伤让它步履蹒跚，也因此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
2: 它有那么长的一个伤口，全是阴气，那白骨化相当严重，它那骨头就那么大，白成生的，看了很害怕。
1: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救助这个小生命迫在眉睫，相关部门迅速组成81人的营救小组，追踪野象群，寻找机会实施抢救。
3: 这个救助组呢分为好几个小组，警戒组负责野象警戒，然后搬运组、捆绑组、医疗组、后勤组、观察组。
1: 经过观察，工作人员判断受伤的小象大约3岁，
3: 当时考虑的是就地救助，就是麻醉打翻以后趁它昏迷的过程中给它清创救助伤口。
1: 很快营救小组就发现清理伤口远比想象中艰难，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靠近小象很容易激怒母象，
4: 救护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象群。那个时候真正考虑使用麻醉的话那也不现实，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小象麻醉了，那突然这个象群围起来，我们没办法靠近的同时他永远醒不来了。
5: 掌握开动。
1: 经过商定，营救小组调整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
0: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因为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1: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爆震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是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成员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夹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
0: 需要个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和护理，这个小象才会可能康复。你否则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比如说它感染败血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小象是必死的。
1: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为了安全，全体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然而密林之中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千克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密林。
3: 其实这个过程就非常锐气了，7-8倍公斤，边抬边走，没有路嘛，前面有民警和幸福沿用刀砍树砍秃掉人工的通道，背后是野象在追击吗？
1: 眼看象群不断逼近，民警小心警戒，极力避免激怒象群引发冲突，全力守护救援队伍的安全。
3: 当时最凶猛的一两头公象，有9头象，有6头朝着冲到我们的民警旁边，拼命的在击掌叫，枪打催泪弹啊，砰砰砰的不断打，把向他攻过来一点赶出去，效果最好是催泪弹打过去以后呢，那个4-5回才把野象赶走，但过段时间他又过来，啊，非常危险。最近时候离这个小象才有5米。
1: 来，快点，一、二、三，营救。

0: 人员齐心协力转移小巷，他们抬着800多千克的小巷，在密林中争分夺秒，艰难挪移。在这场惊险的人像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小象转移出密林。然而将小象运出森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1: 第一次救助它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它输液治疗，局部的处理，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它靠近治疗，它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0: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它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人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1: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它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但是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0: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小象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希望它被救治后能恢复健康，重返大自然。
2: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肯定是还会拉裂的，因为它伤口太深了。
0: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建成，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截至2024年12月，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5头。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西双版纳雨林深处的这份欣欣向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中国对亚洲象的守护，早已超越对单一生命的救助，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0: 多加带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回去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天地之中，河洛之滨，农耕文明的深厚根基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这里四季鲜明，寒暑应节，道地怀药，依节气种植采收，千百年来承厚土之责，守天时之序，医圣张仲景顺应四时，法用自然的诊疗药艺，历经千载传承，演化为这片土地的杏林智慧。此间的中医药人用满手老茧守护怀药古法炮制的心火，将自然规律化作生后调养的养骨理念，以药食同源之理默默地守护着中原大地的生生之气，与四时流转共寻生生不息之道。太行风骨与黄河血脉在此交融万年，名成温县独特卤土。古怀庆药农传承因时制宜的智慧，使四大怀药顺时生长。春栽地黄，夏育牛膝，秋收山药，冬藏菊根。这片墨绿色植株就是四大怀药之首的怀地黄。药农遵循深耕浅种即连作的古训，在农业机械化的今天仍保持着人工打理的方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康明轩已沿着祖辈的足迹将这项技艺传承发展至今。
1: 这都是育种田，接收好以后这些全部长成给我们的小拇指这么粗，3厘米节3厘米节，就是挨着在回种的田间，到霜降以后就长成大地黄了。
0: 清代有一首七言绝句《怀诗》，描绘了古怀庆

0: 药农的生活状态，和四大槐药生长繁茂的喜人景象。乡村药物是生涯，药圃都将稻地夸，蜀玉梨高牛膝帽，隔岸地黄映菊花。这个映字体现出四大槐药连片种植的景象。而作物丰产的背后，是一代代药农通过经验总结构建出完整的耕种方法，通过作物轮种和休耕来保持土壤本性，积蓄足够的营养供槐药生长。
1: 山药挖出来以后，油往往是进入这个晚冬或者到春天才挖完，中间又不能种其他作物，那我们就种菊花。菊花收完以后，我们再继续种一冬小麦。冬小麦种完了以后，我们要种大豆，就是用大豆的这些梗瘤菌把土壤中的氮给它固化。槐地黄我们的调查要通过10年以上。
0: 在康明轩的眼中，植物都是有气性的，它们并不会无限制的繁衍。而作为河南的道地药材，四大槐药的药性自古便与自然节律紧密相关。
2: 在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和《千金遗方》里面就有与节令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槐地黄、槐山药和槐牛膝都得经过霜降以后才能采收，霜降以后所有的营养成分才能充分地入到根茎里边发挥它的作用。
0: 鲜地黄凉血止血，生地黄养阴生津，熟地黄滋补肝肾，这正是一个地黄三个药的奥义所在。推开炮制工房的大门，里面就是康明轩再熟悉不过的战场。今天他将要在这里将槐地黄的传统炮制技艺向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一一展示。不管是炒制还是蒸制，浸润清洗都是槐地黄炮制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决定后续品质好坏的关键环节。
1: 就是用开水激它一下表皮，让它快速水的温度充分把水分吸收进去，最后把地黄展开，在那缝隙中它会有很多的泥土啊灰尘啊，润好了以后再去洗刷。这个环节太重要了，地黄不能泡得太软太透，所以你看看捏捏，这就是软的，你能感受到里边的有没有硬核，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刚好。
0: 浸润好的槐地黄切成片，可以看到如一朵黄色菊花盛开的切面，这正是槐地黄道地性的展现。
1: 槐庆府的地黄特征在哪里？特殊的就是这菊花性，我们这种土质才能长出来道地的药材。
0: 将槐地黄切好就可以进行炒制了。传统炒制用的生铁鏊与现代的平底锅类似，大火猛炒时鏊面温度要严格控制在180摄氏度左右。在没有仪器测量的情况下，如何掌握这个火候，这也是传统炮制技艺中的智慧。撒上一把麦麸，鏊面腾起青烟，就是炒地黄的黄金时间。需趁青烟腾起时迅速下料，翻炒至断面焦黄，便是焦地黄。继续翻炒直至全部碳化，便是地黄碳。如果说炒制是槐地黄炮制的热身，那么九蒸九晒就是对槐地黄炮制的终极大考。备足柴，造起火，就可以开始第一轮蒸制了。将洗好的地黄平铺在木质的笼屉内，熟地黄在制作的过程中最忌铁器，否则成品就会有铁锈味。
1: 一定要用猛火，因为今天咱们的地黄大，
3: 对，
1: 前期一定猛火，这大气马上上来了。你回去休息吧，我来数羹。
3: 那行，那我后半夜啊。
1: 好。
0: 蒸制

0: 地黄转化的关键。前48小时万万不能停火，药工们必须守在火前，寸步不离。
1: 爸，喝个水休息一下。
2: 好。老药工守夜就是要守火，就是要让火逼着旺起来。
1: 嗯，
2: 如果要是累了困了，让火熄了，那就有可能做成加生饭，不行的。
0: 九蒸的头三蒸要猛火透白烟，后六蒸得文火吐青烟。
2: 哎，慢，看烫烧啊，看烫烧，哎，慢一点。
0: 第一蒸出炉，年纪小的徒弟中不乏一两个急性子，在蒸笼热气四溢时伸手去掀蒸盖，
2: 好，
0: 幸好及时被康明轩拦住，免于被蒸汽烫伤。
2: 这要做到充分晾晒。第二蒸就要用这个，要拌黄酒。
0: 在地黄的蒸制过程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步骤。这些黑色的药汁俗称地黄液，是淮地黄的精华，要小心收集起来。后面每一轮蒸制之前都要拌回到晒干的地黄中。只有干燥过的地黄才能充分地吸收地黄液，再上笼蒸制，地黄液就能重新渗透到地黄里。如此反复，直到第九次，故称九蒸九晒。在传统的九蒸九晒中，九蒸是敬天，九晒是应时。
2: 开笼喽！
3: 好嘞！
0: 在第九蒸开炉之前，康明轩带领几位弟子在蒸笼前做着最后的准备。
2: 你看多好啊！成喽！
4: 黄庄有一句话叫“修河无人见，寸寸有天知”，就是自己约束自己。我这个东西是真材实料，是道地药材，是尊公炮制，不敢偷工减料。
0: 温县的淮药在节气轮转中沉淀着药性。150公里外，洛阳的医者用双手演绎顺天应时的生命奇迹。洛阳城有四绝，每一绝都承载着这座千年帝都的独特气韵。其中，平乐郭氏正骨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门医术，更是一部用双手书写的古伤科传奇。这项兴于清朝中叶的正骨疗法，至今仍在洛阳延续着手摸心会的诊疗智慧，让传统骨伤诊疗艺术焕发着时代生机。
4: 翻起的椅子，上边一个椅，下边一个右，上边这个椅，它又把它分为一个椅一个书这两个字。椅呢是指的就是成弓箭的一个器具，这个书呢就是一种兵器，说明古代认识疾病是从治疗外伤、治疗骨伤开始的。
0: 清晨的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第八代传人郭嘉仪的双手正在患者患处游走，这双能读懂骨骼语言的手，将家传治伤绝学与现代医学完美融合，重塑了三分治、七分养的骨伤康复新理念。
5: 这儿最疼是吧？这有个筋结在这个位置，这儿疼吗？也疼。
6: 嗯，
5: 不光那儿，它整个后侧。对。
6: 对。
5: 来，起来。啊。教你个锻炼，就像你的手在拽个绳子。
7: 拽绳子一样。
5: 拽绳子那种感觉。
6: 哦。
5: 身子不要动。
7: 腰不能弯。
5: 身子不要动。
7: 啊。
5: 就你拽绳子，这就是你这个后面这个大臂要甩下来。就是拽那绳子，使劲拽了一下，这个甩下来那个动作很关键。
6: 哦
5: 啊，来，哎，对，好，抬腿，腿抬高，累不累？
6: 不累，
5: 不累，那你就动作没做到位，腿是要90度啊，这样才把你的这个屈肌给你拉开。
6: 嗯，
5: 对对对，哎，30秒就够了，一天做3次。

0: 啊，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应力性的一个骨折，啊，杨大夫已经跟你说过了，
1: 啊，说过了，
0: 这个抬的时候，你自己就注意一点就行了。作为一名骨伤科的医生呢，应该是对我们的骨骼、肌肉、韧带这样一个解剖位置呢，要特别的熟悉。第六代之前，就是在家里面有个小黑屋，啊，然后呢把这个骨头都拆散进去，不停地去摸，最后直到把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全部排列在一起以后呢，这个才算出师。
2: 在没有 X 光的年代，郭氏先辈们练就了暗房石骨的绝技，如今传承人们依然延续着这项传统训练，必须将24块脊椎模型的每一处关节特征都刻进指尖记忆。
0: 开始吧，戴眼罩。

0: 好了吗？
1: 好了，
0: 好了，计时结束，不用动了，买定离手。我看你这个啊，最关键一个标识你都没有搞清楚。嗯，这里面最值得表扬应该是郭斌了，练得还不错。他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对这个骨骼的特点掌握得比较清楚，包括他这个排完以后的生理曲度，他也就在蒙眼的状态下给他摆上了。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他稍微一动，可能就会这样的曲度会变形。我手不动就压到这上面。
2: 在与学生们的互动中，第八代传人郭嘉仪展现出独特的亲和力，既有掌门人的从容气度，又带着医者的温润力量。这份特质恰如平乐郭氏正骨法的发展轨迹，突破家族藩篱，院校教育和社会培训多轨并行，为传统医术注入时代活力。
0: 据不完全统计呢，现在有75%的中医骨伤从业人员呢，跟我们平乐郭氏正骨有一定的关系。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平乐郭氏正骨将这份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化作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在五到十四岁的生长黄金期里，以跳跃应和春之生发，用拉伸呼应夏之舒展，让养生训练成为孩子们乐在其中的日常活动，将未病先防的理念悄然藏进每个欢快的节拍，让强筋骨正体态如同晨露润物般自然流淌。在南阳城东温良河畔，矗立着一座汉代风格建筑群医圣祠，这里长眠着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医圣张仲景。1800多年前，面对肆虐的伤寒病，人们束手无策，张仲景卸下官印，在与伤寒大疫的搏斗中写下了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从而使中华医学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1: 论曰：余梅览越人入国之阵，望秦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0: 肃立在医圣张仲景长眠之地，年轻的声音正诵读着穿越千年的誓言：
1: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颐养其生。
0: 这并非简单的文字附送，是医者仁心的血脉在新时代的胸膛里重新激荡的共鸣。那字句间流淌的，正是医圣毕生践行的

0: 初心。
1: 为什么叫伤寒？因为它是有一个节令限制的。伤寒论里边对伤寒病有一个定义，叫做天冷了之后初冒寒风与寒气。所以说我们应该遵照这个四季的变化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不要违反了这个节令去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
0: 他是廖俊旭，因家传的古本《伤寒论》与张仲景文化结缘。30年间，从南阳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到张仲景研究院院长，他深耕医药文化保护，见证了张仲景医药文化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进程。
1: 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医圣张仲景他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比如说《三国志》，比如说《后汉书》，我没有这个张仲景的传。除了他现在留下的一部书，好多东西都是传说，所以说我们想把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中医学的文化思想，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0: 东汉官吏张仲景在公务之余，总在衙门大堂为百姓看诊，官袍未脱的医者与布衣百姓共处一室。他坚持的坐堂行医，不仅开创了中医坐诊传统，更用行动诠释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医者誓言。这般打破阶级藩篱的人心，比他的伤寒论更早治愈着时代的顽疾。
1: 其实是打破了封建礼教制度的规范，体现了医生对人人对病人人人平等的一个理念。所以说在那个年代能做出来这样的壮举是非常受人敬仰的。
0: 旧世的宏愿终要化为济世之方，当张仲景将毕生心血凝成《伤寒杂病论》，翻开这部方书之祖，我们遇见的是一剂看似寻常的桂枝汤，几味本草调和营卫，驱散表寒。这朴实无华的方剂如同医圣思想的基石，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巍峨殿堂。从东汉瘟疫到当代疾病，医者们始终在张仲景的方剂里寻找生之希望。《伤寒论》以四时阴阳为纲，将人体正气比作季节更迭中的农田。在春天，他用桂枝生发阳气以促苗秀，而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的桂枝汤作为《伤寒论》首方，已传承了1800年。
1: 在《伤寒论》里，张仲景对煎药的用水也很讲究，他用过河水、井水，在桂枝甘草大枣汤中他还用到了甘蓝水。甘蓝水怎么做？取水两斗，置大盆内，以勺仰之，上有诸子5-6千棵香竹，取用之。
2: 《伤寒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不论是在临床上还是在学校，都要求学医的人要把这个《伤寒论》背会。在医生心目中是医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0: 相传医圣祠的选址与张仲景当年设棚施药的地点重合，虽无确凿史料佐证，却生动反映了冬至吃饺子这一习俗在民间的深远影响。1800年来，每当冬至的饺子香气飘起，人们总会想起那位悬壶济世的医圣，和他用一碗驱寒焦耳汤温暖了历史的长河。
1: 他传说他当年可能是在医圣祠这个地方给大家包饺子啊，让大家吃了之后预防冻伤啊，预防这个伤寒病。你看田老师，这有个大饺子，这个传说是医圣张仲景辞官回来之后，他在南阳这儿一行医，到了冬天都看见一些平民百姓把耳朵呀、手都冻了，他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他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羊肉啊，准备了一些药物，然后剁碎了包成饺子啊。但是现在查了很多文献，也找不到说当时就是包这个饺子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当然肯定有羊肉啊、生姜，这是主料，然后其余的再有什么高粱姜，这些我们这本地是都有，
2: 他们都是温热性的嘛。
1: 对，
2: 它都可以驱寒的。
1: 那您推测当时这个饺子这个馅料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2: 这个我推测当时的这个馅料啊，调味料也是必须有的，比如生姜啊，这些

0: 对呀，这个桂枝啊、桂皮啊，对这些，那就是先把这个羊肉再过来炖熟的，然后在这个包上把它包成这个饺子形状。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蒸肉煮的时候可能不一定煮熟，
1: 对，
0: 先把这个肉煮熟以后再去包，这样可能会更方便。
1: 我认为是把羊肉啊、生姜啊剁碎了之后包成饺子，然后放在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里边，因为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张仲景《金匮要略》里边一个方子，他有可能把它放在这个汤里边煮熟，盛出来有饺子有汤，更能达到这个驱寒保暖的这个效果。
2: 没有现成的配方，只有医圣济世的初衷与驱寒的智慧。纸上谈兵，终究需要实践的验证。于是，灶火点燃，案板轻响，药膳厨师的手成了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谨慎地还原着研究员们推测出的两种可能，在蒸汽氤氲中渐渐成型。当两碗承载着不同考据思路的焦耳汤摆在面前，
1: 给你一个尝尝，你我再尝尝你这个里边的。
2: 交换品尝间是舌尖与历史的对话。
0: 咱们给厨师下的料太少了，应该加大剂量，
1: 尤其是在冬至吃的这个饺子，应该是辛辣味更重一点，
0: 更重一些，辣味煮熟以后才可以刺激人的血液循环，
1: 才保暖驱寒。当时这个药物的非常匮乏，它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用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达到预防疾病啊或者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它对这个以后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那个这个食物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深远的。
2: 从四大怀药应时轮重，到医者们成骨拓筋，再到筋骨随灵调养，张仲景顺天应时的智慧早已融入中原医药的血脉。守四时之序，护苍生康健，这既是先贤穿越千年的馈赠，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

0: 低，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0: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八月六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1: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2: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一旦台湾哈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3: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4: 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5: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4: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6: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7: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4: 五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8: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4: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 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4: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0: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9: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6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三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7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0: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10: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7月份8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0: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10: 对，
0: 您觉得 可能真正实施吗？
10: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0: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10: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10: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

0: 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1: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2: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

0: 纳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
2: 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3: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设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2: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0: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41 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2: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

0: 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1: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万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万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在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2: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4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0: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3: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它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0: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3: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0: 如果有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3: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

0: 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严当的，星座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1: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2: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副外长称，伊朗和阿曼已接近达成共识，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新通行模式。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亮红灯，特朗普扬言严惩爆料者。乌军防空网短板尽显，俄军五号发射的28枚导弹，乌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英国媒体报道，中国仓储机器人正在重塑英国零售和物流行业。五号，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航线接近达成协议。伊朗表示，将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然而，美伊双方说法矛盾，曼德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中东能源要道依旧变数重重。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五号晚表示，伊朗和阿曼已接近达成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仅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
2: 与此前各类方案不同，这一协议对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做了明确安排。根据协议，所有驶入海湾的船舶都将经过伊朗领海，所有驶出海湾前往阿拉伯海的船舶则将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通行，而经该航线的相关驶离安排也需与伊朗方面进行协调。至于伊朗长期坚持征收的过境费问题，草案规定在协议有效期内船舶通行不收取任何费用或税款，不过草案未说明协议期满后是否恢复收费。协议还提出，在60天期满的前半段，也就是最初的30天内，各方将采取行动清除中部航道内的水雷。待中部航道完成排雷后，将启用这条航线供船舶进出。具体通航事宜由阿曼和伊朗双方协商确定。
1: 伊方称，与阿曼的协议跟立即开放海峡无关，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能否纠正其违规行为。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就在伊阿谈判推进的同时，美方密集释放积极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四号晚在谈及伊朗问题时曾称，进展非常顺利。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他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目前，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
3: هذا المضيق والآن وهو متوقف وفي آخر التصريحات الآن التي أعلنتها من السيد كيبلر يوم أمس الثلاثاء لم يشهد سوى عبور 8 سفن في حين نتحدث عن كان 130 أو 140 سفينة كانت تعبر هذا المضيق يومي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5号表示，截至当天已令48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业内普遍认为，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将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
4: 那么根据现在新的方案，伊朗的管理权就更大了，就是进出海峡的船只伊朗都可以管理。这个方案现在是

0: 伊朗和阿曼谈成的，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还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未来一两天美国真的接受了这个方案落实了，它会产生短期和长期两个影响。短期内船只的通行会受到影响，肯定是没有战争之前那么顺畅。从长期来看，伊朗明确说了，这一次通过的协议是一个短期的，有可能只有60天的期限。那么60天之后，通航能不能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那么中间那条航道排雷能不能排完？能不能通行都是未知数。那么60天之后，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怎么来管理也是未知数。
1: 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卜之际，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再生变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
2: ومع نجاح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فضل الله في إحكام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جنوب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اتجه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تحويل مسار سفنه النفطية باتجاه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لهذا ف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تؤكد على أن عملياتها ستستمر وتتصاعد في 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النفطية السعودية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لإغلاق المنافذ كافة عليه ومنعه من العبور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1: 曼德海峡是红海唯一的南向出口，连接红海与亚丁湾。自2月美以突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来，沙特依托境内东西向输油管道，将东部油田原油转运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该港原油装运量一度达到日均400万桶，曼德海峡一跃成为沙特原油出口最重要的替代生命线。
3: 曼德海峡连接亚丁湾和红海，沿岸国家包括也门、吉布提、厄立特里亚。海峡最窄处仅宽29公里，随着威胁再度升级，通常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的航线可能需要重新调整。一种选择是采用所谓的双重绕行路线，也就是先通过横贯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再接入通往欧洲的苏麦德输油管道。此外，也可经由苏伊士运河通行。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如果选择这条绕行路线，油轮必须先向北通过苏伊士运河，横跨地中海，再绕过整个非洲大陆，最终驶往亚洲。
4: Now Saudi oil makes up around
3: 沙特石油约占经曼德海峡运输货物总量的66%，而红海航线承担着全球约10%至12%的贸易运输量，任何中断都可能进一步加大全球能源供应压力。
1: 分析认为，从目前情况看，胡塞武装是曼德海峡风险的直接制造者，但其主要目标并非长期控制这一国际航道，而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其核心诉求十分明确，报复沙特持续多年对也门的海陆封锁，以及7月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事件，同时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开辟第二条海上施压战线。
5: 近来美军攻防两端的弹药库存频频被曝亮红灯，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美军弹药储备已处于危险低位。美媒最新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震怒之下与美防长就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
1: 据《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就美军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生激烈争执。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此前，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进攻方面，据路透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已几乎耗尽，而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0: 自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
1: Yeah, Casey, we're told that the U.S. military has actually burned.
2: 美军高级指挥官发出警告，称弹药储备目前已处于危险低位。据消息人士透露，在与伊朗开战的5个月时间里，美国关键防空系统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已消耗80%，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也已消耗了50%。具体来说，战前美国拥有约2000枚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如今已降至约一半。海湾国家尤其担忧，一旦特朗普确实采取某种升级行动，当前弹药库存短缺可能会影响其在面对伊朗报复时的自卫能力。
0: 针对美军弹药短缺的说法，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称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正是特朗普近期取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击的原因之一。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拦截弹消耗过快有多方面原因，面对伊朗的非对称战术，美军防空体系缺陷导致拦截弹药快速消耗。
3: Dangerous, in one word. If it's true that we're down 80%, we will be unable to fully help our allies in the Gulf, the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 defend themselves. We will be unable to provide any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to Ukraine, which will mean their war against Russia will go less well. Is not only are they very expensive,But they are also long timelines to replenish. So you're not talking weeks, you're not talking months, you're talking years to rebuild these inventories.
0: 日前，美国国防部宣布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和洛克希德·马丁两家军工巨头达成协议，要求其快速提高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产能。但分析人士认为，受制于美国军工产业结构性产能短板，美军难以在短期内填补关键弹药缺口。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分析指出，美军防空导弹的生产周期通常以年为单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每年仅能生产约600枚爱国者拦截弹，仅要补齐伊朗战事头一个多月的消耗量就需要3年时间。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弹匣深度危机或将削弱美军的全球威慑力，尤其是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在美伊互袭中蒙受损失。眼见美国的保护伞漏雨，这些国家纷纷要求美方为其补充防空拦截弹，美国对地区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正持续削弱。
4: 在5号的大规模袭击中，俄军发射的28枚导弹全部穿透乌方的防空网，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导弹。
0: 5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罗斯4号夜间至5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击落或压制了俄军发射的115架无人机中的98架。但俄军发射的28枚导弹均未被拦截，换句话说，24枚弹道导弹加4枚锆石巡航导弹全部穿透了基辅的防空网，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导弹。
5: 昨晚太糟糕了，这是第一次，人们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缺乏反弹道导弹防御的可怕，整个房子都在摇晃。我不想只躲在地下室里，我只想尽快逃离基辅。
0: 当地时间5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1/3，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防务会谈时，再度强调了乌克兰当前的防务诉求。

0: 并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 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已经建立起一套多层次防空网络，但对于弹道导弹的防御仍然严重依赖西方援助。 目前乌军手中仅有美制爱国者地面防空导弹系统能够有效拦截俄军发射的伊斯坎德尔 M 匕首等弹道导弹以及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根据公开信息，截至目前乌军只有大约8套爱国者地面防空导弹系统，要想覆盖全国需要20到25套系统。 在已经持续4年多的战争中，乌克兰一共收到了600多枚可以拦截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而俄罗斯一年就能生产超过1000枚弹道导弹。
1: But the only thing that will bring down ballistic missiles fully and properly are patriots. They've got the batteries, they're more or less out of ammunition. That's the problem that they have, and they're going to have that for some time to come.
0: 5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直接给乌克兰所有驻外大使下达指标，称：“你们必须带回武器，这应该成为我们使馆工作的关键绩效指标。”Russian
2: strikes are intensifying, with missiles launched at Ukraine up 83% over the last 31 days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in 2025. Over the same time, it found the proportion of incoming missiles Ukraine intercepted fell from 2/3 to just under half.
0: 乌克兰的报复行动也在进行中。5号，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乌方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被烧毁。 俄叶卡捷琳堡市郊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塔斯社报道称，乌拉尔无人机场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 在俄乌无人机对决日渐白热化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宣布了俄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其中包括俄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及前线作战指挥官的任命。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任命曾担任中部军队集群指挥官的丹尼斯·利亚明担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
3: Всем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нами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создании нового рода войск, войск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систем, и стояла задача найти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зарекомендовал себя самым лучшим образом в этой работе. Так вот, одним из наиболее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этой сфере мы считаем Лямина Дениса Игоревича.
4: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新款机器人挡在门外之际，在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技术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英国，中国制造的仓储机器人正在重塑零售和物流行业。
0: 当一名英国消费者在网上点击下单时，一件商品的仓储配送流程可能在几分钟内启动，而负责分拣、打包、运送商品的或许正是一台来自中国的机器人。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称，越来越多中国制造的仓储机器人正在进入英国零售和物流行业，帮助企业提升订单处理效率，提高仓储能力。
2: In traditional warehouses, workers can end up walking very long distances to pick up orders. But with this technology, the goods come to them. There are no fixed tracks, only QR codes on the floor, and companies can stack their goods even higher with this technology than normal.
0: 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科技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自主移动机器人供应商之一，它的英国合作伙伴已在英国10个仓储中心部署了约2000台机器人，英国也成为了该公司在欧洲最大的市场。 英国媒体报道说，英国拥有欧洲最大的电子

0: 商务和物流市场之一，大量仓库仍处于自动化发展的初期阶段，为机器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I wouldn't say that it replaces jobs, because I would say that businesses need this technology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move forward. We seem to have a very, you know, a big shortage of labor in the UK at the moment.
0: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凯尔陈指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借助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优势加速发展。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带动了电池、电机、摄像头、传感器、半导体等核心技术的发展，而这些技术如今正广泛应用于机器人领域。
2: Because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say, a decade or so, we can pretty much recycle a lot of components that are used in cars. BYD ha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and the car making 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uawei has the hardwar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hardware is here. And Tencent definitely has the software advantage. If you combine them, it's enough to make a very good robot ecosystem.
3: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可能复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依靠成熟制造体系，密集供应链和快速迭代能力，扩大国际竞争优势。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人形机器人有望进入制造业、医疗、服务业等更广泛的应用场景。在太空漂浮十几个月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引发人们对于太空垃圾的担忧。
0: 北京时间8月5号14点35分，一枚在太空中漂泊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残骸，以每秒约2.4公里的速度撞击月球表面。尽管在地球上难以用肉眼观测，但高倍率天文望远镜会全程记录这一瞬间。
4: The collision is exciting for scientists because we know it's happening and we know the speed and the mass of the rocket stage that will crash into the moon. And we don't normally know that for meteors that crash into the moon every day. And that means that the scientists will have a lot more information.
0: 此前有研究人员估算，这枚约有5层楼高的残骸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陨石坑，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
5: It strikes the surface, the rocket stage will be traveling at about 8,700 kilometers an hour. And the impact is expected to leave a crater measuring 20 to 30 meters wide and 5 meters deep, which is about the width of a basketball court. It would also send dust and rock high above the lunar surface.
0: 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在那次任务中，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被留在一条与月球轨道相交的高地球轨道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确认称，此次撞击不会对地球构成任何威胁。然而，这并没有减轻人们对日益增多的太空垃圾的担忧。
5: And the collision is also a reminder of a growing challenge of space junk. As more missions head beyond Earth, now scientists say better planning is needed to ensure today's spacecraft don't become tomorrow's hazard.
0: 也有观点认为，这次撞击为科学界提供了目前来说极为罕见的研究样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所收集的数据将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这类撞击事件实际带来的威胁等级。
6: 6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广岛发表讲话时，针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引发舆论高度关注。6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 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予做判断，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 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三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

0: 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游种，
4: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
9: 一比一比一。
10: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1: 放心吧。
10: 那我就放心了。
1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4: 我跟你说啊，
13: 亲友畅聊免费，
15: 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淘宝到底有多能？
2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1: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谢谢，
23: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3: 应该的
1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2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24: 这样就好
10: 了。太感谢您了。
24: 应该的。
25: 好了，
24: 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4: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8: 这老家
29: 没什么事儿。
3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干嘛？
31: 干嘛？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霍尔木斯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当地时间六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达成谅解，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1: 当地时间六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六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2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伊朗外交部五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怎样的新航道，新的通航安排对美国与伊朗的海峡之争意味着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重开，成为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2: 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讨论中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消息人士称，这一临时通航协议初定为期60天，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伊双方矛盾焦点在于海峡通航管理权之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报道说，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似乎是将现有的2条航线适当合并，伊朗保留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而这与美方愿望相悖。纽约时报也表达类似观点，其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这将是特朗普政府为换取海峡重开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一名参与美伊调解工作的地区国家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或将以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谅解备忘录安排出口原油，来换取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目前调解工作仍在进行中。
0: 当地时间六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免去该机构2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消息人士称，这2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

0: 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与核心负责人。这一计划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现政权，并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五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十分之一。
1: 路透社与易普索六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0: 今年11月，美国国会将迎来中期选举，密歇根州是关键州之一。在本轮选举季中，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被认为是竞争最激烈、花费最高的一场。这场初选在当地时间5号一锤定音。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如果赛义德11月中期选举胜出，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点名批评赛义德是个充满仇恨的人，指责他痛恨以色列。
2: 据美联社5号报道，赛义德获得48.5%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47.5%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3: Abdul El Sayed, lovely gentleman, is a man of hate. 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2: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4: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2: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7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什里·塔内达尔。

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沿线人民亲切地称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发展之路。为了让谭赞铁路焕发新生机，中谭赞三国政府积极推进谭赞铁路激活项目，并发表联合声明，携手打造谭赞铁路繁荣带。舆论普遍认为，谭赞铁路的激活将有利于促进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成功实施。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在重点地段采取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航的巡堤模式，并联动水利专家组，利用专业设备对堤体地下隐患开展探测，精准排查管涌渗漏风险。防汛物资已全部前置到限工险段，抢险力量在岗在位，24小时值班值守。昨天入汛以来最大洪峰过境长江重庆涪陵段，航道部门及时清理漂浮物，调整航标，保障通航安全。
2: 6号上午，记者在长江涪陵石坨段看到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江面上有漂浮物缠绕在航标船钢缆上，标船受力倾斜，航道部门的工作人员登船作业清除杂物，并根据水位变化对航标船重新调整定位。水情数据显示，自7月31号起，长江涪陵段水位从153.37米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凌晨，水位超过160米，累计涨幅超过6米。针对本轮涨水，长江涪陵航道处提前启动防汛预案，累计出航35次，船艇巡检1100余公里，优化调整航标29座次，全力保障航道畅通。
3: 洪峰过境和消退期间，我们加密水情分析频次，并利用数字航道系统加强航标监测，一旦发现航标移位，立即出航现场校正。
2: 目前长江涪陵段水位正逐渐回落，航道部门将持续跟踪水情，动态优化配布，确保航道安全畅通。
1: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化妆品生产企业超6000家。6号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新标准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
4: 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5: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4: 同时，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
5: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4: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
5: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6: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4: 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7: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暑期以来，中国多地推

0: 驶出特色观光列车，融入自然景观、地方文化、非遗体验，通过移动的空间来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
1: 在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穿越武夷山，车厢内设置了露营车厢、亲子互动区等五大主题空间，集观光、体验、消费于一体。
2: 直接从武夷山山脉里头穿行而过，然后可以非常自由地坐在这里，欣赏窗外的景色。
1: 行驶中，游客可以品尝武夷岩茶，了解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还能体验面塑，感受宋代文化韵味。在云南石屏，经过改造提升的百年米轨铁路重新焕发生机，米轨小火车穿行于梯田、村落和田园之间，将沿线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特色产业串联起来，也带动餐饮、民宿、文创和当地特产销售。
3: 小火车开通以后呢，可以说业绩是翻了一番，人流量呢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在上海，乐高乐园特色主题列车启动仪式当天，相关车次到站游客较平日增长一倍以上。京津冀地区特色专列自2025年十月底开行以来，截至今年七月，累计发送旅客超过3.6万人次，带动车上消费40余万元。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至七月，全国共开行观光型旅游专列、旅游专线1327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202万人次，带动消费约29.68亿元。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6号正式并网发电。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136米，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记者6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昨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目前中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云南昭通水富市境内的金沙江与横江交汇处出现了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因两条江流含沙量不同，江水呈现出一黄一绿的清晰分界，形成明显的双色江面。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两条江流因流速密度不同，在交汇初期难以迅速混合，从而形成泾渭分明的视觉奇观。
0: 倾听中国乡村的阅读之声图片展5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展览通过影像、视频、出版物等全面展示中国乡村阅读取得的丰硕成果。
5: 本次展览是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的官方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联合主办。
6: 国家 新闻出版署2007年就开始部署农家书屋这项建设，现在已经覆盖了58万多个行政村。CBBY 作为其中的力量之一，也积极参与其中。
7: Chinese picture books are very beautiful. Their culture is very beautiful, and children need to know each other.
4: 展览还重点介绍了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蔡高的乡村阅读推广故事，也同步展示了近年来中国原创图画书佳作。
0: 这两天，新疆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欢乐世界大熊猫馆格外热闹。今年2月5号从成都来到乌鲁木齐的宝元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第一个生日。8月4号、9号分别是宝元、德瑞的生日。在这期间，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元、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前30位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多栋公寓大楼近期正越来越多地引入机器狗上岗巡逻。这些机器狗由操作员远程控制。当地一公寓的物业公司表示，机器狗可以在高温、多尘等恶劣环境下运行，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8: 举信来，信立天地，信真行，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5: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6: 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借军工产业拉动经济之名，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高调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测试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加速突破远程进攻力，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7: 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4: 可疼。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7: 要吧？
8: 要吧？
9: 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喂，你好。
13: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9: 哇，好厉害呀！
20: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21: 我刚洗的床单。
22: 偷偷加练两组，
2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大篇幅中，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以军工产业拉动经济的名义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着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同样令人警惕的是，日本政府近来还不断叫嚣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甚至谋求引入可搭载核力量的先进装备。不仅如此，近期日本还首次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进行空射型25式隐身反舰导弹测试。拥核野心不再掩饰，远程进攻力加速提升，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称日本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新版白皮书还延续2025年版表述，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所谓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日本新版白皮书将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图谋暴露得愈发清晰，引发各界强烈批评。5号，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韩国、朝鲜、俄罗斯、泰国等多国舆论也明确指出，日本不深刻反省历史上作为侵略国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却不断加强自卫队战力，正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也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0: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日本这版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大强化了人工智能、无人机的这些新型作战能力的建设。而且在这之前，我们看到日本与乌克兰已经就无人机产业合作签署了协议。那您觉得日本这种其实它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借军工合作来提升经济之名，来对武器出口进行松绑。那这样的目的它会实现吗？未来是否就将会很快地突破这种约束呢？
2: 在日本598页的防卫白皮书里边，国际秩序、和平宪法已经形同虚设，约束力呢还不如一张废纸。从目前日本军工动向，包括新的防卫指针以及武器装备研发的基本动向去看，至少有这样几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日本正在以战时标准扩大武器产能，这次生产技术基础的独立，说明呢，今后日本在武器装备产能生产效率方面将会把正常作战、大规模作战作为核心、作为重点。之前日本武器装备在全世界价格最高，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所以生产能力相对有限。他认为呢，这种效率无法满足未来作战。那么下一步，如果把它的生产技术单元独立成一个新的作战模块，那么下一步依靠国家能力扩大产能，按照高市早苗持续作战、连续作战的基本需求，武器装备产能消耗将会有巨幅的增长和变化，这和防卫作战没有半点关联。第二呢，日本正在着战时标准研发武器装备。目前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基本都是进攻武器，你像25型反舰导弹、 今后要搞公社版，要搞这个浅社版，还要进行其他版本的改进，射程要达到3000公里。另外您提到的智能无人装备目前在日本非常受重视，他认为呢在俄乌巴以包括其他作战行动中，这种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下一步日本结合所谓的高端作战能力，如果能够把无人装备、智能装备、网络装备相互组合，它所形成的进攻能力和传统经典的进攻能力相比有质的区别，完全符合未来实战。而且高市早苗也在命令属下进行新型作战样式、新型作战行动的研发，也说明呢这些武器装备和未来的作战行动有较强的匹配性。第三呢是按照战时标准出口武器，目前日本的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完全被突破，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已经常态化。那最近像澳大利亚出口的护卫舰明显有增强的版本，而且舰载武器装备按照对方实战要求进行了增强和改进。另外像菲律宾上门推销88式反舰导弹，另外驱逐舰护卫舰也在进行整装进行改进，争取在南海地区能够占有一定的市场。所以总之呢，通过智能无人装备、实战武器以及呢和乌克兰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系，他认为呢联合研发瞄准未来的作战行动，瞄准未来的作战对象，进行大规模武器生产，提高性能，这是核心的重点。所以现在所谓的国际秩序，包括和平宪法，在日本新的防卫指针，包括新的白皮书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约束能力。
0: 形同虚设。我们也看到这一版的白皮书，日本政府还发表了很多有挑衅性的言论，比如利用虚假叙事将中国定位为所谓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那甚至将台湾海峡还有南海议题直接纳入日本的所谓的这个防卫关切。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此也是予以了驳斥。那日本的这些言行说明了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于中日关系还有东亚的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首先呢，大家会观察到多年以来日本防卫省发布白皮书往往是挑动中日关系，尤其是渲染中日威胁，日本对于中国的这种认知，认为呢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这样的一种虚假的叙事确实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说到今年的特点，我觉得首先大家会看到还是延续了此前的思路，那么把中国作为所谓的这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以这样的一个定位是把中国放在对立面，同时呢又是在刻意的制造中国威胁，是以这种舆论战的方式来试图引起各方对于中国军力发展等相关的这种关注，那么日本呢就可以推波助澜，形成一种舆论上的声势。那么另外呢，说到台海、南海等这些关键的问题，其实大家会注意到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应该说日本是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呢这种调整或者说这种技术性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狡猾的，是有险恶用心的。那么尤其涉及到台海，那从西方媒体的观察来说，认为呢日本是删掉了一些内容，它删掉的表述呢是台海攸关日本安保，保留下来的呢是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是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很重要，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说法。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更克制，但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很多人都在问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是不是对此前高市涉台错误言论的一种修正，也就是说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表述之后就意味着是在进行纠偏？肯定不是，反而呢日本呢还在延续相关的立场，还是要意图介入台海。而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调整所谓的这种技术性的操作之所以它有这种欺骗性，是因为日本很清楚发布防卫白皮书之后中方必然有反应，必然要与日方进行严正交涉，所以呢日本是为自己狡辩或者说呢是这个装傻留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另外呢，说到台海问题，在防卫白皮书当中不管删掉了怎样的表述，但其核心是一致的，是在渲染台海的紧张态势。尤其呢其中我们会看到涉及到解放军，尤其是这个围绕台岛进行的这个演练活动，日方称呢这是为统一进行作战的演练的一部分。那么同时还指出呢解放军的行动太频繁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表述呢其实是倒打一耙，日本忽视的恰 恰是日本右翼以及台独势力对台海稳定所造成的破坏，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反而呢要把这个威胁的标签贴到大陆一方。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所谓的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如此重要，其实日本强调的并不是希望局势可控，或者说与中方进行沟通，反而强调的是，那么如果台海形势发生变化，会对这个国际航运以及芯片的生产以及交付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还在以炒作安全叙事来对这个中国方面来施加压力。所以呢，基于所有的这些动作，大家会看到的是，当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不是要进行沟通管控分歧，反而还是在不断的制造事端。其实说到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多年以来确实磕磕绊绊，但是呢也有一些双方试图进行修正的时刻。比如说2023年，当时日方特别关注的是中日重启了安全对话，还关注的是在那一年两军之间是建立了海空联络的热线，双方的防长进行了一次通话，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联络机制的建立对于双方管控分歧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呢，显然日本呢又走在了这个相反的道路上，是以挑衅为主要的目标，而并不是以管控分歧、中日之间加深理解，那么能够实现关系的稳定为总体的目标。
4: 嗯，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政府在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玩了很多语言游戏。另外我们看到防卫白皮书还将像一些太空、电磁、网络等这种新域的新型作战体制的建设作为日本未来核心建设的优先级，而且大规模的强制投入预算资金。那这对于周边国家的像一些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些建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2: 未来5年呢，网络、太空、电磁是日本建设的重点，而且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研发。如果这些领域日本得到巨大进步和发展，至少有这样几个提高。首先是高端能力，因为这几种能力它是非传统能力。你像之前呢，火炮口径、爆炸当量，包括飞行速度，这是重点。现在日本已经把传统的物理性能全部丢弃，它要把目前最流行的像高纬优势、这个太空作战、虚拟空间作战、电子优势以及网络优势进行合并处理。这样如果和传统的攻击能力相互组合，它所形成能力高于一般国家正在进行的一些装备研发，所以与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联合关系，让它的作战能力向高端跃进。第二，实战能力，因为这几个领域目前在全球局部战争作战行动中是核心性重点。你像俄乌冲突中，星链系统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目标的识别、引导，都有很强的功能。日本现在也在准备在太空网络方面建立星座，而且要引进星链系统，把俄乌冲突中最有用、最好用的东西全部集成到这个日本方面。另外呢，通过网络战、虚拟空间行动，也能够在虚拟战场上获得一定的优势。在这个中东热点作战行动中，网络战也取得重大战果。另外，像其他武器装备、智能武器，他认为呢，今后如果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延伸，也能够产生实战功能。另外呢，从日本发展武器装备的基本格局去分析，进攻是核心，因为这些武器装备不显山不露水，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眼就可以看到是典型物理的攻击武器装备。你像太空攻击、网络攻击、智能攻击，像这些完全也是突破核宪法的核心。那之前这些武器装备在和平宪法中没有约束，但日本如果通过偷换概念，通过在这些领域实现新的突破，那么对其他国家的军力平衡将会产生严重影响。

0: 如果能够太空攻击、网络攻击、包括电子攻击形成新的打击模式，那么其他国家在攻防对抗过程中和日本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日本打破。所以现在日本在扩军备战的路上暴走，军事能力将会有重大提升。
1: 这版防卫白皮书还释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日本希望在军事上与美国进行深度的绑定和契合。那么您看出哪些绑定或者说契合的趋势？
2: 确实从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我们会看到，首先呢，日本是在对美国的诉求进行回应。日本看到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再次强调的是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主张。以实力求和平，它的重点并不是在和平，而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盟友和伙伴增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分担更多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呢，高市政权强调的是，目前的日本正在迎合美国的目标，强调的是在2025年就已经实现了日本防卫费占到 GDP 2%的目标，是希望看到这个进展。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今年在这个众议院的预算会议上，高市强调的是日本的防卫费他不认为应该设一个上限，这是为后续进一步的这个扩军来这个进行投入。那么另外一点呢，是要与美国进行配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三月高市访美的时候，当时美国正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高市对美国表达的不仅仅是在中东问题上要对美国进行支持，还强调的是，比如说涉及到能源问题，日本呢要减少对于中东的原油的依赖，要更多的买美国的能源。那么另外呢，一方面呢，说到这种配合，大家也会看到的是，在这个稀土，尤其是这个日本一再强调的所谓南鸟岛附近可以进行这个稀土资源开发的问题上，现在呢仅仅是在勘测阶段，但是现在日本呢俨然向美国描述的是，涉及到关键矿产，这个供应链已经形成，可以把中国排除在外，日本会发挥所谓不可替代的关键环节的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显然呢日本呢还是要利用美国，尤其是涉及到专守防卫原则，现在既然要扩军，要强调自卫队的进攻性，那么日本当然希望美国能够放行，能够予以支持，让日本真正的实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1: 那高市早苗政府呢，毫不掩饰地撕下了伪装，还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但是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高市早苗有可能悬崖勒马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3: 8月6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欲做判断。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宣称，日本应放下固有禁忌，全面研讨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今年6月，自民党政治盟友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一事向日本政府提交提案，将包含美国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核威慑定位为国家战略核心，针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要求立足现实展开研讨，为后续重新修订留出空间。对于可搭载远程导弹的新一代核潜艇，提案还主张应当尽快引进。高市政府企图对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据日本东京新闻8月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
1: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一直是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那目前是进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0: 目前呢有三个进展，首先是嘴上有核，像小渊进次郎声称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核，核从禁区到绿区，说明呢在核问题方面日本可以讨论。第二是手上有核，日本目前拥有44.4吨布，能够制造几千枚核弹，而且在核工业和技术方面在全球属于非常领先位置，如果下一步进行核武装有很好的技术基础。另外就是有核节奏，目前日本在进行远程导弹试验，那这些武器装备都可以加载小型核弹头进行打击，如果今后核武器和导弹相互组合，现在远程武器

0: 体装备的研制和引进已经为今后的核打击提供了运载平台。
1: 那小辉老师如何解读高市早苗在8月6号广岛核爆日发表的讲话？有人说是悬崖勒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还有人认为就是模糊其词，在玩语言游戏，您怎么看？
2: 说到这个不同的解读，确实高市说了所谓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此坚持非彼坚持。那么已经有日本媒体对高市的这一番言论进行解读，说高市的坚持并不像此前日方承诺的那样会坚持无核三原则，会长期履行承诺，而是呢只是现状。那么后续如果改变无核三原则，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坚持了。这样的一番解读的背后，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优异的用心。对于无核三原则之所以要进行修改，是首先日本希望在延伸威慑方面可以进一步的与美国进行合作。日本预设的一个场景是在这个关键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拥有核武器或者说搭载核武器的舰艇能够停靠在日本的港口，同时呢在这种冲突的状态之下，日本呢也允许美国的一些这个核装备，包括一些这个具体的武器能够进入到这个日本进行前沿部署，是留有这样的空间。所以显然呢，对于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现在要进行一些这个所谓的修正，对于日方来说，这是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在军事化的一种体现。那么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在核的问题上是要极力的对民意进行脱敏。如果民意发生变化，后续呢反对拥核的这种比例在下降，不排除日本在拥核方面再次迈出步伐。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那就是日本如果决定拥核的话，它跨过核门槛的速度会远快于其他的五核国家。
1: 我们再来看日本今日的一些举动。日本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测试空射型250深反舰导弹。日本的远程进攻战力不断加速突破。相关内容再来看下面短片。
3: 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从水面舰艇上发射战斧导弹。有分析指出，此次试射意味着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取得关键性和突破性进展。据日媒报道，鸟海号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日本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任务。鸟海号也由此将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提升的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首次公开了 F-2 战斗机携带空射型250隐身反舰导弹的测试视频。日媒称 F-2 战机已经完成了多轮挂弹试飞、远距离模拟打击等科目，节奏密集，针对性极强。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列装让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反舰打击能力从200公里的近海防御跃升至近1000公里超视距远程威慑，作战模式也从单一岸基移动打击升级为陆空协同作战体系。当前日本已列装岸基型250反舰导弹，空射型也即将服役，待未来舰载型服役后，或可构建起3位一体远程反舰打击能力。
1: 刚才片中提到，日本试射的这几款导弹的射程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北亚的核心区域，日本想以此做何图谋呢？
0: 日本呢还是想构建3位一体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打击对方基地的能力。目前日本在海上依托美制战斧导弹已经形成了2000公里左右的攻击范围，如果鸟海号包括这个鸟海在内的其他8艘宙斯盾舰如果全部列装美制战斧导弹，今后依托移动的远程打击能力将会在周边形成远程控制和打击效果。第二是空射能力，那么 F-2 战斗机如果加装250反舰导弹，改达沃引头以后，可以进行对陆攻击，1000公里范围内凭借航程射程也能够形成较强的覆盖能力。目前日本在陆基也部署了250型超高声速导弹，而且射程在不断延伸，第一阶段500公里，第二阶段900公里，第三阶段要达到3000公里，也说明呢日本通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攻击能力正在形成所谓的对敌方基地的打击能力。这个基地是一个虚拟的框架，实际上标志着日本凭借远程打击能力可以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行动。
1: 那日本的这种进攻性的远程打击体系一旦建成，在美日合作当中的它的角色是不是也发生了转变？
2: 有人形容呢日本是要从后方走到前沿，确实呢在日美同盟关系当中，日本的高度重视同盟关系，但是呢近些年日本的试图

0: 不提升自己的地位，是要改变美主日从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日本的切入点是现在呢修宪扩军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可以更好的配合美国，尤其扩军是指向台海。其实我们今天分析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呢在这个台海问题上是再次提醒美国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以台制华似乎是一个可以动用的路径，是应该保留的一手牌。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尤其落在这个亚太地区，涉及到台海，日本现在更多强调的是美国如果想所谓筑牢第一岛链，那么日本会是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后续呢双方之间在这个战略以及战术方面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协同。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呢，我们重点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中国华东沿海带来的风雨影响。今天呢，中东部多地的降雨仍然呈现减弱的态势，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部分地区。明天开始，随着白海豚的逐步靠近，在台湾、浙江还有江苏一带，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普遍是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周日呢，这里的强降雨还有可能发展，同时后期强降雨有可能深入到黄淮还有华北一带，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准备。气温方面，今天进入到立秋节气，东北一带的天气也终于有望呢凉快下来。今明两天呢，这一带的高温将会明显的缩减，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在周末的时候会降到30度以下。不过在新疆一带，今明两天高温区域依旧不少，局地的气温还可能会超过40度，注意防暑降温。不仅白天凉快多了，在东北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这种闷热的感觉将会缓解不少，那么大家也会感觉舒服一些。好的，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7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太原晴转小雨，22到34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9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20到30度，柏林晴转阴，14到24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4到27度，日内瓦晴，17到30度，维也纳小雨，21到30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转小雨，28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5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5度，首尔晴，29到39度，东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5到42度。

有消息人士称，伊朗和阿曼已达成谅解，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美伊间接谈判进入到最后阶段。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台军汉光演习首度加入模拟网络断网演练，并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今天是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开启换季，东北多地显著降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华北、黄淮到江南东部多地都将陆续退出高温行列。